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故事难以一一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亲爱的帮帮广播网 B&B Radio 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BB Radio 为您所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了，不晓得大家过得好吗？《岁月如歌》这个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十点钟会在帮帮广播网与大家见面。当然，如果你早上十点正在上班没有空，你也可以在当天同一天的晚上六点钟听到这个《岁月如歌》的重播。在前几集啊，娱乐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有没有所追的剧啊，跟现在所追的剧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当我在介绍这些剧的时候啊，这里面有一个人哦，他就一直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哦，就一直让我想说，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好久不见的歌手。如果说啦，就是八点档连续剧有一个叫金八点，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叫做这个高八点和华视的高胜美。但是呢，有其中有一位哦，我觉得也是不容忽略，而且他在当年哦，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说在国语歌坛上也带动了一个蛮大的风潮。而且呢，人家说这个你好棒棒啊的时候叫做出国比赛，对不对？虽然他不是出国比赛，但是呢他算是很早期在国语乐坛当中哦，不是在台湾走红，而是从国外先得到知名度，在国外受到这个侨胞的肯定，受到外国人的肯定，然后呢在等于是出国争光以后啦，然后再回到台湾呢发行专辑，并且在台湾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以说是当时不管是男女对唱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出自他的专辑，都是出自他之口。这个人是谁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过去几集当中介绍过一个九点半的连续剧，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八点档连续剧，可是在这个电视剧蓬勃、流行歌曲蓬勃的那个80年代呢，其实当时九点半的连续剧也是蛮受到观众朋友的欢迎。那这一位歌手呢，他就曾经唱过一首非常这个红遍大街小巷的九点半连续剧主题曲，是什么歌？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昨夜星辰》。于是呢，今天娱乐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歌手林淑荣。我们先再来回味一下他的《昨夜星辰》。

林淑荣的《昨夜星辰》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再听一次还是很好听吧。林淑荣呢，她是1960年出生的，现在已经59岁了，不得了。出生在新北市的中和区，所以她是道地的台北人。那么呢，她是国台语双声带的歌手，在其实在那个年代哦，比较多是国语就国语，台语就台语哦，譬如说这个江蕙基本上他都是唱台语的，那么费玉清也多唱国语，可是到后来呢，其实大家都蛮跨界的，就是国台语都唱。那么呢，其实大家对林淑荣哦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他是因为模仿凤飞飞而出道的，因为他的歌声音质啊各方面是最接近就是这个歌坛大姐大凤飞飞哦，所以呢她有一个非常特别，因为凤飞飞我们知道她很喜欢戴帽子嘛，所以她唱歌啊或是这个演唱的时候她都是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帽子。其实这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为什么凤飞飞都戴帽子，各位听众知道吗？原因是因为凤飞飞是出生于桃园一个非常就是不是很富裕哦，很贫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她刚出道歌坛的时候他没有钱呐、啊，可以制装啊，可以这个做头发，所以干脆戴帽子好了，这是不是很聪明的做法？那么因为林淑荣他的歌声啊很接近帽子歌后凤飞飞，于是呢他就有一个影子歌后的封号，是凤飞飞的影子。那林淑荣呢，他今年已经59岁咯，在1978年的时候林淑荣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驻唱歌手了。哇，那时候我还好小耶，才几岁而已哦。他呢当时是因为这个以歌迷的身份来参加中视一道彩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一道彩虹是我记得是凤飞飞主持的，然后后来还有什么再见彩虹还是飞跃彩虹我忘记了，反正呢一道彩虹节目是由凤飞飞主持的，那么里面呢就有一个模仿凤飞飞的歌唱比赛，林淑荣就是参加了这个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等于是他是里面最像的模仿赛的第一名。后来呢因为他在这个一道彩虹里面得到冠军，大家也对于他的表现跟他跟这个凤姐凤飞飞的相似度简直就是令

人瞠目结舌啦，我就觉得哦，怎么会有这么像的？于是呢，他就被邀请上了华视的综艺一百，大家记得吗？哒啦哩哒啦，我是一百啦，就是当时张小燕主持的综艺一百，是当时非常非常红极一时，也非常有名的这个综艺节目。那么呢，当时他就隔着白色的透光布幔来演唱傅菲菲的歌曲，因为他的声音跟他的舞台肢体动作实在跟傅菲菲太像了，所以有很多观众还以为傅菲菲跳槽了呢。听众朋友不晓得知不知道，以前哦，因为只有老三台，意思就是说不会有有线电视台，当时没有有线电视台，只有无线电视台哦，所以呢，只有台视、中视、华视。那么通常台视的演员或歌手他不会到中视去，中视的演员跟歌手他不会到华视去。可是当时呢，因为这个影子歌后林淑荣实在太像凤飞飞了，所以当他在综艺一百模仿着凤飞飞的时候，大家还以为凤飞飞跳槽了呢，怎么从中视跑到华视去了。当时他等于是凤飞飞是中视的基本歌手啊，每一台也有自己的基本演员这一类的。因此哦，因为他实在太像太像了，因此林淑荣就在那个时候哦，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影子歌后这个封号也由此而生了。当时我有说过，在1978年林淑荣其实就已经在歌厅驻唱了。那么因此呢，这个有一些这种唱片公司的星探啊，或者是老板啊，他们就会到这些餐厅啊、歌厅里面去物色，他们觉得有实力、有潜力的对象。于是呢，这个在马来西亚的瑞华唱片的老板叫做陈瑞殿，他听到林淑荣的歌声，觉得非常的赏识，于是呢，就签下他成为瑞华唱片旗下的艺人，并且灌录了非常多张的唱片，一直到安娜这一张专辑的推出才受到台湾的瞩目。所以这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林淑荣是一个从国外红回台湾的歌手，他其实在马来西亚已经出了好几张专辑了，但是呢，在台湾大家并对于这个林淑荣的印象还停留在他模仿凤飞飞。一直到呢，安娜这张专辑的推出才受到台湾歌迷和台湾这个观众的注意。在安娜这一张专辑推出之后，林淑荣的名声就此打开了。于是他后续也推出了例如刚才您所听到的昨夜星辰，等一下要听的无言的结局，还有好多好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个瑞华唱片的老板啊，被采访的时候呢，他也透过他的记忆来分享了一个林淑荣的小故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坦白说连我都不是很有印象哦，因为林淑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司马青青，诶，听说是景广的一个老前辈帮他取的，不知道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是林淑荣这个菜家名啊你印象比较深刻，还是司马青青这个跟他本人看感觉上不是很搭的这个名字哦，大家比较有印象呢。我还是比较喜欢林淑荣这个菜家名，你呢？林淑荣的英文名字不叫安娜，但是她因为安娜这首歌让台湾的听众、台湾的歌迷认识了这个实力派唱将。我们马上就来听她这首成名曲安娜。

林淑荣所演唱的《安娜》，它是1983年由飞林唱片发行的林淑荣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各位听了林淑荣演唱这个《安娜》，会不会有一种听到凤飞飞的感觉？那个整个唱歌的气靠哦，真的好像凤飞飞哦。就是我觉得凤飞飞唱歌有一个特色，就是她很像在说话，就他每一个段句都很清楚，然后好像他唱歌是一段一段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口气。我觉得林淑荣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可能真的模仿太多凤飞飞了，所以他唱歌真的非常非常有凤飞飞的那种气靠，所以也算是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呢，往后就是刚开始第一张专辑嘛，因为又是模仿凤飞飞出道的，所以就会跟他有点类似。但是呢，往后林淑荣他越唱越唱着，就唱出了自己的风格。那么林淑荣的歌唱生涯的高峰在什么时候呢？就在呢，他推出了这一首《无言的结局》。大家去 KTV 一定有点吧？不要骗我说你没点，因为我记得这个 KTV 刚开始盛行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非常非常爱点一些男女对唱的歌曲。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大家一起去唱歌嘛，那同学之间有男有女啊，要我唱我的你唱你的有时候不够有趣，所以要男女对唱呢，就会整个气氛就会觉得热络多了，而且觉得有趣多了。所以当时啊林淑荣所推出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叫做《无言的结局》啊，在当时可以说是带起了一阵风潮。在1986年呢，林淑荣演唱了这首《无言的结局》。我前面也有特别提到，林淑荣她比较特别的是，她是先从马来西亚，从国外，然后红回台湾。于是呢，当她1986年演唱这首《无言的结局》的时候，她是跟李茂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呢、李茂山在当时演唱很多国语歌曲，但是他也唱了一些台语歌曲。他也跟林淑荣一样，他比较多的时间呢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西亚这些地方演唱，还有出唱片。那么《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当时呢是林淑荣在1986年的时候跟李茂山来合唱对唱的，是由卡斯作词，刘明瑞作曲。当时这首歌其实没有收入在林淑荣的专辑当中，而是收录在李茂山

因为林淑荣跟李茂山是在国外，瑞华唱片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嘛，唱这首歌曲，所以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李茂山跟林淑荣却不属于同一个唱片公司，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台湾发行这首李茂山与林淑荣对唱的版本，所以后来就找来了一个才刚出道的小伙子哦，也是歌唱比赛冠军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当时他有多年轻呢？他才17岁而已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台语一哥哦，已经也算是资深的台语歌手是谁呢？就是罗时丰。没想到吧？那个时候罗时丰可是才正值春风少年胸的年纪啊。因此，在台湾的无言的结局的版本呢，就由跟林淑荣同属飞林唱片公司的罗时丰来跟林淑荣对唱，而这个无言的结局，这首无言跟罗时丰对唱的无言的结局呢，就收录在1986年林淑荣的《无言的结局》这张唱片里面。这首歌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首歌不但是林淑荣歌唱生涯的巅峰，也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呢，也让李茂山哦在华人圈大受欢迎，使得他在新马、中国、印尼这些地方哦都打开了非常大的知名度。当然，更不用说了，在罗时丰演唱这首歌曲之后啊，在一呃对于一个才刚刚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的17岁小男生来说，可以说打响了他在歌坛的知名度。你说这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这首歌曲真的是太得天独厚了。它呢，在新马、印尼跟中国，当时没有 CD 嘛，也已经过了黑胶的年代，它叫做卡带，大家应该经过那个年代吧？录音带哦，竟然累计的销量是超过23万张，在当时算是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哦，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欣赏这首《无言的结局》。我们先请李茂山和林淑荣来为各位演唱。

林淑荣跟李茂山的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哦，真的是让林淑荣跟李茂山哦，可以说在整个新马地区哦，东南亚地区，他们可以说是金童玉女哦，经常的这个在各地演出。那么呢，在当时因为这首歌曲的走红，也让李茂山跟林淑荣经常在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哦，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种，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荧幕情侣啦，有点那样子的感觉哦，有点像是荧幕情侣这样子，经常的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淑荣跟李茂山所演唱的《无言的结局》，我们马上啊就来听听林淑荣跟罗时峰这对姐弟所演唱的版本哦，会不会有所不同？当时的罗时峰还相当的青涩哦，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这是林淑荣跟罗时丰所演唱的《无言的结局》，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听起来罗时丰年轻的时候的声音哦，虽然还是可以听得出他惯常使用的哭腔，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现在真的是岁月的痕迹哦，也在他的歌声当中。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罗时丰现在的歌声更加的沉稳浑厚，然后呢诠释的更加的有情感。那么其实大家听到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林淑荣已经渐渐的摆脱了这个影子歌后的歌唱模式哦，他已经唱出自己的味道了，自己的那一种我自己觉得他的这种唱法其实有一点那种日本演歌融入流行歌曲的时候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林淑荣已经很有自己的风格出现了，这才1986年哦，才这个距离他推出第一张专辑才过了3年，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个唱将，可以这么说啦。很有趣哦，这首歌曲呢竟然成就了3个人的演艺事业哦，不管是李茂山也好，林淑荣也好，罗时丰也好啊，他们3个人都因为这首歌而使他们的演艺事业哦攀上高峰。所以这首歌曲你看，从1986年一直到1991年，他的原唱李茂山仍然可以发行这张唱片，仍然可以这首歌再用，就再由他的版本再来发行一次，可见这首歌对于国语歌坛的影响算是很大。那么大家也非常的喜爱这首歌，我的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觉得在 KTV 流行的时间可能不是用10年来算，可能是几十年了都还在流行，搞不好现在还有人在唱。这首歌曲有一个好玩的小插曲是什么呢？就是李茂山这个原唱人，他曾经有表示过他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尤其是最后一句歌词叫做也许已没有也许哦，这很有哲理吧，对吧？但其实这句歌词是因为这个作词者卡斯他想不出来结尾要写什么，随手把它写上去，就有点像是那你就随便吧，也许也或许也没有也许，不想讲了、竟然是这么把它写成的，但是也传唱了那么久，很有意思。之后林淑荣又演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包括我怎么哭了，斜阳外，别爱陌生人等等，都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当然林淑荣因为他本身他是模仿凤飞飞出身的，表示他也非常喜欢一些前辈的歌曲，所以在林淑荣的专辑当中也翻唱了很多有名的这个群星会时代的名曲，包括呢周璇、白光、杨小平、陈兰丽、萧丽珠、珍妮，当然还有他的偶像凤飞飞啊。所以林淑荣的歌唱非常多元，他其实除了影子歌后还有另外一个歌后的称号，叫做小调歌后。他也唱过类似

紫黄梅调这样的歌曲，所以其实果然是实力派哦，什么样的歌他都能唱。可是呢，在他1996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忽然这个人消失了。这个人忽然之间淡出歌坛呢，大家都觉得好可惜哦，林淑荣到哪里去了呢？在这个1996年开始淡出歌坛的期间，他除了家人之外，几乎是断绝了对外的联络。为什么呢？通常女性会这么做，都是为了爱嘛，都是为了感情，为了这个可能找到生命中她当时觉得的真爱，所以就毅然决然的淡出歌坛。他在27岁的时候跟比他大3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初恋，交往了9年啊，听众朋友，很长啊。9年之后呢，竟然情断哦，就是没有开花结果，没有修成正果，因此呢，他才淡出歌坛聊他的情伤啊。只是这个林淑荣自己说想说呢，疗伤一段时间啊，哪知道那么久，一晃眼就是10年了。林淑荣说他自己太被动，不善交际，不适合当艺人，比较好骗。我觉得因为林淑荣他自己的本人的个性，我感觉是还蛮低调的，而且某种程度他还算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他唱歌的时候认真唱歌，谈恋爱的时候就认真谈恋爱。其实呢，他人生中经历过2段的恋情哦，第一段恋情就是刚才说的9年，还有一段6年的恋情哦，所以他的情感之路并不顺遂。他就说了哦，你看我从学校毕业呢，就去当女工，参加歌唱比赛之后就出道赚钱了。别人在上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时候，我的青春啊，就是在歌唱中度过。他是一个歌艺很强哦，但是做这个性格比较低调的人，但是现在年纪也大了嘛，他就是一切随缘啦。他曾经开玩笑的说啊，因为我跟李茂山哦，情路都不顺，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唱了无言的结局哦，所以我们的情感也就无言的结局了。但是这首歌是个魔咒吗？其实也不是啦，因为人家罗时丰可是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呢。这是一个林淑荣自我解嘲的方式。为了同理林淑荣的不顺遂的感情生活，我们就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一首《我怎么哭了》。

我怎么哭了？林淑荣，她1984年所推出的歌曲，哦，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它的旋律，我觉得，让人就是让我啦，就是一听了好像就不会忘记。当然，歌词是有一点伤心哦，我觉得也很像林淑荣这两段哦，没有结局的恋情。不过我很喜欢林淑荣，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乐观而且很开朗的人哦。虽然她经过了两段很长，但是却没有办法开花结果的恋情，但是呢，她没气馁耶，也没有说哦，我再也不结婚了，我恐惧症啊，就说这个或是我一定不嫁，但是。他现在的想法很乐观，很简单，就是呢，可以想得很开，有没有恋情都没有关系，有也不排斥，合适的，能够跟我携手过一辈子的，有这样子的人的话，我就跟他在一起；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人的话呢，一个人过也很自在，很快活。他甚至呢，乐观地安慰自己说：“我不欠夫债，不欠子债，反而自由自在。”还挺押韵的呢，林淑荣现在呢在做什么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吧？他现在在大陆经商，哇，好厉害的人哦！就是不做歌手之后呢，他竟然也有生意头脑诶，在大陆这个过着经商的生活，定居在北京。为什么我很喜欢林淑荣呢？因为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林淑荣她并不是。就是很有美貌的人啊，就不是说长得很漂亮，但是我是觉得她的辨识度很高，长得一样又有什么意思呢？哈，那她辨识度最高在什么地方？在她的龅牙，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那个有人龅牙是中央日报报中间两颗兔宝宝牙，有人是联合报。就像林淑荣，她是联合报，就是整排牙爆出来，我同学说的啦。然后有些人是《自由时报》，就是乱报一通，就这里也报，那里也报。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够好笑。但是呢，林淑荣她就是属于有点像《联合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因为你知道现在整形很风行嘛，所以有些人就会告诉林淑荣说：“哎，你可以去整形啊，你可以这个矫正啊，把你的牙齿啊稍微修正一下。”我非常欣赏她，因为我真的就是追求叫做自然就是美这件事情。他说呢，No，这个就是我的招牌。大家看到这个就会知道是我林淑荣。而且呢，当时倪敏然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也是综艺大哥啦，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当时有一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角色，叫做戚先生，就是从林淑荣的龅牙发想而来的。没想到吧？林淑荣呢，自我形象非常好，那么在人生观上面也非常乐观。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他在

七年的时候曾经罹患了声带囊肿，在2017年的时候又发作，他几乎是整个倒嗓，休息了一整年哦。然后没有海外的商演啊这些东西，他都推掉了，有很大的损失。但是呢，他很乐观，觉得健康最重要，该休息就休息，所以他才能够再继续唱给歌迷听啊。他说，只要我恢复了能唱，我就会唱到我不能唱的那一天。可见他真的非常非常热爱唱歌，也非常非常热爱他的歌迷。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为了这些广大喜欢他的观众，在母亲节的时候举办了2场演唱会。当然，他的偶像凤飞飞过世了，所以他在演唱会当中就用他的歌声来怀念凤姐。在2013年的时候，也跟罗时丰上了香港翡翠台的音乐节目，叫做《劲歌金曲》哦，再次合唱《无言的结局》这首歌有多经典，大家就知道了。在2014年，林淑荣跟罗时丰又在香港伊丽莎白的体育馆举办了林淑荣、罗时丰《无言的结局》真经典演唱会，是不是真的很经典哦？这首歌真的在歌坛屹立不摇，至今。林淑荣绝对是唱将哦！其实他的声音真的太像凤飞飞，虽然他已经唱出自己的风格，但是还是很有凤飞飞的那个鼻音的那一种特色跟味道。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哦，林淑荣很少有的，不是那么悲伤的，虽然歌名很悲伤，叫《不忍别离》，1984年，所发行的一首歌曲，但是呢，竟然有一点轻快。林淑荣少有的轻快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不忍别离1984年林淑荣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听到了凤飞飞敲开你家大门呢？哇天哪，真的是太像凤飞飞了，这整个口气啊还有他的那个声线啊，曾经哦就有一个这个制作人说他曾经比对过他们两个声线哦，他那个音频竟然是一样的，就林淑荣跟凤飞飞，实在要遇到两个那么像的人太难太难了。听林淑荣就会想起凤飞飞，真的是很有意思。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林淑荣的一首也是他帮九点半的连续剧所配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斜阳外》。基本上《斜阳外》这部连续剧我基本上不记得，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女主角叫做诗思，我小时候曾经有人说我长得像她，于是我就对于《斜阳外》这首歌就有了印象这样子。《斜阳外》呢是这个林淑荣演唱，但是她这个主题哦，她这个连续剧的主题在当时哦算是比较突破，比较挑战社会现况的。因为呢这部连续剧在中视的每个礼拜二的晚上九点半播出，我们刚刚有讲嘛，那个就是每一个电视台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手啊这些的，所以像金佩珊他都就配上中视连续剧，高胜伟就配上华视连续剧哦，或是潘越云配上华视连续剧，那林淑荣也是唱的都是中视连续剧，而且很多都是九点半的。《斜阳外》这一部连续剧呢，在讲一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时开始有了一些家庭的问题哦，譬如说离婚、外遇、生子、性骚扰、女大男小。你看那个时候其实这些议题就已经出来了耶，那个时候是1985年耶，民国74年的时候本人还小，这个主题就已经在反映在当时的连续剧上面。那《斜阳外》这部连续剧所探讨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离婚、外遇、生子、性骚扰、女大男小的话题哦。当时呢这个连续剧是透过三对不一样的婚姻发展而串联出一些真实的社会现象。这里面的演员大家也都算很熟悉，除了诗思，大家已经现在因为已经都没有在线上，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但是像庞祥林啊，或者是梁修身啊，梁修身导演大家应该知道吧？包翠英是当时的 model 名模，然后还有这个张永永。就是演过挑夫的张永永，以及张晨光，大家应该还知道张晨光吧，他现在也会在这个大陆的一些连续剧当中还在继续的演出哦。就是这一个三对主角，梁修身、包翠英是一对，诗思、庞祥林是一对，张永永和张晨光是一对哦。这三对夫妻也好，恋人也好哦，他们所这个经历的婚姻问题，经历的男女交往的问题，都呈现在这部《斜阳外》这部连续剧当中。那这个是1985年5月5号在中视的连续剧，是由林淑荣所演唱的。今天跟大家介绍林淑荣这一位在1980年代大家绝对不能够不认识的一位歌手，他现在虽然淡出演艺圈，但是他的歌声啊和他对于凤飞飞的这个相似度，都让我们真的是到此刻都没有办法忘记他。林淑荣的歌声是不是唤起了你一些年轻的记忆呢？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影子歌后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曲。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再来欣赏由影子歌后林淑荣为您所演唱的《斜阳外》。岁月如歌，下礼拜同一时间准时再见了，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期待的这个哈家教养系列，又请到我们哈乐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是上个月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环境管理学里面的宠物推车
2: 啊、哦，
1: 推车。那我们买了推车，狗狗也习惯上推车了，以后可以去哪里呢？
2: 是，
1: 有一个地方哈、挑战性蛮高的啊、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可怕的地方，
2: 是，
1: 但是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哈、那什么呢？就是宠物展。
2: 对，
1: 我就要问啊，我可以不去宠物展，或者我人去买东西就好了。
2: 可是我刚刚说推车要试坐
1: 啊，对对哦，是哈、哦，要买推车那里才能买到便宜。
2: 对，
1: 对，而且可以各家比较。
2: 因为他不是，我怎么知道说里面适不适合他？
1: 哦，所以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带你的动物去宠物展，对不对？
2: 但是你狗狗能力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请你不要带他去
1: 哦，
2: 或是说
1: 那没去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握
2: 啊？总是要练习啊、所以我今天很想来分享我的心得，我的想法
1: 是是。
2: 我先说上次宠物推车，我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讲到，我先补充一下。如果大狗怎么练习宠物推车？很多人就是大狗宠物推，因为一般大狗的推车它会有前后门，它都几乎会有前后门。我会建议你带狗狗前后门都开，然后里面丢食物，他丢完食物会直接从后门从前门出来。
1: 你要训练他从后门进前门出的。
2: 对。
1: 哦、okay。
2: 然后你记得让他记得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出。
1: 哦、
2: 就是如果一般来讲都是从后门，因为后门比较大。前门来讲都是像前窗。好，从进去。从前面出来，慢慢的是前面关起来了，你只能从后面出来，所以它就开始回转。
1: Oh, OK，
2: 前面只是说你经过，你是可以随时出来的。但是那个练几次之后，前门就一定要关起来。以后不准从前门出来。
1: 为什么？
2: 免得它会挑车。
1: 哦，
2: 因为前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打开，
1: 是是，
2: 或打开一半让它有风进来通风，而且狗狗也会好奇，
1: 是，
2: 我也希望你看就是
1: 前景窗，
2: 对，前景窗舒服一点啊。然后再来就是它从前后出去的时候，它从后面吃完之后从前门出来 ，OK， 慢慢我前门的时候是它进去之后呢，我从天，因为大狗都有天窗，屋顶上面有个窗，我从屋顶位。然后从屋顶位的时候前门就开始关掉了。所以他进去他就会头往前。因为他吃天窗的东西。
1: OK。
2: 然后吃完之后呢，让他回转从后门出来。第二段，第一段就是让他从直线自己出，自己一进一出。第二段是天窗吃东西从后门出来。第三段呢，我前门开了，我叫他趴下来在那边喂喂喂，然后他想出来说不行，不行，
1: 也就是说你要建立他一个概念，那个前面的前景窗是只是可以看而已，
2: 是
1: 顶多我头可以伸出去看，
2: 是，
1: 但是不能从那边出，
2: 是啊，所以里面那个要不要绑？一般来讲我会用细绳，然后这次练习最好两个人，如果你狗狗很激动的话，用冲的。你前面根本 hold 不住，所以会条绳子一个人帮你牵着，然后慢慢的是要推车慢慢推，然后一个推一个喂，一个跟他讲坐下，然后原则上我的推车是你只有坐下车子才会动，你站起来就叫你坐下，然后坐下就

0: 他赶快坐下就给他吃、慢慢坐下就几步才给他吃、所以大狗是这样子练习的、然后呢再带户外去、户外去也是这样子练习、好，这个是我的经验、好，所以分享补一下，因为有人在问那大狗推车怎么练，
1: 对，
0: 你要记得最重要是让它可以进去马上出来。
1: OK，
0: 是、
1: 哇，太好了，是好。
0: 然后我们现在讲宠物展哦，
1: 是是，
0: 可以的话在我心目中我会比较喜欢带狗狗去宠物展，我不会去宠物公园。我会去宠物公园，之前有提过宠物公园都是运动公园，都是没有人的时候我才会进去。那是最好练习换回，因为他跑不出去。最好练习换回。然后第二个是练习有狗，我家是多狗，我的狗狗在玩，别的狗在玩，你在旁边看。所以他很习惯别的狗玩，我不能玩。
1: Okay，
0: 我要先给他这个概念。如果你觉得小狗需要发泄，你让他先玩，他以后看到狗玩他也要玩。
1: 他就会先发泄而不会冷静下来，先看看环境。
0: 是，我要觉得说别人玩你不能玩，那他有这个概念，就是人家玩他不能玩，他也不会觉得很激动。如果你一放啊，小狗要嫌我嘛，就先放他玩，才能以后他看，以后你不放他也叫，看到别的狗狗在玩，他会更激动。然后才不会说，有时候你开车到运动公园或公园，他就很激动，在里面一直给你跳跳跳，他就准备你赶快放我，赶快放我。好，这个也是，所以我到运动公园，我一定。我的狗在里面玩，它在外面看，所以两个人去。你激动就拉开，激动拉开，不激动才可以进去。一进去之后绑起来看人家玩。啊，如果是很激动的狗狗，就今天你只能看别人玩，然后就走了。但是我会可能要一大早去。运动公园没有狗的时候，因为也要建立它的概念。然后如果有别狗的进来，我会说你等我一下，因为一般运动公园有两个门。所以我会叫他等一下，我把我狗狗牵起来绑起来，然后我再出去。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十分钟、基本上是比较不好意思、我们会离开、是，或是我们看他的狗玩、好、看到狗在外面看、因为一般放狗的时候那些狗会过来邀请我们的狗、反而太冲击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到外面去看，甚至那狗狗很激动我们就会离开。
1: 是，
0: 好，这是运动公园，从此以后我只要会了我就不去了。
1: 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哈乐妈的那个运动公园使用的那个概念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0: 利用场地练习。
1: 对，人家想说运动公园，我就是要带狗去运动啊，当然去就是要放啊，然后去交朋友。不是哦，其实哈乐妈在前面几集有讲到，就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是狗狗的很好的学校。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就有听到这个啊，我就觉得你对于运动公园你是把它当学校在使用。
0: 其实运动公园除非离你家很近，然后他也很习惯，而且主人他会判断、其实运动公园去的狗狗100只99只狗是好的、狗狗好的主人也是好的，可是其中有一个是不好的，
1: 没有受到好教育的、
0: 是主人比较粗心大意，或者觉得我家狗狗又不惹事，可是人家狗狗惹事啊，一直追着人家跑啊，一直要骑人家、
1: 他不认为这个是惹事、
0: 所以只要有陌生狗进来，我都会建议你先把你狗换回，看那只狗狗，看主人跟他的互动，他那狗狗像我们那个哈密啊，那个这边追狗啊、当然哈密像目前来讲我没有让他追狗，因为我没有放、可是我相信哈密放下去是北霸的、会追的、像这种类似这种狗狗进来的话，你狗就收了吧、万一那只狗狗是属于那种我追你追不到，或者用手拨你，或是比较用暴力体型的压力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爆炸了、很可能会成为一只、也是属于以后看到狗狗就会叫，或者狗狗属于没有自信的，我看碰过太多狗狗都属于会叫，开始对狗狗
1: 对
0: 不亲狗，我看过很多狗狗都是很棒的狗狗，后来是看到类似这种狗狗开始就会尖叫。
1: OK， 学来的，
0: 不是，它会自我保护。
1: OK，
0: 你想想看，一个女生如果被人家乱摸的话，要是看到有人靠近，她就会直觉想把人家推开。
1: 是是 是,
0: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运动公园、除非你家狗狗能力真的很好、如果你觉得没有把握，像我这种比较有被害幻想症的，我就放弃，我不敢去。
1: 是，
0: 那宠物展呢？跟运动公园我反而会敢带我狗狗去宠物展、这个也是要有技巧的、比如说我不知道狗狗、因为宠物展讲难听一点它真的是很复杂，什么狗都会去，包括蛇都会去、很多狗狗，而且里面会很多试吃、
1: 对，
0: 里面会有麦克风叫嚣，
1: 对，
0: 你们最喜欢哪个牌子，
1: 对
0: 那个修哥在舞台上，
1: 对对，然后有很多很贴近你的人，
0: 是
1: 然后突然就伸手过来就摸你家咸猪手摸你家狗，
0: 咸猪手摸你的狗狗还算伤害不大，最怕是什么？
1: 什么？
0: 如果你家狗狗是属于我在看说十公斤以下的狗狗，
1: 嗯，
0: 你家狗狗是走得很自在，刚好有一只，比如说类似我们的大狗哈士奇啦，
1: 嗯，
0: 或者是沙漠耶啦，或者说我们家我们大贵宾啦，头低下去舔你一下，或手拍你一下，
1: 嗯，
0: 你觉得呢？
1: 对啊，对啊，
0: 好像
1: 挺恐怖的，嗯，
0: 是很像库斯拉头低，对他来讲就是库斯拉
1: 对
0: 头低你一下，嗯，他只想跟你说嗨你好，你就会觉得你干嘛离我那么近？
1: 对，是嘴巴这么大，
0: 你是想吃掉我吗？
1: 是，
0: 可对小狗的想法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可是为什么我会不介意带甚至我家的猫去还有带我的猫在地上走呢？
1: 嗯嗯，
0: 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来分享我去宠物展的看法。
1: 嗯，
0: 如果我一般而言如果带小狗去我一定会带车。
1: 嗯，
0: 欸，那个是一个是万一那个环境是不能控制的话，
1: 嗯，
0: 它有一个安全堡垒。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宠物推车很重要，出门的时候它可以让它休息，
1: 嗯，
0: 也可以让它当回避风港。
1: 嗯，
0: 因为是你把那个棚、那个车棚、那个帐、那个车棚这样整个拉下来，它就是一个避风港，一个防空洞。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是主人抱着它更安全的，
1: 嗯。
0: 你知道有时候抱小狗上来的话，大狗也是会追上来，啊，
1: 会哦，
0: 好，
1: 嗯
0: 哦，或小狗也会追上来啊。
1: 是
0: 啊，如果有咸猪手的话，你再抱它，你家手照样给你伸哦。
1: 是 是，
0: 我都很怀疑它到底在摸什么。是，所以说推车的那个，它有车棚可以把它整个封闭起来。我是一个对狗狗而言是一个非常360度的防护。
1: 对对对。
0: 好，然后你带着推车去。然后你带着你家狗狗去，如果你家狗狗还没有准备好，我是觉得你可以在外围，
1: 嗯，
0: 不见得一定要到宠物展里面去，
1: 嗯，
0: 诶，他在外围他很开心可以走，
1: 外面就已经会看到其他的动物
0: 了，如果可以的话，
1: 嗯，
0: 可以先从南港是，不是南港世贸，对，南港那个展览，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外围有很大的类似，有很大类似那个饭店的空间，很大的 lobby，
1: 哦OK，OK，
0: 然后很宽，那个走道都很宽畅。
1: 嗯嗯，
0: 啊，如果比较小的，你不尽量进入到宠物展。
1: 嗯嗯，
0: 我是觉得我的习惯是，如果我家狗狗是第一次参加的话，它是10点开始开门。
1: 嗯，
0: 我原则上我9点就到了。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车子开不进去。
1: 嗯，
0: 你开车它是9点半才开放人进去。
1: 嗯嗯，
0: 然后我都会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厂牌。很多一些宠物的厂牌我跟他们里面的人很熟，
1: 嗯，
0: 然后我甚至会厚着脸皮跟他们借工作证，
1: 嗯，
0: 那我的车子9点就可以先下去，
1: 嗯，
0: 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要对一些厂牌要有要有
1: 忠
0: 诚
1: 度，
0: 对，
1: okay，
0: 对，而且你要早一天跟他拿到工作证，你车子还可以开得进去，
1: 嗯，
0: 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搭捷运去，
1: 嗯，
0: 啊，搭捷运就很早就可以进去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南港
1: 这时候宠物推车就很重要啦，因为捷运是，一定要，
0: 如果我带了小10公斤的小，像之前我就带猫啊，
1: 嗯，
0: 或是我们家的吉娃娃，之前我都带宠物推车，
1: 嗯，
0: 可是如果是带我们家的大狗，一般而言，
1: 嗯，
0: 我大狗可以，我是6个月就会带进去，
1: 嗯，
0: 6个月就蛮大只的，
1: 嗯，
0: 自己走，
1: 嗯，
0: 然后我会让他在车上休息，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南港宠物展它在地下室，就走手扶梯下来，
1: 嗯，
0: 有一个 7 一个手扶梯下来，它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休息区，
1: 嗯，
0: 都有桌椅的，
1: 嗯嗯，
0: 我会在它下面听上面的声音，
1: 哦 okay，
0: 我在那边他走来走去啊，然后在下面走，让他趴着绑起来休息，他会休息，
1: 嗯，
0: 上面声音会这样透露下来，
1: 嗯，
0: 他的呼吸很稳定，
1: 嗯，
0: 我才会坐手扶坐电梯上去。
1: OK，
0: 然后坐电梯上去，我会带他到户外去尿尿。
1: 嗯嗯，
0: 好，当然我车停下来，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会到一个公园让他尿尿，再上车。
1: 嗯，
0: 因为在车上再到那个休息室，再到上面去，
1: 嗯，
0: 大概要半个小时或到一个小时。
1: 嗯，
0: 那种刺激会让狗狗想尿尿。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希望它就算想尿尿，也不会尿很多。
1: 嗯嗯。
0: 当然，我会觉得我很自信，它还好，它们都会憋尿。
1: 嗯。
0: 然后大概40分钟，我就上去，它去户外尿尿，然后再进来。
1: 嗯。
0: 然后进来就走来走去。
1: 嗯。
0: 然后我会很松，然后看看狗狗走就会停下来。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出了，你站起来，你离开座位站起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走，站起来30秒再走。因为他们趴了休息，站起来之后他就会开始兴奋了，开始激动了，

0: 三十秒，先停一下，故意摸摸东西三十秒。
1: 嗯，
0: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动门，
1: 嗯，
0: 你一样走自动门出去，一样停留十秒钟。你说为什么要停留？
1: 嗯，
0: 室内的空气跟你出去的空气又不一样。
1: 哦，对，
0: 尤其你在练习的时候，狗狗的兴奋度你不知道，它，嗯，内心的压抑啊，
1: 嗯，
0: 你停个十秒让它缓一下。
1: 哦，
0: 然后进电梯，因为基本上进电梯都要等。
1: 嗯，
0: 好，电梯礼仪要先学。
1: 嗯，
0: 所以进电梯我会把它放在墙，就是尽量靠角落。
1: 嗯嗯，
0: 然后扶着它。
1: 嗯，
0: 然后出电梯一样，出了电梯它也还是一个长长的一个走廊，
1: 嗯，
0: 我会到旁边去再等个十秒钟。
1: 嗯嗯，
0: 再往前走。
1: 嗯，
0: 然后你出了电梯那个走廊进出去，你马上要右转或左转哦。
1: 嗯，
0: 那个类似到大厅的一个长廊。
1: 嗯，
0: 你一样进去找个角落停个三十秒。
1: 嗯，
0: 那边的声音更大了。
1: 嗯，
0: 那个都是让你狗狗分不要一下子冲进去。
1: 嗯，
0: 那个累积的压力是会爆炸的。
1: 对对对，
0: 缓一下，
1: 是
0: 缓一下。
1: 哎，对，我觉得这个道理哈，其实人也是，当你到一个你没有去过，或者是你也预知它可能是有很多刺激的，比如说很多社交的那些需求，很多声响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都会需要在一就是说走走停停啦，
0: 对，走走停停，
1: 先适应一下，缓一下，喘三口气以后，我们再往前，
0: 是
1: 啊，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让他消化一下他现在所收到的环境的讯息，其实狗狗算是已经是很能够适应我们人类生活的一种动物，
0: 但是你还是要给他时间，
1: 对，还是要给他时间，脑袋要消化一下。哎，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这里有些什么那个？
0: 嗯，
1: 对，这大概缓一下气。连我们主人，而且狗跟主人的情绪其实是联动的哦。
0: 嗯，
1: 主人如果很焦躁或者很多东西要处理，
0: 嗯，
1: 那他也不会安静下来。
0: 我
1: 像我们要进去，可能有验票啊，你要拿这个拿那个，对不对？的一些需要，嗯，
0: 是像我是个性很急的，所以我就利用走走停停，
1: 嗯，
0: 让我狗狗自己去适应。
1: 是
0: 因为我急呀，啊，我搞不好心跳得很厉害，
1: 嗯
0: 啊，如果他也急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搅在一起。
1: 对，
0: 那我没有办法克制我的个性，因为毕竟我年纪大了，所以我就是利用停，你自己看，
1: 是，
0: 啊，我牵好就好。
1: 对对，就保护他的安全哈，给他时间去头脑思考一下。
0: 对对，缓一下，缓一下。
1: 是，哇，真的是，我们讲到这边，宠物展我们还没进去，我们只到了门口，就有这么多的需要准备的。
0: 第一个就是时间，你一定要找冷门的时间。
1: 对，
0: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练习，我都会建议一大早。
1: 嗯，
0: 九，
1: 嗯，
0: 点就到了，
1: 对，
0: 就算不能进去，在外面走都好，
1: 对，
0: 他会感觉得出来，
1: 是是，
0: 然后慢慢慢慢的靠近，
1: 是
0: 是，不要急着进去，
1: 嗯，
0: 好，
1: 嗯，
0: 不要急着到那个人，跟你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一定会从人少的地方慢慢开，
1: 对，
0: 先熟悉啊，左右转啊，停车啊什么的，
1: 对对，但即便，你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台湾一年一个地方就已经会办四次嘛，对不对？
0: 是，
1: 你已经去过很多次，可是每一次其实恐怕也都是新的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如果你家狗狗能力，你觉得不是很好的话，我都会觉得你从零慢慢做啊。
1: 嗯，
0: 因为对他而言，让他的能力越来越强。
1: 嗯嗯，
0: 到时候我讲能力好的时候，是从下午一点才要去。
1: 哦，好好好，那就不一样。
0: 好，
1: 好，我们现在是新生哈训练。好的，好，大家休息一下哦，我们等会再回来喽。

0: 哇，哈勒妈，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带狗狗到了宠物展的门口了，
1: 不要急着进去哦，不要急着进去哦。
0: 有啊，你刚刚说啊，要在我家提早一个小时在外面晃一晃啊，排排队啦，
1: 对对对，
0: 看看人，对不 对,
1: 对？如果可以的话，你家狗狗如果说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因为我刚不是说，进去的时候只要不同的空间。比如说走到小走道到大走道，然后或是户外，或是有电梯，那个都是不同的空间，对狗狗而言就是不同的空间，
0: 不同的学习，
1: 对，然后就是你要停一下，看看它的呼吸，看看它的喘气，看看它的眼睛，如果已经是盯住不放，然后你跟它，你叫它名字，或是你摸摸身体，它都没有反应的话，你可能再等它一下，然后呢，
0: 它如果已经很兴奋到说听不见妈妈，就是也看不见妈妈了，就是一直要往前冲，有这种狗啊，
1: 有，如果是，
0: 然后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
1: 对，它一直喘，一直喘的时候，你最好的方式就人就可以走到它的前面，稍微遮一半，然后牵绳牵好，你很可能直接要冲出去了，好，直接要直接要冲出去了，然后大家看一下，拿出零食，在它鼻子里面，然后闻一下，喂它。因为有时候你甚至要叫他的名字，他可能听不到。
0: 对对，只剩下鼻子可能还可以。
1: 对, 对，你要叫他，他回头看你给他吃，真的可能没有办法。你用食物，这时候是拿出最好的。你不要说我准备了五样食物，我拿那个第五等级的，请你拿出最高级。如果最高级给他，他
0: 是
1: 他一吃他你因为你是他嘴巴嘛。如果我是说，如果说你放他鼻子闻，他根本嘴巴都不开，还盯住的话，
0: 对对，
1: 好，你就往他嘴巴塞，他有时候塞嘴巴死都不开的话，你就知道惨了。第一个可能外界给他刺激，他整个傻住了，
0: 对，
1: 或盯住了，反正就卡在那个地方。
0: 是
1: 食物也没有办法唤醒他的，没有办法打破他的脑中的想法。他脑中的想法不是想冲出去，就是想说。想离开，
0: 对，
1: 那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把他拉走，拉到比较刚刚，比如说你刚刚从小走
0: 到，
1: 没有，有时候到户外离很一段距离，
0: 是是，
1: 从电梯的小走廊要到大走廊，你可能就要拉回到小走廊，拉到小走廊，倒到角落，不要再面临电梯哦，因为电梯待会又开门，又冲出来，
0: 是，
1: 你可能就要回到。刚刚说地下室去，甚至慢慢回到你的车子里面去
0: ，OK，
1: 好，或者地下室找角落地方坐下来，然后就是很轻松，好，走一走，摸一摸它，好，摸一摸它，好，然后让它缓一下，然后再来一次
0: ，OK，
1: 啊，如果说这样走走停停的话，没有关系啊，就放松啊，你就记得你松，它就跟着松
0: ，OK， 好，
1: 啊，如果都 OK， 都很平静的，可以到户外去再尿一次，因为我刚在里面已经待了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原则上我是觉得不超过40分钟我就会带他去户外，好，情愿再回到手扶梯下面就地下室那边去休息，好，也要让他出去尿一尿，因为尿尿是最放松的，
0: 是，
1: 好，也可能要走，因为你要上电梯，然后如果是小狗的话你可以走手扶梯，抱着他上去，用抱着，然后到户外让他走一走，因为或是说你放在宠物推车整个罩起来，我刚刚说用走路的是因为我带大狗，如果你带小狗是宠物推车最好，因为推车让它安心，推车就等于你的怀抱，可是空间更舒服，
0: 是，
1: 好，然后你把它推出去让它尿一尿，然后

0: 推进来的时候找角落放在地上，
1: 嗯，
0: 然后放在地上你就看他会盯着看啊，会跟他玩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去排队，
1: 嗯嗯，
0: 排队排队是慢慢的走上去，
1: 嗯，
0: 当然你要找那种也是带推车的，不要带跟大狗在旁边，
1: 嗯，
0: 压力很大，
1: 嗯，是，
0: 就算你把那个推车的帐篷把它打开，那个大狗离它，因为大狗高度刚好跟推车高度差不多，
1: 对，
0: 好，所以你要你就是要观察，找那种。但很多人推一部车的，
1: 嗯嗯，
0: 好，或是都是推车的，
1: 嗯，
0: 很多人，因为很多人都只有带一部推车，你就卡在他们中间，在后面，
1: 嗯，
0: 慢慢的跟进，
1: 嗯，
0: 然后甚至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怪怪，你就离开，
1: 嗯，
0: 但你觉得很好，你的那个帐篷可以拉开一点点，
1: 嗯嗯，
0: 好让声音可以进去，
1: 嗯嗯，
0: 这个就是你去观察，这也是我们管理自己，
1: 是是。
0: 好，我说了，你家狗狗很好，你才可以敢带它去那个地方开始练习。
1: 是是，
0: 毕竟对它来讲，真的是交流道啊，车子最多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观察狗狗的呼吸，然后动作是平稳平静的，才能下一步。
0: 对，哦，然后你甚至可以丢食物进去，看它吃不吃。
1: OK， 我都会吃东西，
0: 我都会很建议。做一个新的尝试的时候，
1: 嗯，
0: 除非你家狗狗真的很挑嘴，
1: 嗯，
0: 很挑嘴。好，否则我都会觉得你前面那前一天晚上给他吃一半，
1: 嗯，
0: 早上呢给他吃四分之一。
1: 你说正餐是不是？
0: 正餐
1: ，OK，
0: 是为什么呢？因为饥饿的时候会产生勇气，
1: 嗯，
0: 然后饥饿的时候食物会比较甜美，
1: 嗯，
0: 让它连接，
1: 嗯。
0: 你看你很渴的时候，你喝那一杯水，就那水真的很好喝。
1: 嗯嗯，
0: 你真的很饿的时候，那个食物你会永远记得它的香。
1: 嗯，
0: 那，
1: 嗯，
0: 我们希望把食物的美好的连结在这个环境里面。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你推车之后，你可以开一个缝，丢个食物看它吃不吃。
1: 嗯
0: 嗯，然后慢慢的。慢慢觉得那会进，如果说排很长，因为我刚才说可能排队要排个15分钟，因为10点才开门，
1: 嗯，
0: 你可以甚至给他抱出来，
1: 嗯，
0: 让他看一看，
1: 嗯，
0: 如果他抱出来很激动，
1: 嗯，
0: 你再抱他很激动就给他放回去。
1: OK， 只要激动就放回去，
0: 对，你感觉他很激动，
1: 可以尝试这样反复尝试到他是平静的，嗯，
0: 对，这样你抱出哦不适合不要出来，
1: 对，
0: 免得在你手上那边乱窜。
1: 对， 对， 对，
0: 是，然后你要记得旁边的狗狗不要太多，
1: 嗯嗯，
0: 是，甚至情愿人很多，
1: 嗯，
0: 好，人很多人在聊天最好，
1: 嗯，
0: 因为人有在聊天的声音是轻松的，
1: 嗯，
0: 那个气场是轻松的，人都不说话是反而是严肃的，
1: 对对对，
0: 我还讲就感觉好像发生什么事，
1: 是，
0: 你就记得别人轻不轻松不管，你自己心态要很轻松，
1: 嗯 嗯， 嗯，
0: 你的呼吸越松，他就觉得越不可怕，
1: 嗯，嗯，
0: 你很紧张。你就增加他对环境的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嗯。
1: 对，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这个叫同步化，
0: 是，
1: 可宠物会跟主人同步。
0: 然后，当然最好是你跟品牌方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很熟，你在外面打电话，讲让他带你进去。
1: 哦，okay，
0: 里面
1: 特别待遇
0: 都是空的，
1: 是， 是，
0: 没有人。
1: 嗯，
0: 啊，
1: 嗯，
0: 当然有些店家会带一些狗狗。好，或是有些人在布置，
1: 嗯，
0: 所以你带它进去是最舒服的，很空旷，
1: 嗯，
0: 啊，里面也会有狗的味道，可是不会很浓厚，
1: 嗯，
0: 你推它进去到一个角落，
1: 嗯，
0: 好，慢慢等人慢慢会进来，狗会进来，
1: 嗯，
0: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会打电话请人家带我进去，
1: 嗯，
0: 然后我会到主道走走停停看看，
1: 嗯嗯，
0: 走走停停看看，然后呢，慢慢狗会进来啊，就会跟着他们一些狗，它会走一下。
1: 嗯，
0: 大概我待到11点，因为10点就进来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会到角落去，然后是猫的话会旁边走一走，
1: 嗯。
0: 如果很多人，我就把它抱起来。
1: 嗯，
0: 它只要愿意走一走，我就觉得很好。啊，如果不愿意走，看一看，就把它抱回到那个座舱里面。
1: 嗯，
0: 然后慢慢人很多。如果是猫的话，我大概不到11点我就会离开，
1: 嗯，
0: 会就会了，不用那么多，生活不用那么紧密。
1: 嗯， 嗯， 嗯，
0: 啊，如果说它 OK 的话，我会顶多会待到11点半，我一定会离开。
1: 嗯嗯，
0: 就是能力再好的狗狗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不说我9点多就来了，
1: 嗯，
0: 这样对他来讲大概2个小时了，
1: 嗯，
0: 差不多了，
1: 其实蛮多了，对，因为在外面就已经很多课要上，
0: 是啊，如果是大狗狗的话，我进去可能不到10点，因为我不说我大概9点半的时候会带他去尿尿，
1: 嗯，
0: 我9点多到了，那9点40分就会带尿尿，尿尿我就请人家带我进去，
1: 嗯，
0: 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可能到10点半我会出来带他尿一次，
1: 嗯，
0: 再进去，
1: 嗯，
0: 我绝对不会尽量。目前来讲就是不要让他有机会憋不住尿在地上，
1: 嗯嗯，
0: 因为我也担心以后踩那个地毯就会想尿尿，
1: 是，哦，对，你

0: 你真的是想得非常的
1: 清。因为我觉得大概一个小时或四十分带他出去，第一个让他缓一下，因为户外跟室内的气氛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小草地让他闻一闻，让他舒压，然后再带他进去。然后进去的话在11点15分我就会再离开，就可能不再回来。然后慢慢的下一次的宠物呢，比如第二天我会再去一次。然后如果狗狗能力真的还不错，我会连续去四天。如果狗狗能力是有点紧张，我会隔天。所以我都很感谢有兰感宠物展，还有世贸宠物展，它也是有个大厅。
0: 对，
1: 我会从那个庄信义路的大厅进去。我不走侧门。因为侧门一进去就是会场。然后那个走大厅进去的话，它会一个大的长廊。然后那边也可以走走停停。兰感宠物展是更大更舒服。是，这个是对狗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狗狗能力还在培养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做。
0: 是，
1: 那么狗狗能力很好，每一年都要去的时候，就下午一点。然后这个细节又不同。我刚刚讲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你十点开始人进来了，里面工作人员他们会在路上有试吃的。有些人会找你做那个什么一些问卷调查。如果你狗狗在练习的时候，请你不要停下脚步。你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人在等我。
0: 是
1: 拒绝。因为他在试吃的地方一定都主要干道，他会很多狗狗包来。
0: 是，
1: 你狗狗只是练习适应环境，
0: 是，
1: 他不需要跟被很多狗狗很多人抱在中间。
0: 是是，
1: 对他来讲你也不知道他准备好了没有。
0: 是
1: 是，所以我希望他是得到一个看一看，好，我们只是来看一看而已。我们只是来看看这个会场，并不是要投入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偶尔有被人家包一下我们就很快就离开了，
0: 是
1: 就是路过的。是，然后我都会建议在主要的主道。主要的主道他们都有舞台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舞台。然后一般十点多他们休克还不会开始。大部分都十一点或下午一点才会开始第一场。你可以坐在主台舞台上，人坐在上面，狗狗放在上面。如果你有推车的话，让他在旁边看，然后把拉链拉出来让他听一听，甚至抱出来，因为你人坐着就看看狗人来人往。那边是很好休息的地方，那边待个五分钟到十分钟。然后跟小姐说我可以坐一下吗？基本上我都会先打个招呼。有的说待会他们就有行为，或者待会他们要布置，你就不方便。就算没有，他们基本上都说好可以。是，好，所以说那个走道的主道的舞台区一定要去。然后他们
0: 去的目的是什么？
1: 主人坐下来抱着狗狗看。
0: OK， 因为那个主要干道嘛，通常那种舞台都在那个十字路口，就是人来人往、狗来狗往的地方。OK，
1: 是。然后一般来讲，他们也不会驻足下来。
0: 像
1: 来当然，因为大贵宾他本身是比较大只，五六个月就蛮大只，很多人会过来跟你聊聊天啊。我都会说不好意思，我们在学习。然后我尽量不要聊天，因为我是要看他的呼吸状况，看他目前的状况。然后我早跟他说话，我也不喂食。因为喂食会被他误解。
0: OK，
1: 会觉得我要吃吃要看看，然后有时候吃吃就会嗨起来。
0: 是是是，
1: 他有时候吃一吃也不管别人，人没有学到东西。
0: 是，
1: 你只学，你只这边当做食堂而已。我不是要你当食堂，我要你看大家。
0: 是是
1: 是，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故意在滑手机呀、什么的，其实你现在瞄他。是，
0: 哇。大家就可以又再一次的验证了，我们哈乐妈带狗狗去宠物展可不是去逛街买东西。哦，那边是个学校，
1: 要买可是不适合带着他一起买。
0: 对对对。 OK， 那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其实我还是有好多的问题想要请问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宠物展四天，你可能每天都会去，或者隔天去一次。反正你这个宠物展，反正目的也不是买东西啦，哈，去上课的。那同样的这一梯次的宠物展的这几天，你每一天是不是有一些内容，有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来好好的深挖这个部分。

0: 哇，阿拉玛，那这样子，你这个宠物展的四天，你的教学进度是怎么设计的？
1: 基本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只让他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当然会有人想摸他，我都会说啊，如果是小狗狗的话，如果是猫的话，嗯，我会说他会害怕，
0: 嗯，
1: 好，他目前还没有，还不行。如果是大狗狗的话，刚好我家是长毛狗，
0: 嗯，
1: 然后我都会直接说，它的卷毛摸一摸哈，要梳毛，
0: 嗯，
1: 很累，
0: 嗯，
1: 我就说
0: 会打结，
1: 哦，我说哦，梳毛很累，啊，它也不喜欢，嗯，啊，他们说哦，好好好。之前很多人问我说能不能摸狗，我都会说它在休息，
0: 嗯，
1: 好，或者说它会不喜欢被摸，
0: 嗯，
1: 甚至我会说它会咬人，
0: 嗯，
1: 可是我发现，对方好像比较不能接受，他会说我就让他咬啊，他或者说他要休息，他说不会啊，因为我家狗狗看到人来就开始咬啊，头就要伸过去给人家摸啊，
0: 嗯，
1: 所以你说他要休息，他们好像就不会啊，他来找我的，
0: 嗯，
1: 是，
0: 嗯，
1: 然后
0: 所以你会改成就是说实话，
1: 我就直接把我的困境跟他讲说，
0: 他会打结，
1: 对，他说梳毛很累，
0: 嗯，
1: 是，
0: 嗯，
1: 梳毛很累，然后卷毛很容易打结，
0: 嗯，
1: 打结他会痛，
0: 嗯，
1: 他们对方就说，
0: 哦，
1: OK OK，
0: 这套讲法就比较能被接受，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
1: 然后也很谢谢他啊，因为我家狗第一次去，我的重心会放在他身上，
0: 嗯，
1: 所以我尽量找人少的地方，
0: 嗯，
1: 或是有人要摸，我就说，不好意思，他不行，哈，
0: 嗯，
1: 他会拉不动，
0: 所以你第一天主要是让他看。适应这个环境
1: 是
0: 啊，然后呢，
1: 然后
0: 如果再去的话，
1: 如果说我希望找人家摸，比如说呼吸很好，都找人家摸，我会走进去店里面。
0: 嗯，
1: 其实一般店里面，在我的心目中，我是喜欢去玩具店。
0: 嗯，
1: 因为基本上玩具店在那边，玩具的玩会去买玩具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0: 嗯嗯，
1: 基本上那些玩具有些人会去，但是不会那么多人挤在，
0: 嗯，
1: 我不会去那个零食店。
0: 嗯，
1: 因为我也很担心人家喂食它。
0: 嗯嗯，
1: 我家狗狗很爱吃，
0: 嗯，
1: 然后喂食的东西会让它嗨，
0: 嗯，
1: 而且也会让它怕引起护地盘，
0: 嗯，
1: 而且喂食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有一群人，

0: 然后我希望他在练习这种适应环境不要有食物的加入，
1: 嗯，
0: 我连能我都尽量不要靠胃。
1: OK，
0: 我希望你很自在的学，而不是靠钱。
1: 是，哦，
0: 是
1: 了解。
0: 我给你一把钱，那你进来去买的时候，那个人会疯了。
1: 嗯，
0: 你给我一把钱，我也会疯了。我什么都想买。
1: 对，而且在那种环境之下，要用食物，其实干扰因素很多。
0: 对，
1: 那不是只有你会有出现食物，这所有的其他人都那个塑胶袋的声音一直在出现。
0: 对，实际上，我是觉得宠物展为什么要去？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很多的狗狗在因为路上突然有人放鞭炮，或是有车祸，或突然什么声音，狗狗吓到挣脱跑掉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大家出，因为狗一定要出门嘛，会碰到一些突然的声音，人都会吓到哦。
1: 嗯，
0: 至少我狗狗吓到跟我一样是呆住，而不是想逃命。
1: 嗯，跑掉，对，
0: 不是想逃命。宠物展的声音真是各式各样。
1: 嗯，
0: 以前我会带狗狗去夜市，
1: 嗯，
0: 去夜市听声音，
1: 嗯，
0: 可是我发现夜市一个最大的缺点，就地上很多食物。
1: 对，
0: 尤其我狗狗正在练习的时候，他们是口腔期，
1: 嗯，
0: 地上总是会找到食物吃，
1: 嗯，
0: 反而会找到低头找食物。
1: 嗯，
0: 我之前就有狗狗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夜市不是适合它，因为我希望它可以地下走。
1: 嗯，
0: 不是推车走。
1: 嗯， 嗯，
0: 但是你家狗狗要练习的时候在推车听声音是好的。
1: 嗯，
0: 可是要找个地方放在地上。
1: 嗯，
0: 因为地上还是生活中。
1: 嗯， 嗯，
0: 因为有一天搞不好你在路上走，突然有什么声音它吓到，它会往你这边，它会呆住而不是逃跑。
1: 嗯， 嗯，
0: 所以我觉得宠物展的声音够多。
1: 嗯， 嗯，
0: 然后也够大。
1: 嗯， 嗯，
0: 比一般，而且最好有冷气，然后算是干净的。
1: 嗯嗯，
0: 你要不要让他地上走你可以决定。我不说要一大早去吗？就基本上如果昨天一整天的宠物展地上很脏的话，他们都会收一收。
1: 嗯，
0: 都有清洁人员。
1: 嗯，
0: 好，都大致上会整理干净，所以比我们去夜市我认为是干地上干净很多。
1: 嗯嗯，
0: 好，掉下来的食物屑屑也会少很多。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觉得他准备好了，有人跟你聊天，请你跟他聊天。
1: 嗯，
0: 然后你狗狗牵好，有人带狗来，
1: 嗯，
0: 他们想认识，你看说，哦，我们狗狗不行，
1: 嗯，
0: 哦，他还没准备好啊，对方狗狗会牵好。
1: 嗯，
0: 啊，如果狗狗直接冲来，你就带走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你狗狗是先去观望了，开始要跟人接触了，第二阶段就开始跟人接触了。
1: 嗯，
0: 跟对方的狗接触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尽量找角落。
1: 嗯， 嗯，
0: 啊，甚至有狗狗过来，你把它带走，因为他你拖着它走，或者你坚持它要走，狗狗会跟你走。
1: 嗯，
0: 也代表是一个练习，因为你在外面，毕竟远远看到狗，你会走嘛。
1: 嗯，
0: 你碰到狭路相逢的机会不多。
1: 嗯，
0: 而，
1: 嗯
0: 啊，就是户外的。
1: 嗯，
0: 可是室内你还是要练习。
1: 嗯，这个地方倒是蛮适合做两犬相会哈。
0: 对
1: 对，
0: 对，
1: 或者擦身或并行。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决定，嗯，自己可以练习决定，我要放在他在推车里面，还是要带他地上走。
1: 嗯，
0: 但人很多的话，不管人很多的时候，不管这些狗狗人都很好，也不要让它地上走，不小心踩到你的狗狗或让它吓到都是不对的。
1: 嗯嗯，
0: 所以你可以找，为什么要那么早进去？
1: 嗯，
0: 走主要的道路。
1: 嗯，
0: 人很少，你看它走一走就好了。
1: 是是，
0: 哦，基本上里面几乎一半是空的，让它走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不需要在很多人这样穿插过去，对小狗而言，
1: 嗯，
0: 不需要，万一撞到它都是脚。
1: 嗯，对，
0: 是，好，哦，啊，那个
1: 一不小心真的会踩到。哎，欸，像吉娃娃这么小的狗。嗯，
0: 我是觉得太多哭丧在旁边走来走去，对狗狗都是不对的，包括是人也一样。
1: 嗯嗯，
0: 所以请你抱起来或放在推车。你要买东西，比如说你今天去觉得狗狗很好，你要买东西，我都认为车盆拉起来。
1: 嗯，
0: 你好好去买东西啊，可以挂在车架上面，放在置物栏都可以。
1: 哦，okay， 对对，
0: 因为你看不到的地方，
1: 嗯，
0: 你家狗狗不要经一次吓，
1: 嗯，
0: 或一次诱惑。
1: 是是，
0: 不要让他有这个经验。
1: 是，
0: 所以拉起来。
1: 嗯，
0: 而如果你做不到，请你如果是两个人去，一个人陪他回车上，一个人推着车子，
1: 嗯，
0: 就是购物车好好去买。
1: 嗯， 嗯，
0: 你看到东西想一下，待会出来买一堆。
1: 是，
0: 你的狗狗留在车上，一个人陪他。
1: OK，
0: 是，或是你家你的狗，你的那个车子是有那个什么宠物的，
1: 嗯，
0: 宠物模式的，里面有冷气的。啊，你们可以好好去买，好好去逛，可是让他在一个地方安全好好休息。其实在那边待一个小时哦，对他们来讲是摇滚区，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1: 是是是，真的太刺激量太大了。
0: 是，
1: 我就常常听，啊，听我们治疗犬主人呢，就是会说，我们才服务一个小时，
0: 对，
1: 加上就是到地去熟悉环境，
0: 嗯，
1: 然后真正进场一个小时，你可能两个小时打那个，就是打死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服务的。

0: 现场，主任都说回家的路上在车上狗都已经昏倒了。
1: 对啊，车子大家 就很满足的，你看他很满足的，
0: 是因为那个刺激量真的很大。
1: 是是是，然后我在想说狗狗都 OK 了，都也可以跟人家聊天，然后你去逛的时候他也可以开了帐篷他可以看，但你真心要跟人家买东西要挑东西，因为看不到他嘛，不知道哪边会有咸猪手或哪边出来一个狗头，帐篷拿起来就把它盖起来，好好的去买。但是你狗狗都 OK 了，我都会建议每一年半年一次都要去宠物展，再去练习重温一次，下午一点去就可以。
0: 哦，就是救生的话是下午一点，
1: 对对对，一点去就好，让它保持着那种能量，它是 OK 的。
0: 可是下午一点会是什么状况？跟早上十点有什么不同？
1: 早上十点大概人潮，下午一点是人最多的，到两点它还几乎是满了。
0: OK，
1: 除非刚好天气不好啦，或是这个口碑不好啊，人没有很满，基本上都很满。
0: 对对，而且是那个叫做摩肩擦踵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连人贴着人这样子的人潮。
1: 可是那我是七月，我们七月那个展昭的宠物展是目前而言，我相信目前来讲是最多人的，六跟日。请你一点都不要去，不要带他们去。
0: 是
1: 那时候人都很难走了，人都会被踩到脚了。
0: OK，
1: 他带着推车，我都建议那个时段不适合狗狗去，他生活不需要那么苦。
0: 是，
1: 除非是说没有关系，
0: 逛街好苦啊，
1: 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希望他去，那请你帐篷。
0: OK，
1: 你要专心带他到找角落啊，最好两个人去。
0: 是是，
1: 好，如果你一个人要带他去，要去买东西，我会说，请你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你就好好买。
0: 对，
1: 好好买。可是我正要带我再去试推车啊，请你早一点去，要么就下午四点以后，因为它到六点结束嘛。是，好，你可以三点在外面晃啊晃啊，人潮占了差不多一半以上，你再进去。因为说真心话，你买推车也是为了它，
0: 对，
1: 你养它也是希望它快乐啊。
0: 有一些东西好像真的要本尊去哈，比如说你要买胸杯啊、衣服啊，这个也是要自己去试。
1: 对对对，
0: 然后推车也是要自己去试。
1: 是。然后那个，我还是觉得你养他就希望把他能力培养好一点，启发这都他可以有的能力，不是我们给他的，所以启发他，但是我们给他慢慢的启发，慢慢的教育，慢慢让他就引导他去适应这个环境，还有适应这个杂音。是，那你觉得该不该的时候，请你把他放在帐篷里面，在推车里面，好，不要抱出来，好，然后因为你抱出来，可能狗有些狗就冲上来了，
0: 对，
1: 你不然突然跑出一只大狗，
0: 对，
1: 你吓到你狗狗比你吓更厉害，
0: 是是是
1: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多人就说不要带他们去，就是怕我们主人做不好，吓到他，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可以先在外面我们不进去，好，进去不开门，好，然后死都不开，我买我的东西，可是我连人都很难走，我也不进去，是我先不买推车，好，要么就是我等。我等人潮散差不多，我考不好只要试衣服试胸杯试推车，我相信四点以后进去，一个小时半应该够了，因为每天去一次嘛。
0: 对对，你先把那个摊位看清楚在哪里，
1: 对对，
0: 或者要个名片，有些资料可以先电话联络一下啊。真的要本尊去，就试一下就出来。
1: 是因为他有四天嘛，你可以每天安排那个时间。可是我真的很忙很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大型的宠物店慢慢去看，都可以。
0: 是是，
1: 那么就是狗狗大小，你才会比一下拿个衣服什么比一下大小。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把狗狗当作。让他有个不好的经验，让他吓到的经验，有时候吓到是一辈子的阴影。
0: 对对，这很难很难重新建立个那个勇气的。
1: 对嘛，这些就是希望他生活舒服一点，反而把他吓到，你觉得有意义吗？
0: 是啊，而且这种环境，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很少有这种环境，你其实是不是那么需要
1: 是
0: 给他这样的经验，去只是为了要让他增强他的能力。
1: 是，如果五公斤以上或者八公斤以上的狗狗，其实可以自己走。但是人太多也不要自己去，也是点多也要进去，要么就抱着。
0: 在那种环境之下，就算是中大型的狗狗下地走路，好像也是状况会很多吧。
1: 对不起，大型狗狗就一定要练，就是人很挤的地方哦，我会让它挤一次，然后我眼睛盯着它，当然不是踩到脚那种那么挤，
0: 是啊是啊，就是可能会碰到身体的这种，
1: 是好。为什么要？但是我都最重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从那个摊位中间穿过去，

0: 其实主道是比较宽的，
1: 嗯，
0: 最难的就是两边的比较一个小摊小摊，那个走道比较小的，
1: 嗯，
0: 又加上有推车，
1: 嗯，
0: 好，那个更难走。
1: 对，
0: 但是我会去练一下就离开了，从主道从他们让他练一下被人家挤的样子，
1: 嗯，
0: 因为你觉得大狗需要。因为有一天坐电梯的时候是不是挤得要死，
1: 有可能真的
0: 是，然后有人会偷摸他，
1: 嗯嗯，
0: 有人偷摸我就塞嘴巴就给他吃东西，
1: OK
0: 好，当然我不喜欢人家偷摸，可是他可以被人家偷摸的能力，
1: 嗯，
0: 不要一偷摸就吓到，
1: 对，
0: 我反而既然有咸猪手就让他试咸猪手，只是爱你摸你他没有恶意，
1: 嗯嗯，
0: 如果你真的很讨厌咸猪手，你当然进来去不要进来人很多让太多咸猪手，
1: 嗯，
0: 可是他要有能力可以被偷摸，嗯，所以有时候两个在一起我就叫我朋友偷摸他，嗯，先练习，
1: 嗯，
0: 坏人我们先当，
1: 对对对，
0: 啊，
1: 你下次你们家狗有需要这种坏人就找我
0: 是，所以 我自己觉得说宠物展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机会，是那些你都可以知道嘛，那走到都那个，
1: 嗯，
0: 我都会先研究他们的摊位图
1: 哦，
0: 啊，
1: 然后先研究你的路线，是
0: 不是，对，我喜欢去的地方就圈起来，
1: 是，
0: 啊，推车的地方比较宽敞，
1: 嗯，
0: 还有那个有名的零食大厂的零食，
1: 嗯，
0: 他们的摊位都很大，里面比较宽敞，
1: 嗯，
0: 然后要稍微练习的地方呢就是玩具的地方，
1: 嗯，
0: 哈哈，还有那个卖衣服的地方，
1: 嗯，
0: 是，然后那个小摊位比较小，走到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那个是要能力更好才就去，
1: 嗯嗯，
0: 是，然后宠物展如果你家狗狗或是你自己本身比较紧张或是觉得不是很厉害，我都建议你不要去，
1: 嗯，
0: 自己去就好了，
1: 嗯嗯，
0: 是，情愿买到一个不适合的，也不要带你家狗狗去痛苦，
1: 嗯 嗯，
0: 是，不适合就是回去再明天再去换尺寸就好了，
1: 嗯嗯，
0: 是，不要
1: 这个适不适合哈，嗯，诶，当然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前面几集我们都有讲到怎么样准备出门的这些事情，
0: 嗯，
1: 那听众朋友你可以再往，去听我们的旧的节目来复习，嗯，这个是一个，可能，主人会觉得，我在外面在家里在社区其实都 OK 应该可以去宠物展，但是今天哈勒玛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要进到宠物展的会场之前在外面的排队就是一个功课了，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你家狗狗有没有能力进去，
0: 嗯
1: 哦，如果在外面都已经不是很
0: 是，
1: 对，那是不是就先不去了，
0: 对对对，
1: 哦，他有第一次的经验在这里听听闻闻看看就好了，
0: 嗯，对，
1: 嘿嘿嘿，
0: 好，然后宠物推车里面是一个很好给他安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最终目的是可以下来走一下，但人不要很多，下来走一走大概走个十公尺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他坐下来看一看，啊，可是他的脸是平静的，
1: 对，
0: 或是有一点兴奋紧张都 OK， 那是个过渡期，
1: 嗯嗯，
0: 好，那就 OK 了。
1: 那如果在下来走十公尺的这个，如果你还没有信心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找
0: 细绳了？一条细绳，
1: 对对，细绳了哈，
0: 啊。
1: 那如果觉得更精致一点，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之前，先让他下车，在地上，但是是在店家里面，
0: 不好，不要在店家，
1: 不要在店家，
0: 最好是在舞台上面。
1: 哦，OK， 他可以看又有距离，
0: 因为对舞台上面它有高度跟地面哈，
1: 嗯，
0: 有个高度，慢慢就放在舞台的下面，你的旁边就可以了。
1: OK，
0: 是，然后要去走比较角落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去找，我是认为一些大厂，
1: 嗯，
0: 大厂的侧面那边有时候没有什么人，或者我大厂里面走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嗯，
0: 然后你可以用食物，什么都没关系，
1: 嗯，
0: 让他很开心，或者跟他玩游戏，叫他名字他就给你吃。食物拿高就坐一下给他吃，
1: 是，
0: 然后叫他，然后一边走边吃，再走一走，或者是我们走一段给他吃。他认为你们在玩走路的游戏，
1: 是是，
0: 你要让他认为在游戏，
1: 嗯，
0: 在家里就可以这样子玩了。
1: 对对，
0: 是，
1: 对。然后我在这里也听到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哈，这个主人们在那个现场可能会有遇到，就是啊，我下来在一个比较空旷的那个店家，比如说临时的这个店家，我们在玩啊或者游戏这样。您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哎，嗯，可是有别组的人来呀，啊，那狗狗就会来啊，嗯，打招呼啊，他们家的狗，
0: 其实，
1: 或他们家的人，嗯，啊，就会来，对，你们家狗又很吸睛，哎，那
0: 是，
1: 对啊，那你就要花很多心力去跟他们说，我们就刚刚讲的一些理由。
0: 其实我刚才讲的一些练习是对我家的小狗跟猫，
1: 嗯，
0: 而我基本上大狗来讲，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因为我平常就会带他去一些商圈啊，走啊什么的，
1: 嗯，
0: 只是那边更复杂，
1: 哦，
0: 声音更大声，
1: 对对，
0: 又是室内更大声，
1: 是是。
0: 那实际上我之前就已经带他去很多地方去练过了，
1: 嗯嗯，
0: 包括新义华纳，
1: 嗯嗯嗯，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大狗狗走有人跟你讲话，那我

0: 签成签好就好。
1: OK，
0: 好，然后大狗狗也不怕人家骚扰，如果有大狗冲过来，基本上养大狗的人都会签好，他知道会带大狗进去的人，我觉得100个人大概 99.9 都会把狗签好，因为我自认为啊，如果当然有碰到一两个可能牵扯放很长的，我看到他过来我就会转头就走了，所以虽然牵着他走路我是眼睛像雷达看大家的，
1: 是很好，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对，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讲到说带狗狗去宠物展哈，其实今天的节目最主要是宠物展是一个学校是一个训练狗狗社会化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它是需要你精心的规划它的课程的，
0: 是，
1: 然后很重要一点是去宠物展不是去买东西，你要买东西自己去买就好了，
0: 是，还有小狗如果真的养了5公斤以下小狗，宠物展坐推车，他只要推车很自在，然后人很少地方可以走几步那就够了，
1: okay，
0: 不需要太厉害，
1: 是，
0: 因为他生活中没有那么难，
1: 对对对对，
0: 他只听声音不要吓到，很多的声音他不会很惶恐，
1: 对， 对，
0: 因为基本上我们带他去户外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怕听到声音狗狗吓得想乱窜，
1: 对，
0: 那你就没有带他去熟悉生活的声音或突然的声响，
1: 是，哇，真的是生活的这个管理学哈，
0: 所以这个主要管理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去观察，你有没有带给他另外的一些练习，
1: 对，
0: 因为说实话不管你带大小狗都要坐电梯，以后都是电梯的世界，
1: 对，不管大小狗都会进，又有机会到人多的地方，
0: 是，
1: 都有机会去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0: 是，所以小狗你可能带着他你可以给他抱着或坐在推车上面很安全，好，他可是声音是你没办法的，
1: 对，
0: 因为你抱着他听到声音他吓得乱窜那边给你挣扎，你可不会不小心就掉到地上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或是在推车里面，他在推车里面一直乱窜，你会很心疼，
1: 是，
0: 所以可以的话让他多练练听声音也没有什么，
1: 对，
0: 就放很松，
1: 是是，那狗狗如果说他的状况就是说他是一只需要比较长时间去适应习惯的狗狗的话，你也要了解你的狗狗，体贴他一点，给他一点时间，
0: 是，
1: 对，不需要在这4天就一定要练成什么，
0: 不用
1: 对，是是，可以慢慢来，对，啊，今天呢这个是收获很多对，而且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养宠物，我们对于宠物展就是人呐，对于宠物展其实都有一种很兴奋、很期待的哈，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好，请各位毛爸妈们哈，这个听这集的节目哈，好好的琢磨一下，下回这个宠物展的时候，你该给你的狗狗设定什么样子的课程呢？
0: 哈，
1: 好的，那今天谢谢哈了吗？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宠物展没有准备好，真的不要带他进去哈，不要害他。
1: 真的，真的，那是一个有点可怕的学校。
0: 要么就宠物推。车推好，
1: 是是，
0: 好，人太多不要推进去，
1: 对对对，哇，这个谆谆的提醒哈，
0: 那
1: 各位听众朋友就收下喽哈，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欢迎您这个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0: 谢谢，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维，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逆子 Radio News 的 N 来找到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了解、分享台语的水跟台语的智慧。那我其实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呢。
1: 有这段时间啦、
0: 谢谢 Pig 在很努力的在帮我们找资料。那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所以这个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那再来勒，这个我们最近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节气啊。节气，
1: 节气，
0: 节气。哦、所以呢，这个要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这个算是古人的智慧。
1: 是，所以这个节气、可能咱现代的工商的人士、可能就较无遐尼大的感觉，不过这对着这做事人，来讲这是有哪足要紧的，
0: 没错，
1: 参考的这个，这个指标，
0: 对，
1: 对，
0: 那节气我们之前也讲了，因为那个我们就是一年之开始是春嘛，所以我们就从春天的节气开始讲、然后讲到现在，上次我们讲的是清明，
1: 是
0: 清明，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跟我们的那个节气跟节日是一起的，
1: 对，所以清明大家都爱扫墓，对，所以的大家较熟悉这个节气，
0: 是，
1: 好，所以咱今仔要来介绍的清明的后边，对着清明，这个就是谷物，
0: 谷物
1: ，谷物。五就是好，国就是五国，
0: 五国，
1: 对，五国需要的这个好，所以咱用读音，文音来讲，就是国五，
0: 国五，
1: 对，所以这个节气是咱一年有四季，所以是春天这个季节的上尾啊的这个节气。
0: 所以我们讲了六个节气了，讲到谷雨的时候，因为一年有24个节气嘛，然后分四季，一季就会有六个节气，然后讲到谷雨了，表示春天要结束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已经第六个呀，好，这个谷雨大约是在那个四月二十二日，这个
0: 国历的，
1: 对，国历，新历的那个四月二十二日，这个卡刀，对，所以谷雨，雨就是雨，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雨水就足高的，对，因为春天这些人因拢爱
0: 播种，
1: 播种迄个春耕，春耕就是有的是甲迄个稻秧，迄个秧，迄个秧啊，
0: 插秧的秧，
1: 对，已经拢种落去呀，拢种好势呀，所以这个时阵是当需要迄个雨水。
0: 哦，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雨生百谷”，
0: 就是雨生百谷，
1: 对，所以那是落雨，迄个雨水有充足，就好在五谷，在农作物就是有真好的生长。
0: 是哦，所以很重要哦，那个。谷雨这个时间点对这些农作物是很重要的。
1: 对，在这个谷物这个节气，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谷雨前三日无地满，谷雨后三日满未富。
0: 所以要抢在这个时间哦。
1: 对对，因为这个时阵是春啊地，这个春啊地就是谷物的时就开始开始
0: 收了。
1: 对，所以你得爱伫这两三天来紧慢紧慢。

0: 这个很累呢。
1: 对，
0: 因为种茶是整片山的，
1: 对，
0: 整片山坡，它还不像说那个稻田是几捆。
1: 对，
0: 那个在山坡上你要而且它好几排嘛，上上下下，你要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一直摘一滴半，
1: 半
0: 地
1: 去，半地去啊！所以吼，嘿，拢嘿，嘿，拢伫山片嘛，吼，种伫山片啊！所以佮爱伫这么短的时间去甲办、嗯、啊！所以得爱一时得爱足济人，吼、嗯，足济人吼，是半地姑娘，吼、
0: 那個
1: 那個。所以咱较早有那有迄种歌叫采茶姑娘，
0: 吼，采茶姑娘，那个是人海战术。
1: 对，好、哦、啊，所以
0: 一次都要一群一大群的人，然后就开始，嗯、因为茶树嘛，它也不是只有单一棵，嗯、它就是好几排，然后你一定是很多人同时间，
1: 对，
0: 然后就要在这个谷雨前，
1: 嗯，对，
0: 前你刚刚是讲前三天没有茶。
1: 所以你袂当伫谷雨的以前前三天就去办，哈、
0: 嗯，
1: 你袂使讲哦，安尼我那啊提早系先办，袂使，迄当阵是无地办，迄当阵的地还袂够熟，哈、
0: 嗯
1: 哦，对，所以迄当阵无地办。唔过你若谷雨开始了后，因为雨水足高诶、哦，所以就你就办袂赴，所以你爱紧慢紧慢紧慢，
0: 哎、嗯，
1: 对，好安尼。
0: 哇，所以只能大概
1: 两三天，
0: 就谷雨为中心的前后两三天，两天，
1: 两天，
0: 前后一两天可以，对，嗯、
1: 得爱紧办，对，
0: 好，所以得爱时间，
1: 把时间，
0: 所以这是刚无地办，
1: 嗯，
0: 过过
1: 熬三日，
0: 你办无地，
1: 对，未户办，
0: 未户办，
1: 哎，对，办未户，
0: 办未户，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如果爱喝茶的人、嗯、可能也要了解这个时间点齁，你 要问农家什么时候采的茶、嗯、
1: 是啊，所以就是说那个谷雨地齁、嗯、是一个真、啊、真特别的这个时机、這個、齁、嗯哦啊、所以谷雨地我们也有叫做二春地，
0: 二春茶，
1: 二春、哦嗯、二春茶、啊、所以有哪有一句话这样说、哦、清明见月齁、
0: 嗯
1: 哦谷雨见地，哈、
0: 哦
1: 啊，就是一直清明的时候有
0: 发芽，
1: 开始布芽、嗯，啊，你到谷雨的时多好，多好
0: 色，会
1: 当，嘿，会当办，对，啊，这个时阵，这个谷雨地，哈、嗯，嘿，就是讲啊，伊的滋味，哈、嗯，伊的迄个味道较高，
0: 哦，
1: 嘿，较高，嗯、啊，所以这个时阵的地，迄有哪维他命、维生素，哈、
0: 哦，较济，
1: 哦，对。啊，有那氨基酸，
0: 嗯，
1: 哦，对，啊，所以这个谷雨地是真啊，较特别的，
0: 嗯，诶，
1: 时机所生产的，
0: 嗯，哎、欸，真的、欸，人家以前就讲过嘛，吃东西也要吃当季当令的嘛，
1: 哎，对，
0: 然后也是一方面是人体需要，那也因为大自然知道人体需要，嗯、所以它就会生产出符合人体所需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像刚譬如这公二春茶就是谷雨地、
1: 嗯、
0: 它的维生素会比较多元、嗯、然后也比较就是当时候在谷雨的这个阶段的人、
1: 嗯、
0: 其实是欠缺 B 群的，
1: 对对啊，分工了对、嗯、所以咱也有一句俗语会这样说，就是说谷雨补老母，
0: 嗯，
1: 立夏补老爸，
0: 嗯，
1: 立冬补嘴康，
0: 补嘴康是大家拢爱补，
1: 对，啊，所以伫这个
0: 谷雨要妈妈要补，
1: 嘿，对，所以这个时机就是亲像啊阿芬所讲的、嗯，这个时阵就是爱补充迄个维他命 B 群，好、嗯，对，啊，所以迄这个时阵迄个豆啊，
0: 好、
1: 哦，对，所以咱会当加食瓜豆啊，
0: 对，
1: 好、
0: 哦嗯，小麦呀、啊，豆子、啊，
1: 嘿，对。
0: 好磨啊，
1: 嘿，对，乌磨啊，对、嗯，所以这拢是一挂会当起风湿，
0: 嗯，哈、
1: 哦，啊是好咱的筋骨较用，嘿，较用的，再解密，
0: 对，所以很妙吼、哦，这个大自然跟人体的配合，
1: 对，
0: 的需要是有关系的哦，
1: 对，嗯、所以毛公安尼讲，清明前谷雨豆，
0: 哈、哦，清明。
1: 等就是蚕、哦、啊，迄、那个谷物

0: 稻、
1: 哦、豆子，
0: 嘿、嗯，好，所以、嗯、嘿，
1: 哦，清明是种田，
0: 嘿，对，
1: 那个、啊，
0: 一、那个
1: 谷雨的时候就是豆子，
0: 就是啊、对，收那个稻、嗯，
1: 好像梅子也是这个时候，
0: 啊、对，嗯、那个因为咱当年的那个黑模样哈，拢、嗯、差不多那个二三，就差不多二月时的开梅花嘛哈，那、嗯、当阵天气较冷嘛，嗯、哼哼哼梅花嘛，
1: 越冷越开花，
0: 对。哦、啊，所以你花开了就开始结实啦，
1: 哎、嗯，
0: 啊，所以三四月的时候，这个时阵就已经结实、嗯，所以这个时阵就到谷物的时候，就是模样丰收的时阵、哦，啊，模样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1: 是，
0: 哦、对，哈、哦，所以然后啊，模样诶迄个产品嘛，有足多，
1: 哈、哦，也甜也可以做甜点，也可以做料理。
0: 对，哈、哦，阿麦当用麦芽酒，
1: 哈、
0: 哦，对，阿、啊、梅露啊，哈、哦，对，哎，拢，哎，拢就这
1: 个、产品，食物的产品很多，
0: 对，
1: 嗯，好、哦，所以谷雨也是很重，嗯、就当然每一个节气都很重要，可是它的重要就是在田地，就是对于茶农来讲，哈、哦，这个是另外一次的收成。嗯春茶、嗯、二春茶
0: 是
1: 然后对于这个农民来讲、嗯、他可能也是一个他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会下雨嘛所以那个农作、嗯、如果下太多的话当然农作物就可能有一些损害啦、嗯、
0: 是、嗯、是对、哦啊、所以也有一个是那个清明蚵、
1: 嗯、
0: 蚵啊、
1: 哦嗯嗯嗯、
0: 啊各有姜
1: 姜、哦、
0: 对、嗯、所以这个谷物这个时期有哪里种那个姜的季节、嗯
1: 嗯、哦，所以、清明的时候是种芋头
0: 嗯，
1: 那到了谷雨的时候就可以种姜、
0: 嗯、对、嗯哦对啊，虽然都叫有公告这个农产品哈、嗯，嘿，啊那是稀类哈，
1: 对啊，
0: 对，哈，稀类这个时阵到谷物这个时阵哈，在迄个东港，
1: 嗯
0: 啊，屏东哈、嗯，东港的外海哈，差不多拢会当抓到的，就是迄个目杂啦，
1: 嗯，
0: 乌贼哈，目杂啦，哈、嗯，还是迄个北大鱼，
1: 哦，
0: 咱你看北大鱼有哪来哪少的趋势、
1: 哦、
0: 对，哎、
1: 嗯。
0: 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候，你去菜市啊，吼，哦，拢足济白带鱼，不过即马较少看到，
1: 哈，
0: 较少看到。好，啊，伫华人诶，当然这个小琉球迄方面吼，都煎鱼，
1: 好，
0: 咱迄煎鱼就是叫做小蛏啊，小蛏啊，
1: 小蛏啊，煎鱼，
0: 煎鱼，
1: 它其实就是。会被做成柴鱼、啊、
0: 对，所以迄、那个、嗯、你迄、那个迄煎鱼吼，你家用来烘哦打，
1: 哈、嗯，
0: 啊就变足丁诶，啊足丁的话会当用烤刀，安尼家烤起来就变做迄、那个
1: 迄、那
0: 个一片一片的茶鱼，
1: 茶鱼对，
0: 嘿对，我
1: 小时候还一直以为真的有柴鱼这个。物种，其实它是加工过后的。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我
1: 煎鱼加工后，
0: 嘿、嗯，我有一摆跟他去宜兰、嗯，还是去花莲、
1: 嗯，
0: 我已经没去吃，就是有那东部遐，哦，去参观这个啊，这个
1: 哎、嗯，
0: 这个对茶艺的诶博物馆，哦，
1: 应该是在花莲，
0: 对，应该是，哎对。所以就是
1: 有机会从哪里可以去？
0: 对，会当去啊参观，这嘛真趣味、
1: 嗯、
0: 哦。嘿，那像迄烤德花，哦，嘿，对，迄、那个茶鱼看起来那像迄咱的茶用迄个烤德给烤起来安尼、哦，嘿，对，安尼，
1: 甜甜甜
0: 对。好，
1: 因为那个柴鱼博物馆好像是在七星潭附近吧？
0: 哦，好像是哦，嘿，
1: 对、
0: 嗯，
1: 因为博物馆嘛，
0: 对对对，
1: 又是柴鱼，所以有吃有玩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是，
1: 所以谷雨这个节气，
0: 嗯，
1: 就是，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节气一定跟人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跟人最有关系的就是食物，吃嘛，
0: 不一样。
1: 对，所以谷雨会有这些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嗯、农作物，还有渔产，
0: 是
1: 农渔特产。
0: 嗯
1: 嗯，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用这个来去辨别说，哎，这是什么时候种的这些农作物？哎，那稍微去留意一下，哎，可能让你的生活可以过得。

0: 更丰富哦。
1: 嗯
2: 嗯，
0: 好、yeah. 所以以上就是介绍谷雨，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1: 嗯，
0: 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咯、嗯、好，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个春天有哪几个节气哦。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立春嘛，
1: 对，好、哦，立春，嗯，啊、哦，这是嘿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初四、初五，
0: 嗯，
1: 啊、哦，对，立春，个月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嘿，
0: 嗯，
1: 啊、哦，那所以就是雨水，
0: 对，哦、雨水，
1: 嘿，啊个金滴。
0: 惊地就是所有动物都会被吓到的。
1: 对，哈、哦，我让我胆雷啊，个鬼就是春分，
0: 春分，
1: 对，啊、嗯哦，春分就是南北半球的迄、那个
0: 日照、
1: 啊、日，嘿，
0: 拢
1: 一样
0: 平均的，
1: 拢、啊、平均，嗯、对，好、哦，个鬼就是清明
0: ，清明，
1: 好，
0: 个鬼就是今天讲的谷
1: 物。对
0: 啊，嗯，好，春天就要告一段落。
1: 对啊，好，所以这个时阵开始，特别渐渐入去迄个进入迄、那个迄、那个黄霜啊雨，
0: 黄霜啊雨，
1: 嘿，就是梅雨
0: 哦，
1: 嘿，
0: 春夏节，春夏的
1: 的迄、那个
0: 交接点是梅雨，
1: 嗯，
0: 哦，难怪。
1: 对啊好，所以要进入这个，哎，
0: 就是梅子收成了，所以就开始下梅雨了。
1: 哎，对，
0: 不是有了梅雨才有梅子收成，
1: 哎、這個啊，所以这个梅是好梅啊，哎梅哈，不是发霉的梅哈、嗯。啊，像当然那是这个迄、那个梅雨
0: 哈，
1: 对哈，真侪物件哈，
0: 可能的，
1: 我那爱臭扑去。
0: 啊，
1: 嗯，对。
0: 多谢你的收听，咱的节气春天、嗯哦、已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嗯、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了。
1: 对、
0: 嗯、阿嬷以为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有美好的心情，并且凡事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呢故事，我们来再讲健保的故事。很多人在享受健保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都没有想到这个健保是怎么来的，而且呢，很多人都夸赞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是绝无仅有的哈，所有的好康都在这个健保里面了啊。那我们享受这个健保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在草创的过程以及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容易吗？而有多少人付出了努力，流出了汗水，才能够成就了我们今天台湾这么美好的啊，这么方便的啊，这么的能够祝福人的这个健保的一个系统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跟整个健保制度成型以及整个塑造的整个过程当中相当关键性的三位人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这三位大佬来跟我们分享健保制度的点点滴滴。其实之前有一集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整个健保制度，那个时候的草创的过程也是由三位大佬他们来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健保制度开始实施之后所遇到的一些状况，怎么克服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当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啊，也看到了在这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官员们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愿意为我们老百姓这样子的付出，心心念念的就是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他们的需求，而承受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让大家惊艳的一个健保的制度。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大佬，我们三位资深的专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首先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杨志良老师，杨志良署长。好 ，Hello， 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啊，还有观众，大家好。
0: 是的。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呢，他是担任我们前行政院的卫生署的署长，他也是我们国内的相当知名的公共卫生的学者。其实呢，他被视为我们健保制度的最重要的推手，是一个灵魂的人物哦。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再更多时间来请我们的杨志良署长来帮我们分享啊。接下来我们为你介绍的是我们的张东亮教授。
2: 江
0: 东亮教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江东亮教授呢，也是响叮当的人物哈。他呢是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名誉的教授，他全力的参与健保制度的这个建制呢，关注社会的跟健康的不平等，以及儿童照顾政策及长期照顾政策等等啊。他也是全民健保重要的推手之一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陈亮陈大哥。
3: 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其实陈亮哥呢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长者啊。其实呢，不管是杨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我都非常的钦佩哦。但是陈大哥因为我们比较熟哦，他在这个医疗界呢是实务在第一线的啊，他在这个医院的资深的医院管理呢有相当多的这个背景哦。他曾经担任普里基督教医院的行政副院长，以及在多所的医院担任董事顾问哦。他也曾经参与了这个健保的这个小组的这个规划，这当中呢他是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哦。所以他们三个人呢在早期就是一同参与哦这个健保系统的一个创制跟推动的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过我们三位大佬了啊，那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啊。首先呢，我们想要来了解哦这个健保那时候我们要开始实施了之后，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大家觉得很棒的一个制度的建制规划了，那开始实施推动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居然才实施第一年，就提出来这个法要修，因为原先这个觉得这个法就是完全由政府来主持，公办公营
0: 是，
1: 可是呢，大家觉得说啊，应该是

0: 所有的民众啊都是健保的主人，所以应该啊是健保的主人自己来管理。
1: 是，
0: 所以呢就马上第一年结束就修了法。
1: 嗯，这是当时在当年呢、啊、要投票表决，立法院要投票表决经过的时候互助的一个条件。
2: 嗯，
1: 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通通都是因为大家怕被国家管得太紧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立法院通过表决的时候啊，当时表决的时候连那个什么东西也被汇掉了，就是要民众自己出钱，所以后来还没有实施之前就修法了，把它再改回来，不能够变成商业保险
2: 了、啊。是，
0: 民众自己出钱，就是美国今天最主要的制度。
1: 对，
2: 是
1: 啊、那这投票表决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投票表决，竟然把这一条那个。改了，改了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希望就是说，不要通通都是由国家来办，因为这些民间的这些，特别是医疗院所，怕被政府控制太紧了。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后来提了，就一年之后有这个需要这个。提出刚才杨老师讲的这种东西是你要提修法嘛，
2: 是，
1: 可是修法提出来了之后反而这个医院这边又老百姓民间呢又怕说被财团
3: 是对
1: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没有修法，后来是真的是没修法、还是维持原来是公办公营，
2: 是对。OK， 那个时候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状况，是不是？
0: 那时候争议很大嘛，争议很大，就大家都觉得说还是要这个民间自己来组成啊，这个民间自己来管理，这个民间自己要负责，
2: 是。
0: 所以那后来就产生很多的这个争议嘛，比方说这个所有雇主啊要帮忙受雇的人出这个40%的保费啊，民众自己出60%，
2: 是
0: 啊，但是呢没有能力的人就一毛钱不付，就是互助的精神
2: 是
0: 啊，这一点。所以有一阵子啊，这个雇主欠很多钱
2: 哦。
0: 比方说那时候台北市政府，他没有雇主的人，政府地方政府要负责这个40%的钱
2: 哦。
0: 所以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欠钱了、
2: 是。
0: 高雄市政府也出钱，这个省政府那时候也这个欠钱了。
1: 有雇主的啊，其实当时也要求政府付10%。
0: 对，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当了署长的时候，就要去台北市政府啊，去要钱。那时候你可以查一下那时候的市长是谁。那时候我还跑到高雄去啊，
2: 是
0: 找陈菊。
2: 哦，陈菊市长。
0: 市长要钱啊，后来呢？这个打行政官司，我每一样都赢了。那所以这个，所以完全是互助的。
1: 但是事实上呢，全民健保的财务是属于就是当年收支要平衡的啦。
2: 是。
1: 哦，那你欠钱就没办法了。
2: 那
1: 财务的不平衡是从第三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是这个支大于收。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有要开始改革这个制度。
0: 改革两大点。一个呢就是要调高保费。
2: 是。
0: 调高保费啊。
1: 李明良署长。
2: 调高保费那个一定民众会抗议，对不对？
0: 当然。第二个啊，因为有时候这个雇主啊以多报少。

0: 啊，虽然就要把这个奖金啊、加班费啊，通通要算进去。
1: 嗯。
0: 哦，就是加一个补充保险费，所以本来啊，这个费率啊是4.55，改成5.17。
1: 是。
0: 就是4.5改成5.17。
1: 4.55改成5.17 ，OK， 请继续。
0: 蛮高的，还有呢，有的雇主啊，就是以多报少，
1: 是
0: 把加班费啊，他把故意把这个固定薪水啊压得很低，
1: 是，
0: 然后呢，根本找不到人，就是给你加班费啊，给你像公车司机啊什么奖金啊这样，那这个就可以逃漏掉他要雇主负担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啊，通通算进去，就是等于啊，雇主的所有的薪水的支出，
1: 嗯，
0: 当作俸，
1: 哦，
0: 不是你实际的那个领到的那个薪水袋上面写多少钱，所以这个啊，就让这个健保的财务啊大幅的改善，
1: 是
0: 剩了很多钱，反而下健保、啊、就剩了钱，啊，这样财务呢就稳定了，
1: 嗯。
0: 稳定了，大家就安心了。
1: 是，是在那个时候啊、我想在实务现场的话，因为是一开始嘛，所以就是会碰到一些不同的状况哦。那这个钱的问题是最实际的问题。那这个我是觉得二代的这个健保的这个实施，我个人是觉得蛮成功的哦。就是说，当时候要想到这个办法跟拟定这个二代健保的这个政策、
0: 嗯，
1: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2: 一开始是在李明亮当署长的时候、
1: 嗯、
2: 因为第三年就已经发现这个钱不够嘛、
1: 嗯、对、
2: 啊、那李明亮署长也是军人军职啊、
1: 嗯、
2: 所以他就认为应该就是提高保费、
1: 嗯
2: 啊、但是没想到提高保费刚好2000年的时候是这个Internet bubble 就是网络泡沫
1: 是
2: 经济变得不好，
1: 嗯，
2: 那老百姓呢怨声大起，
1: 是，
2: 所以李明亮
0: 前那个前署长那时候他勇于承担，
1: 嗯，
0: 但是只好呢，只好辞职，
1: 哦，
2: 哎，辞职下台
1: ，
2: 对，
0: 所以以前任何一个署长，包括我的前任叶金川，只要提到要涨保费，
1: 嗯，
0: 大家就下台。
2: 对对，
0: 我最得意的是我涨保费，
1: 嗯，
0: 没有下台，
2: 是啊。到侯生茂的时候，他侯生茂当署长的时候，他就学会变通了、
1: 嗯，
2: 他就不要只有调整保费、
1: 嗯，
2: 他叫做多元调
0: 整，
1: 多元调整，
2: 对、啊、多元调整，所以就是很多地方每个都一小
0: 点，
1: 嗯
2: 啊，
0: 每个地方扣一点，
2: 扣
0: 一点，
2: 扣一点，对对对，那但是呢。一直都不过，到了2010年、2011年的2009年、2009年、2010年的时候啊、
1: 嗯，
2: 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哎，2006年，
1: 嗯，
2: 2006年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就是，那时候台北市也没缴钱嘛，刚刚已经讲过，
1: 嗯，
2: 所以呢，
0: 高雄也没缴，
2: 对，这个健保署啊，常常要跑3:30，
1: 嗯，
0: 借了很多钱，跟那个银行借了很多钱。
1: 嗯，
0: 那银行为什么愿意借呢？反正这是政府的政策，他说借你钱，你迟早会还。
1: 是，
0: 他们愿意借钱。
1: 所以那时候为了这个健保借了很多钱。
0: 叶金川署长，前署长，他是借了很多钱。
1: 嗯。是，哇，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晓得，那个时候为了要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健保的系统，嗯、那个时候政府还付上这么大的代价。那之后呢？
2: 之后啊，
1: 嗯，
2: 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这样子、啊。到了2008年，你知道，2008年又一次的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
0: 那个世界的这个财务危机，
2: 财务危机嘛。
0: 那时候他们在医院的人呢、啊
1: 嗯，
0: 就非常的紧张，
1: 嗯，
0: 因为他们怕什么呢？我提供了医疗照护，到时候领不到钱怎么办？
1: 哦，对，万一跟政府取不到钱怎么办？会怕这个事情。
2: 对。那这时候就叶金川署长就交给了这个杨志良当署长，
1: 嗯
2: 啊，那时候杨志良署长心里头就想说，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那时候
0: 第一个当然是

0: 说有欠钱的要去要钱。
1: 嗯，要钱。
0: 要钱，所以专门去要钱。那么第二点呢，因为是依法办理，嗯，所以虽然他们不愿意，他们还是要从这个市库里面呢把这个钱拿出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不是说那时候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还有城局的市长，
1: 嗯，
0: 他们都把钱拿出来，但是这样子还是不够啊，
1: 还是不够。
0: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这个费率，
1: 嗯，
0: 跟加一个这补充保险费，不能以多报少。
1: 对
0: 啊，这个就要去，最重要是说服民众。
1: 嗯，
2: 对，
1: 说服民众。
0: 对，因为那时候我想到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反对，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觉得说健保的存在，
1: 嗯，
0: 比这个什么都重要。
1: 对对，
0: 所以就那时候啊，像工商企业界，
1: 嗯，
0: 反对调整保费的很多很多。
1: 嗯，
0: 今天忘了把那个报纸拿出来，那个中国时报好大的篇幅，
1: 嗯，
0: 说这个杨志良啊要调整保费，那雇主要 多拿钱。
1: 对，
0: 对，他其实说这个全面反对，今天那个报纸没有拿过来啊，下次我拍了这个给你啊。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是吴敦义。
1: 吴敦义
0: 啊，他当然不喜欢，因为他是行政院长，
1: 嗯，
0: 一调高费率，
2: 他的压力也很大，
0: 这个，他的这个民调一定会下降，就像今天一样嘛，
1: 嗯，
0: 没有人敢多涨什么费率啊，什么多拿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吴院长，吴院长他是口才非常好，他到立法院啊，
1: 嗯，
0: 可以跟所有的立委啊舌战群雄。
1: 嗯，
0: 但是呢，那时候这个我跟吴院长意见不同。
1: 嗯，
0: 这个那时候总统是马英九先生。
1: 嗯，
0: 马总统啊就知道我跟吴敦义院长不合。
1: 嗯，
0: 我到行政院去啊，好多次啊，去跟那个吴院长，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马先生也知道我跟吴院长两个意见不合。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马总统就把我叫到总统府去。
1: 嗯，
0: 那个这个面对面呢，那我知道健保这个东西啊，在民众的心目中啊 ，number one，number one 最重要的这个议题，
1: 嗯，
0: 啊，不能在这个不是钱的问题，说，
1: 嗯，
0: 到时候我连生病了我都没办法找到医师。
1: 嗯，
0: 所以那时候马总统刚第一任做完了，
1: 嗯，
0: 正要再来，再过两三个月就要再大选。那我就跟马总统说，这个因为我是国民党员，他也是国民党的总统，我就说报告总统啊，马上就要选了，如果呢健保不能够维持的话，
1: 嗯，
0: 对本党非常不利。
1: 嗯，
0: 我没有跟总统讲说你要不要选第二任，
1: 啊，
0: 他当然听懂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没有讲说你这个健保维持不下去的话，你这个本党不利，但就是对他不利。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他听懂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离开总统府，坐上公务车要回卫生署的办公室，吴院长，吴敦院长啊，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啊，刚刚老大，
1: 嗯，
0: 当然吴敦一直是院长，
1: 嗯，
0: 那老大是谁？就是马总统。
1: 嗯，
0: 他说老大已经交代了，
1: 嗯，
0: 就照你的办法做。
1: 是
0: 啊，所以既然总统支持了，
1: 嗯，
0: 当然就照我的办法，就是要提高费率，
1: 是，
2: 嗯，
0: 还有这个高薪低报的这个要加上补充保险费。
1: 嗯，
0: 但是呢事情很大，那个民间呢是

0: 罪的，特别是工商企业犯罪的很厉害、嗯、那我怎么办呢？一定要说服我们的民众、
1: 嗯、
0: 所以我不但到各个电台工商团体，只要人家找我去，我就去跟他们报告，
1: 到处分享、
2: 嗯、他不止这样子，他自己报告，他很重要，他请了很多人来拍公益广告，

0: 人说，像工商企业团体啊，要找我去，我一定去。包括劳工团体，我一定去报告。
1: 是。
0: 包括医界的，我也去报告。
1: 嗯。
0: 因为医界，你知道，医界的收入很高哎。
1: 是。
0: 他们自己
1: 增加保费。
2: 不过很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个，
1: 嗯，
2: 要去说服啊，这老百姓，他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老百姓觉得医疗有浪费的地方，
1: 嗯，
2: 特别是这个医界的某些少数的这个医界啊，他有这个
0: A 钱的，
1: 嗯
0: 啊，那所以我跟你报告一下，我曾经啊被认为是医界的首恶，
1: 首恶
0: 最坏的一个人，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有贪污的。人家民众第一件事情就想什么？有浪费，
1: 嗯，
0: 对不对？那浪费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很明白的是浪费的，是拿这个医保来 A 钱的，啊，就谋财害命的。
1: 嗯，
0: 我呢，就是很对不起，一定是。手起刀落，
1: 嗯，一定处置的，
3: 对，一定处置，而且这个
0: 他知道，
3: 对，
1: 对我们
3: 那在医管这个领域来讲，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杨署长是包青天，
1: 嗯，是包青天，
0: 我报告一下，
3: 对，
0: 那个一个那时候叫做署立医院，
1: 嗯，
0: 啊，有这个每个县市都有署立医院。院长啊，收入已经不错了。
1: 嗯，
0: 他这个而且呢，医院的收入啊，院长还可以说难听一点就可以抽成。
1: 嗯，
0: 他们一个月啊都是四五十万以上啊，居然还要 A 钱啊，那我就手起刀落，我就收集了资料，
1: 嗯，
0: 送给检察官。
1: 是。
0: 那检察官呢？那时候很客气，
1: 嗯，
0: 还自己跑到办公室来，啊，说这样子，我们是来办一办。那一办的话，那一定是报纸的头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的政风室主任呢，就找我说啊，这个是不是最好不要办？这办的话就头条，
1: 嗯，
0: 对你自己也不利啊。那么，这个检察总长自己跑来找我，这我真的佩服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政风室主任说：“你这个手起刀落啊，这影响社会太大了。
1: 嗯，
0: 你将来反作用力一定很大。”那隔了第二天呢，他又来找我，我说还要办。他说：“真的要办吗？”到了第三天，嗯，我说：“你不办呢，我就办你。”因为政风室系统是属于检调系统，
1: 对。
0: 但是部委首长有权利把你调走，
1: 是。
0: 他就怕了
1: 啊。
0: 结果呢，就把这些为什么是首恶呢？
1: 嗯，
0: 就把这些人呢，这个医院管理的这个部门的人呢，好几个人，
1: 嗯，
0: 好几个院长。统统送到检调局，还有呢 ，A 前的这个医师啊，
1: 嗯，
0: 就是把正常人的妇女的这个子宫乳房拿掉，因为他买了商业保险，
1: 嗯，
0: 啊，那商业保险呢，这个他们造假，
1: 嗯，
0: 明明他不是，包括长庚，
1: 嗯，
0: 包括这个。高雄医学院附设医院，
1: 嗯，
0: 有做这个事情，那几个医师啊，叫废止医师证书，
1: 哦，
0: 不是吊销，废止医师这辈子
1: 不能再当医生了，
0: 不能当医师
1: 了，哦，
0: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多讨厌呢，啊。
2: 他是第一次把这个医师执照废除
1: 的，真的是，
0: 啊，那时候，啊，为了这个事情，
1: 哦，
0: 我特别。在台北，在面前新入了一个，我知道要报，
1: 嗯，
0: 请那个医师工会的理事长、医院学会的理事长，啊，还有

0: 我以前在亚洲大学的这个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辐射医院的董事长，
1: 是
0: 这个医界的大佬，请他们吃个饭，我把资料给他们看，该不该给？他们一些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们的名誉，
1: 是
0: 名誉，他们都点头了。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呢，我在卫生署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三个人都站在我旁边。
1: 嗯，
0: 啊，他们说这些啊，我们一届的清誉啊，非常重要。
1: 是，
0: 他们几个人都赞同。
1: 嗯，
0: 我这个手起刀落。所以呢，那几个就真是最后就送到检调单位。所以呢，有的人呢，大概应该出来了吧，
1: 嗯，
0: 都去坐牢。
1: 嗯，
0: 其中还有一个人呢，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啊，就是胡市长。
1: 嗯，
0: 啊，胡市长呢，他的这个
2: 胡志强。
0: 胡志强他的那个叫做他的
2: 夫人
0: 小姨子，
2: 小姨子，
0: 哎，那么他的小舅子，
1: 小舅子，
0: 署立台中医院的院长，啊，这个那时候他署立台中医院是很重要的医院，
1: 嗯，
0: 那么。他也在那个里面，所以呢，那是他是国民党的大佬，
1: 是，
0: 所以他就要我去见他。
1: 嗯，啊，
0: 他的小舅子叫做，突然忘了是谁，叫做很有名的，这个去见他，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我当然是尊重他。
1: 那他有做什么吗？
0: 就是 A 的钱。
1: 哦，是，
0: 啊，所以我就去了，那么。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就去在台中见他。
1: 嗯，
0: 那么他就当着他小舅子面说：“你到底有没有？”
1: 嗯，
0: 啊，那我把资料给胡市长，那他的小舅子就承认了。
1: 嗯，
0: 那我就请教胡市长，
1: 是
0: 该怎么办？
1: 是，
0: 胡市长这个人呢，啊，还是一个正义之士。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1: 嗯，
0: 政治上的压力。
1: 嗯，
0: 他说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是，
0: 我就把他
1: 也是处置了。
0: 处置了。
1: 嗯，
0: 这个
1: 哇，你这样子，
0: 你可以查一下。
1: 是啊，其实署长你这样子做哈，真的是可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哎，大家都不敢啦，
0: 不敢啦，啊，所以大家就只是吃。
2: 不是，不过这种事情。不只是这个医界啊，
1: 嗯，
2: 医界本来就是很爱惜自己名誉的，
1: 对，
2: 但是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啊，因为以前我不愿意提高保费，是老百姓知道有很多的浪费，
1: 对，
2: 哦，那杨署长啊做了这件事情是让老百姓知道政府也有决心，不只是要调高保费，
1: 嗯，
2: 而已，他很重要就是把这些浪费怎么样要减少浪费，嗯，
1: 是
0: 李明亮前署长啊，他是在我不应该讲蓝绿啊，是绿营里面的非常非常尊重的大佬。
1: 嗯，
0: 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啊，杨志良啊，包括网络上有一些医界朋友说，说，嗯，你啊，把这个医界的清誉弄坏了，就骂我。
1: 嗯，
0: 说你怎么可以在侮辱医界？
1: 嗯。
0: 我只讲了一句话，李明亮前署长，
1: 嗯，
0: 我还是尊敬他。他怎么说？他本来说我侮辱了医界啊，医界这么多坏事情都抖出来。
1: 嗯，
0: 我讲句话，我把这些坏的医界的处理掉了，那剩下的老百姓就可以相信，剩下的都是好的。
1: 对，
0: 剩下好的。
1: 对，
0: 所以李明亮前署长就一句话都不再讲了。
1: 嗯，
0: 那么。这一届的那些一届一些朋友啊，本来很生气的，
1: 嗯，
0: 听我讲完这个话，就不再讲话，
1: 嗯，
0: 特别我们佩服一个人，啊，就是这个高一的董事。

0: 后来当了监察委员，监察院的院长。
1: 张伯雅。
0: 这个对，张伯雅。
2: 哦，赵伯雅。
0: 他是高一的董事。
2: 是。
0: 他就讲，他说、啊、很多人在骂我，对，他说杨志良是对的，
2: 是，
0: 他是高一的董事。
2: 嗯。
0: 那时候我不是那个高一又发了1亿5000万嘛，
2: 嗯，
0: 他支持。
2: 是，
0: 他说做错了就错了，
2: 嗯
0: 啊，所以这些人呢都是
2: 道德
0: 高尚，
2: 高尚
1: 清流了。
0: 我发了长庚，10亿，他健保违规了，所以后来的行政书院诉讼，完全我都赢了，
2: 嗯，
0: 所以呢我就建立了这个。
1: 对医学伦理，
0: 伦理
2: 对，
0: 这点这样，当然我会受到很多人的指责，
2: 嗯，
0: 但是后来大家都明白了，
2: 嗯，
0: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健保救下来，
2: 对对，其实后来大家都晓得啦，一开始反对人，后来也都赞成了，都改变想法了。
1: 更值得提的是，那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老师他。几乎就是可以等于说立法委员还没有到办公室，杨老师先到，然后几乎每一个都能够让这些立委知道说这个健保相关的一些，就是尽量能够说明，那这个跟前面杨所长讲的他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你能够让这个社会整体上面看见，这个署长为了要调这个保费，
2: 是，
1: 其实他是非常完整的在平衡，
2: 是，
1: 该处理就处理，该这个该怎么做怎么做。
2: 嗯，
1: 我觉得，所以在我的了解是，当时立法院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2: 嗯，
3: 他把健保费从4.25啊提高。到5.17呀、啊，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过去的署长一旦调高保费啊，满意度就会下降，而且下降蛮多的。但是只有他这个提高了保费以后啊，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就是把社会里头应该走的方向跟价值都呈现出来了
1: ，
3: 所以老百姓给他鼓掌，他民众的满意度、社会的满意度啊，反而在
2: 提高了
3: ，这是非常难得的现象。在当时，我想，可以做一个见证，说老百姓其实眼睛也都是雪亮的了。
2: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立法院呢、啊，就是你知道，现在的官员到立法院去一定是很辛苦啊。那么后来钱又不够了。那个后来的卫务部长，后来改成卫务部。陈时中啊。他本来钱很多了，就调降了。费率就调降了。调降以后，他又恢复成5.17啊。就在立法院呢、啊。没有一个人讲话，他就说那是杨志良的费用，因为钱够了、那么他慢慢会钱又不够了嘛，所以钱多了有人就说应该调降，健保法就是规定钱不够了要调涨，钱多了要调降，因为我把那个补充保险费啊，就是也加上去了，那前阵子不是现在的这个石崇良部长要钱不够了，要加了一些补充保险费，马上就被打脸了。看到那个左院长马上所有立法院全部都反对，所以啊，很简单一句话，所有的民众就是全民健保的主人。你要做任何新格，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说服我们的民众，民众是健保的头家，
2: 是
0: 头给，
2: 啊，
0: 头家不答应，你就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啊，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说这国家是大家的，只要 老百姓不同意，什么都不能做。
1: 不，我
0: 老百姓同意，什么都可以做。
2: 嗯，
1: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基本上面，这个民众是投家是没有错。
2: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杨署长在他任内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是让我们身为台湾人很得意了。
2: 嗯，
1: 就是说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嗯，
1: 对，他也不是跟你就说啊，你只要调我就一定反对，
2: 嗯、
1: 没有这种事，
2: 是
1: 对不对？可是如果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讲，身为一个署长，他能够就是让民众看见说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2: 嗯，
1: 哦、我还记得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2: 嗯、
1: 叫做什么德要配位、啊
2: 嗯、
1: 就是说今天署长站在这个位置上，他该做的他就认真的做。那、
2: 嗯
1: 啊、你说台湾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
2: 嗯、
1: 绝对看得见。
2: 是、
3: 嗯，所以老百姓这个民之所欲呀、啊，要藏在这个、
2: 嗯、
3: 这些的执政者的心里头。但是民之所欲里头，其实老百姓也是有正。道德价值的这个伦理的，不是说老百姓就是让你胡搞乱搞。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2: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那种正派哈、啊，那种清流，我就觉得说在，在这种所谓的官员在从事这些公务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最关切的是谁，大家都晓得的。
1: 是，
2: 如果他所想到的是自己，那他所做的就不是老百姓的需要。啊，可是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就很钦佩，在那个时代，或者说在更早的那个年代里面的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心心念念的就真的是苍生百姓，他们所想的、所关切的就是人民的福祉。啊，那我觉得。这个时代一直变化了哈，那我们就是说，官员呢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但是我们现在再往回看，再看过往那个时候，像杨署长那个时候，你们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所做的努力，跟那个时候你们的信念系统，就是觉得很令人钦佩了，真的很令人钦佩。而且我自己也是感受，就是说，
0: 在其位。要磨其事，
2: 是
0: 不能嘛你就不要做。
2: 是，
0: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啊，真的很可怜。
2: 嗯，
0: 他被 fire 掉，
2: 嗯，
0: 看到报纸才知道。
2: 嗯，
0: 这他的老板都没有先，把他找来说，哎呀，对不起啊，哎，现在我要把你 fire 掉、
2: 嗯、
0: 啊，那多可怜呢、啊。
2: 嗯，
0: 啊，我呢是 fire 掉老板。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啊！
2: 嗯、
0: 我对不起，国家了。
2: 嗯，
0: 啊，再做也做不下去了、啊。
2: 嗯，
0: 那么就自己走人啊，这样子才对 啊！既然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上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2: 嗯、是
0: 就应该走人。
2: 是、
0: 啊。那么我刚刚讲，我们现在有好几次看到有些官员，
2: 嗯，
0: 看到报纸才知道自己被fire掉、
2: 嗯、
0: 多可怜了、
2: 嗯
0: 啊、所以这个你真正去做啊，就是立法委员呢、啊、再凶、
2: 嗯嗯、
0: 也都了解、
1: 嗯、
0: 有一次在立法院呢、啊有一个他的小孩子是一个这个有这个是一个弱势的一个、
2: 嗯
0: 那个立法院我就不要讲说什么名字了。
2: 嗯。
0: 嗯我每次都觉得不说你提出什么就已经是。
2: 嗯。
0: 不是的话我就跟他辩论。
2: 嗯。
0: 然后他很生气。哎署长你给我下台。我的那个包包啊、
2: 嗯、
0: 上面经常装好了辞职书。
2: 嗯。
0: 就说我。真正干不下去，我就走人。
2: 嗯、
0: 因为那个记者坐在旁边，那个在行政院旁边那个走廊、
2: 嗯
0: 嗯，我不能当场跟他讲说，
2: 嗯、
0: 那我就现在就给你辞职啊，不能这样讲，这等于跟他对干。
2: 嗯，
0: 我就拿那个包包啊，旧的包包，就准

0: 走下去。他说：“你给他懂哎，等一下，
1: 嗯，
0: 我要你下那个讲台，不是要你，
1: 嗯，
0: 要你辞掉，
1: 嗯，
0: 行，卫生署长
1: 是
0: 啊，所以那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就那时候有一个。”
1: 我们听了这个杨署长聊了这么多，我想想说，从张东亮教授跟陈亮大哥你们的角度来观察来看这些过往的一些事情哦，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2: 一个政策啊，要通过，其实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2: 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呢是政治。
1: 是，
2: 但是呢。科学讲究的就是事实，
1: 嗯，
2: 政治呢是价值观念，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在这里头，就是说科学的东西可以让政治的这一方面来了解，但是呢，这中间的判断就是当时间过去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你做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2: 哦不。有没有合乎科学？
1: 是
2: 短期内可能政治很热情，但是长久的政治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1: 嗯、
2: 我想，这从这杨老师这个澳代健保的实施来讲的话，嗯、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1: 嗯，
2: 但是杨老师他是一个位置坐不满三年的人了，他常常就是坐两年一年就跑掉了。一样的事情，他通过了，虽然他的满意度就是
1: 非常高，
2: 非常高了，可是他不久之后就马上辞职，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1: 嗯，
2: 那就是啊，我们的健保里头的公平性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哦，
1: 嗯、
2: 就是我们是论口计酬、
1: 嗯，
2: 那论口计酬通常是对穷的家庭是不利的，
1: 嗯，
2: 那特别是那个。孩子比较多的这些东西呢、
1: 嗯、
2: 那他知道他在做通过这二代健保的时候啊、
1: 嗯、
2: 虽然把钱的问题从某一方面的方式去解决了，可是对于各个家庭来讲更多的问题、
1: 嗯、
2: 那这个就使得他虽然通过，但是他马上就辞职了、
1: okay. 嗯，是
2: 意思就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啊，他要
1: 去那个任务。是，那陈亮哥呢？
3: 我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其实人的一生呢、啊，能够在社会上有所贡献、啊，
1: 嗯，
3: 时间实在是不长了、
1: 啊，嗯，
3: 好，但是有幸哈、啊，在我的背景知道是读法律嘛、
1: 嗯、
3: 可是我竟然走到这个医管这个领域、啊
1: 嗯、
3: 那我觉得很高兴是能够刚好遇见了这个杨署长跟江老师他们、
1: 嗯、
3: 然后就是这种跟人的生命、
1: 嗯、
3: 价值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科学好了，
1: 嗯，
3: 那我可以完全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限制，
1: 嗯，
3: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信仰也好，或者自己的价值观也好，
1: 嗯，
3: 就是认认真真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嗯，
3: 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就是。这些老师们他们好，就单单讲公共卫生好了，他所有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善的环境，好了、
1: 嗯、
3: 完美的环境，让我们觉得可以很用心的真的照顾到这个台湾同胞的生命啊、
1: 嗯、
3: 需要这些、
1: 嗯、
3: 那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好、
1: 嗯，
3: 从头到现在其实好像聚焦在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让健保活下去这个调费很重要，
1: 是
3: 可是事实上这个背后我想有太多的生命的价值
1: 是
3: 呈现出来，
1: 嗯，
3: 那这是我最深的感动，
1: 是的。 因为当我们如今在想哈，为什么要有健保？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初衷，为什么要健保呢？我们就会看清，那就是对人的生命最终的关怀，这才是最早会有健保的一个理由哈。所以当我们回顾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杨志良署长、张东耀教授跟陈亮大哥他们早期在参与这整个健保的创制的时候是怀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关怀的心态哈。到现在他们还心心念念的，那我们的健保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他们还在关切这件事情哦，还没有停止哦。特别是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哦，还有很多跟健保相关的推动的事情他还想要做的啊。他用他的专业啊，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他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当中持续的陪伴着我们的健保往前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健保的未来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张东耀教授还有陈亮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良慧今天也是受益良多哦，特别是听了那个杨志良署长分享了很多以前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再次让我们想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健保故事要分享，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接下来健保的下一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往前走呢？我们到时候再来请一下哈，找他们三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啊。谢谢。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对，所以上礼拜啊，我们在讲到说，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说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动，然后呢，成天都不知道自己
0: 没有什么乐趣兴趣，
1: 对，所以日子过得真的是很行尸走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可能我们的学习跟环境啊，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平常把一个人养成是一个对自己能够，对啊，至少你的心是动的，你的心是会。有动能，就是那种我们说动能在哪里，就是人怎么样产生动能，没有那种动能，其实就真的是心如死灰，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

0: 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啊比以前的人要容易多，那现代人就算你一个人你没找到伴你还是可以出去走，你可以一个人到街上逛逛，一个人到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1: 对啊，
0: 或者是
1: 就是那个动能在哪里，
0: 对，或者是看看别人，有些人都喜欢观察别人啊，公园里也可以看看。
1: 其实有时候看有的老人家就坐在那个 Seven 的那种，然后就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人来往人来人往、
0: 人来人往，
1: 对，然后看各样的人。我有时候在就是譬如说我出去办活动，我就会坐在高铁上或者坐在那个台铁啊，因为你就是在看怎么各样的人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子也许你就会。
0: 我昨天就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好笑、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啊相亲市场啊女人是男人的40倍，就是
1: 天哪，
0: 然后他已经就是说明就是女生不用来报名、他们截止太多女的、欢迎男士来报名，但是事实上适婚年龄的男人是比女人多的，但为什么没有男的要报名呢？结论就是现在男生不想负责任，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赚钱来养另外一个女的还要听她使唤，然后呢、我交钱交给她使用，然后呢还要听她管东管西，很多男人就采一个、我不需要结婚啊，
1: 对啊，
0: 对，他交交女朋友、就是
1: 不用
0: 解决生理需求，他不需要，你知道他不需要娶一个老婆，
1: 对，
0: 所以男生他就不去相亲市场了、他就不去相亲，不去准备找他另一半来结婚了，
1: 对，
0: 所以变成现在变成这样，是女生想要找人结婚，但男生不想找人结婚所以你说变成不是说只有生小孩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结婚，
1: 对，很多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
0: 所以你这是不是很夸张、
1: 真的很夸张，
0: 对啊，然后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1: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不结婚然后呢、不想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他们对于渴慕爱情的动能还是很强的、
0: 对，他们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呢、
1: 对，但他们还是很渴慕爱，渴慕有伴侣、
0: 对、
1: 那当然这个伴侣当然是、就看他有什么样的那个。我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说看到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部电影、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叫逐玉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在这个连续剧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0: 是
1: 什么你知道吗？我杀猪养你这个趋势是什么？女的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能力、然后呢男人有软弱的时候、当然电影演的这个连续剧演的是这个男的是因为刚好他重伤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独立又自主、又乐观又开朗又很愿意付出，
0: 对，
1: 所以呢他就可以让他安心说，
0: 对、
1: 我可以杀猪养
0: 你，我不一定要依靠男的，我也可以自己养一个男的，
1: 对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趋势。
0: 所以你现在是说男士你们 不用担心去找一个可以养你的女人，
1: 现在女人都不用不太需要
0: 不需要男人养了，
1: 对、重点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面两个 有一个、可以说至少有一个频率彼此能够互动嘛、
0: 对， 对对，
1: 最重要是那个互动的关系啦，所以这部剧为什么会那么红，
0: 对，
1: 因为它描述的两性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平等的、而且尊重的，
0: 对、
1: 那个男的是武安侯，他也不会说我是武安侯、我是大男人、然后呢我就是摆明我要怎样能够操控你，
0: 对，
1: 他完全是尊重这个女的、虽然说身份
0: 即便他是个杀猪的，是吧，
1: 对，身份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呢他在互动里面他已经感受到那个可以说他的无私，他的爱，他的奉献，他的照顾，他起先也没有，他们其实是因为遭罪是为了要保住房子嘛，
0: 对，
1: 然后起先也是不敢放心的，但是只是为了现实的这种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我说环境

0: 这不管是不是纯熟啦，嗯嗯，就是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啦，心态是不是健康的，
1: 是
0: 然后是不是就是说肯，就是肯愿意关心跟付出啦。
1: 对，
0: 其实他
1: 就是现在我刚刚讲那个，就是现在男生他不愿意付出了。
0: 对啊，对，嗯，其实如果你不愿意付出啊，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嗯，你说你从小，啊，你从小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多少都是因为都是受益者，
1: 是
0: 一个人小从小被养到大，
1: 是
0: 不管环境怎样，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伤，但是至少你是被养大的，这个付出你都不知道别人有多努力吗？哦，嗯，如果你也不知道也不懂也那个，然后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对于这种付出是觉得好像，哦，好像是损失，所以有一点太功利。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就是不想要他不想要负太多责任，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说他已经要供养父母了，现在要娶个老婆来养，还要给彩礼，有没有，
0: 哦，对啊，不过我相信这个会改变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相信这种这种陋习啦哈，嗯，这个应该慢慢会改变的。你看台湾后来像以前我们也要聘金啊，
1: 对
0: 对不对，嗯，彩礼就是我们当时的聘金嘛，
1: 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嫁女儿你有要聘金吗？
1: 没有，我都一毛也没跟人家拿，嗯，
0: 对啊 me too，
1: 我就说对啊，我就说哎呀，又不是卖女儿跟人家拿钱，好奇怪哦，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时代已经一直在过滤了一些陋习。
1: 对，
0: 如果他对人不是一个 很公平 很正向的建造的话，嗯嗯，啊，这种陋习都会慢慢 被淘汰。
1: 对，
0: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哦，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国家的发展，哦，它其实都是 我说一句话，就是 我看到他们基本上是从善如流，
1: 嗯嗯，
0: 有关建设的部分，嗯，你看哪里不通他就把它修好，
1: 对，
0: 哪里 是那个什么山路，然后呢，嗯，已经很偏远的乡村
1: 也都修得蛮好的，
0: 被河流绕的出入不方便，
1: 对，啊，
0: 他现在基本上他都，嗯啊，那个真的是无路不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除了一个就是人心的改变，嗯，那就是需要教育跟文化，
1: 教育，嗯，有一些还需要
0: 教育跟文化，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地方在改变。我那个上个月我就去广西南宁，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有要搭一个到机场的一个，他叫做他们叫滴滴打车吧，
1: 嗯，打滴滴啦，嗯，就是计程车，
0: 反正他们也带很像那个 Uber 那种，嗯嗯，哦，就有一个女的，她是女的，她是司机，哦，她带我到机场，然后我就听她讲话，我就觉得说，嗯，哇，她真的是现代的女孩，哦，她面临，她说她先生因为他们两个做生意倒闭了，所以她就出来开计程车，
1: 嗯
0: 哦，她开这个车呢她觉得很好，她虽然她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就面对一起面对这样的难关，
1: 对，
0: 然后呢一起怎样建构他们的新的那个家庭的理想，
1: 嗯嗯，
0: 然后她怎么样跟她的婆婆相处，嗯，我听完以后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很正向很积极很健康的，
1: 对，
0: 这只是一个小人物，欸，
1: 对啊，他们现在程度我觉得提升蛮多的，
0: 嗯，
1: 你在路边看到的人啊跟你跟他对话你会发现
0: 对
1: 他也不是那么低下层的人，明明他工作已经是低下层但他们也是有受过教育的，
0: 对啊，不会让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卑微啊，
1: 对，不会的，
0: 对，但是他们就是很单纯很热情啦，
1: 对啊，对，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蛮多的，对，
0: 因为你知道因为网络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人人只要愿意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打开新的世界，
1: 对，
0: 在他
1: 的
0: 眼
1: 界视野里面， 对，
0: 对，就会听到，所以我们说传播 正确的思想，
1: 嗯，
0: 传播正确的观念，
1: 正能量，
0: 对啊，你说像用广播，哦，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的这种，嗯，模式啊，哦，我们怎样在过日子啊，我们怎样在处理事情啊，嗯，
1: 对
0: 啊，所以这种传递快速的就把这里的社会，
1: 嗯，
0: 本来很封闭很

0: 保守的，也许它就慢慢被翻转过来了。
1: 是，没错。
0: 嗯，所以感谢现在的科技。
1: 对，现在科技你要说有些真的也蛮可怕的，就像 AI 好了，什么都、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什么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工作都快要被 AI 取代了。
0: 对，但是事实上我用了以后，我发现、我发现人还是真正有原创的精神，人有那个核心的价值。
1: 对、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 AI 唱的歌唱的多好吗？唱到我都无法相信这机器人唱的歌也唱的太好了。哇，转音、拖音、拖拍什么他都会。
0: 对啊，
1: 抖音什么的。
0: 他把所有的那种缺陷他都可以修正。
1: 最后我说，有一次我侄子说，这个谁唱的，这唱的很好、他放给我姐姐听，他说你看姑姑，你看这个现在不知道大陆什么人唱很好。结果我跟姐姐跟他说是机器人唱，他不可能，他真的，他上网去查给他看、他吓一跳，真的是机器人唱的那么好。
0: 是、
1: 有一次我先生听的，我也是说这谁唱的、怎么唱的蛮好听的、
0: 我还没有听过、
1: 有，他说机器人，结果我说我不相信，结果一看什么大头针，就是个机器人、
0: 大头针是机器人，
1: 对好可怕，我就说哎、唱得真的很好、
0: 是啊、
1: 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大，我就想机器人可以唱成这样，哦，对啊，所以你看以后歌星也不用唱都有 AI 代劳了
0: 对啊，所以不过 要能够分得出真假，
1: 搞不好他还会做歌哦，以后
0: 哦，有很多都是他做的啊
1: 对啊，
0: 哇，
1: 好吧，改天再聊了、给 Miss 给
0: 他常常跟问我说要不要帮你做歌
1: 真的、
0: 对时间有多
1: 时间多感谢大家给 Miss 属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and Anderson Paak 两位所共同合唱的歌曲哈，叫做 Leave the Door Open 哈。这首歌曲呢，推出来了，受到非常非常多广大的朋友们的喜欢哈。而我近年来喜欢 Bruno Mars 的很多的这个音乐啊，也在于他，我觉得他在他的音乐当中存着一种复古的韵味哈。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照理来说，像Bruno Mars 这样子的这种很新时代的这种歌手，哎，你没有想到他的，但是他越来越发迹，越来越多的参与音乐的制作之后，他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他很多的作品竟然慢慢回到像以往的环境当中致敬，包括他很知名的几首歌曲，包括像 Treasure 啦，或者是像这个 Uptown Funk 啊，这些等等的很多的作品，哎，你听起来觉得很有韵味很有味道的这些歌曲，就往往往他的在前一代或者在前两三代的这个歌手来做一点致敬，所以这都是让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在美国的这样子类型的音乐实在是让人听了会有一种这种很想跟着舞动的感觉，我想这个就是这种 R&B 的这种节奏蓝调的这种魅力之所在。好，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的音乐哈。那我想要回到这个美国的流行音乐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来找寻一些音乐的这种很有趣的一些地方、事情、人物、歌曲哈。那我们在因为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的主题、领域、类型会每一段时间会有一点不同的改变嘛哈。那我们通常会在几个领域当中跟大家来做切换，我们介绍过爵士音乐，介绍过一些是日本动漫音乐，介绍过这个我们华语的、台语的流行歌曲，介绍过这个英语的流行歌曲，那当然我们也介绍过一些舞台剧，甚至一些电影影视作品的配乐跟它的原声带，这些我们都在我们这个一直以来的就爱方音乐十多年的时间陪伴着大家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切换，所以我也一直给自己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一定要让这个音乐的风格它是多元的，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做跳跃。好，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好好的回味一位这个绝代风华的这个天后她的歌曲哈。当然这位天后呢，可以说在这个美国或者可以说在世界上的歌坛当中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哈。那她的确是一个在音乐的环境里面首屈一指的一位艺人，那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歌手好，现代的歌手的这种不管是东方西方的歌手的偶像，绝对说得上是哈。那当然我自己听他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久了哈，那而且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多，那我们不知道能够用几集的时间把他的作品听完哈，我们来试试看吧哈。好，这位歌手呢拥有美丽的面容以及绝佳的歌声，可以说是

让人这个非常羡慕的一位很成功的一位歌手哈，他的是谁呢？他是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哈。那在他的从业的过程当中，因为由于他发迹的非常的早哈，以至于即或他现在这个也还不到60岁，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已经是多的不得了哈。那而且他也有很多得了很多的奖项，受到了市场以及奖项的肯定哈。那他也成为在整个的美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流行音乐的这种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推手哈。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听到的这种 R&B 的风格在他的口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所以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在年轻一代的歌手，他们的音乐的学习之路当中必定少不了 Mariah Carey从他的音乐上面的启发哈。虽然不见得大家都曾经见面过，或者是不见得大家曾经共事过，但是其实音乐的风格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他的影响就是潜移默化。我可能就是听过你的几个作品，可能对于我的整个的音乐的走向，他可能就会有很关键的指导性的意义，或者是他就会成为一个我推进我迈向我的音乐之路的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或者一个动力。其实音乐的环境就是这么特别，就是你会跟这个你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这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甚至已经是不同年代的人，你可以透过音乐的作品来一场心灵的交流。这就是我觉得音乐带给我们非常美好而且非常有趣的地方。好，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大概谈到 Mariah Carey 这首作品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哈。这首作品呢是他的堪称他的成名的代表作，而同时呢我们也用这首歌曲来开启我们来介绍他的一个历程哈。因为这首歌曲或许也代表了他的在音乐之路上面的努力跟所碰到的状况哈。好，来听这首歌曲 Hero。

Hero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标志性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这首歌曲哦，他所演唱过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印象了。当然我记得在应该是在911的这个纪念会上，我记得他也有演唱过。还有一个演唱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乔丹 Michael Jordan 当时候要退休的时候，好，他曾经演唱的 也在现场演唱过这首歌曲。哇，在现场真的是让多少人这个流泪哈。那我记得我还记得他当时候穿的那个衣服非常特别，他当时候是用Jordan 他在巫师队，他曾经效力过两个球队嘛，以前的最知名的就是公牛王朝，芝加哥公牛队嘛，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是效力在这个巫师队。好，那巫师队当中呢，这个 Mariah Carey 在他的乔丹的退休的这个纪念会上面呢，就穿了一个用他的这个巫师队的球衣改成了一个长裙，好，这个有点贴身的长裙，但是上面是巫师队，然后后面还是23号嘛，就 Jordan 的号码这样子，然后演唱这首歌曲，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感人的地方是在于，他谈到了这个 hero 的概念，他的这个英雄的概念，因为在尤其在美国的环境，他们很崇尚这个英雄的概念，他们认为英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他人生的标志。但他重新的诠释了英雄的这个角色到底什么样就是英雄呢，其实英雄就在你里面，所以当你愿意去用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你的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英雄。好，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对的。其实我觉得面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其实你愿意去打拼，愿意去面对，其实你就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英雄。我觉得甚至面对我们现在的整体的大环境，不管你是各行各业，或者是你就只是一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子的态度都应该是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种阶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态度吧。好，好，我今天呢很开心，我要跟大家来开启这个系列哈。为什么说系列？因为我们真的要听蛮多首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哈。好，首先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Mariah Carey， 她是在1969年的时候3月27号出生在纽约哈。那她出生在纽约之后呢，她应该也是住在纽约哈。那现阶段不知道她的常住是在这个就 LA 那边还是在纽约，这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他确实在纽约生长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哈。那他的家庭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委瑞内拉的一位黑人，好，那他的母亲是爱尔兰血统的一位白人，所以他是一个混血儿哈。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有点有趣哈，就是因为Mariah Carey 本身的肤色不是太黑的那一种，所以有一些人会把它归类在白人，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黑人的血

动，所以对他而言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况。那从小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也成为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困扰吧。好，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娘家，因为他妈妈跟黑人的结婚，所以对他有某种程度的不谅解，所以他常常好像被面对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情况，就是黑人觉得他不够黑，白人觉得他不够白，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在华人的环境当中，我们比较少，或者我们比较难理解这样的情况，因为大部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属于比较趋近于单一种族的国家，那这是属于大多数，那少数的国家哈，才是这个所谓民族熔炉式的这种国家，那又以美国为一个大宗，因为它是移民社会嘛，所以在这样子的种族的环境当中，种族歧视的一种环境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成长当中的孩子都是蛮困难的。那他的妈妈呢，本身是一个在剧院的一个那种音乐剧的一个歌手，所以他从小对音乐的这个接触是来自于母亲，因为他在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已经离婚了，那他的姐姐是由父亲抚养，那他跟他的哥哥 Morgan Mariah 跟 Morgan 呢，是由他的母亲来这个抚养。那后来呢，在这个他的高中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创作的歌手。那当时候他从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想要奔向他的音乐之路。其实那个年代，其实你看从1970-1969嘛，所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不过就是1970年的年底的时候，所以那个年代的音乐的环境当中还充满了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就是自己去冲撞，自己去送袋子，有没有？去拿不同的那个就是这个唱片公司去送我的这个 demo，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歌手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是很不足外人道的一段时间，就是当你成名之前，其实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碰到的挫折，老实说。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正希望能够出道的艺人而言是非常艰苦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艺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不管他出现在这个镜头前面很美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帅啊，很有才华啊，但是毕竟这些样子的艺人是比较少数的，大部分的很多想要成为艺人或者是已经成为艺人的人，他的可能都有一些时候都还必须要面对生活上面的挑战，就像说你可能没有很好的经济的来源，就像说你的离乡背景或者是人生地不熟，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很辛苦的。但是所幸呢，他后来在他蛮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碰到了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哥伦比亚的唱片的一个总裁。好，那这个人呢后来也跟他之间有一些情感的关系的发展，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介绍。好，那之后他就成为了算是出片的歌手。好，那当时候确实唱片公司也很希望能够让他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线的这个歌手，所以在他身上花了一些栽培。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听他的初试提升的歌曲。在算这个发行的时间呢，应该算是199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他的属于他的第一张专辑，个人的一张专辑。那很多的这种个人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喜欢用同名作为他的这个专辑的名称，所以就是发行了同名专辑的时候，那就是成为了他第一张自己正式发行的一个这个唱片作品，就叫做 Mariah Carey， 用他的名字正式亮相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主打歌曲，这个不知道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 Vision of Love。

Vision of Love 来自于 Mariah Carey 她初试提升的歌曲哈，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歌手而言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ment 哈，因为她等于说第一次亮相在世人的面前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要来开启的这一趟音乐的旅程呢，是我们要跟着这个享誉国际的一位天后哈，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呢，跟着她的歌声呢一起来听听，从她最开始这个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一直到他这个走上世界的巅峰的这一段的这个音乐的历程，好，我们来听听属于他的音乐之旅到底长什么样子。好，好，在他推出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对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也引起很大的这个热议，但是随着他后来在第33届的格莱美的这个颁奖典礼当中的一些亮相呢，基本上后来这张专辑的确让他在美国国内哈，就成为了一个当时候的年度的热销的专辑哈。那其实现在的这个营销的模式跟以前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就是买唱片哈，所以唱片的营销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哈。所以他这个一个唱片红跟他不红其实是有真的是很不一样哈。以前的歌手就是真的是用唱片，然后他就可以作为他的主业。好，那当然之后就是跑一些唱片的宣传这样子。但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随着这个网络时代的开启，很多的音乐的流通的模式已经跟以往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了哈。所以现在的歌手他要做的事情又更多了哈，他好像要变成全能型的艺人哈，他要上通告，他要接代言，他要这个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要能够做直播，对不对？然后再来很重要就是他必须要开演唱会哈，诸如此类的哈，这些都是不同的样子样貌的呈现，没有好坏，它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所以它就有一些不同。不过这张专辑对于 Mariah Carey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来，我们来听当中的几首歌曲，因为这是他的初试提升嘛。其实对于每一个所谓的已经是成为天王天后级的人物，这都是他的所有东西的起点。来听一首歌曲，在当中的这张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 Mariah Carey 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 Someday。

I don't wanna cry，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享誉国际的天后级的人物哈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的这个歌曲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之路。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一首 I Don't Wanna Cry， 另外一首 Someday， 都是来自于他在1990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第一张专辑。这一张专辑呢，可以说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旅程的一个起始。所以，但是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听到他展现了非常惊人的这种歌唱的天赋，而且刚刚我们在前面 Someday 的曲子当中也听到他这很标志性的海豚音，成为了他的这个等于说他歌唱领域上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mark， 好，那也是后来成为了很多音乐界的后辈的争相效仿的一个对象。当然我必须说每一个歌手他演唱的方式，有人喜欢有人不喜

换，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一定必然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出现Mariah Carey 的出现无疑成为了很多在音乐界当中的这个他的后生晚辈当中的一个效仿的一个对象，一个标志，所以他在音乐上面的这个整个全世，我觉得是甚至是全世界的流行音乐乐坛当中都有他非常特殊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张专辑呢，同时间也在格莱美的奖项上面呢，也可以说是大杀四方哦。当时候呢，让这一张专辑呢，靠着这个单曲，刚刚我们所听到的第一首的单曲《Vision of Love》呢，赢得了最佳新人以及最佳流行女歌手表演奖，好的奖项，好在第33届的格莱美奖。所以当时候这一张专辑也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话题。后来在1991年的时候，最终成为美国年度最畅销的专辑，总共销量是1500多万张。好，这个大家这个数字哈，在现今的环境已经很难再出现了，因为现在的整个的音乐市场的这种已经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唱片的销售了。现在买 CD 的人已经相对来讲变得比较少，虽然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要买 CD， 所以各位朋友在这个地方我要呼吁，如果你喜爱音乐，欢迎你还是拥有一张专辑拿在手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用 CD player 听音乐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最近这几年听说这个黑胶唱片好像开始复古风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毕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啦。 我觉得没有好坏对错，但是每一个人喜欢的样子不一样，至少我喜欢的样子是这样，所以朋友们你不妨可以考虑看看。 好那其实今天很快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只能在这边呢先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几首很有名的歌曲。那第一张专辑对他而言很重要的，因为他一张专辑当中就手握了四个单曲冠军，所以这个是当时候非常非常少见的，因为那个年代除了 Jackson 5以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一开始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推出一张专辑当中有四首冠军单曲，那个感觉像什么，那个感觉就像 Michael Jackson 当他单飞的时候他的一张专辑当中那个五六首这个冠军单曲，这种都很困难的这种事情。所以不得不说他的起点还是让人觉得是一开始的起点就是一个很高的起点。那之后呢我们会再陆续跟大家分享他的后面的几张。那我想我们平常不多时间可以跟大家有比较充足的这种时间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个艺人他的这个历程，所以我们可以也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回味一下究竟这位享誉天后享誉国际的天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让他可以一步一步走到让大家所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 Mariah Carey。 好，最后送上这张专辑他的同名专辑1990年所推出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另外一个冠军单曲。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包括 Vision of Love、 I Don't Wanna Cry、 Someday， 最后呢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Love Takes Time。 好，送给大家。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呢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维，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逆子 Radio News 的 N 来找到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了解分享台语的水跟台语的智慧。那我其实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呢，
1: 有这段时间啊，
0: 谢谢屁友姐很努力的在帮我们找资料。那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所以这个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那再来勒，这个我们最近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节气啊，节气，
1: 节气，
0: 节气。所以呢，这个要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这个算是古人的智慧。
1: 是，所以这个节气哈，可能咱现代工商的人士哈，可能就较无限于大的感觉哈。唔过这对的这做事人，来讲这是有哪足要紧的，
0: 没错，
1: 参考的这个这个指标，
0: 对，
1: 对，
0: 那节气我们之前也讲了，因为那个我们就是一年之开始是春嘛，所以我们就从春天的节气开始讲，然后讲到现在。上次我们讲的是清明，
1: 是
0: 清明，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跟我们的那个节气跟节日是一起的。
1: 对，所以清明大家都要扫墓，对，所以就大家较熟悉这个节气。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在清明的后面，对着清明，这个就是谷物，
0: 谷物，
1: 谷物，
0: 谷
1: 物，谷物，
0: 谷
1: 物就是好，国就是我国，
0: 我国，
1: 对，我国需要的这个好，所以咱用读音，文音来讲，就是国物，
0: 国物，
1: 对，所以这个节气是咱一年有四季，所以是春天这个季节的上尾啊的一个节气。
0: 所以我们讲了六个节气了，讲到谷雨的时候，因为一年有24个节气嘛，然后分四季，一季就会有六个节气，然后讲到谷雨了，表示春天要结束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已经第六个呀。好，这个谷雨吼，大约在迄个4月22日。这个
0: 国历的，
1: 对，国历，新历的迄个4月22日，这个卡刀
0: 左右，
1: 对，所以谷雨，雨就是雨，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雨水就足高的，对，因为春天这些人因拢爱
0: 播种，
1: 播种迄个春耕，春耕就是有的是甲迄个稻秧，迄个秧，迄个秧啊，

0: 黄啊，
1: 花秧的秧，
0: 嘿、嗯，对，好、哦，对，已经拢种落去呀，好、嗯，拢、哦、种好势呀，哈、哦、啊，所以这个时阵是当需要迄个雨水
1: 哦，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雾生百骨。
1: 嗯，嘿，就是雨生百骨，
0: 对，嗯，好、哦，所以那是落雨，哈、嗯，迄、哦那个雨水有充足，就好在五谷，嗯，哈、哦，在农作物，就是有真好的生长，
1: 是哦，所以很重要、哦哦，那个谷雨这个时间点，对这些农作物是很重要的。嗯嗯
0: 对，嗯，好、哦，在这个谷物这个节气哈，有一句啊俗语话安尼讲哈，嘿，谷物前三日无地满，哦，谷物后三日满未富，
1: 所以要抢在这个时间哦。
0: 对对，因为这个时阵是春啊地，这个春啊地就是谷物的时的开始、嗯、啊，开始
1: 满了，
0: 对、嗯、啊，所以你得爱在这两三天了，紧满紧满，嘿，对。
1: 这个很累呢。
0: 对，嘿，
1: 因为种茶是整片山的。
0: 对，
1: 整片山坡，它还不像说那个稻田是几捆。
0: 对，
1: 那个在山坡上，你要哦，而且它好几排嘛，上上下下，你要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一直摘一滴半。
0: 对，
1: 半地
0: 去，半地去啊，所以哈、哦，嘿，拢嘿嘿拢在山片嘛，哈，种在山片啊，所以搁爱得这么短的时间去甲办、嗯、啊，所以得爱一时得爱足济人，吼、嗯，足济人吼是满地姑娘，吼、那個哦那個，所以咱较早有那有迄种歌叫采茶姑娘，
1: 哈，采茶姑娘，那个是人海战术啊，
0: 对，
1: 好、哦、啊，一次都要一大群的人，然后就开始，嗯、因为茶树嘛，它也不是只有单一棵，嗯、它就是好几排。然后你一定是很多人同时间、
0: 嗯、
1: 然后就要在这个谷雨前、
0: 嗯、对
1: 前
0: 对
1: 你刚刚是讲前三天没有茶，
0: 所以你不能在谷雨的以前前三天就去办、嗯啊、你不能说、哦、这样我如果提早先办不行，那当时是没地办、嗯、那当时的地还没够熟、嗯哼啊对，所以那当时没地办。不过你如果谷物开始了后、嗯、因为雨水很高、哦、所以就你就满不富、哦、所以你就要紧慢紧慢紧慢、哦、对、哦、这样
1: 哇，所以只能大概
0: 两三天
1: 就谷雨为中心的前后两三天可以，两天
0: 两天
1: 前后一两天可以，
0: 对，就要紧慢、哦、对，
1: 所以真的要抢时间，
0: 把握时间。
1: 所以前三天无地满，嗯，
0: 过后三日
1: 日满无地，
0: 对，未富满，
1: 未富满，
0: 系对，满未富，
1: 满未富，
0: 对啊。
1: 所以这也是，如果爱喝茶的人，嗯、可能也要了解这个时间点哦。你要问农家什么时候采的茶。
0: 是啊，所以就是讲迄个谷物地哈、嗯，是一个真啊真特别的诶，这个时机哈，嘿、嗯哦、啊，所以谷物地咱嘛有叫做二春地，
1: 二春茶，
0: 二春哈、嗯哦，二春茶啊，所以有那有一句话安尼讲，清明见月，嗯，好、哦，谷物见地哦，哈、啊，就是一直清明的时有
1: 发芽，嘿，
0: 开始布芽、嗯，啊，你到谷物的时。多好，多好
1: 食，会
0: 当，嘿，会当办。对，啊，这个时阵，这个谷物地哈，嘿、哦嗯，就是讲啊，伊的滋味哈，伊的迄个味道较高哦，嘿，较高、嗯、啊，所以这个时阵的地迄有哪维他命、维生素哈、哦
1: 哦，较济
0: 哦，对。啊，有那氨基酸，嗯，哦，对，啊，所以这个谷物地是真。啊，较特别的时机说行善的，嗯，
1: 哎、欸，真的、欸，人家以前就讲过嘛，吃东西也要吃当季当令的嘛，
0: 哎，对，
1: 然后也是一方面是人体需要，那也因为大自然知道人体需要，嗯、所以它就会生产出符合人体所需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像刚譬如这公。二春茶就是勾乌得，它的维生素会比较多元、嗯，然后也比较，就是当时候在谷雨的这个阶段的人，其实是欠缺 B 群的，
0: 对，啊，分工了对，所以咱冇。

0: 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就是讲国有保老母，立下保老爸，立冬保脆康。
1: 保脆康是大家拢爱保。
0: 对，啊，所以
1: 即、這个国语要妈妈要补。
0: 嘿，对，所以即个时机就是亲像啊阿芬所讲的，即、个时阵就是爱补充迄个维他命 B 群，好、对。啊，所以迄即个时阵迄个豆啊，好、对，所以咱会当加食瓜豆啊，
1: 对，
0: 好、
1: 小麦呀、啊、豆子、啊，
0: 嘿，对，
1: 好，馍啊，
0: 嘿，对，乌馍啊，对，所以这拢是一瓜诶。当气风湿，是好咱的筋骨较用，系较用的，即个食物。
1: 对，所以很妙吼，这个大自然跟人体的配合，
0: 对
1: 的需要是有关系的哦。
0: 对，所以嘛，我讲安尼讲，清明典国舞刀，
1: 哈，清明。等，
0: 等就是蚕，哈蚕啊，迄个谷物刀
1: 豆子，
0: 嘿，好，所以嘿，
1: 清明是种田，
0: 嘿，对，
1: 啊，迄个谷物的时候就是豆子，
0: 对，收迄个刀，
1: 好像梅子也是这个时候，
0: 对，迄个因为咱当年的迄个模样哈，拢差不多迄个二三，就差不多二月是得开梅花嘛哈，迄当阵天气较冷嘛，梅花嘛，
1: 越冷。越开花，
0: 对，哈啊，所以你花开了就开始结实啦，
1: 哎、
0: 啊，所以三四月时，这个时阵就已经结实，所以这个时阵就到谷物的时，就是模样丰收的时阵、啊，模样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1: 是，
0: 哈、对，哈、所以然后模样诶迄个产品嘛，我就做，
1: 哈、也甜也可以做甜点，也可以做料理。
0: 对，哈啊，买张有麻雅酒，
1: 哈、
0: 对啊，梅露啊，哈、对，拢就这
1: 产品，食物的产品很多，
0: 对，
1: 好、对，所以谷雨也是很重，就当然每一个节气都很重要，可是它的重要就是在田地，就是对于茶农来讲，哈、这个是另外一次的收成。春茶，二春茶，
0: 是。
1: 然后对于这个农民来讲，他可能也是一个他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会下雨嘛，所以那个农作、如果下太多的话，当然农作物就可能有一些损害啦。
0: 是、是，对，哈、啊，所以某一个是迄个清明蚵，蚵啊，
1: 哈、
0: 啊，国有姜。
1: 姜，
0: 嘿，对，所以这个谷物这个时期，有哪里种迄个姜的季节？
1: 哦，所以清明的时候是种芋头，那到了谷雨的时候就可以种姜，
0: 对，好。对啊，所以咱都叫有公告这个农产品哈，嘿，啊那是稀类哈，
1: 对啊，
0: 对，好。迄个这个时阵到国务这个时阵吼，伫迄个东港，屏东哈，东港的外海吼，差不多拢会当抓到的，就是迄个目杂啦，乌贼哈，目杂啦哈，还是迄个北大鱼。
1: 哦，
0: 咱你看北大鱼有哪来哪少的趋势着，
1: 哎，
0: 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候，你去菜市啊吼，哦，拢足济北大鱼，唔过即马较少看到，
1: 哈，
0: 较少看到。好、啊，伫华人诶，当然这个小琉球迄方面吼，都煎鱼，好、咱迄煎鱼就是叫做小葱啊，小葱啊，
1: 小葱啊，煎鱼，
0: 煎鱼，
1: 它其实就是会被做成柴鱼啊，
0: 对，所以迄、你迄个迄煎鱼吼，你家用来烘哦打，吼、啊，就变。足定诶，啊，足定的话会当用烤刀，安尼给伊烤起来就变做迄个，
1: 迄个
0: 嘿一片一片的茶鱼。
1: 茶鱼对，
0: 嘿对。
1: 我小时候还一直以为真的有柴鱼这个物种，其实它是加工过后的。
0: 对，好，所以我
1: 煎鱼加工后，
0: 嘿，我有一摆跟他去。宜蘭，還是去花蓮，我已經沒去吃，就是有哪東部那裡，去參觀這個，這個，
1: 這個，
0: 對，茶魚的博物館，
1: 那應該是在花蓮，
0: 對，應該是，對，所以就是有這個
1: 城啊，可以去，
0: 對，可以去參觀，這也很趣味，像那

0: 烤的灰，哈、哦，哎，对，迄、那个叉鱼看起来那像诶，咱咧叉用迄个烤的给烤起来安尼，哎、哦，对，安尼安尼，哎，对。
1: 好，因为那个柴鱼博物馆好像、嗯、好像是在七星潭附近吧？
0: 哦，好像是哦，嘿，
1: 对、
0: 嗯，
1: 因为博物馆嘛，
0: 对对对，
1: 又是柴鱼，所以有吃有玩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是。
1: 所以谷雨这个节气，嗯，哦、就是，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节气一定跟人是息息相关的，嗯、那。跟人最有关系的就是食物，吃嘛，
0: 不一样。
1: 所以，谷雨会有这些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嗯、农作物，还有渔产，
0: 是
1: 农渔特产。嗯嗯，所以嘿，听众朋友也可以用这个来去辨别说，哎，这是什么时候种的这些农作物？哎，那稍微去留意一下，哎，可能让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更丰富哦。
0: 嗯嗯，
1: 好， yeah. 所以上就是介绍谷雨，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0: 嗯，
1: 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喽。
0: Yeah.
1: 好，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个春天有哪几个节气哦。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立春嘛，
0: 对，好、哦、立春，嗯，啊、哦，就是嘿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初四初五，
1: 嗯，
0: 啊、哦。对，立春，个过就是雨水，
1: 雨水，
0: 嘿，嗯，啊、哦，所以就是雨水，
1: 对，雨水，
0: 嘿，还个惊蛰，
1: 惊蛰就是所有动物都会被吓到
0: 的，对，哈、哦，我让我胆雷，啊，个过就是春分，
1: 春分，
0: 对，啊、嗯哦，春分就是南北半球的迄、那个
1: 日照，
0: 日，嘿。
1: 是一样平均的，
0: 这、啊、种平均对。好、嗯，个、哦、过就是清明，
1: 清明。
0: 好，
1: 再来就是今天讲的谷雨，
0: 对。
1: 嗯嗯，好，春天就要告一段落，
0: 对。好，所以这个时阵开始，特别渐渐入去迄、那个进入迄、那个迄、那个黄霜啊雨，
1: 黄霜啊雨，
0: 嘿，就是梅雨
1: 哦，哎，春夏节。春夏的交接点是梅雨，
0: 嗯，
1: 哦、难怪
0: 对，好，所以要进入这个，哎、
1: 哦，就是梅子收成了，所以就开始下梅雨了，
0: 哎，对，
1: 不是有了梅雨才有梅子收成，
0: 哎、哦這個啊，所以这个梅是哈梅呀，哎、哦、梅哈、嗯啊，不是发霉的霉哈、啊，啊，想当然那是这个迄、那个梅雨
1: 哈。
0: 对哈，真侪物件吼，
1: 可能诶，
0: 我那爱臭扑去。
1: 啊，嗯，
0: 对，
1: 多谢你的收听，咱、嗯、的节气春天、嗯、哦，已经到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了。
0: 对，
1: 阿麦为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哦，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期待的这个哈家教养系列，又请到我们哈乐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是上个月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环境管理学里面的宠物推车
2: 啊、
1: 推车。那我们买了推车，狗狗也习惯上推车了以后，可以去哪里呢？
2: 是，
1: 有一个地方挑战性蛮高的啊、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可怕的地方，
2: 是，
1: 但是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哈。那什么呢？就是宠物展。
2: 对，
1: 我就要问啊，我可以不去宠物展，或者我人去买东西就好了。
2: 可是我刚刚说推车要试坐
1: 啊，对对哦，是哈、哦，要买推车那里才能买到便宜，
2: 对，
1: 对，而且可以各家比较，
2: 因为他不是，我怎么知道说里面适不适合他？
1: 哦，所以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带你的动物去宠物展，对不对？
2: 但是你狗狗能力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请你不要带他去
1: 哦。
2: 好，或是说
1: 那没去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握
2: 啊？总是要练习啊。所以我今天很想来分享我的心得，我的想法。
1: 是是，
2: 我先说上次宠物推车，我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讲到，我先补充一下。那我大狗怎么练习宠物推车？很多人就是大狗宠物推，因为一般大狗的推车它会有前后门，它都几乎会有前后门。我会建议你带狗狗前后门都开，然后里面丢食物，他丢完食物会直接从后门从前门出来。
1: 你要训练他从后门进前门出的。
2: 对。
1: 哦、okay。
2: 然后你记得让他记得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出。
1: 哦、
2: 就是如果一般来讲都是从后门，因为后门比较大。而前门来讲都是像前窗。好，从进去，从前面出来，慢慢的是前面关起来了，你只能从后面出来，所以它就开始回转。
1: OK，
2: 前面只是说你经过，你是可以随时出来的。但是那个练几次之后，前门就一定要关起来。以后不准从前门出来。
1: 为什么？
2: 免得它会跳车。
1: 哦，
2: 因为前门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打开，
1: 是是，
2: 或打开一半让它有风进来通风，而且狗狗也会好奇，
1: 是，
2: 我也希望你看就是
1: 前景窗，
2: 对，前景窗舒服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它从前后出去的时候，它从后面吃完之后从前门出来 OK， 慢慢我前门的时候是它进去之后呢，我从天，因为大狗都有天窗，屋顶上面有个窗，我从屋顶位，然后从屋顶位的时候前门就开始关掉了，所以他进去他就会头往前，因为他吃天窗的东西
1: OK，
2: 然后吃完之后呢让他回转从后门出来，第二段，第一段就是让他从直线自己出，自己一进一出，第二段是天窗吃东西从后门出来，第三段呢我前门开了，我叫他趴下来在那边喂，然后他想出来说不行，不行，
1: 也就是说你要建立他一个概念，那个前面的前景窗只是可以看而已，
2: 是
1: 顶多我头可以伸出去看，
2: 是，
1: 但是不能从那边出，
2: 是所以里面那个要不要绑，一般来讲我会用细绳，然后这次练习最好两个人，如果你狗狗很激动的话用冲的，你前面根本hold不住，所以会条绳子一个人帮你牵着，然后慢慢的是要推车慢慢推，然后一个推一个喂，一个跟他讲坐下，然后原则上我的推车是你只有坐下车子才会动，你站起来就叫你坐下，然后坐下就他赶快坐下就给他吃，慢慢坐下就几步才给他吃，所以大狗是这样子练习的，然后呢

0: 带蛋户外去，
1: 嗯，
0: 啊，户外去也是这样子练习，
1: 嗯嗯，
0: 好，
1: 嗯，
0: 这个是我的经验，
1: 嗯，
0: 好，所以分享补一下，因为有人在问，那大狗推车怎么练？
1: 对，
0: 你要记得最重要是让它可以进去马上出来。
1: OK，
0: 是，
1: 嗯，哇，太好了，是好。
0: 然后我们现在讲宠物展哦，
1: 是是，
0: 可以的话。在我心目中，我会比较喜欢带狗狗去宠物展，我不会去宠物公园。
1: 嗯，
0: 我会去宠物公园，之前有提过，宠物公园都是，运动公园都是没有人的时候我才会进去。
1: 嗯，
0: 那是最好练习换回，因为跑不出去。
1: 嗯，
0: 最好练习换回。然后第二个是练习，有狗，我家是多狗。
1: 嗯，
0: 我的狗狗在玩。别的狗在玩，你在旁边看，
1: 嗯，
0: 所以他很习惯别的狗玩，我不能玩。
1: OK，
0: 我要先给他这个概念。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小狗需要发泄，你让他先玩，
1: 嗯，
0: 他以后看到狗玩，他也要玩。
1: 嗯，他就会先发泄，而不会冷静下来，嗯，先看看环境。
0: 是，我让他觉得说别人玩你不能玩，让他有这个概念，就是人家玩他不能玩，他也不会觉得很激动。
1: 嗯，
0: 如果你一放啊，小狗要先玩嘛，就先放他玩，
1: 嗯，
0: 才能以后他看，以后你不放他也叫，看到别的狗狗在玩，他会更激动。
1: 嗯嗯，
0: 然后才不会说有时候你开车到运动公园或公园，他就很激动，但你的面一直给你跳跳跳，
1: 嗯，
0: 他就准备你赶快放我，赶快放我。
1: 嗯嗯，
0: 好，
1: 嗯，
0: 这个也是，所以我到运动公园，我一定。嗯，我的狗在里面玩，它在外面看，所以两个人去。
1: 嗯，
0: 你激动就拉开，激动拉开，不激动才可以进去。
1: 嗯，
0: 一进去之后绑起来看人家玩。
1: 嗯，
0: 啊，如果是很激动的狗狗，就今天你只能看别人玩，然后就走了。
1: 嗯，
0: 但是我会可能要一大早去。
1: 嗯，
0: 运动公园没有狗的时候，因为你要建立它的概念。
1: 嗯，
0: 然后如果有别狗的进来，我会说你等我一下，因为一般运动公园有两个门。
1: 嗯，
0: 所以我会叫他等一下，我把我狗狗牵起来绑起来，然后我再出去。
1: 嗯，
0: 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十分钟，
1: 嗯，
0: 基本上是比较不好意思，
1: 嗯，
0: 我们会离开，
1: 嗯嗯，
0: 是，或者我们看他的狗玩，
1: 嗯，
0: 好，
1: 嗯，
0: 看到狗在外面看的，啊，因为一般放狗的时候，嗯，那些狗会过来邀请我们的狗，
1: 嗯，
0: 反而太冲击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到外面去看，甚至那狗狗很激动我们就会离开。
1: 是
0: 好，这是运动公园，从此以后我只要会了，我就不去了。
1: 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哦，哈乐妈的那个运动公园使用的那个概念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0: 利用场地练习。
1: 对，人家想说运动公园，我就是要带狗去运动啊，当然去就是要放啊，然后去交朋友，不是哦。其实哈乐妈在前面几集有讲到，就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是狗狗的很好的学校。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有听到这个啊，我就觉得你对于运动公园你是把它当学校在使用。
0: 其实运动公园，除非离你家很近，然后他也很习惯，
1: 嗯，
0: 而且主人他会判断，
1: 嗯，
0: 其实运动公园去的狗狗100只99只狗是好的，
1: 嗯，
0: 狗狗好的主人也是好的，可是其中有一个是不好的，
1: 嗯，没有受到好教育的，
0: 嗯，是主人比较粗心大意，或者觉得我家狗狗又不惹事，可是人家狗狗惹事啊，一直追着人家跑啊，一直要骑人家，
1: 对对对，他不认为这个是惹事，
0: 嗯，所以只要有陌生狗进来，我都会建议你先把你狗换回，看那只狗狗，看主人跟他的互动。他那个狗狗，像我们那个哈密啊，那个这边追狗啊，
1: 嗯，
0: 哦，当然哈密，像目前来讲，我没有让他追狗，因为我没有放。
1: 嗯，
0: 可是我相信哈密放下去是北霸的，
1: 嗯，
0: 会追的。
1: 嗯，
0: 像这种类似这种狗狗进来的话，你狗就收了吧。
1: 嗯，
0: 万一那只狗狗是属于那种我追你追不到，或者用手拨你，或是比较用暴力体型的压力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爆炸了。
1: 嗯，
0: 很可能会成为一只，
1: 嗯，
0: 也是属于有看到狗狗就会叫。
1: 嗯嗯，
0: 好，或者狗狗属于没有自信的。
1: 嗯，
0: 我看碰过太多狗狗都属于会叫，开始对狗狗。
1: 对对，
0: 不亲狗，我看过很多狗狗都是很棒的狗狗，后来是看到类似这种狗狗开始就会尖叫。
1: OK， 学来的，
0: 哎，嗯，不是，它会自我保护。
1: OK，
0: 你想想看，一个女生如果被人家乱摸的话，要是看到有人靠近，她就会直觉想把人家推开。
1: 是是
0: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运动公园，嗯，除非你家狗狗能力真的很好，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没有把握，像我这种比较有被害幻想症的，我就放弃，我不敢去。嗯，
1: 是， 是，
0: 那宠物展呢？跟运动公园，我反而会敢带我狗狗去宠物展。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有技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狗狗，因为宠物展讲难听一点，它真的是很复杂，什么狗都会去，包括蛇都会去。
1: 嗯嗯，
0: 好，很多狗狗，而且里面会很多试吃。
1: 对，
0: 里面会有麦克风叫嚣。
1: 对，
0: 你们最喜欢哪个牌子？
1: 对，
0: 那个Sugar在舞台上。
1: 对对，然后有很多很贴近你的人，

0: 然后突然就伸手过来就摸你家咸猪手摸你家狗。
1: 咸猪手摸你的狗狗还算伤害不大，最怕是什么？
0: 什么？
1: 如果你家狗狗是属于我在现在说10公斤以下的狗狗，你家狗狗是走得很自在，刚好有一只，比如说类似我们的大狗哈士奇啦，或者是沙漠耶啦，或者说我们叫我们大贵宾啦，头低下去舔你一下，或手拍你一下，你觉得呢？
0: 对啊，对啊，好像恐怖的，
1: 是很像库斯拉头低，对他来讲就是库斯拉头低你一下，他只想跟你说嗨你好，你就会觉得你干嘛离我那么近？
0: 对，是要嘴巴这么大，
1: 你是想吃掉我吗？
0: 是，
1: 可对小狗的想法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可是为什么我会不介意带甚至我家的猫去，还有带我的猫在地上走呢？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来分享我去宠物展的看法。如果我一般而言，如果带小狗去，我一定会带推车。那个是一个是万一那个环境是不能控制的话，它有一个安全堡垒。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宠物推车很重要，出门的时候它可以让它休息，也可以让它当回避风港。因为是你把那个棚、那个车棚、那个车棚这样整个拉下来，它就是一个避风港，一个防空洞。好，是主人抱着它更安全的。你知道有时候抱小狗上来的话，大狗也是会追上来、
0: 会哦。
1: 好，或小狗也会追上来啊。
0: 是
1: 啊，如果有咸猪手的话，你再抱它，你家手照样给你伸哦。
0: 是 是，
1: 我都很怀疑它到底在摸什么。是，所以说推车的那个，它有车棚可以把它整个封闭起来。我是一个对狗狗而言是一个非常360度的防护。
0: 对对。
1: 好，然后你带着推车去，然后你带着你家狗狗去。如果你家狗狗还没有准备好，我是觉得你可以在外围，不见得一定要到宠物展里面去。它在外围它很开心，可以走。
0: 外面就已经会看到其他的动物了。
1: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从南港是、不是南港世贸，对，南港那个展览，因为它的那个外围有很大的类似，有很大类似那个饭店的空间，很大的 lobby、然后很宽，那个走道都很宽敞。如果比较小的，你不尽量进入到宠物展。我是觉得我的习惯是，如果我家狗狗是第一次参加的话，它是10点开始开门。我原则上我9点就到了。但是有时候你车子开不进去。你开车它是9点半才开放人进去。然后我都会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厂牌，很多一些宠物的厂牌，我跟他们里面的人很熟。然后我甚至会厚着脸皮跟他们借工作证。那我的车子9点就可以先下去。好，所以说有时候你要对一些厂牌要有
0: 忠
1: 诚
0: 度。
1: 对对，而且你要早一天跟他拿到工作证，你车子还可以开得进去。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搭捷运去。好，搭捷运就很早就可以进去了。然后那个南港，
0: 这时候宠物推车就很重要了。因为捷运是好、一定要。
1: 如果我带了小10公斤的小，像之前我就带猫啊，或是我们家的吉娃娃，之前我都带宠物推车。可是如果是带我们家的大狗。一般而言，我大狗可以，我是6个月就会带进去。6个月就蛮大只的，自己走。然后我会让他在车上休息。然后那个南港宠物展，它地下室就走手扶梯下来，有一个 7 一个手扶梯下来，它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休息区，都有桌椅的。我会在它下面听上面的声音。我在那边大家走来走去啊，然后在下面走，让他趴着绑起来休息，他会休息。上面声音会这样透露下来。他的呼吸很稳定。我才会坐手扶坐电梯上去。然后坐电梯上去，我会带他到户外去尿尿。当然我车停下来，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会到一个公园让他尿尿再上车。因为在车上再到那个休息室，再到上面去，大概要半个小时或到1个小时。那种刺激会让狗狗想尿尿。然后我希望它就算想尿尿也不会尿很多。当然我会觉得我很自信，它还好，它们都会憋尿。然后大概40分钟我就上去，大家去户外尿尿，然后再进来。然后进来就走来走去。然后我会很松，然后看看狗狗走就会停下来。你记得一件事情，你出了，你站起来，你离开座位站起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走，站起来30秒再走。因为他们趴着休息，站起来之后他就会开始兴奋了。开始激动了。30秒先停一下，故意摸摸东西30秒。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动。

0: 你一样走自动门出去，一样停留十秒钟。你说为什么要停留？室内的空气跟你出去的空气又不一样，
1: 对。
0: 尤其你在练习的时候，狗狗的兴奋度你不知道，它的内心的压抑啊，你停个十秒让它缓一下。然后进电梯，因为基本上进电梯都要等。好，电梯礼仪要先学。所以进电梯我会把它放在墙，就是尽量靠角落。然后扶着它。然后出电梯一样，出了电梯它也还是一个长长的一个走廊。我会到旁边去再等个十秒钟。再往前走。然后你出了电梯那个走廊进出去，你马上要右转或左转哦。那个类似到大厅的一个长廊。你一样进去找个角落。停个三十秒，那边的声音更大了，那个都是让你狗狗分，不要一下子冲进去，那个累积的压力是会爆炸的，
1: 对对对，
0: 缓一下，
1: 是
0: 缓一下。
1: 哎，对，我觉得这个道理哈，其实人也是，当你到一个你没有去过，或者是你也预知它可能是有很多刺激的，比如说很多社交的那些需求，很多声响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都会需要在一个，就是说走走停停啦，
0: 对，走走停停，
1: 先适应一下，缓一下，喘三口气以后，我们再往前，
0: 是，
1: 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让他消化一下他现在所收到的环境的讯息，其实狗狗算是已经是很能够适应我们人类生活的一种动物，
0: 但是你还是要给他时间，
1: 对，还是要给他时间，脑袋要消化一下。哎，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这里有些什么那个？对，就大概缓一下气。连我们主人，而且狗跟主人的情绪其实是联动的哦。主人如果很焦躁或者很多东西要处理，那他也不会安静下来。像我们要进去，可能有验票啊，你要拿这个拿那个，对不对？的一些需要，
0: 是像我是个性很急的，所以我就利用走走停停，让我狗狗自己去适应。
1: 是
0: 因为我急啊，我搞不好心跳的很厉害啊。如果他也急的话，我们两个人就会搅在一起。
1: 对，
0: 那我没有办法克制我的个性，因为毕竟我年纪大了，所以我就是利用停，你自己看，
1: 是、
0: 我牵好就好。
1: 对对。就保护他的安全哈，给他时间去头脑思考一下，
0: 对对，缓一下，缓一下，
1: 是
0: 是，
1: 哇，真的是，我们讲到这边，宠物展我们还没进去，我们只到了门口，就有这么多的需要准备的。
0: 第一个就是时间，你一定要找冷门的时间。
1: 对，
0: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练习，我都会建议一大早。九点就到了，
1: 对，
0: 就算不能进去，在外面走都好，
1: 对，
0: 他会感觉得出来，
1: 是是，
0: 然后慢慢慢慢的靠近，
1: 是
0: 是，不要急着进去，好，不要急着到那个人，跟你开车一样嘛，你开车一定会从人少的地方慢慢开，
1: 对，
0: 先熟悉啊，左右转啊，
1: 是是，
0: 停车啊什么的，
1: 对对，但即便你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那台湾一年一个地方就已经会办四次嘛，对不对？
0: 是，
1: 你已经去过很多次，可是每一次其实恐怕也都是新的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如果你家狗狗能力，你觉得不是很好的话，我都会觉得你从零慢慢做啊，因为对他而言，让他的能力越来越强，到时候我讲能力好的时候是从下午一点才要去，
1: 好好 好，那就不一样，
0: 好，
1: 好，我们现在是新生训练，好的，好，大家休息一下哦，我们等会再回来咯。

0: 哇，哈勒妈，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带狗狗到了宠物展的门口了，
1: 不要急着进去 不要急着进去哦。
0: 有啊，你刚刚说啊，要提早一个小时在外面晃一晃啊，排排队啦，
1: 对对对，
0: 看看人，对不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家狗狗如果说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因为我刚不是说进去的时候，只要不同的空间。比如说走到小走道到大走道，然后或是户外，或是有电梯，那个都是不同的空间，对狗狗而言就是不同的空间，
0: 不同的学习，
1: 对，然后就是你要停一下，看看他的呼吸，看看他的喘气，看看他的眼睛，如果已经盯住不放，然后你跟他你叫他名字，或是你摸摸身体，他都没有反应的话，你可能再等他一下。然后
0: 那他如果已经很兴奋到说听不见妈妈，就是也看不见妈妈了，就是一直要往前冲，有这种狗啊？
1: 有，如果是，
0: 然后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
1: 对，它一直喘，一直喘的时候，你最好的方式就人就可以走到它的前面，稍微遮一半，然后牵绳牵好，因为可能谁知要冲出去了，好，谁知要冲出去了，然后大家看一下，拿出零食，在它鼻子里面，然后闻一下，喂它。因为有时候你甚至要叫他名字他可能听不到，
0: 对对，只剩下鼻子可能还可以，
1: 对对，你要叫他回头看你给他吃，真的可能没有办法，你用食物
0: 是
1: 这时候是拿出最好的，你不要说我准备了五样食物，我拿那个第五等级的，请你拿出最高级，如果最高级给他，
0: 还是
1: 他一吃他因为你是他嘴巴嘛，如果说你放他鼻子闻，他根本嘴巴都不开，还盯住的话，
0: 对对，
1: 好，你就把他嘴巴塞，他有时候塞嘴巴死都不开的话，你就知道惨了。第一个可能外界给他刺激，他整个傻住了，
0: 对，
1: 或盯住了，反正就卡在那个地方，
0: 是
1: 食物也没有办法唤醒他的，没有办法打破他的脑中的想法，他脑中的想法不是想冲出去，就是想说。想离开，
0: 对，
1: 那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把他拉走，
0: 哦，
1: 拉到比较刚刚，比如说你刚刚从小走到，没有，有时候到户外离很一段距离，
0: 是是，
1: 从电梯的小走廊要到大走廊，你可能就要拉回到小走廊，拉到小走廊，倒到角落，不要再面临电梯哦，因为电梯待会又开门，又冲出来，
0: 是，
1: 你可能就要回到。刚刚说地下室去，甚至慢慢回到你的车子里面去
0: ，OK，
1: 好，或者地下室找角落地方坐下来，然后就是很轻松，好，走一走，摸一摸它，好，摸一摸它，好，然后让它缓一下，然后再来一次
0: ，OK，
1: 啊，如果说这样走走停停的话，没有关系啊，就放松啊，你就记得你松，它就跟着松
0: ，OK， 好，
1: 啊，如果都 OK， 都很平静的，可以到户外去再尿一次，因为我刚在里面已经待了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原则上我是觉得不超过40分钟我就带他去户外，好，情愿再回到手扶梯下面就地下室那边去休息，好，也要让他出去尿一尿，

0: 因为尿尿是最放松的，
1: 是
0: 好，也可能要走，因为你要上电梯，然后啊，如果是小狗的话，你可以走手扶梯，
1: 嗯，
0: 抱着它上去，
1: 嗯，
0: 用抱着，
1: 嗯，
0: 然后到户外让它走一走，因为或是说你放在宠物推车整个罩起来，
1: 嗯，
0: 我刚刚说用走路的是因为我带大狗，
1: 嗯，
0: 如果你带小狗是宠物推车最好，
1: 嗯，
0: 因为推。

0: 呢去排队。
1: 排队
0: 是慢慢的走上去。当然你要找那种也是带推车的，不要带跟大狗在旁边，压力很大。
1: 是，
0: 就算你把那个推车的帐篷把它打开，那个大狗离它，因为大狗高度刚好跟推车高度差不多。
1: 对，
0: 齁，所以你就是要观察，找那种但很多人推一部车的，好，或是都是推车的，很多人，因为很多人都只有带一部推车，你就卡在他们中间，在后面慢慢的跟进，然后甚至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怪怪你就离开，但你觉得很好，你的那个帐篷可以拉开一点点，好让声音可以进去，这个就是你去观察，这也是我们管理自己，
1: 是是。
0: 好，我说了，你家狗狗很好，你才可以敢带它去那个地方开始练习。
1: 是是，
0: 毕竟对它来讲，真的是交流道啊，车子最多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观察狗狗的呼吸，然后动作是平稳平静的，才能下一步。
0: 对，然后你甚至可以丢食物进去看它吃不吃。
1: OK， 吃东西，
0: 我都会很建议。做一个新的尝试的时候，除非你家狗狗是的很挑嘴，很挑嘴。好，否则我都会觉得你前一天晚上给他吃一半，早上呢给他吃四分之一。
1: 你说正餐是不是？
0: 正餐
1: ，OK，
0: 是为什么呢？因为饥饿的时候会产生勇气，然后饥饿的时候食物会比较甜美，让它连接。你看你很渴的时候，你喝那一杯水，就那水真的很好喝。你真的很饿的时候，那个食物你会永远记得它的香。那我们希望把食物的美好的连结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有时候你推车之后，你可以开一个缝，丢个食物看它吃不吃。然后慢慢觉得因为进，如果说排很长，因为我刚才说可能排队要排个15分钟，因为10点才开门，你可以甚至给他抱出来让他看一看，如果他抱出来很激动，你再抱他很激动，你就给他放回去。
1: OK， 只要激动就放回去。
0: 对，你感觉他很激动，
1: 可以尝试这样反复尝试到他是平静的。
0: 对，这样你抱出来哦，不适合，不要出来，免得在你手上那边乱窜。
1: 对对，
0: 是。然后你要记得旁边的狗狗不要太多，是，甚至情愿人很多，人很多人在聊天最好，因为人有在聊天的声音是轻松的，那个气场是轻松的，人都不说话是反而是严肃的。
1: 对对对，
0: 我还讲就感觉好像发生什么事，
1: 是，
0: 你就记得别人轻不轻松不管，你自己心态要很轻松，你的呼吸越松他就觉得越不可怕，你很紧张你就增加他对环境的不确定感、不安全感。
1: 对，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这个叫同步化，
0: 是，
1: 可宠物会跟主人同步。
0: 然后当然最最好是你跟品牌方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很熟，你在外面打电话讲他，让他带你进去。
1: 哦、OK，
0: 里面
1: 特别待遇
0: 都是空的，
1: 是是，
0: 没有人。
1: 当
0: 然有些店家会带一些狗狗。好，或是有些人在布置，所以你带他进去是最舒服的，很空旷，里面也会有狗的味道，可是不会很浓厚，你推他进去到一个角落，好，慢慢等人慢慢会进来，狗会进来，基本上我的习惯是会打电话请人家带我进去，然后我会到主道走走停停看看，走走停停看看，然后呢慢慢狗会进来啊，就会跟着他们一些狗，他会走一下，大概我待到11点，因为10点就进来嘛，然后慢慢的会到角落去，然后是猫的话会旁边走一走，如果很多人我就把它抱起来，它只要愿意走一走我就觉得很好，如果不愿意走看一看就把它抱回到那个座舱里面，然后慢慢人很多，如果是猫的话我大概不到11点就会离开，会就会了，不用那么多，生活不用那么紧密，如果说它 OK 的话我会顶多会待到11点半我一定会离开，就是能力再好的狗狗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不是说我9点多就来了，这样对他来讲大概2个小时了，差不多了，
1: 其实蛮多了，对，因为在外面就已经很多课要上，
0: 是啊，如果是大狗狗的话我进去可能不到10点，因为我不说我大概9点半的时候会带他去尿尿，我9点多到了，大概9点40分就会带尿尿，尿尿我就请人家带我进去，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可能到10点半我会出来带他尿一次，再进去，我绝对不尽量，目前来讲就是不要让他有机会憋不住尿在地上，因为我也担心以后踩那个地毯就会想尿尿，
1: 是哦，对，你真的是想得非常的
0: 清 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小时或40分带他出去，第一个让他缓一下。

0: 因为户外跟室内的气氛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小草地让他闻一闻，让他舒压，然后再带他进去，然后进去的话在11:15就会再离开，就可能不再回来，然后慢慢的下一次的宠物呢，比如第二天我 会再去一次，然后如果狗狗能力真的还不错，我会连续去4天，如果狗狗能力是有点紧张，我会隔天。所以我都很感谢有兰感宠物展，还有世贸宠物展，它也是有个大厅。
1: 对，
0: 我会从那个庄信义路的大厅进去。我不走侧门。因为侧门一进去就是会场。然后那个走大厅进去的话，它会一个大的长廊。然后那边也可以走走停停。兰感宠物展是更大更舒服。是，这个是对狗狗第一次去的时候，好，狗狗能力还在培养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做。
1: 是，
0: 那么狗狗能力很好，每一年都要去的时候，就下午一点。然后这个细节又不同。我刚刚讲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你十点开始人进来了，里面工作人员他们会在路上有试吃的。有些人会找你做那个什么一些问卷调查。如果你狗狗在练习的时候，请你不要停下脚步。你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人在等我。
1: Okay, 是
0: 拒绝，因为他在试吃的地方一定都主要干道，他会很多狗狗包来。
1: 是，
0: 你狗狗只是练习适应环境。
1: 是，
0: 他不需要跟被很多狗狗很多人抱在中间，
1: 是是，
0: 对他来讲你也不知道他准备好了没有，
1: 是
0: 是，所以我希望他是得到一个看一看，好，我们只是来看一看而已，我们只是来看看这个会场，并不是要投入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偶尔也被人家包一下我们就很快就离开了，是，就是路过的。是，然后我都会建议在主要的主道，主要的主道他们都有舞台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舞台，然后一般10点多他们休课还不会开始，大部分都11点或下午1点才会开始第一场，你可以坐在主台舞台上，人坐在上面，狗狗放在上面，如果你有推车的话，让他在旁边看，然后把拉链拉出来让他听一听，甚至抱出来，因为你人坐着就看看狗人来人往，那边是很好休息的地方，那边待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跟小姐说我可以坐一下吗，基本上我都会先打个招呼，有的说待会他们就有行为，或者说待会他们要布置，你就不方便，就算没有他们基本上都说好可以，是，好，所以说那个走道的主道的舞台区一定要去，然后他们
1: 去的目的是什么，
0: 主人坐下来抱着狗狗看、
1: oh, OK， 因为那个主要干道嘛，通常那种舞台都在那个十字路口、啊、就是人来人往狗来狗往的地方， OK，
0: 是，然后一般来讲他们也不会驻足下来，
1: 像
0: 来当然因为大贵宾他本身是比较大只，5-6个月就蛮大只，很多人会过来跟你聊聊天啊，我都会说不好意思我们在学习、然后我尽量不要聊天，因为我是要看他的呼吸状况，看他目前的状况、然后我少跟他说话，我也不喂食，因为喂食会被他误解，
1: OK，
0: 会觉得我要吃吃要看看，然后有时候吃吃就会嗨起来，
1: 是是是，
0: 他有时候吃一吃也不管别人，人没有学到东西，
1: 是是，
0: 你只学你只这边当做食堂而已，我不是要你当食堂、我要你看大家
1: 是是
0: 是，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故意在滑手机啊什么的，其实你现在瞄他，是，
1: 哇，大家就可以又再一次的验证了，我们哈乐妈带狗狗去宠物展可不是去逛街买东西哦，那边是个学校
0: 要买要买，可是不适合带着他一起买，
1: 对对对， OK， 那好，那我们在这里再休息一下，其实我还是有好多的问题想要请问哈，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宠物展4天，你可能每天都会去，或者隔天去一次，反正你这个宠物展反正目的也不是买东西啦齁，去上课的，那同样的这一梯次的宠物展的这几天，你每一天是不是有一些内容，有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下一段节目我们再来好好的深挖这个部分

0: 哇，哈喽妈，那这样子你这个宠物展的四天你的教学进度是怎么设计的？
1: 基本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只让他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当然会有人想摸他，我都会说啊，如果是小狗狗的话，如果是猫的话，我会说他会害怕，
0: 嗯，
1: 好，他目前还没有，还不行。如果是大狗狗的话，刚好我家是长毛狗，
0: 嗯，
1: 然后我都会直接说，它的卷毛摸一摸哈，要梳毛，
0: 嗯，
1: 很累，
0: 嗯，
1: 我就说
0: 会打结，
1: 我说哦，梳毛很累，啊，它也不喜欢，啊，他们说哦，好好好。之前很多人问我说能不能摸狗，我都会说它在休息，
0: 嗯，
1: 好，或者说它会不喜欢被摸，
0: 嗯，
1: 甚至我会说它会咬人，
0: 嗯，
1: 可是我发现，对方好像比较不能接受，他会说我就让他咬啊，他或者说他要休息，他说不会啊，因为我家狗狗看到人来就开始咬啊，头就要伸过去给人家摸啊，
0: 嗯，
1: 所以你说他要休息他们好像就不会啊，他来找我的，啊，是，然后
0: 所以你会改成就是说实话，
1: 我就
0: 是不是
1: 我就直接把我的困境跟他讲说，
0: 他会打结，
1: 对，他说梳毛很累，
0: 嗯，
1: 是梳毛很累，然后卷毛很容易打结，
0: 嗯，
1: 打结他会痛，
0: 嗯，
1: 他们对方就说，
0: 哦，
1: OK OK，
0: 这套讲法就比较能被接受，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
1: 然后也很谢谢他啊，因为我家狗第一次去，我的重心会放他身上，
0: 嗯，
1: 所以我尽量找人少的地方，或是有人要摸，我就说，不好意思，他不行，哈，
0: 嗯，
1: 他会拉不动，
0: 所以你第一天主要是让他看。适应这个环境
1: 是
0: 好，然后呢，
1: 然后
0: 如果再去的话，
1: 如果说我希望找人家摸，比如说他呼吸很好，都找人家摸，我会走进去店里面。
0: 嗯，
1: 其实一般店里面，在我的心目中，我最喜欢去玩具店。
0: 嗯，
1: 因为基本上玩具店在那边，玩具的会去买玩具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0: 嗯嗯，
1: 基本上那些玩具有些人会去，但是不会那么多人挤在，
0: 嗯，
1: 我不会去那个零食店。
0: 嗯，
1: 因为我也很担心人家喂食它。
0: 嗯嗯，
1: 我家狗狗很爱吃，
0: 嗯，
1: 然后喂食的东西会让它嗨，
0: 嗯，
1: 而且也会让它怕引起护地盘，
0: 嗯，
1: 而且喂食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有一群人。
0: 嗯嗯，
1: 然后我希望他在练习这种适应环境，不要有食物的加入。
0: 嗯，
1: 我连人我都尽量。

0: 不要靠位。
1: OK，
0: 我希望你很自在的学，而不是靠钱。
1: 是，哦，是，了解。
0: 我给你一把钱，让你进来去买的时候，那个人会疯了。
1: 嗯，
0: 你给我一把钱，我也会疯了。我什么都想买。
1: 对，而且在那种环境之下，要用食物，其实干扰因素很多。
0: 对，
1: 不是只有你会有出现食物，这所有的其他人都那个塑胶袋的声音一直在出现。
0: 实际上，我是觉得宠物展为什么要去？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很多的狗狗在因为路上突然有人放鞭炮，或是有车祸，或突然什么声音，狗狗吓到挣脱跑掉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大家出，因为狗狗一定要出门嘛，会碰到一些突然的声音，人都会吓到哦。
1: 嗯，
0: 至少我狗狗吓到跟我一样是呆住，而不是想逃命。
1: 跑掉，对，
0: 不是想逃命。宠物展的声音真是各式各样。以前我会带狗狗去夜市，
1: 嗯，
0: 去夜市听声音，
1: 嗯。
0: 可是我发现夜市一个最大的缺点，就地上很多食物。
1: 对，
0: 尤其我狗狗正在练习的时候，他们是口腔期，
1: 嗯，
0: 地上总是会找到食物吃，
1: 嗯，
0: 反而会找到低头找食物。我之前就有狗狗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夜市不是适合它，因为我希望它可以地下走，
1: 嗯，
0: 不是推车走，
1: 嗯。
0: 但是你家狗狗要练习的时候，在推车听声音是好的，
1: 嗯，
0: 可是要找个地方放在地上，
1: 嗯，
0: 因为地上还是生活中，
1: 嗯，
0: 因为有一天搞不好你在路上走，突然有什么声音，它吓到，它会往你这边，它会呆住，而不是逃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宠物展的声音够多，
1: 嗯，
0: 然后也够大，
1: 嗯，
0: 比一般，而且最好有冷气，然后算是干净的，
1: 嗯，
0: 你要不要让它地上走？你可以决定。我不说要一大早去吗？就基本上，如果昨天一整天的宠物展地上很脏的话，他们都会收一收，
1: 嗯，
0: 都有清洁人员，好，都大致上会整理干净。所以比我们去夜市，我认为是干地上干净很多，
1: 嗯，
0: 好，掉下来的食物屑屑也会少很多。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觉得他准备好了，有人跟你聊天，请你跟他聊天。
1: 嗯，
0: 然后你狗狗牵好，有人带狗来，
1: 嗯，
0: 他们想认识，你看说，哦，我们狗狗不行，
1: 嗯，
0: 哦，他还没准备好啊，对方狗狗会牵好，
1: 嗯，
0: 啊，如果狗狗直接冲来，你就带走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你狗狗是先去观望了，开始要跟人接触了，第二阶段是开始跟人接触了，
1: 嗯，
0: 跟对方的狗接触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尽量找角落，
1: 嗯，
0: 啊，甚至有狗狗过来，你把它带走，因为他你拖着它走，或者你坚持它要走，狗狗会跟你走，
1: 嗯，
0: 也代表是一个练习，因为你在外面，毕竟远远看到狗，你会走嘛，
1: 嗯，
0: 你碰到狭路相逢的机会不多，
1: 嗯，
0: 而，
1: 嗯，
0: 且，啊，是户外的，
1: 嗯，
0: 可是室内你还是要练习，
1: 嗯，这个地方倒是蛮适合做两犬相会哈，
0: 对
1: 对，
0: 对，
1: 或者擦身或并行，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决定，嗯，自己可以练习决定，我要放在他在推车里面，还是要带他地上走，
1: 嗯，
0: 但人很多的话，不管。人很多的时候，不管这些狗狗人都很好，也不要让它地上走，不小心踩到你的狗狗，会让它吓到，都是不对的，
1: 嗯嗯。
0: 所以你可以找，为什么要那么早进去？
1: 嗯，
0: 走主要的道路，
1: 嗯，
0: 人很少，你看他走一走就好了。
1: 是是，
0: 哦，基本上里面几乎一半是空的，让他走下就可以了。
1: 嗯，
0: 不需要在很多人这样穿插过去。对小狗而言，
1: 嗯，
0: 不需要，万一撞到它，都是脚，
1: 嗯。对，
0: 是。好，哦，啊，那个
1: 一不小心真的会踩到，欸，像吉娃娃这么小的狗，
0: 欸，
1: 嗯，
0: 我是觉得太多酷刷在旁边走来走去，对狗狗都是不对的，包括是人也一样，
1: 嗯嗯，
0: 所以请你抱起来或放在推车。你要买东西，比如说你今天去觉得狗狗很好，你要买东西，我都认为车盆拉起来，
1: 嗯，
0: 你好好去买东西啊，可以挂在车架上面，放在置物栏都可以，
1: 哦，okay， 对对，
0: 因为你看不到的地方，
1: 嗯，
0: 你家狗狗不要经一次吓，
1: 嗯，
0: 或一次诱惑，
1: 是是，
0: 不要让他有这个经验，
1: 是，
0: 所以拉起来，
1: 嗯，
0: 而如果你做不到，请你如果是两个人去，一个人陪他回车上，一个人推着车子，
1: 嗯，
0: 就是购物车好好去买，
1: 嗯嗯，
0: 你看到东西想一下，待会出来买一堆，
1: 是，
0: 你的狗狗留在车上，一个人陪他
1: ，OK，
0: 是，或是你家你的狗，你的那个车子是有那个什么宠物的，
1: 嗯，
0: 宠物模式的，里面有冷气的。啊，你们可以好好去买，好好去逛，可是让他在一个地方安全好好休息。其实在那边待一个小时哦，对他们来讲是摇滚区，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1: 是是是，真的太刺激量太大了。
0: 是，
1: 我就常常听，啊，听我们治疗犬主人呢，哦，就是会说，我们才服务一个小时，
0: 对，
1: 加上就是到地去熟悉环境，
0: 嗯，
1: 然后真正进场一个小时，你可能两个小时打那个就是打死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服务的现场，
0: 嗯，
1: 主人都说回家的路上在车上狗都已经昏倒了。
0: 对啊，车子大家就很满足的，你看他很满足的，
1: 是，因

0: 个刺激量真的很大，
1: 是是是。然后我在想说，狗狗都 OK 了，都诶也可以跟人家聊天，然后你去逛的时候，它也可以开了帐篷，它可以看啊、嗯嗯哦。但你真心要跟人家买东西、挑东西，因为看不到它嘛、嗯，不知道哪边会有咸猪手，或哪边来出来一个狗头，嗯，帐篷拿起来。
0: 对，
1: 就好，就把它盖起来，好好的去买。但是你狗狗都 OK 了，我都会建议每一年半年一次都要去宠物展，嗯，再去练习重温一次、哦，下午一点去就可以。
0: 哦，就是救生的话是下午一点，
1: 对对对，一点去就好，那它保持着那种能量，它是 OK 的。
0: 可是下午一点会是什么状况？跟早上十点有什么不同？
1: 早上十点大概人潮，下午一点是人最多的，到两点，它还几乎是满了。
0: OK，
1: 除非刚好天气不好啦，或是这个口碑不好、啊，人没有很满，基本上都很满。
0: 对对，而且是那个叫做摩肩擦踵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脸人贴着人这样子的人潮。
1: 可是那我是七月，我们七月那个展昭的宠物展是。目前而言，我相信目前来讲是最多人的、嗯、六跟日，请你一点都不要去、哦、不要带他们去，
0: 是
1: 那时候人都很难走了、哦、人都会被踩到脚了、
0: 哦、okay,
1: 他带着推车、哦、我都建议那个时段不适合狗狗去，他生活不需要那么苦，
0: 是
1: 除非是说没有关系
0: 逛街好苦啊、哦、
1: 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希望他去，那请你帐篷
0: OK，
1: 你要专心带他、啊、到角落啊，最好两个人去，
0: 是是
1: 好
0: 是，
1: 如果你一个人要带他去要去买东西、嗯、我会说请你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
0: 是是
1: 你就好好买，
0: 对，
1: 好好买。可是我正要带，我再去试推车啊。嗯嗯，请你早一点去，要么就下午四点以后。嗯，因为它到六点结束嘛。嗯嗯，是。好、嗯嗯哦，你可以三点在外面晃啊晃啊，人潮占了差一半以上，你再进去。嗯，因为说真心话，你买推车也是为了它。
0: 对，
1: 你养它也是希望它快乐啊。
0: 有一些东西好像真的要本尊去哈、哦，比如说你要买胸杯啊、衣服啊，这个也是要自己去试。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推车也是要自己去试。
1: 是。然后那个、嗯、我还是觉得你养他就希望把他能力培养好一点、嗯、启发这个都他可以有的能力不是我们给他的，所以启发他，但是我们给他慢慢的启发，慢慢的教育，慢慢让他就引导他去适应这个环境，还有适应这个杂音、嗯嗯、是当你觉得该不该的时候，请你把他放在帐篷里面，在推车里面，嗯嗯，好，不要抱出来，嗯，好、嗯，然后因为你抱出来可能狗有些狗就冲上来了，
0: 对，
1: 你不然突然跑出一只大狗，
0: 对，
1: 你吓到你狗狗比你吓更厉害，
0: 是是是
1: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多人就说不要带他们去，就是怕我们主人做不好、嗯、吓到他，嗯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可以先在外面我们不进去，嗯好、嗯、进去不开门，嗯嗯好，然后死都不开，我买我的东西，嗯，可是我连人都很难走，我也不进去，嗯 嗯是我先不买推车，嗯嗯好，要么就是我等人潮散差不多，嗯，哦、我可不好只要试衣服、试胸杯，哈、哦，试推车，嗯，我相信四点以后进去，嗯，哈、哦，一个小时半应该够了，嗯，因为每天去一次嘛。
0: 对对，你先把那个摊位看清楚在哪里，
1: 对对，
0: 然后或者要个名片，有些资料可以先电话联络一下、啊、真的要本尊去就试一下就出来，
1: 是因为他有四天嘛、嗯、你可以每天安排那个时间，可是我真的很忙很忙、欸、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去大型的宠物店慢慢去看、嗯、都可以，
0: 是是，
1: 那么就是狗狗大小你才会比一下，拿个衣服什么比一下大小、嗯、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把狗狗当作让他有个不好的经验，嗯，让他吓到的经验，有时候吓到是一辈子的阴影。
0: 对对，这很难很难重新建立个那个勇气的。
1: 对，没，这些就是希望他生活舒服一点，反而把他吓到，你觉得有意义吗？
0: 是啊，而且这种环境、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很少有这种环境，你其实是不是那么需要
1: 是
0: 给他这样的经验去，只是为了要让他增强他的能力。
1: 是，如果五公斤以上或者八公斤以上的狗狗，其实可以自己走。嗯，但是人太多也不要自己去，嗯，也是点多也要进去、嗯、要么就抱着，好，
0: 在那种环境之下，就算是中大型的狗狗下地走路好像也是状况会很多吧，
1: 对不起，大型狗狗就一定要练，嗯，就是人很挤的地方哦，嗯，我会让他挤一次，然后我眼睛盯着他，当然不是踩到脚那种那么挤，
0: 是啦是啦，就是
1: 为什么
0: 可能会碰到身体的这种
1: 是、嗯、好，为什么要，但是我都最重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从那个摊位中间穿过去，嗯，其实主道是比较宽的，嗯，最难的就是两边的比较一个小摊小摊，那个走道比较小的，嗯。嗯

0: 又加上有推车，
1: 嗯，
0: 好，那个更难走。
1: 对，
0: 但是我会去练一下，就离开了。从主道，从他们让他练一下被人家挤的样子，
1: 嗯，
0: 因为你觉得大狗需要。因为有一天坐电梯的时候，是不是挤得要死？
1: 哦，有可能，真的
0: 是。然后有人会偷摸他，
1: 嗯嗯，
0: 有人偷摸我就塞嘴巴，就给他吃东西。
1: OK，
0: 好，当然我不喜欢人家偷摸，可是他可以被人家偷摸的能力，
1: 嗯嗯，
0: 不要一偷摸就吓到。
1: 对，
0: 我反而既然有咸猪手，就让他试一咸猪手，只是爱你摸你，他没有恶意。
1: 嗯嗯，
0: 如果你真的很讨厌咸猪手，你当然尽量去，不要去人很多，让太多咸猪手。可是他要有能力可以被偷摸，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两个在一起，我就叫我朋友偷摸他，嗯，先练习。坏人我们先当，
1: 嗯，对对对，
0: 啊，这些
1: 你下次你们家狗有需要这种坏人就找我。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宠物展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机会，是那些你都可以知道嘛，那走到都那个，
1: 嗯，
0: 我都会先研究他们的摊位图
1: 哦，
0: 然后
1: 先研究你的路线，是不是？
0: 对，我喜欢去的地方就圈起来，
1: 是，
0: 推车的地方比较宽敞，
1: 嗯，
0: 还有那个有名的零食大厂的零食，他们的摊位都很大，
1: 嗯，
0: 里面比较宽敞，
1: 嗯，
0: 然后要稍微练习的地方呢，就是玩具的地方，
1: 嗯，
0: 好，哈，还有那个卖衣服的地方，
1: 嗯，
0: 是，然后那个小摊位比较小，走到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那个是要能力更好才就去，
1: 嗯，
0: 是。然后宠物展，如果你家狗狗或是你自己本身比较紧张，或是觉得不是很厉害，我都建议你不要去，
1: 嗯，
0: 自己去就好了。
1: 嗯嗯，
0: 是，情愿买到一个不适合的，也不要带你家狗狗去痛苦。
1: 嗯 嗯，
0: 是不适合就是回去再明天再去换尺寸就好了。
1: 嗯嗯，
0: 是，不要
1: 这个适不适合哈。嗯，诶，当然我们自己在家里就是前面几集我们都有讲到怎么样准备出门的这些事情，
0: 嗯，
1: 那听众朋友你可以再往去听我们的旧的节目来复习，嗯，这个是一个可能主人会觉得我在外面在家里在社区其实都 OK， 应该可以去宠物展，但是今天哈勒玛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要进到宠物展的会场之前，在外面的排队就是一个功课了，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你家狗狗有没有能力进去，
0: 嗯
1: 哼，哦，如果在外面都已经不是很
0: 错啊，
1: 对，那是不是就先不去了？
0: 对对对，
1: 他有第一次的经验，在这里听听闻闻看看就好了。
0: 嗯，对，
1: 嘿嘿嘿，
0: 好。然后宠物推车里面是一个很好给他安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最终目的是可以下来走一下，但人不要很多，下来走一走，大概走个十公尺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他坐下来看一看，可是他的脸是平静的，或是有一点兴奋紧张都 OK， 那是个过渡期。
1: 嗯嗯，
0: 好，那就 OK 了。
1: 那如果在下来走十公尺的这个，如果你还没有信心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找
0: 细绳呢？一条细绳，
1: 对对，细绳呢哈。那如果觉得更精致一点，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之前，先让他下车，在地上，但是是在店家里面，
0: 不好，不要在店家，
1: 不要在店家，
0: 最好是在舞台上面。
1: 哦 ，OK， 他可以看又有距离，
0: 因为对舞台上面它有高度跟地面哈，
1: 嗯，
0: 有个高度，慢慢就放在舞台的下面，你的旁边就可以了。
1: OK，
0: 是，然后要去走比较角落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去找，我是认为一些大厂，
1: 嗯，
0: 大厂的侧面那边有时候没有什么人，或者我大厂里面走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用食物什么都没关系，
1: 嗯，
0: 让他很开心，或者跟他玩游戏，叫他名字他就给你吃。食物拿高就坐一下给他吃，
1: 是，
0: 然后叫他，然后一边走边吃，走一走，或者这种走一段给他吃，他认为你们在玩走路的游戏，
1: 是是，
0: 你要让他认为在游戏，
1: 嗯，
0: 在家里就可以这样子玩了，
1: 对对，
0: 是，
1: 对。然后我在这里也听到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哈，这个主人们在那个现场可能会有遇到，就是啊，我下来在一个比较空旷的那个店家，比如说临时的这个店家，我们在玩啊或者游戏这样，您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哎，嗯，可是有别组的人来呀，啊，那狗狗就会来啊，嗯，打招呼啊，他们家的狗
0: 其实，
1: 或他们家的人，嗯，啊就会来，对，你们家狗又很吸睛，那
0: 是，
1: 对啊，那你就要花很多心力去跟他们说，我们就刚刚讲的一些理由。
0: 其实我刚才讲的一些练习是对我家的小狗跟猫，
1: 嗯，
0: 而我基本上大狗来讲，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因为我平常就会带他去一些商圈啊走啊什么的，
1: 嗯，
0: 只是那边更复杂，
1: 哦，
0: 声音更大声，
1: 对对，
0: 又是室内更大声，
1: 是是。
0: 那实际上我之前就已经带他去很多地方去练过了，
1: 嗯嗯，
0: 包括新义华纳，
1: 嗯嗯嗯，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大狗狗周有人跟你讲话，那我牵绳牵好就好
1: ，OK，
0: 好。然后大狗狗也不怕人家骚扰，如果有大狗冲过来，
1: 嗯，
0: 基本上养大狗的人都会牵好，
1: 嗯，
0: 他知。

0: 到会带大狗进去的人，我觉得100个人大概 99.9 都会把狗牵好，因为我自认为啊，如果当然也碰到一两个可能牵绳放很长的，我看到他过来我就会转头就走了，所以虽然牵着他走路，我是眼睛像雷达看大家的，
1: 是很好，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欸、对，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讲到说带狗狗去宠物展哈、其实今天的节目最主要是宠物展是一个学校是一个训练狗狗社会化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它是需要你精心的规划它的课程的，
0: 是，
1: 然后很重要一点是去宠物展不是去买东西、你要买东西自己去买就好了，
0: 是，还有小狗如果真的养了，我恭喜一下小狗宠物展都推车，他只要推车很自在，然后人很少地方可以走几步那就够了、
1: okay、
0: 不需要太厉害，
1: 是，
0: 因为他生活中没有那么难，
1: 对对对对，
0: 他只听声音不要吓到，很多的声音他不会很惶恐，
1: 对， 对，
0: 因为基本上我们大家去户外走路的时候我们就怕听到声音狗狗吓得想乱窜、
1: 对， 对，
0: 那你就没有带他去熟悉生活的声音或突然的声响，
1: 是，哇，真的是生活的这个管理学哈，
0: 所以这个主要管理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去观察、你有没有带给他另外的一些练习，
1: 对，
0: 因为说实话不管你带大小狗都要坐电梯，以后都是电梯的世界，
1: 对，但不管大小狗都会进，又有机会到人多的地方，
0: 是、
1: 都有机会去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0: 是， 是，所以小狗你可能带着他，你可以给他抱着或坐在推车上面很安全，好，他可是声音是你没办法的，
1: 对，
0: 因为你抱着他听到声音吓得乱窜，那边给你挣扎，你可不会不小心就掉到地上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或是在推车里面，他在推车里面一直乱窜、你会很心疼，
1: 是，
0: 所以可以的话让他多练练听声音也没有什么，
1: 对，
0: 就放很松，
1: 是是、那狗狗如果说他的状况就是说他是一只需要比较长时间去适应习惯的狗狗的话、你也要了解你的狗狗，体贴他一点，给他一点时间，
0: 是、
1: 对，不需要在这四天就一定要练成什么，
0: 不用
1: 对，是是，可以慢慢来，对、啊，今天呢，这个是收获很多，对，而且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养宠物，我们对于宠物展，就是人呐、对于宠物展，其实都有一种很兴奋、很期待的哈、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好、请各位毛爸妈妈们哈、这个听这集的节目哈、好好的琢磨一下，下回这个宠物展的时候，你该给你的狗狗设定什么样子的课程呢？哈，好的，那今天谢谢哈了吗？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宠物展没有准备好，真的不要带他进去哈，不要害他。
1: 真的，真的、那是一个有点可怕的学校。
0: 要么就宠物推车。推好，
1: 是是，
0: 人太多不要推进去，
1: 对对对，哇，这个谆谆的提醒哈，
0: 那
1: 各位听众朋友就收下咯哈、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欢迎您这个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咯，
0: 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要来谈一个特别的癌症，叫大肠直肠癌。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专家

0: 大肠直肠的外科的专科医师，是台中荣总的陈玄夫医师。那陈医师呢，跟我刚好有一些交往。那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聚会。那刚好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想要好好的来请教他。因为呢，在我的好朋友当中，最近有人就是罹患了大肠直肠癌的这个疾病。那真的这个疾病有一点说的是难言之隐哈，因为不太容易跟人家启齿，而且我不晓得是不是它是致死率算是高的癌症哈。那今天我想要就一般民众所关切的问题哈，来请教陈玄夫医师。那陈医师呢，他是在台中荣总职业哈，那他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忙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请陈医师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您会当时走进了这个特别的专科呢？
1: 好，永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为什么会选择大肠直肠外科？是因为现在大肠直肠还算是显学啦，就是其实它发生率算蛮高的，但是它的预后也不会到太差。
0: 嗯哼。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前端的帮民众做筛检啊，然后做大肠镜。那从大肠镜当中，如果发现有息肉，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诊断、早期切除。那到后面，如果民众有发现有大肠直肠癌的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去做诊断。然后如果没有转移的话，我们首选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帮民众把大肠直肠癌那个切除掉、处理掉，那预后也不会到太差。那如果不小心要转移的话呢，也不用到太灰心哦，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些转移的部位的癌症，还是可以藉由手术的方式把病灶切除的。对
0: ，OK， 好，陈医师，我想请教，因为好像这几年我特别发现呢，可能这个五到八年开始，就是在政府提供的一些筛检当中，粪便的筛检算是一个以前不太常，还是说以前到没有到某种年龄的时候，他不会提供这样的筛检，然后到某种年龄以上的时候，好像它的频率会比较高，而且可能从粪便的筛检去找出可能肠胃道，特别是下消化道的一些疾病，所以所谓的便血哈，它一定是所谓的痔疮嘛，或者是说痔疮跟大肠癌的一些便血有什么不同？那一般民众如果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怎么去所谓的自己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呢？
1: 是的，那我们血便其实不一定是痔疮哦，那尤其是鲜血便。那如果发现有鲜血便发生的话，那就是会建议不要就是直接认为它是痔疮出血这样子，对，就是建议找我们直肠外科医师去评估说。就检查看排除是不是大肠直肠，尤其是直肠癌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痔疮在往更近端，再往更上方走就会到直肠。那其实痔疮的症状跟直肠的症状很像，就是他们的出血大部分都是鲜血。对，那就是说对，可能就是需要找我们直外医师去评估，去肛门直诊，那甚至去多做肠镜去排除直肠癌的可能性，这样子。对对对，
0: 好，那血便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想回到刚才所说的哈，一般的所谓大肠癌的筛检里面，比如说我们都会教一些从所谓的粪便的潜血的检查哈，我们就会有些时候那种社区啊，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去某些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他好像看你符合这个在年龄里面呢，他符合这个，他就会建议你，你要不要来做一个这样的检查？这样的检查，如果是说出来说，您发了一个报告得到了阳性，阳性是指你真的有癌症了吗？或者是说在正常的状况下，所谓的清肠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到底能够

0: 跟病灶的影响的那个几率大概是怎么样？
1: 是，如果我们是就是基本上我们以前的话，就是50岁以后才会，政府才会发那个就是要验粪便潜血的这个通知，到民众家里。对，那因为近年来因为习惯饮食，然后生活习惯改变，所以大肠癌的罹患年龄是有下修。
0: 哦，
1: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的粪便潜血的筛检是从45岁开始，就是每2年就是会有粪便公费筛检的部分这样子。对，那如果粪便潜血阳性的意义在于，就是大概30%的民众，那可能里面藏有大肠息肉，就是代表说可能10个人里面有3个人，对，可能有藏有大肠息肉的部分。那大概3%，就是100个里面有3个人可能有大肠癌的部分这样子。对，那粪便潜血意义在于，就是因为我们的粪便经过肠道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癌都没有症状。那那因为我们的肠道它可以容纳非常多的粪便这样子，然后它可以被扩张，对，所以当病灶很小的时候，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没有症状。那粪便潜血意就是当我们的大便经过那个病灶的时候，可能会摩擦到那个病灶，然后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潜血的部分就是获在那个大便里面，所以就是有机会会被验到粪便潜血会阳性这样子。对。
0: 好，那您
1: 对，然后
0: 清肠这样的一个是怎么样的？
1: 哦，清肠哦，是清肠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就是，我们做大肠镜前要做肠道准备，就是需要低渣饮食啊，然后要去，基本的话就是低渣饮食需要两天，然后清流在对，然后再接上一天的清流饮食。那清流饮食那天就是会喝泻药。对，那其实有时候如果肠道准备，如果民众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的话，基本上也是有一些那个代餐可以去做搭配啊。对，就是现在其实医疗很先进，就是不一定需要依照传统的那个低渣饮食还是清流饮食，其实有一些代餐可以做准备。那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民众有时候很常会问说啊，那我大肠要清到多干净，那我才能接受大肠镜？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都会跟民众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可能你大肠镜做之前你，就是排出来的粪水就是清清如水，这样没有渣。那基本上就是那个，对，基本上我们做大肠镜都会看得很清楚，这样。对啊，即使有一些粪水，那个大肠镜也可以把它清得干净。对，那这样子息肉检出率就会提高，这样子。对，如果没有清干净的话，然后检出率就是会降低，这样子有一些病灶可能会就是
0: 好的
1: 水下我们看不清楚。对，
0: 那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所谓的粪便的潜血的这个检查或者是大肠镜的大肠癌的这个筛检有没有什么概念，或者你们有没有做过会不会有人因为想要检查的更清楚，有时候他那个收集那个粪便的时候挖的特别大块，那大块与小块因为他好像是说你大概只有只需要某些量而已，不需要太大的量，而且在采这些检体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再跟大家说明？
1: 是，基本上会说我们验粪便潜血的话，就是也不会到很难。对，那它好像上面会说那个单子会说你就是用一个那个卫生纸把它垫在那个马桶的里面，然后当你排便的时候，你就是依着就是让那个粪便滑落那个卫生纸，然后你如果就是上面有残留粪便，你就是挖上面就好了，也不用取量太多。对，对，他就是会给你一个小罐子这样子。对，那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小罐子送回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他会如果有验到粪便潜血阳性的话，就会通知民众这样子。对，如果没有验到粪便潜血的话，没有粪便潜血没有阳性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一次就过关这样子。对，
0: 好的，好，过关就是2年或者多久之后会再如果有已经符合那个条件，他再检一次这样子。
1: 对，基本上就是45岁以后2年，如果2年一次过关，下一次做检查就是2年后，你又再收到通知单这样子。对。

0: 好的，那另外就是说，多关于大肠镜的检查哈，有人在推说的无痛，真的有必要吗？哈，或者是说您刚才所提到的哈，息肉就是检查出来那个息肉要切除，或者息肉要怎么去处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那基本上我们大肠镜的话，基本上检查我们就是会从肛门，然后进入，然后我们大肠镜会打气，然后会冲水等等状况。那民众大部分会觉得不适感，是因为就是我们大肠镜会打气，所以肠子会胀起来。那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以我个人经验，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大肠都是弯的啦。真正直肠子的人，其实真的是蛮少的。对，那再来就是说，除非他以前腹部有手术过，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预期腹部里面会有一些粘连的状况。对，基本上只要腹部有接受手术，多少都会有一些粘连状况。那如果那个就是这个大概是可以预期，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肚子没有开过刀，基本上我们如果有一些病人要开刀的状况，我们就是进入他肚子也会发现，他肚子好像也有一些粘连状况，但是那些病人可能不一定有开过腹部的手术这样子。对，所以再的话就是说，因为可能很多人的肠子都是弯的，所以就是当我们那个做大肠镜，再从肛门要一路走直肠，走乙状结肠，到降结肠，到横结肠，到升结肠，到它的那个终点站盲肠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些病人他就是可能会肠子会比较敏感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个人就是会建议，如果腹部有手术过的人，对，还是说你可能预期你对于大肠镜这个检查，你可能就是无法承受它充气啊，然后你的那个肠子你的我们在做大肠镜的时候的那个不适感，那个腹胀感的话，那是可以选择无痛大肠镜，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定必要。因为我们如果病人是大肠镜做被施做的时候，他人是清醒的时候，那对我们医师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大肠镜，因为毕竟它还是侵入性检查，所以如果那个比如说对，比如说角度比较大，我们大肠镜要过那个弯的时候，病人他会提醒我们说，哦，我现在很不舒服，我现在肚子很痛，肚子很胀。那也许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发现说，哦，这个角度可能过弯的时候要小心这样子。对，我是觉得，当然无痛大肠镜对病人端来说就是最舒适的啦。对，当然就是说，如果他的病人端腹部没有开过刀，那他也想要做无痛的，那基本上我也会建议病人可以做一般的大肠镜就好了，这样子就可以不一定要睡着。
0: 好的，好，谢谢陈玄副医师。那我们来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再继续的来跟陈医师来请教。
1: 好的，谢谢永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主题，是大肠直肠癌的相关的议题。我们邀请的是台中荣总的陈玄牧医师。那陈医师，我想要再请教您哈，这是一些症状的问题，就是排便的习惯改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要提醒这样的人要就医了呢？还有就是说，如果是说，哎，很多时候我想要大，但是大不太出来，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直肠癌的一个征兆的呢？嗯，
1: 是。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如果你的排便习惯有突然间的改变，那所谓何谓突然间改变，就是可能你，可能最近在几个礼拜几个月发现我慢慢的没来有的肚子就会越来越胀或是说可能没来有的我的饮食都

0: 没有什么特别改变，我的蔬菜吃的一样的多，哦，那可能开始出现便秘症，但是又出现便秘的状况，哦，或者说 你有腹泻症状啊，或者说你的排便次数就是你可能也觉得不到便秘，但是它次数变少，或者说你觉得也不是到腹泻，不过它排便次数变多，就以一天内来说变多，嗯，或者说像永瑶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会有里脊后纵排不出来的状况，嗯，那我觉得比如那刚刚就是说的可能就无赖有了腹胀、便秘、腹泻，哦，排便次数改变、里脊后纵等等状况，那我觉得就可能建议来就医了，嗯。对对对，因为我们也许有一些人他的便秘，哦，他会觉得就是可能对不起，就是他可能就是蔬菜摄取过少，
1: 嗯，
0: 对，哦，或者说可能水喝太少。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有像现在，其实我们养生那个健康的观念就是越来越盛行，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蔬菜啊纤维摄取量其实都很够，但是如果有我刚上述说到一些症状，那还是建议提早就医，提早做检查这样子。
1: 好的，那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哦，也跟大家分享，在你这个行医的过程里面哦，大概来就医，然后你发现之后来已经诊断出来他有大肠直肠癌，这样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所谓的造成大肠直肠癌的这些因子，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哎，比较明显的就是需要去注意的，
0: 是。如果就我们大肠直肠癌来说，其实，还是得说，就是它其实大部分症状都是没有症状。
1: 嗯，
0: 对。那其实有一些数据，大概七成的病人，
1: 嗯，
0: 他可能身上有大肠直肠癌，但是他没有症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1: 哦，
0: 对，其实比率有点高。
1: 哦，
0: 对，那我们就是，其实对，大概七八成，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它身上有，但是因为我们大肠可以容纳空间很大，那可能你肿瘤要长到一定的大小，它才会开始出现症状。那我们比较常见症状可能就是那个腹胀啊，吼，便秘，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有血便的状况这样子。
1: 嗯哼，
0: 对。
1: Okay.
0: 那有时候会腹痛，对。那你说都胀到吐啊？基本上因为大肠它要胀到吐，可能还要就是可能那个肠液要积到小肠啊，甚至胃那些才会到吐，所以你说胀到吐那就没有那么常见啦。对，当然我个人也是有遇过这样子，
1: 嗯，
0: 对，当然我们大部分症状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症状大肠癌，那我们可能就是腹胀啊，然后便秘啊，然后解便不顺，那病人可能有时候就会说哦，我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有腹胀啊，便秘，然后甚至流血的状况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我个人最近真的有遇过，就是有一位那个大哥，他跟我说啊，就是哦，血便可能有好几年的，然后就是也很经典的六十出头岁，我们台湾最高峰大肠癌得到年纪六十几岁，就是正值退休年龄，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说哦，那我退休了，那我该让我自己做好好做检查了，
1: 嗯，
0: 哦，那结果。他也还没做大肠镜，那我在门诊只是帮他肛门直诊而已，就摸进去，啊，就摸到那个直肠癌。
1: 哦，
0: 对，就是真的是要
1: 不容易发现，欸，自己不容易发现。
0: 对，其实就是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痔疮出血了，
1: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就是可能45岁开始就是要去做自己做粪便潜血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请每个民众45岁以后就是。都常规做大肠镜，
1: 嗯，
0: 对，因为也不是每人能接受。那大肠镜确实它也是侵入性检查，也有它一定的风险
1: ，
0: 对，包括流血，还是对，包括可能你切息肉后的出血，或者说那个大肠镜那个之后造成大肠穿孔的机会，虽然说那个机会其实都很低，不过毕竟它还是侵入性检查，也不是每个民众都能接受，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取而代之就是可能至少要验粪便潜血。对啊，其实这个真的推行之后，很多病人就是，因为他也都没有症状，哦，那我也有病人就是粪便潜血验到，然后我问他，哎，那你有没有什么症状？他也都没有便秘，也都没有腹胀的症状，然后大肠镜进去发现，哎，其实前期大肠癌。对，那个我那个病人他切下来之后就是一起，
1: 嗯，
0: 对，那一期基本上就是它的五年存活率我们可以达到

0: 程、啊、就是其实跟没有得大肠癌的人是稍微低一点点的，所以预后是真的很好。
1: Okay.
0: 对，所以对，所以就是验这个就告诉我们分辨前血的重要性这样子。
1: OK， 所以陈医师可以告诉我们哈、哦，一般民众能多认识一点，就是说，那个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这个是怎么样的去了解？就说你如果听陈医师说一期、二期或三期、四期，它的意义是什么？它重要性是什么？
0: 是，如果我们是一期大肠癌，基本上它的那个病灶就只有侵犯。我们一二期的分也是去看瘤的，就是侵犯的深度。
1: 嗯，
0: 哦，那如果深度只有影响到我们大肠的黏膜层的话，那就是一期。
1: 嗯，
0: 那如果它有往下再吃穿黏膜层到黏膜下层的话，那就是第二期。那第三期的话，就是不管今天我们大肠直肠癌它的深度到多深，只要它的区域淋巴结有发现癌细胞。还有跑出去到区域淋巴结，有造成淋巴结转移的话，那第三期、
1: 嗯。
0: 对，那如果是第四期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大肠直肠癌转移的部位就是肝脏。
1: 肝脏、
0: 哦。那如果是有转移到、哦、对最对对 对, 對、嗯，它是转移的第一站、
1: 哦。
0: 对，那第二站就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第二站就是到肺。
1: 嗯。
0: 对，那第三站就是到脑，然后最后就是到骨头。所以基本上我们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脏，然后再来是肺脏。然后脑跟骨头这样子，啊，脑跟骨头转移相对少见了，对，那我们就比较常说比较常容易转移的部分就是肝脏跟肺脏，对，那基本上只要有转移就是算第四期这样子。
1: OK，
0: 对对啊，它的预后的话，嗯，如果到第四期的话就会差很多，那所以基本上第一期大概五年存活率大概是90%，那。二期大概是70%-80%啊，如果是第三期大概是50%-60%，就代表说如果你还是第三期，至少你有一半的人他可以甚至以上可以活超过五年。
1: 嗯哼，
0: 对，那我们第三期大肠直肠癌的首选治疗也是手术。
1: Okay,
0: 对，那第四期的话就要端看、哦、对对对啊，如果你是第四期的大肠直肠癌，就是如果你有肝转移啊、肺转移等等的，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端看转移的那个严重程度，如果没有到很严重，也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是不然他的首选治疗可能就是需要打化学治疗或是标靶治疗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可能就是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感谢我们学会了有去申请到一些免疫治疗、嗯，就是有一些病人可以接受健保那个就是的免疫治疗，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辅助的细胞疗法，不过那个就是可能就是需要自费部分这样子。对啊，我们目前还在努力。对，
1: 好的，所以
0: 是，
1: 所以真的是大家如果要特别小心哈，因为这个大肠直肠癌真的哈、有些时候症状不明显哈，但是就是如果有政府有看到分辨前血的检查可以抓到比较多的可能在。潜藏在民众的身体里面这些难言之隐，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这种筛检之后比以往能够比较早出来这些病患呢？你自己的这几年所受的训练当中
0: 对，
1: 嗯，是这样。
0: 我觉得就真的有一些病人因为做分辨筛检这个检查，然后就是，然后后续接受大肠镜检查，然后发现，哎，前期大肠癌，那预后就真的是差很多，然后帮助差很多，就是他的人生可能会因为这个契机，然后产生改变这样子。嗯、
1: 太棒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好的。那其实我们再换一个题目哈，就是从大肠直肠癌之外哈，痔疮也是困扰哈，在
0: 是，
1: 那痔疮一定要开刀吗？那或者说痔疮的手术，传统的手术跟现代所谓的什么微创的手术，它的差别在哪？
0: 是，那我们痔疮其实不一定要开刀。那其实痔疮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1: 嗯、
0: 对，那它是与生俱来构造。那
1: 是啊，
0: 其实这个算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人类从以前演化，就是我们从四只脚变成两只脚。行走的其中一个带来的一个不方便、
1: 啊、
0: 对，因为你看像猫狗的话其实它不会

0: 痔疮的组织掉出肛门。
1: 嗯，
0: 对，那是因为他四只脚在沉地，所以他的我们的重力的关系不会让他的那个痔疮随着时间掉出来。
1: 嗯，
0: 对，那人类的话因为直立，所以可能会有这个状况这样子。对，那但其实痔疮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他是那个肛门软垫。
1: 嗯，
0: 那它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软垫的密

0: 那如果痔疮真的要处理的话，那它的适应症基本上只有三个，就是内痔出血、内痔脱垂，还有外痔疼痛这样子。嗯、对对对，所以就是说，那有时候有一些病人，有时候也会问我说，那便秘是不是就是也可以开痔疮？那我还是得要回他说，就是如果我们便秘，就是说可能看你最近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嗯、哦，蔬菜有没有平常都吃太少，还是说最近吃比较少？那还是说？嗯，你可能有一些我需要去排除大肠癌的那个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长期抽烟，那基本上我的有一些病人他也是年纪稍微大，然后就是可能四五十岁，那抽烟的烟龄可能也是一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这样。哦，那因为我们抽烟其实容易比较容易长大肠息肉，那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
1: 哦
0: 啊、对。那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癌还是从大肠息肉变成的这样子。对，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他不是单纯饮食习惯，他有可能就是有抽烟的习惯、哦、或者说那个他的年龄可能四十岁以上、哦、或者说他可能有大肠癌的家族史、哦、等等的状况。那可能如果他便秘的话，我的病人我绝大多数都会请他做个大肠镜检查去排除大肠癌、对对对。那就是说，说到我们痔疮如果真的要开刀，那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微创手术的手术方式。
1: 嗯哼，
0: 对，那以我个人，我最常做的是那个雷射手术了、对，那雷射手术的话，基本上就是，它的伤口，如果你是纯内痔需要处理，那我们伤口其实最大可以控制在 0.2 公分，
1: 哦、
0: 就是2 mm 而已，就是对，非常的小。对，然后我可以用三到五个小伤口，然后那去处理整圈的内痔这样子。
1: 嗯，
0: 对对。然后如果你是纯内痔的话，基本上，这种族群在就是术后是伤口最小，然后因为它也没有外痔的问题，因为它是纯内痔、那也不需要特别去切外痔。
1: 嗯，
0: 那就是恢复也会快，然后疼痛感也会少很多。对，那当然我的病人有很多是不止内痔的问题，他们可能也会有外痔的疼痛啊、不适感、那或者说一些赘皮。那基本上以我个人，我在诊间就会跟病人讨论说，我觉得你虽然说有内痔问题，但是你的外痔可能要处理一并处理会比较好啦。对，那其实经过我解说之后，绝大多数病人都是愿意就是内痔跟外痔一起处理，这样我是觉得这样子对病人复发率也会有很有效的降低，这样子。对对对。
1: 那通常这样的手术，你说微创它需要住院吗？住院住多久吗？或者是说它很快就可以出院？是
0: 那我们的痔疮的话，基本上如果要处理它算是小手术。那如果病人他就是觉得我觉得这小手术我也不想住院，我只想门诊手术，基本上这个是就是一定可行这样子。对，那如果病人他术后想要住院观察的话，那我们最多可以就是2天1夜、如果在我们台中荣总，我们有一个蛮特别的专栏，我们就是可以请病人就是不用前一天先住院。对，当然我们这种小手术，以我们医院来说，一天有一定的名额、那基本上病人他很方便，他可以不用前一天手术请假，他可以当天手术的时候请假，那手术完之后再恢复室等病床。对，那当然他也可以就是，我说手术过后我也不想住院，那对，当然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隔天，观察到隔天，他其实也是明天一早就会出，对，就。一早就可以出院啊！当然，病人，确实啊，我觉得这是小手术，也不一定，其实也不一定要住院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最短可以不用住院，那门诊手术，那最长的话，基本上我们因为健保地那个有一些规范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不好意思，就是没办法让病人住太久。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最多就是4天3夜这样子。对 对, 對，观察到那个对。
1: 那请问一下，这是不管是传统的手术方法，或者是您说的这些微创的手术，它手术之后会痛吗？那痛大概都怎么去处理，或者一定要忍受？
0: 是，那这个就是这个好，谢谢永老，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精辟。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是微创手术的话，那基本上 伤口

0: 势必会比较小、
1: 嗯、
0: 对，那以前传统手术的话可能你基本上我们人的痔疮基本上就是有三个那个的部分，然后就是正左方，稍微讲一下正肛门的正左边、
1: 嗯、
0: 如果你是端坐的部分、
1: 嗯、
0: 如果你要去检查你的痔疮方位、
1: 嗯、
0: 就是以你的左手去摸你的屁股的正左的、
1: 嗯、
0: 你的左脚的那个正左边那边就第一个、
1: 嗯、
0: 不好意思，那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右后方是第二个、
1: 嗯、
0: 那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右前方是第三个、
1: 嗯、
0: 对，那基本上供应我们痔疮的血管基本上下那个下痔疮的动静脉基本上有三到五条、
1: 嗯、
0: 那它最终会流成这三个地方，就正左方然后右前方右后方这三个地方，那基本上不好意思，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因为它是肛门软垫，那它的内在是血管、
1: 嗯、
0: 外在是皮、
1: 嗯、
0: 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久了它 的血管会变粗、哦、那个的皮会增生，对，那就是看有一些人的皮比较多还是血管比较多，那基本上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就是痔疮什么时候你处理病人他最有感觉就是你选那个皮薄肉多的、
1: 嗯、皮薄肉多
0: 它的对，就是它的皮一点点，但是里面的血管异常丰富、
1: 嗯、
0: 那基本上等病人可能就会很容易充血啊、
1: 嗯、
0: 很容易会有肿胀会流血、哦、甚至会掉出来的状况这样子、
1: 嗯、
0: 对对，那基本上如果真的是有皮有就是有脱垂状况的话，微创的话基本上以我个人、啊、我还是会把那个多出来的组织还是会把病人切掉，那这个我术前就是要跟病人讨论好、
1: 嗯、哼，
0: 因为这样子复发率才会降低，但是他取而代之可能还是会有点痛、
1: 嗯、
0: 对，但是你说疼痛的话会不会痛到无法接受，我们其实有很多额外的止痛药或者说一些、
1: 嗯、
0: 术后辅助的口服痔疮药，一些药物可以做使用，那基本上以我目前做起来我觉得病人大部分都能接
1: 受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就是说我们术前要跟病人讲清楚，那我们说是我们就是要陪伴病人、啊、要有耐心、
1: 嗯、
0: 对，就是这样才有办法跟病人建立良好的医病关系，这样，对对对对、
1: 嗯、好，
0: 对， 绝大多数都能接受术后的状况、嗯、那些药物基本上都是让病人端去度过术后的不适感啊，最终那些药物都会拿掉这样子，对对对，
1: 好的，那因为痔疮的关系，所以是不是有人的你觉得现在有些人他们家里就一定装所谓的免治马桶哈、啊？那一般的所谓的免治马桶跟一般我们不一定免治哈、啊，没有免治跟有免治，你觉得他对所谓的排便或痔疮这些习惯，他有什么影响吗？还是没有影响？
0: 是，我觉得因为痔疮它的发，因为应该说痔疮我们本来每个女生就来构造，那就是说，那它变严重了需要处理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有很多假说了，就是可能，基本上如果你很喜欢吃很刺激的食物，那可能你的排便的时候，可能就会长期造成你的肛门发炎，然后不适、
1: 嗯嗯、
0: 哦，那你有可能血管会开始出现一些发炎肿胀，然后长时间的一些变化，然后皮会增生、哦、那再有话就是说如果一些族群的话像其实它算是有点像文明病，因为我们上读册的时候很常会滑手机看书了、
1: 嗯嗯、
0: 对，那基本上最理想的排便的时间大概可能要控制五到十分钟以内、啊、
1: 哦，五到十，
0: 对，就是你需要在五到十分钟内对，去解决你排便的这件事情。
1: 嗯嗯、
0: 对对对，然后对啊，所以如果是很多人的话，排便习惯需要改变哦。那再的话就是说，有一些人因为可能是蔬菜吃的比较少，所以你会觉得因为你的蔬菜吃比较少，
1: 嗯哼，
0: 纤维素摄取不够，你的大便就会又细又小条。
1: 嗯哼，
0: 我们的肉会让我们的大便又细又小条，那如果你是纤维素摄取够的话、
1: 嗯、
0: 那以纤维素所谓摄取够就是基本上

0: 是女性的话，一天需要摄取三份的蔬菜，那一份大概是100克。那男性的话大概需要五份，就是500克的量。基本上这样子，就目前的饮食建议这样子，一天的蔬菜纤维摄取量这样才够。对，那就是说可能也有一些人是那个蔬菜摄取过少。哦，那再的话有可能是水喝太少。那水的话一天的量，除非你有像心脏就是有一些衰竭，可能水量需要去控制，或者说肾病的族群需要控制水量，不然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一些心脏肾脏的问题的话，我们水量一天大概是摄取的建议量是体重的40倍啦。
1: 哦，
0: 以我来说，40倍，
1: 比如说我如果是80公斤的话，
0: 对，我包留我自己的体重，对，可能40倍都是可能，如果是80公斤，可能就是需要可能至少3000的水这样子。
1: 哦 ，OK，
0: 对，就是水量
1: 好像也不是一次就要喝那么多，而分次来喝。
0: 对对，不用一次喝那么多，就是你分分次摄取这样子。对啊，因为现在人工作繁忙，然后回去就是工作很累，然后回去也很累，想休息了，所以就是也忘记喝水，没有时间喝水。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很多因素。那再我会说一些比较特殊族群，就可能是像怀孕的妇女。
1: 哦，
0: 那她有可能她的因为怀有身孕，所以你的血液回流没那么顺。
1: 嗯，
0: 那她有可能因为我们是算是其中一个那个末端器官，她的血液到痔疮之后它会回流，那你回流不顺的时候，有一些怀孕的女生，她有可能痔疮就会发作。哦，那当然 baby 生出来之后她有可能就会好，但有一些可能还是会存在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或者说像有一些人是肝硬化，一些特殊族群她肝硬化，那她的就是她的血液回流也不顺，负压大，有腹水等等，所以痔疮会发作。对，所以对，然后再的话就说有一些是老人她因为我们的痔疮的外在是皮，那里面是血管，那维系两者的构造就是一些结缔组织这样子。对，那像老人，就像我们皮肤老了之后有皱纹会下垂一样，我们的痔疮用久了它也会往下掉。
1: 嗯，
0: 所以其实它的因素很多啦。那如果是有可能是如厕习惯不好，蔬菜摄取太少，水喝太少，那特殊族群怀有身孕，那肝硬化，那老人，所以其实它很多原因会造成痔疮发作这样子。对对对，
1: 好，那我再请教陈医师，如果说肛门周围如果出现化脓啊、疼痛啊，而且这样如果屡次这样出现呢，是如果不处理，是不是未来真的会导致说癌变呢？
0: 哦，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肛门大概往上大概1-2公分，它会有一个构造叫齿状腺压着的齿，那形状状齿状腺，那它是一些凹槽。对，那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有可能是便秘憋大便然后或者说最近有拉肚子的状况，那有一些粪水粪屎脏东西卡住那个凹槽，造成齿状腺上面的腺体发炎感染那它有可能就会产生肛门旁脓疡，就是在它的源头会在那个齿状腺的凹槽，那就会往就是肛门旁的，因为我们肛门外它有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它其实中间有一个低压区，就是括约肌间的这个区域，那有可能会在那个地方，或者说在括约肌以外或是以上或者说它可能没有吃到那么深，可能肛门的上面就是会产生脓的部分。那基本上，我们身体很聪明，他们会把这些脏水排出。对，那排出之后基本上因为我们肛门旁如果化脓，我们所谓的肛门旁脓疡，基本上它的肛门也会很痛。
1: 嗯，
0: 对，那你说这个脓这个感染会不会造成发烧，其实不一定会。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人肛门都会很痛。对，那我们就是有时候病人来说肛门痛不舒服，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会特别去看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肛门旁脓疡，或者说有可能是痔疮不适，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去做检查这样子。对，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肛门旁脓疡，如果有这个肛门旁脓疡的话，我们身体有时候这个脓它会自己破掉，那基本上自己破掉这 种引流，自己引流出来之后，那就对他的疼痛的感觉会少很多。

0: 对，那就是说，其实如果真的有自己引流出来，然后病人其实也很常不一定会就医啦，啊，没有就医，也不用说什么，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他症状好了，那或者说病人有可能会觉得他那个不是肛门旁脓疡，是青春痘。对，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发现说，那其实只是毛囊炎，是青春，就是毛囊炎，它不是真的是肛门旁化脓，它的源头，因为青春痘的话，它毛囊炎它的源头是那个毛囊发炎感染。
1: 嗯，
0: 对，那如果是肛门旁脓疡，它不一样，它的源头是肛门里面那个齿状腺的一些腺体发炎感染。嗯，对，那就是说，当然青春痘那个就相对比较好处理啊。对，那如果你是肛门旁脓疡的话，不好意思，那就是需要看他，就是我们如果他引流出来，那好了，那也许就好了。对，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如果有这状况，有可能他没有去特别开刀处理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复发。
1: 嗯哼，
0: 哦，那或者是说，他有可能之后肛门旁脓疡，他的那个脓引流出来了，不过因为他的源头是那个腺，那个齿状腺上面的一些腺体，
1: 嗯，
0: 那他的破口的话是那个外口，所以他有可能以后会有几率性。甚至说有一些人他的肛门旁脓疡，他有一开始就接受手术，
1: 嗯，
0: 但是他的伤口复原过程中也有可能会产生肛门瘘管，
1: 嗯，
0: 或者说他不一定有接受手术，那之后也产生那个连通他的那个交通道产生肛门瘘管，嗯，那基本上如果是有肛门瘘管，基本上你也不一定要手术治疗，但是基本上我也很常被问过你，就是说肛门瘘管如果没有手术治疗，它会不会好？其实基本上就像我们那个水管一样啊，
1: 嗯，
0: 它已经连通了，
1: 嗯，
0: 它基本上也不会自己消失。所以如果真的瘘管要好，要让它处理好的话，就是要靠手术。
1: 靠手术。
0: 对对对，那你说，对，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成熟的瘘管在那边的，嗯，对。那其实基本上
1: 就是要去处理，就是，
0: 如果你，对对对对，但是我有遇过病人，就是我是建议他处理，因为基本上你没有处理，那个瘘管不会消失。
1: 嗯，
0: 但是也是建议病人要处理，但是病人虽然他也觉得，我觉得这个对我生活没有太大妨碍，然后他也不会说也不一定有肌脓的状况什么的，或者说他，因为我们基本上他如果那个连通道他很通畅，基本上也不一定会肌脓。
1: 嗯，
0: 但是还是得说，如果肛门瘘管他有肌脓的状况，还是要尽早就医，然后尽早处理掉。嗯，对对，这样子才不会说他说被感染的那个组织范围变大，然后需要清除的组织会变多，然后伤口变更大这样子。对，那你说肛门瘘管它会不会癌变？基本上还是有几率。
1: 嗯，
0: 那它跟痔疮不一样哦，痔疮是不会癌变。
1: 嗯，
0: 对，所以就是痔疮没有，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痔疮的症状，
1: 嗯，
0: 我就是讲个题外话，
1: 嗯，
0: 回到痔疮部分，
1: 嗯，
0: 如果我们痔疮有出血，基本上就是需要去排除，帮病人排除大肠直肠癌部分，尤其是直肠癌。
1: 嗯，
0: 对，那基本上如果你大肠镜做了，然后那个确认没有大肠直肠癌，尤其直肠癌确定没有，
1: 嗯，
0: 但是痔疮有，然后没有处理，它也不会变癌变，也不会变癌症。痔疮的部分是这样。对，那回到我们瘘管的部分，那瘘管基本上因为它有可能慢性感染、慢性发炎，所以它就有几率性，大概是 0.1% 到 0.7% 啊，代表说大概1000个人瘘管的病人里面可能有1到7个，几率也是你说低也蛮低，但是你说高好像也有点高，大概1000个的人里面大概有1到7个瘘管，可能之后它会因为慢性发炎会有一些癌变的可能性，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对对对。
1: 那陈医师，我这样再请教，就是说有些人他会便秘跟腹泻这样反复发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肠道有什么功能的一个改变？为什么便秘或者腹泻这样反复的发生？那我们需要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肠道？
0: 是是，基本上我们如果反复发生便秘还是腹泻状况，那我们就会去帮病人评估说，哎，他这个状况，有没有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去排除大肠直肠癌？
1: 嗯哼，
0: 对，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今天他的年纪很轻，比如说可能20-30岁，哦，就是说，然后再的话他也没有抽烟的状况，哦，或者说他也没有摄取很多红肉或者说加工肉品的状况。

0: 况、哦、或者是说他也没有那个大肠癌家族史，那基本上我觉得得大肠癌的几率性就会很低啊、
1: 嗯
0: 哦、那反之如果病人他可能超过40岁、哦、那他有抽烟的习惯、哦、然后他就是有摄取很多红肉、哦、或者说加工肉品的状况、嗯哦、那他有大肠癌家族史，那基本上就是如果是我个人就会强烈建议他要做大肠镜。那说到年轻的族群、哦、如果他那个比如说二三十岁、哦
1: 嗯、
0: 虽然说我刚刚说可能要他几率很低，不过因为我们台中农场或者说我个人真的有就是三十几岁的大肠癌病人、啊、对，那就是反复的便秘腹泻、
1: 嗯、
0: 然后就医也是好多年了，然后都还是有这个状况，那有就是有帮他做大肠镜检查，就发现哇不得了，真的三十几岁就得大肠癌，没有家族史。对、嗯、所以如果是回到我个人、啊、年轻人的话、嗯、如果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他有便秘腹泻反复的状况，我还是会建议他要做个大肠镜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好的。
0: 对，那你说什么保养的话、
1: 嗯、
0: 对、
1: 那保养
0: 对不好意思，那对，那保养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就是那个红肉部分齁、
1: 嗯、
0: 我们就是每周的摄取量就是可能要控制在500克以内、
1: 哦、
0: 那红肉就是猪肉羊肉牛肉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1: 就是
0: 可能
1: 被有这样症状
0: 的
1: 人，一般人可能不需要那么的少吗？还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可能其实如果你要严格一点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这样子、
1: 啊、
0: 对对，但是我得坦诚我个人也没有这样子
1: 啊，因为
0: 对，但是我、
1: 嗯、
0: 对
1: 不太容易。
0: 对，那如果你对，那如果你说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太多病人就会变成说什么都不敢吃那我们也不要说病人、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们也不要说病人，其实基本上你这样子啊，有一些人他饮控的哇真的是人生缺少很多的
1: 乐趣，
0: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教科书上面的教法、嗯、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比如说我觉得做大肠镜很辛苦、嗯哦、那我就是乖乖的，那你可以选择乖乖的40岁以后每两年粪便潜血、哦嗯、但是我得说粪便潜血它不是它的准确率没有大肠镜高，
1: 嗯哼嗯
0: 哼，对，它的准确率它的不是说准确率，应该是说它的
1: 敏感度
0: 可能就是说 70%、
1: 嗯、
0: 对，就是说你有可能真的有问题，但是你粪便潜血不一定会被你验到、
1: 嗯、
0: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这样子就叫每个人都来做大肠镜、啊、因为你这样叫每个人来做大肠镜，就是说我们就现实面来说病人要承受医疗的风险、
1: 嗯、
0: 啊医生也要承受病人的医疗风险、
1: 啊、
0: 所以就说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都当然这都数字层面的问题，但是就是如果一个人病人发生对那个病人来说就是100%。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可能几个选择几个情境题，就是可能是你不想要那么辛苦、嗯、那我有病人很酷，他来诊间就直接跟我说陈医师我每两年都很乖我都有做粪便潜血，所以我不想做大肠镜，这个我觉得他很符合规范哦，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就是可能不能部分接受他的这个说法、
1: 嗯、
0: 就我觉得说这病人他就是都很照规矩来、
1: 嗯、
0: 对，当然他如果合并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他可能有便秘啊腹泻啊腹胀啊甚至血便的状况，我还是跟他说可是因为你还是有这些症状，虽然说我知道你都很乖哦，就是对乖乖牌是很乖，然后自己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哦、那你都有在常规医院粪便潜血，但是我还是建议因为你有这些状况、
1: 嗯、
0: 那粪便潜血它也不是100%、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个大肠镜检查，这样对我对病人也比较有个交代，
1: 是
0: 啊，绝大多数病人都能接受这样子，对对对。那再有话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他没有那么相信粪便潜血、
1: 嗯、
0: 对，那 OK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就是可能40岁以后他可能就是想要3到5年做一次全身健检，然后包括大肠镜检查，对，然后去如果有时候确实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意外发现有一些病人他没有家族史，然后病人说我都没有抽烟啊什么的，对、
1: 嗯、
0: 那也许他有可能就是可能红肉摄取稍微多一点，那可就是每一次大肠镜检查都会发现息肉
1: 哦，
0: 对，那基本上因为息肉小小的澳门大肠我们基本上

0: 我们就是以前在开急诊刀、嗯、哦，有一些大肠哦，肿的、胀的、肠阻塞、胀的，就可能直径都5到10公分，然后病人还很会撑。对、嗯，那你要想，你大肠可以撑到那么大，那你息肉有时候我们所谓大，有可能就是它的直径到1公分，那你要想10公分的直径去塞一个小小的软软的1公分，你会有感觉吗？你当然不会有感觉。
1: 嗯，
0: 对，所以有一些人的选择就是他会想要3到5年做一次大肠镜检查、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很 OK 的。对，然后你说什么保养吼，基本上我觉得吃很重要，然后好吃东西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吼，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跟病人说啊，不要吃太多。但是你说不要吃太多吼，有时候你说1个礼拜500克，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会受不了、啊、那我相信也很多人都做不到、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就是你可能45岁以后可能每2年都要验粪便血血、
1: 哦、
0: 这是基本的。
1: 是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那再有话就是说，我们除了红肉跟加工肉饼不要太多以外，我们就是纤维素的摄取要够，就像刚才前面稍微讲、
1: 嗯、
0: 就是女生可能一天要3份、啊
1: 嗯、
0: 那男生可能要摄取多一点，可能要5份，那一份大概是100克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因为它可以有纤维，它就会让粪便的质跟量变好，它会大便会变粗、
1: 嗯、
0: 那大便变粗的话就会去刺激肠道，就会帮助肠蠕动，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排便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嗯、哼，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我想要最后再来请教陈医师，就是关于手术，
0: 是、
1: 啊、手术好，一分钟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跟陈医师聊聊。
0: 好，没问题，谢谢、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所聊的主题是跟大肠直肠的癌症有关系。我们欢迎陈玄夫医师，他在台中荣总。
1: 如果你的肿瘤有阻塞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肿瘤没有很大，我们术前会请病人一样，就是跟大肠镜一样，会低渣饮食、清溜饮食，然后喝泻药、但是如果你肿瘤长到一定的大小，你就没办法叫病人在慢慢请病人然后你还要肠道准备要低渣饮食、清溜饮食，然后你术前要喝泻药，因为它已经阻塞了，所以你没办法再让他吃东西，然后也没办法让他喝泻药。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他的近端的肠子他已经下不，因为肿瘤阻塞关系，已经下不到远端去，已经肛门已经排不出大便来了。那你又让进食让它喝下，它有可能会有破裂风险。对，所以如果有这个状况，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肿瘤长到一定的大小，有阻塞状况，我们就把病灶的远端跟近端切除切干净以后，但是因为它没办法做好肠道准备，甚至它的肠道因为肿瘤阻塞关系那个非常的肿胀，那变成说我们的肠道如果你要做吻合的时候，那有可能会让它的吻合的渗漏率失败率提高，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就是暂时性的肠造口，就是俗称人工肛门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们会做人工肛门的话，就是两个状况，就是你预期你的那个吻合它的渗漏率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我们就会做人工肛门，或者说你预期这个肿瘤很大，你接起来的肠子它也不会到很健康，它的预期它渗漏率也会提高，那我们也会做一个暂时性人工肛门这样子。对，或者是说像我们中低位直肠的部分，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治疗准则，它为了减低我们肿瘤的局部复发率，所以我们会选有时候会选择要做放射线治疗。那基本上有放射线治疗的肿的肠子，它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状况，那放射线治疗的所伴随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可能是几周后、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还是会有这个状况，对，就是它的效果还是持续存在。对，那你的肠子接起来说，它其实也预期它会不健康。如果有放射线治疗或者肠子，我们做结合动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个暂时性的保护性造口这样子。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直肠癌都不会常规的做那个保护性造口、肠造口，就是人工肛门这样子。对对对。
0: 好，那最后就是请跟

0: 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病人呢，术后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哪些禁忌，或者该做些什么这样。
1: 是，那基本上，就是人有时候要到生病的时候，才会去把一些自己的不好的习惯改掉了。对，像比如说癌症，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它算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哦，那不有都不止对病人本身，可能有时候对他的家人、他的小孩，哦，也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像有一些病人，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抽烟的习惯，对，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手术前，就会请病人要有戒烟的这个决心，对，然后包括术后也要持续的维持戒烟的部分，对，那再的话就是说红肉摄取，就是说红肉摄取可能真的不能太多。哦，然后蔬菜也要有一定的摄取量，对，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过犹不及啦，有些人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个我就肉都不吃，都不吃肉了，哦，我就只吃菜，我的菜又吃很多，对，基本上就是还是建议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均衡，
0: 平
1: 然
0: 衡。
1: 后加工的食品尤其是肉品要少一点，对，像香肠、肉干，也就是真的就是对于业者可能会有点不好。不过那些东西真的就是不要吃太多了。对对对，哎，然后术后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几周，甚至可能两个月，会有一些肠道可能会没那么顺的状况。但是其实那个慢慢调整，基本上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原本的那个就是饮食的状况跟排便习惯嘛。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因为开台刀，然后就让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改变非常的巨大，而是说，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有被诊断大肠直肠癌，那你应该是要抓紧的自己的时间，哦，那及早的，就是跟你信任的医师，然后医院去做配合治疗，这样子。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对，对，又不用害怕，
0: 真的会一刚开始如果遇到这样的病患，他也是真的会害怕，没错，你说的没错。
1: 对对对，
0: 好，陈医师，
1: 对，
0: 谢
1: 也
0: 谢
1: 是
0: 您今
1: 人
0: 天，
1: 之常情，但是对，
0: 谢谢你今天的很仔细的分享哈。那我们也谢谢各位
1: 好，
0: 听众
1: 谢
0: 朋友
1: 谢，
0: 的收听，在今天
1: 好，谢谢大
0: 的
1: 家，
0: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1: 好，谢谢大家，谢谢永
0: 拜
1: 瑶，
0: 拜，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对，所以上礼拜啊，我们在讲到说，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说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动，然后呢，成天都不知道自己
0: 没有什么乐趣、兴趣，
1: 对。所以日子过得真的是很行尸走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可能我们

0: 我们的学习跟环境、啊、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平常把一个人养成是一个对自己能够，至少 你的心是动的、
1: 嗯、
0: 你的心是会 有动能、
1: 嗯、
0: 就是那种我们说动能在哪里、
1: 嗯、
0: 就是人怎么样产生动能、
1: 嗯、
0: 没有那种动能其实就真的是心如死灰，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啊比以前的人要容易多，你看现代人就算你一个人你没找到伴你还是可以出去走，你可以一个人到街上逛逛，一个人到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0: 对啊，
1: 或者是
0: 就是那个动能在哪里，
1: 对，或者是看看别人，有些人都喜欢观察别人、公园里也可以看看，
0: 其实有时候看有的老人家就坐在那个 Seven 的那种，然后就看着外面、嗯、然后看着人来往人来人往、嗯、
1: 人来人往，
0: 对，然后看各样的人，我有时候在就是譬如说我出去办活动，我就会坐在高铁上或者坐在那个台铁啊，
1: 嗯，
0: 就是你就是在看怎么各样的人在、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子也许你就会，
1: 我昨天对我昨天就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好笑、欸
0: 嗯、
1: 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啊、嗯、相亲市场啊女人是男人的40倍，就是
0: 天哪，
1: 然后他已经就是说明就是女生不用来报名、
0: 啊、
1: 他们截止太多女的、
0: 哦、
1: 欢迎男士来报名，但是事实上适婚年龄的男人是比女人多的，但为什么没有男的要报名呢？结论就是现在男生不想负责任，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赚钱来养另外一个女的还要听她使唤，然后呢、
0: 啊、
1: 我交钱交给她使用，然后呢还要听她管东管西，很多男人就采一个、嗯、我不需要结婚啊，
0: 对啊，
1: 对，他交交女朋友、
0: 嗯、
1: 就是解决生理需求，他不需要，你知道他不需要娶一个老婆，
0: 对，
1: 所以男生他就不去相亲市场了、
0: 嗯、
1: 他就不去相亲，不去准备找他另一半来结婚了，
0: 嗯，对，
1: 所以变成现在变成这样，是女生想要找人结婚，但男生不想找人结婚、啊、所以你说变成不是说只有生小孩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结婚，
0: 对，很多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
1: 所以你这是不是很夸张、嗯、
0: 真的很夸张，
1: 对啊，然后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0: 但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虽然说不结婚然后呢不想怎样怎样、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们对于渴慕爱情的动能还是很强的、嗯、
1: 对，他们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呢、啊、
0: 对，但他们还是很渴慕爱，渴慕有伴侣、嗯、
1: 对
0: 哦、那当然这个伴侣当然是就看他有什么样的那个，我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说看到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部电影、嗯、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叫逐玉嘛、嗯
1: 啊
0: 哦、
1: 对，
0: 然后我就说我在这个连续剧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1: 是
0: 什么你知道吗？我杀猪养你这个趋势是什么？女的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能力、
1: 啊、
0: 然后呢男人有软弱的时候、
1: 嗯
0: 哦、当然电影演的这个连续剧演的是这个男的是因为刚好他 重伤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独立又自主、
1: 嗯、
0: 又乐观又开朗又很愿意付出、嗯、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可以让他安心说，
1: 对、
0: 啊、哎，我可以杀猪
1: 养你，我不一定要依靠男的，我也可以自己养一个男的，
0: 对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趋势，
1: 所以你现在是说男士你们 不用担心去找一个可以养你的女人，
0: 现在女人都不用不太需要
1: 不需要男人养了，
0: 对、
1: 嗯、
0: 重点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面两个 有一个、
1: 嗯、
0: 可以说至少有一个频率彼此能够互动嘛、
1: 嗯、对， 对对，
0: 最重要是那个互动的关系啦，
1: 嗯嗯，
0: 所以这部剧为什么会那么红，
1: 对，
0: 因为它描述的两性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平等的、嗯、而且尊重的，
1: 对、
0: 哦，那个男的是武安侯，他也不会说我是武安侯、
1: 嗯、
0: 我是大男人、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摆明我要怎样能够操控你，
1: 对，
0: 他完全是尊重这个女的、
1: 嗯、
0: 虽然说
1: 即便他是个杀猪的，
0: 对，身份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呢、
1: 嗯、

0: 他在互动里面，
1: 嗯嗯，
0: 他已经感受到，
1: 嗯，
0: 那个可以说他的无私，他的爱，他的奉献，他的照顾，他起先也没有，他们其实是因为遭罪是为了要保住房子嘛，
1: 对，
0: 然后起先也是不敢放心的，但是只是为了现实的这种度过这个难关，嗯，
1: 是，
0: 所以我说环境这不管是不是纯熟啦，
1: 嗯嗯，
0: 就是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啦，心态是不是健康的，
1: 是
0: 然后是不是就是说肯就是肯愿意关心跟付出啦，
1: 对，
0: 其实他
1: 就是现在我刚刚讲那个就是现在男生他不愿意付出了，
0: 对啊，对，嗯，其实如果你不愿意付出啊，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嗯，你说你从小，
1: 嗯，
0: 你从小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
1: 嗯，
0: 你多少都是因为都是受益者，
1: 是
0: 一个人从小被养到大，
1: 是
0: 不管环境怎样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伤，但是至少你是被养大的，这个付出你都不知道别人有多努力吗？哦，
1: 嗯，
0: 如果你也不知道也不懂也那个，然后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对于这种付出是觉得好像哦，好像是损失，所以有一点太，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就是不想要他不想要负太多责任，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说他已经要供养父母了，现在要娶个老婆来养，嗯，还要给彩礼，有没有，
0: 哦，对啊，不过我相信这个会改变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相信这种这种陋习啦哈，
1: 嗯，
0: 这个应该慢慢会改变的。你看台湾后来像以前我们也要聘金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彩礼就是我们当时的聘金嘛，
1: 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嫁女儿，你有要聘金吗？
1: 没有，我都一毛也没跟人家拿。嗯，
0: 对啊 ，me too。
1: 我就说，对啊，我就说。嗨呀，又不是卖女儿，跟人家拿钱，好奇怪哦。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时代已经一直在过滤了一些陋习。
1: 对，
0: 如果他对人不是一个很公平、很正向的建造的话，
1: 嗯嗯，
0: 啊，这种陋习都会慢慢被淘汰。
1: 对，
0: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哦，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国家的发展哈，哦，它其实都是我说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他们。基本上是从善如流，
1: 嗯嗯，
0: 有关建设的部分，
1: 嗯，
0: 你看哪里不通他就把它修好，
1: 对，
0: 哪里是那个什么山路，然后呢，嗯，已经很偏远的乡村
1: 也都修得蛮好的，
0: 被河流绕的出入不方便，
1: 对，
0: 他现在基本上他都，
1: 嗯
0: 啊，那个真的是无路不通了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除了一个就是人心的改变，
1: 嗯，
0: 那就是需要教育跟文化，
1: 教育的，嗯，有一些还需要
0: 教育跟文化，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地方在改变。我那个上个月我就去广西南宁，
1: 嗯，
0: 然后我后来要搭一个到机场的一个，他叫做他们叫滴滴打车吧，
1: 嗯，打滴滴啦，就是计程车，嗯，
0: 反正他们也带很像那个 Uber 那种，
1: 嗯嗯，
0: 哦，就有一个女的，她是女的，她是司机，哦，她带我到机场，然后我就听她讲话，我就觉得说，嗯，哇，她真的是现代的女孩，哦，她面临，她说她先生因为他们两个做生意倒闭了，所以她就出来开计程车，
1: 嗯，
0: 哦，她开这个车呢她觉得很好，她虽然她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就面对一起面对这样的难关，
1: 对，
0: 然后呢一起怎样建构他们的新的那个家庭的理想，
1: 嗯嗯，
0: 然后她怎么样跟她的婆婆相处，嗯，我听完以后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很正向很积极很健康的，
1: 对，
0: 这只是一个小人物，欸，
1: 对啊，他们现在程度我觉得提升蛮多的，
0: 嗯，
1: 你在路边看到的人啊跟你跟他对话你会发现
0: 对
1: 他也不是那么低下层的人，明明他工作已经是低下层，但他们也是有受过教育，
0: 对啊，不会让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卑微啊，
1: 对，不会的，
0: 对，但是他们就是很单纯很热情啦，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蛮多的，对，
0: 因为你知道因为网络的关系，
1: 对对，
0: 人人只要愿意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打开新的世界，
1: 对，打开新的视野里面，
0: 对。

0: 就会听到，所以我们说传播正确的思想，传播正确的观念，
1: 正能量。
0: 对啊，你说像用广播哈，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的这种模式啊，我们怎样在过日子啊，我们怎样在处理事情啊，
1: 对
0: 啊，所以这种传递快速的就把这里的社会本来很封闭很保守的，也许它就慢慢被翻转过来了，
1: 是没错。
0: 所以感谢现在的科技。
1: 对，现在科技你还说有些真的也蛮可怕的，就像 AI 好了，什么都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什么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工作都快要被 AI 取代了。
0: 对，但是事实上我用了以后，我发现我发现人还是真正有原创的精神，人有那个核心的价值。
1: 对啊，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 AI 唱的歌唱的多好吗？唱到我都无法相信这机器人唱的歌也唱的太好了。哇，转音拖音拖拍什么他都会。
0: 对啊，他
1: 把抖音什么的，
0: 他把所有的那种缺陷他都可以修正。
1: 最后我说，有一次我侄子说这个谁唱的，这唱的很好耶，他放给我姐姐听，他说你看姑姑，你看这个现在不知道大陆什么人唱很好。结果我跟杰哥他说是机器人唱，他不可能，他真的，他上网去查给他看，他吓一跳，真的是机器人唱的那么好。
0: 是哦，
1: 有一次我先生听的，我也是说这谁唱的啊，怎么唱的蛮好听的。
0: 我还没有听过。
1: 有，他说机器人，结果我说我不相信，结果一看什么大头针，就是个机器人。
0: 大头针是机器人。
1: 对。好可怕，我就说唱真的很好哎。
0: 是啊。
1: 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想机器人可以唱成这样。哦，对啊，所以你看以后歌星也不用唱。都有 AI 代劳了。
0: 对啊，所以不过 要能够分得出真假。
1: 搞不好他还会做歌哦，以后
0: 哦，有很多都是他做的啊。对
1: 啊，哇，好吧，改天再聊了。给
0: Miss 给他常常跟问我说要不要帮你做歌。
1: 真的、
0: 啊、对，时间有多
1: 感谢大家，给 Miss 属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前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

0: 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着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有真正热爱陶瓷的人呢，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卖茶壶的人呐、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说话没关系。就是说哈，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艺设计，你是师大工艺是工艺系？
1: 工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因为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对，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界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电子
0: 啊，
1: 学很多。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0: 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1: 它是选修课程。
0: 选修课程，
1: 对，选修课程。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0: 哦，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
0: 嗯哼，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朗农吴老师。
0: 哦，吴朗农。
1: 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0: 对，就国宝级的人物在陶，
1: 是吧？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
0: 嗯哼。
1: 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0: 国外的好东西。
1: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0: 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的。
1: 对，还有家具，然后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还有那个包豪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因为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对，
0: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1: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
0: 种没有概念，
1: 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这种年纪，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0: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1: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0: 整套整套的送，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是不是？没有，它没有。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好，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哈，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

0: 穿着西装，
1: 嗯，
0: 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1: 是
0: 那个 lady 啊，女性，
1: 嗯，
0: 穿的比较
1: 雅致，非常优雅，
0: 好像就像
1: 高尚，
0: 像皇后啦、啊、公主是不是这样子、
1: 嗯？
0: 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1: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0: 是，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
1: 嗯，
0: 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
1: 嗯，
0: 跟技术，
1: 嗯，
0: 怎么来做生活日常用品，
1: 嗯哼哼。
0: 那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1: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0: 对对 对, 对，
1: 在考虑。
0: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面的，
1: 嗯，在琢磨的。
0: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
1: 嗯，
0: 对我没办法说哦，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
1: 嗯，
0: 对不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是要找个题目啊，
1: 嗯，
0: 找个方向嘛，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
1: 嗯、
0: 主题这样子、
1: 嗯嗯。
0: 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
1: 茶
0: 对茶文化起来、嗯，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欸，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1: 嗯，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0: 嗯。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创、
1: 嗯、
0: 作主题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1: 哦，
0: 大概就这样。
1: 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0: 对，
1: 嗯哼，
0: 对对对，那时候才有陶作坊嘛。
1: 哦，所以才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0: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能了解嘛，对，
1: 是是是，
0: 陶作坊。
1: 嗯，
0: 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波尔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
1: 嗯 嗯, 嗯。
0: 然后还有就
1: 最近，你的不二堂是做什么？
0: 不二堂应该是这样子哈、哦，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雅致的，
1: 嗯哼，
0: 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
1: 消费族群，是看到了，
0: 对、嗯，那所以我就把陶作坊形容像快木，快木要慢慢长，
1: 嗯嗯。
0: 但是很漂亮，是吧？然后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
1: 嗯哼哼，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慢，
1: 嗯，
0: 所以我就要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
1: 嗯，
0: 你不能只有快木啊，
1: 是
0: 老半天找个100年才那么高，对不
1: 对？嗯，
0: 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长得比较快、
1: 嗯、是
0: 是不是比较花对不对、嗯、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
1: 哦、
0: 比较成长快的，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欸，有个营运模式就是用博堂来做、哦、博堂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
1: 嗯、
0: 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
1: 是，
0: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1: 看茶汤的颜色，
0: 对，
1: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0: 诶，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个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
1: 嗯, 嗯, 嗯、
0: 哦，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绿色。
1: 嗯，
0: 红色是红色，
1: 嗯，
0: 那所以下次你客人听众也可以试试看，
1: 嗯，
0: 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
1: 嗯，
0: 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
1: 嗯，
0: 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
1: 嗯，
0: 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1: 对啊，对啊，
0: 那看着茶汤
1: 颜色比较重啊，
0: 比较偏红的，
1: 嗯嗯，
0: 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
1: 嗯哼。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嗯、
0: 对，
1: 您也去研究茶咯，
0: 当然了，因为你
1: 一定有连带的关系嘛，
0: 对，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
1: 对
0: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

0: 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想、嗯，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
1: 嗯，
0: 第一个茶叶，
1: 茶叶，
0: 第二个器具，
1: 器具，
0: 第三个冲泡温度，
1: 冲泡温度，
0: 第四个浸泡时间，第五个水质。
1: 水质，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哦，
0: 嗯，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
1: 嗯，
0: 很好玩，
1: 好好，很好玩，很好玩。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
0: 哦，
1: 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嗯、
0: 对对对，
1: 我这样先回说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
0: 嗯，
1: 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就说，嗯，他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看来很雅哦、嗯、那感觉跟一般的卖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英歌绝对没有这种感受、
0: 嗯、
1: 是没有的、嗯、所以他就吸引我进去看、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哦。
0: 对，
1: 你说你是高雄人。
0: 对，
1: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
0: 嗯，
1: 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爱搞读册啦，哦、嗯，书要念得好啦，
0: 嗯嗯、
1: 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
0: 嗯？
1: 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
0: 嗯，
1: 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0: 真的
1: 也是个原因之一。
0: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
1: 嗯哼，
0: 哦，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就。
1: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0: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对，我是老幺。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是两男两女。
0: 对，
1: 嗯哼，OK 呀、啊，
0: 算标准，
1: 这很标准呢。
0: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
1: 嗯，
0: 我爸就说：“啊，你那不填书袋。
1: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是吧？”
0: 对，
1: 嗯，
0: 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偶趣嘛，
1: 啊，是是是，
0: 修理
1: 做偶趣啊，在黑手 ，OK，
0: 对对对，
1: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哎、欸，
0: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我全填了，
1: 嗯嗯嗯，
0: 哎，全填，我就是想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1: 初中的时候，
0: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1: 打工
0: 过，
1: 嗯，
0: 所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嗯，反正打杂嘛，哈，跟机械接触，
1: 机械方面的接触，
0: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
1: 嗯嗯嗯，
0: 所以
1: 应该男生都对这个有点兴趣，机械方面，
0: 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
1: 嗯，
0: 哦，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1: 就学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啊，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
0: 嗯，
1: 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
0: 嗯，
1: 他想说免钱也当读书了，
0: 真的呀、啊，
1: 哈，
0: 啊，就是免钱啊，
1: 这是缘分、嗯、原因之一了，
0: 对对 对, 对，
1: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0: 是，
1: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嗯、啊也当。北斗，
0: 嗯，
1: 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嗯，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0: 是
1: 啊、哦。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
0: 嗯、
1: 铁饭碗，
0: 是当然当，
1: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是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0: 对呀、啊，
1: 那觉得很开心，
0: 是啊，
1: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
0: 对，对
1: 你怎么就你就填了、
0: 哎？对，
1: 所以那时候科系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嗯、欸，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1: 对对。
0: 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
1: 嗯，
0: 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1: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0: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
1: 嗯，
0: 有句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1: 文化刺激太少。
0: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1: 那还要
0: 对对对，
1: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厂？
0: 就我刚才讲过去工厂打工。
1: 有
0: 哈。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

0: 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
1: 嗯，
0: 啊，就高雄中学。
1: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
0: 对对对对，
1: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0: 对，所以感恩。
1: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0: 哎，对对，
1: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0: 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1: 算很聪明的。
0: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了。
1: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0: 哥哥没，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1: 嗯，对呀、啊，
0: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1: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0: 哎，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1: 你是最小老幺，
0: 我老幺，
1: 嗯，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0: 对。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1: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是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丁也不填师大，
0: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1: 嗯嗯，
0: 也是对的了，想想也是对的，
1: 是啊，对吧？
0: 对，
1: 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哎。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0: 哦，
1: 对，连上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说没关系啊。
0: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1: 都是要哈。
0: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1: 对
0: 对，靠学校那一点
1: 太难太少了，
0: 也不够。
1: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0: 对 对, 对，
1: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0: 对对对对，
1: 已经不容易了，
0: 是
1: 还可以住嘞。
0: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啊，
1: 嗯
0: 嗯，独立。
1: 其实每个人啊，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0: 是
1: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0: 对，
1: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0: 对对对。
1: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呀、啊？
0: 是
1: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啊，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 是很难的。
0: 是，就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不对？
1: 怎么可能？
0: 对，所以我慢慢了解我们老祖宗讲那种假扣那假波，
1: 还好吧？
0: 这是一个，
1: 我觉得你有个基本的手艺呀、啊，不是吗？
0: 嗯、应该是这样子讲。
1: 嗯，
0: 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哦，你为什么要创业呢？是不是？
1: 应该创业过程啊、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0: 对。
1: 因为他必须要撑着、
0: 啊。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对呀、啊，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
0: 对，
1: 生活不成问题。
0: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1: 有想做陶艺家吗？
0: 我们那个时代啊，
1: 嗯、
0: 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
1: 可能没办法娶老婆，
0: 因为那时候的。
1: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啦，没有那么普及。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啊、蛮辛苦的，因为行销不容易，
0: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1: 对对对，
0: 对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然后要买原物料。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又不见得百分之百是成功的，是不是？所以你还有个空间，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1: 成本太大了。
0: 对，
1: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哥那时候做印刷、也是跟你们一样，
0: 是，
1: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机器，
0: 是。
1: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0: 对，
1: 你陶艺还比较好一点、
0: okay ，
1: 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0: 对。
1: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
0: 对啊、
1: 淘汰的很快，
0: 是啊。
1: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0: 是
1: 已经被取代掉了。这么后来电脑一出来，根本没有用啊，
0: 对啊，
1: 废物哎、
0: 欸，不用制版了、
1: 啊。哎，对啊，就变成废物啊。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0: 对，没错。 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
1: 嗯嗯，
0: 就是说
1: 很大的一个。

0: 个
1: 对对
0: 压力，说老实话，
1: 对对对对，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对
0: 对，
1: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用安全，
0: 是啊，
1: 哦，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0: 是啊，
1: 欸，或是我们听起来，
0: 对啊，
1: 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0: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就像我们那次为什么到现在已经15、16年了，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唯一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1: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0: 对，我们都志工，哦，我们都是志工，
1: 没有资历，
0: 没有知心，
1: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0: 有知识，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还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
1: 哦，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是不容易啦，
1: 对，
0: 最主要要有理念，
1: 对，
0: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啊，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啊，哥哥姐姐跟我们这样，也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你是最小一个嘛。
1: 对，
0: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1: 没有，就是我觉得，所以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为家的妈妈，所以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0: 是啊，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1: 是啊，
0: 里里外外都要做，
1: 对啊，
0: 都要
1: 白天也要上班，回家还要弄晚
0: 顾家庭，
1: 所以我6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0: 你6岁就会煮饭了，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1: 烧柴火？
0: 电锅？
1: 柴火没有，
0: 我就
1: 哪有电锅？
0: 是
1: 哦，
0: 烧柴火啊？
1: 对，
0: 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1: 哦，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区。
0: 柴火去哪拿？
1: 买啊，
0: 木材厂。
1: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吗？对，然后去人家会菜那个是比较不好的拔在田埂，
0: 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1: 对呀，啊，切拌一点剩菜，拌点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哟，
0: 米坑
1: 对啊，
0: 你刚刚菜油啊啦，
1: 对，
0: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1: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0: 对呀，啊，
1: 对。
0: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1: 对，
0: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1: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鸡呀，是被你养大的，
0: 你会不会说他们抬给我的家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1: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很踏实的生活，
0: 踏实的生活。
1: 对，你脚踩在田埂。去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切，
0: 没有种田吧？
1: 也没有，对，
0: 因为你爸爸是欧丘的话，就不要种田。
1: 对，那时候我们算
0: 不是农业的，
1: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那个对，
0: 也是有
1: 高雄县。那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回去哈，陪我妈妈回去回娘家嘛。
0: 是，
1: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阿
0: 公外
1: 公
0: 外婆，
1: 哎，对，那外婆已经过世了。对，那时候就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0: 是很早就
1: 对，所以
0: 那阿公阿妈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1: 对对，
0: 都还在嘛 ？OK
1: 吗？哪有还在？
0: 我说你那时候，
1: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0: 哦，阿妈不在，
1: 阿公不在。对，我印象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妈过。
0: 是哦，
1: 对，
0: 对，所以没人说疼孙呢。阿公也是疼孙呢。
1: 阿公，我觉得我阿公，应该讲也不是没有疼孙，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是比较保守的，
0: 非常内敛，
1: 是，
0: 你不会有人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啊，我疼秀秀。
1: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

0: I love you，
1: 嗯，
0: 对不对？
1: 那以前不会，
0: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不对？
1: 不会抱抱吧？
0: 我不会，
1: 不会。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个，
0: 对，
1: 没有。
0: 所以那种感情的表达，
1: 表达方式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
0: 对对对，
1: 感觉的很肉麻的，
0: 对对对。

0: 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1: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严格讲生活是辛苦的啦，
0: 嗯，
1: 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的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
0: 嗯，
1: 然后比较任性，
0: 嗯，
1: 可以，我还是很感恩，
0: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哈，你等着跳出来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
1: 是不是？
0: 你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对不对？你会角色，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还卖过那个什么？
1: 说这个，因为那时候，嗯，我要补贴家用嘛，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现在有这，枣子糖。
0: 枣子糖
1: 夜市啊，
0: 哎，
1: 那个枣子有没有？
0: 嗯，
1: 然后糖葫芦
0: 哦，糖葫芦
1: 串一下糖，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好，然后再卖，对不对？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
0: 嗯，
1: 就一节，
0: 嗯，
1: 然后不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劈那个枣子糖啊，
0: 嗯，
1: 就插在上面，
0: 嗯，
1: 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台湾话叫做蔗糖，
0: 蔗糖，然后你卖吗？
1: 对，
0: 是哦，
1: 对，
0: 好好玩哦。
1: 我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0: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1: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0: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几鼻几鼻几鼻啊，
1: 几鼻几鼻哈，
0: 哎呀，
1: 嫩的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
0: 嗯，
1: 它是那中间那颗心、
0: 哦、才能够插那个
1: 对、啊、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0: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1: 稻草太麻烦了那个乡下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了、
0: 哦、香蕉树很多
1: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他就大概一个
0: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1: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二十公尺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去拿个竹竿
0: 嗯
1: 就戳起来
0: 嗯
1: 那就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妈妈就要买。
0: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哦，从小都是先立人的看。
1: 不多。
0: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1: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
0: OK 啊、
1: 嗯、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富作歹嘛
0: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欸、我阿
1: 公可是你
0: 我老公就怕耶、欸、我
1: 跟你后面吧
0: 妈处理他在家在台店什么都不能做、
1: 啊、我们哪有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0: 明珠个鬼我们家不能这样讲我们家七个小孩
1: 哇
0: 比你还厉害
1: 快要
0: 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哦、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1: 哎对
0: 你们大学还能就是说问你说、嗯、你怎么没有填师大
1: 对
0: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光是报名费
1: 哦对
0: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那、
1: 哦、
0: 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静静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找你那他个家的喝啊啦
1: 对啊
0: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1: 是啊
0: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就可以了、就是、很好了、
1: 啊、
0: 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
1: 嗯
0: 六个小孩就你一排排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1: 不得了真的
0: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了
1: 我理解我理解理解我们那个四个就已经
0: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
1: 嗯、
0: 一种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1: 是 是, 是
0: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
1: 哦、
0: 现在就讲起来说啊过了
1: 嗯
0: 过了
1: 过了
0: 云淡风轻、
1: 嗯、
0: 我们就看看 OK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啦。
1: 嗯，
0: 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
1: 嗯，
0: 没有。
1: 严格讲我大概大一啊，
0: 嗯，
1: 还有点懵懂
0: 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哦，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嗯，
0: 文教院
1: 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
0: 啊，嗯，哈，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
0: 嗯，
1: 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啊，哦，真的啊。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三包跟平包。
0: 嗯，
1: 就三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嗯，到山上，
1: 对，
0: 嗯，原住民。嗯，
1: 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
0: 哦，
1: 来磨职生活。
0: 啊，
1: 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啊。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
0: 嗯哼，
1: 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

0: 务工作。
1: 嗯嗯，
0: 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1: 要负责的。
0: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答应人家，人家会起会等待嘛。
1: 对
0: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
1: 嗯，
0: 但是你不能每天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就我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
1: 嗯，
0: 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1: 哦，
0: 就我，然后这促成我
1: 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0: 很近很近
1: 很近啊，台大更近啊。
0: 哎，对。然后，
1: 嗯，
0: 这我后来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1: 有关联啊，
0: 是不
1: 是？
0: 因为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活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太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
1: 嗯。
0: 然后做美好的器具，
1: 嗯，
0: 来佛家讲叫布施，
1: 嗯，
0: 做好事，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1: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种奉献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不对？
0: 就是、你的初衷嘛，
1: 嗯 嗯, 嗯，
0: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1: 对，
0: 你怎么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1: 对，
0: 初衷就是我刚才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
1: 嗯，
0: 然后做美好器具，
1: 嗯，
0: 让大家使用。
1: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0: 是
1: 我要做好的东西，用陶做，
0: 对
1: 啊，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材媒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嗯。因
1: 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0: 还是陶？因为我 是
1: 以陶出身的嘛，
0: 我学陶的嘛，
1: 嗯、哼哼，
0: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这个材料上面，
1: 嗯、哼哼，
0: 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1: 所以你觉得陶做艺术品、美术品是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0: 如果说，当然有人会问我说，那、啊、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啊？
1: 哈、嗯。
0: 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人生规划。
1: 嗯哼，
0: 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
1: 嗯，
0: 不是有 Meissen 啊，
1: 嗯，
0: 哦 ，Rock 本哈根啊，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1: 嗯，
0: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
1: 嗯哼，
0: 他们是很专注的，
1: 嗯哼，
0: 做一些器具，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使用，
1: 嗯哼，
0: 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
1: 嗯，
0: 去经营我的品牌，去经营我的公司。
1: 嗯、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0: 嗯，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1: 没有概念吧？
0: 对，但是，
1: 可是有理想。
0: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啦。
1: 嗯，
0: 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人哈，
1: 嗯，
0: 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1: 很清楚，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排他法，
0: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
1: 嗯，
0: 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法嘛，对，
1: 嗯嗯嗯，
0: 那我就会想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落我的款叫玲珑国。
1: 嗯，
0: 那我会想啊，陶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
1: 嗯，
0: 你用玲珑国初期会好卖。好像是作家，但是长期来讲，
1: 你用你的本名吗？
0: 但是我现在用陶作坊的意思是说，我是为品牌工作。
1: 嗯 ，OK。
0: 大家不是为玲珑国工作。
1: 嗯，
0: 理解吧。
1: 嗯，
0: 个人的寿命是短暂的。
1: 嗯，
0: 品牌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1: 嗯嗯嗯，
0: 是。
1: 嗯嗯，
0: 没关系，就讲我自己好了。
1: 是
0: 我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国
1: 还在呀、啊？
0: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名去做的，
1: 嗯、哦、嗯，
0: 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an 还是
1: Christian Dior，
0: 对、嗯，那个是少数的，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
1: 嗯 嗯，
0: 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
1: 嗯，
0: 众人的才华，
1: 嗯，
0: 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合理吧，
1: 嗯，
0: 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
1: 嗯。
0: 对，那我尽我
1: 品牌的过客。
0: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
1: 嗯哼哼，
0: 当然有一天我要交棒了。
1: 嗯，
0: 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
1: 哦，
0: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1: 是
0: 专注一点点？
1: 是是是，对对对对，有有有，
0: 对对对，
1: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0: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经营一个公司，
1: 嗯，
0: 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人，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1: 很杂哎。
0: 对，
1: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0: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哇，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
1: 嗯，
0: 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
1: 嗯哼，
0: 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也是总经理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要先扮好这个角色。
1: 嗯哼，
0: 好，那当然，对于艺术啦，对一些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1: 当然，当然，
0: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1: 对，
0: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1: 是，
0: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哪弄不啊，家己自己的物件来卖啊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1: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1: 嗯
0: 嗯，
1: 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0: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她是退休后哦，然后
1: 她也是师大的吗？
0: 对，
1: 同学？
0: No， 她是隔壁别的系的。
1: 嗯哼哼，
0: 对，然后就我追她嘛，对
1: 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就有缘，我们就
1: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0: 那他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1: 创业维艰。
0: 我跟你讲哈，我们最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钱哈，是必须分类的
1: 啊，
0: 这一包花什么，这一包花什么，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我也是这样子
0: 真的吗？
1: 你薪水拿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用，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好的话，会无形之中
0: 对
1: 融化掉了，
0: 对，
1: 那融化掉等到用的时候惨了，
0: 对，
1: 抓不出来，
0: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你要添购设备嘛，
1: 是啊，
0: 所以我太太讲说
1: 非天不可啊，
0: 你省小钱花大钱，
1: 可是没办法啊，机器很贵的耶。
0: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会开店嘛，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1: 是
0: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1: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0: 对。
1: 你地摊卖什么？
0: 哦，卖一些小花盆。
1: 小花盆，
0: 对，我还觉得蛮
1: 漂亮，自己做的吗？
0: 当然我自己做
1: 啊。哦，
0: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1: 啊，你说。
0: OK， 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1: 哦，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1: 贵人吗？
0: 应该是一个力量。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应该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1: 我就
0: 会想说，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啊左右的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总是要有高档的货嘛，对不对？哦，
1: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0: 我讲完
1: 啊，好，
0: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这样艺术家有这种脾气哈，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1: 对，
0: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哈，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哈，我很喜欢的。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多大？就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0: 是吗？
1: 民国几年？这个另外，民国那是几年？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
2: 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1: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才你多少钱？所以我是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对。所以我就标500块。
2: 嗯。
1: 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
2: 嗯，
1: 她拿起来一看，
2: 嗯，
1: 二话不说就掏了
2: 500块，
1: 五张，那时候应该
2: 5张100块，
1: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
2: 嗯，
1: 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嗯，拿着就走了，
2: 嗯，
1: 我那时候真愣住了
2: 啊，
1: 愣了，
2: 你有标价就是
1: 对，
2: 嗯，
1: 我就愣住了，那但
2: 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公馆。
2: 公馆，
1: 或者是我那时候
2: 大地方
1: 在这四大公馆嘛，或者是或者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2: 啊，顶好，
1: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了，应该是在公馆，哦，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2: 不重要，
1: 对，重要是他，
2: 哎，对对，重要是人，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
2: 嗯，
1: 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2: 哦，
1: 是不是
2: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1: 你理解吗？对，就五百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一个小花盆，有人要买。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
2: 嗯，
1: 你不知道做
2: 什么，刚开始嘛，
1: 对对，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2: 是
1: 肯定的。
2: 嗯，
1: 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哈，我如果有机会不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
2: 嗯，
1: 所以我就
2: 真的，那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1: 对，
2: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1: 对，
2: 可行，
1: 是，
2: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1: 对，
2: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1: 对，
2: 价钱不是大问题，
1: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
2: 嗯，
1: 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嗯，养老婆可以了。
2: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终于有点嘣一亮，会觉得说，
1: 对，
2: 可行啊，
1: 对，意义很大，真的。
2: 对对，
1: 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
2: 嗯，
1: 是不是？
2: 因为不知道嘛，
1: 对嘛，对，
2: 前途未卜啊，
1: 对对，就一股那种年轻人的哈的理想化，就想要哎，这是对的事情，这样就想做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恩
2: 哦，
1: 嗯，感恩。
2: 所以那时候自己有个烧陶的东西，
1: 对，
2: 有的是也是电烧窑嘛，
1: 对对对，
2: 电窑嘛，对，
1: 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在。都市啊，一般是用电比较方便，
2: 比较方便啦。
1: 对对对，
2: 什么什么土窑啊、蛇窑啊，
1: 那
2: 不可能，
1: 这
2: 个要乡下地方才可以了。
1: 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2: 哦，自己做的。
1: 对，
2: 我曾经在乡下去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什么窑，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1: 对对对，这个要感谢在学校了。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2: 对对，
1: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这样。
2: 很好哎，
1: 对，
2: 很好。所以说，你这个从机械开始。到自己做一个电窑，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1: 对对，
2: 那这条路呢，就是你开始起心动念说这个可以做啊，
1: 对，
2: 会当起做阿伯先挖一条路就丢了。
1: 就是啊，哎呀，
2: 对不对？
1: 500块
2: 有人要买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1: 真的不得了。
2: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1: 对对，就是在50块到200块中间。
2: 中间呐，因为500块，
1: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2: 很难卖。
1: 对，
2: 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1: 对，
2: 是不是？
1: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2: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哎，
1: 对，50块钱。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200-300块就不错了嘛。
2: 你跑过警察吗？
1: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都有旁边嘛，对，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
2: 嗯，
1: 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警察他来啊！警察来啊！
2: 哎，对呀，
1: 警察来了，
2: 对啊，
1: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报！
2: 这是甘苦谈嘛？
1: 对啊，
2: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1: 是啊，是啊，是啊。
2: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1: 而且你
2: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0: 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嗯，是不是？对。
1: 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哎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呢、嗯。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的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嗯、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卖看吧、嗯、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她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这件事儿，让她觉得可行。可惜的是，哎，这里都丢了，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他可以养得起老婆了，嗯、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嗯、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
0: 是
1: 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啊，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啊、细心一点，当它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它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人，哎，好像是以前的古时候的人是商是排在第九的，
0: 对，私人工商
1: 是排在第九的，但是现在呢后来说啊，钱不重要，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0: 说
1: 还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但我们不要因为钱而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但是因为钱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0: 是，
1: 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喽。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短讲的题目啊，很有意思，是吃西瓜的夫妻给我们的启示。吃西瓜的夫妻给我们的启示。有一天啊，这个太太从外面回来，天气很热啊，就想到啊，冰箱还有半个西瓜，哎，赶快去开冰箱拿西瓜出来吃，西瓜没有了。哎，他就先生也在旁边说，冰箱西瓜怎么没有了？他说我很热，回来我吃掉了。心里不舒服也没有办法呀，然后呢就拿了旁边的水瓶啊，冷开水的，拿这个冷开水的水瓶啊来倒冷开水喝一喝，没有冷开水啊，就跟这个先生说什么冷开水都没有，没有了。他说我回来很热，我喝光了，哎，没有了。所以这个太太啊，心中就很不舒服，两个人闹别扭，闹了一个礼拜。然后这个老丈人，知道了，就请他们两个回来啊，坐坐呀，这样。这个老丈人很有脑袋。他早上啊，就叫这个先生啊出去办事儿，太太就在家里面。那么这个老丈人就跟这个太太说呀：“哎，冰箱还有半个西瓜，你拿出来吃啊！好，不过要留半个给你老公哦。”好好好。下午的时候啊，太太出去，先生在家。这个老丈人啊，又跟这个先生，就是他的儿子啊，说：“这个冰箱啊，有半个西瓜，你拿来吃啊，不过要留半个给你老婆哟。”好好好，好，两个人，太太、丈夫晚上都在家了。这个时候，老丈人啊，就把那两个半个西瓜呀拿出来，说：“你看，这个。”是丈夫吃的，丈夫怎么吃半个西瓜呢？半个，丈夫啊，把这个中间那个红的都吃光光，留给太太的就是旁边一周。

算起来也有半个的样子哦，我留半个给他。然后看太太吃的那一半拿出来看呢，太太吃的是从中间这样开开，吃这边一半，这边一半完整的，有红的也有边上给太太，给这个先生的。这个老丈人就叫这个丈夫男的看，说你看看吃西瓜，你怎么是这样吃？你看看你的老婆是怎么吃的？这个丈夫啊，是不对啊，没面子啊。那这个丈夫呢，看到旁边啊，刚要有一瓶冷开水，他就赶快拿来呀、啊，倒给太太。哎，老婆呀，天气热，请喝冷开水，喝冷开水。那个太太说少装了，就是装的很好的，少装了。开玩笑这样讲，少装了。哎，这个老爸爸呀，老丈人很有学问。哎，没关系，没关系，就让他装，让他装，让他一直装，一直装到死为止，就一路都是装。他说也没有不好啊。哎，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的，彼此要有爱心。但是如果只是装一装也没关系，一直装，装到死为止，不是一样吗？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碰到这样状况，自己心里面有点那个，不过装一装，你就装好了，这样一直装，装到最后就变成不装了。哎，这个是，所以这个大男人主义啊，是非常多。当然女人也有坏的，但是多数我看着都是男人坏，有的坏到极点。像我们台湾啊，男女啊还算是相当平等哦。但是在其他国家呀，那是一塌糊涂，连美国都不如我们，你知道吧？美国开口闭口就是 honey honey、有一天那个先生从外面回来呀， honey 我要有话跟你说，就 honey 就是亲爱的哦，好的不得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离婚好不好？那家伙亲爱的还来讲这样的话， honey 我们离婚好不好？在非洲啊，还有些国家更糟糕，更糟糕。这个有些非洲的国家呀，这个艾滋病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大概一半的男人都有艾滋病，有了艾滋病治不好的，而且呢，那种穷的国家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医院那样来治，就是死，得了艾滋病就是先生得了艾滋病。但是还要跟妻子同房，妻子不能拒绝，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样子，得了艾滋病有没有前医，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我要死了，现在先生在上面快乐快乐。我就在想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总是女人倒霉的，倒霉。妻子不能拒绝同房，男的快乐，女的流泪，就是这样。那我们要看一看圣经怎么教导的。圣经怎么教导？圣经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就是篱笆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篱笆造的人，不能动的。耶和华神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他这个篱笆人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所以吹的那一口气就是灵魂，就是灵。我们的生命，这个不是生命，这个装在里面的那一口气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算的是什么，一口气不来就完了。所以有个人撞车，我们看死了没有，还没死还有气，就是表示生命之气还在你的，没气了，没气了，死了，死了，气，生命之气出来了。所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在篱笆人，在他鼻孔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起名叫亚当。然后神说这个亚当一个人独居啊，太难过了，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造一个女人来陪伴他。啊，怎么造女人呢？上帝就从亚当熟睡的时候，在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就用那

爱一根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起名叫夏娃。所以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那是亲密的不得了的一根肋骨。这根肋骨有一天结婚了就回来，所以结了婚不能离婚的，因为那一根骨头回来了，然后你离婚又要把它拔走，那很痛，你知道吧？所以基督徒原则上是不离婚的，所以叫做夏娃。所以大家要晓得，妻子是丈夫身上的骨头，所以你们的相亲相爱啊，是没有办法取得取消得了的，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么我们夫妻究竟要这么亲密，究竟要怎么相处之道呢？在以弗所书5:22说，你们做妻子的，做老婆的，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哦，有的很多丈夫一听到这个话，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头，我是你的头，你要听我的，上帝说的呀。那是头又怎么样呢？你是头怎么样呢？像现在我是头，我说，到这外面的那个餐厅去吃饭，头讲啊，可是那个身子讲，对不起，我今天脚不好，这走不动，我走不动，你还不是不能去吗？不能去吗？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两个合作起来可以。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妻子应该尽量的去顺服丈夫。丈夫要知道，妻子是我身上的一根骨头，我要爱她爱的没话可说。以弗所书5:28说，丈夫也当同样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传道书9:9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里，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乐度日。我们一生的日子是很快的，像我从前小孩子我都记得很清楚啊，然后我一直发达呀，做很多这个官那个官啊，人家都叫我青年才俊，叫我明日之星，懂吧？明日之星叫人生 Rising Star。 现在呢，现在我已经87岁了，我还有肾固腺癌6年呢，所以我现在是不见了。我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一个都跑不掉。所以传道书说，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里面，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乐度日，就是我们日子都很短，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妻子跟丈夫一起快乐度日。雅各书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就是夫妻，妻子属于丈夫，丈夫说我也属他，两个人是一体的。那这样讲的话，这个美满的婚姻啊，它是要靠两个人一起合作才会好，而不是单单一个是没有用的，要双方一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雅各书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我们做妻子的人说，丈夫应该这样爱我，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圣经上对我们做夫人的、做太太的究竟要怎么样呢？说我会烧饭啊，有饭给你吃了就好了，你还要怎么样？妻子的应该是这样吗？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箴言书31这里说，才德的夫人，所以妻子要做一个才德的夫人。箴言31说，才德的夫人谁能得着呢？有才德的夫人你得得着吗？才德的夫人
谁能得着呢？

他说这个才德的夫人啊，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太太如果好的，她比珍珠还可爱。他说这个妻子啊，他丈夫的心里面一直依靠这个老婆，依靠她，因为这个她是个才德的夫人，比珍珠还那个，所以丈夫心里面都依靠这个老婆。她的丈夫，她就是个太太，一生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就是由她这个妻子在的时候，丈夫不会做坏事，也不会这很倒霉，也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她在，这是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夫妻要过得很好的话，切西瓜呀，哎呀，特别注意，对不对啊？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啊，也更是要这样。夫妻双方都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彼此能够照顾。这样的话，我们夫妻就会美满。夫妻美满，家庭美满，家庭美满，整个社会国家都美满，都美满。大家讲，你这样讲严重了吧？一个国家再厉害，如果他的家庭都是破碎的，都是完蛋的，这个国家会好吗？绝对不可能。所以家庭是一个国家所有的东西的基础，而这个家庭就是丈夫和妻子，上圣经上讲的，我刚刚也提过。所以美满的婚姻啊，一定要夫妻双方一起共同努力才可以。现在下面啊，我要带各位唱一个歌，唱一个歌。这个歌是什么？你们都会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你们会唱吧？对不对？哦，那我们就开始来唱啊。

幸福享不了，幸福享不了。哎，我为什么唱这个歌呀？我就用这个把它稍微改一下。他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下面改成了：“是。”

佛像不了，信佛像不了。那做妻子呢？再来第三点，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今天呢，很高兴我有一个新的主题想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那也就是我回到美国生活了两年之后呢，我所见到的、眼睛见证到的一些最近几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美国内部的问题。那这个呢听起来好像不是相伴走天涯平常的主题，但是呢我也觉得有一定的准备，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超强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最富裕的国家到了这个最近的几年也有一些相当的社会问题，那这是跟随着时代的进步的脚步呢，也就有些地方超前了，有些地方落后了。那我想呢，我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开始我们的话题。还记得五年之前呢，其实美国有一本流行了很久的一本畅销书，那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呢叫做 J.D. Vance V-A-N-C-E， 那他这一本小说呢其实是一个自传体的也应该是不算是小说，是 non-fiction， 就是一个自传体的 一本著作。那这个 J.D. Vance 呢，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现在的是职业律师，那他也是一个非常以前没有写过书的人，但是呢他这本书写出来是写他的人生经历，那我在后面呢也会把他书中的故事跟大家比较仔细的说。但是呢对于这本书的书名呢，我想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书名叫 Hillbilly Elegy。 那 Hillbilly 呢， H-I-L-L-B-I-L-I-E-S， Hillbilly 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翻译呢，就是叫做乡巴佬，就是一种对于那种等于是从乡下来的，在那种比较贫穷的那个乡下地方长大的，然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生活是很贫穷，也没什么见识，讲话呢也是像一个乡下人乡巴佬一样的。那 Hillbilly 这个英文的名字是带有贬义的。那这个其实呢， Hillbilly 这本书的名字叫 Hillbilly Elegy。 Elegy 呢，其实 E-L-E-G-Y 这个名字呢，在那个 J.D. Vance 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他说他原来对于这个字是有持保留的，因为 Hillbilly 这个名字是一个乡巴佬，是一种口语，大家常常会听到讲 Hillbilly 这个字。那但是 Elegy 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属于精英的用词，就是说他在一般的文献上头写这个 Elegy E-L-E-G-Y，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eulogy。 eulogy 就是说一个人过世了，他在他的丧礼上面有人就给他就是 eulogy。 那个eulogy 呢， e-u-l-o-g-y， 这是一种好像悼词悼念的一番话，叫做 eulogy。 elegy 呢，意思上头似乎也差不多，它就是写出来的一种挽歌，挽是那个一个车，中文的写法是一个车，一个危险的危，挽歌是一个，对不起，不是危险的危，是那个勉强，就是免除的免，一个车一个免，这个也是挽歌，就是一个悼念的歌。所以呢，它这个就是好像讲的是一个乡巴佬的挽歌，这个书名。那我想呢，对于那个 Hillbilly 这个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再深入一点来解释这个为什么大家会都很知道这么一个字。在很多年前呀，话说的1962年到1971年中间呢，在美国的那时候的电视，那这已经是将近60年前的那个电视的一个流行节目，叫做 Beverly Hillbillies，就是毕佛利山，就是美国加州最富裕的一个地方，叫 Beverly。 Beverly 呢， Hillbilly 就是说这个住在毕佛利山 Beverly Hill 这个地方，毕佛利山区这个巨富的区域，最有钱的人住的地方的乡巴佬。这是一个喜剧，他就是说呢，这个有一群那个，就是有一个家族，他们呢是住在哪里呢？说到这个地方我就笑起来了，因为我最早在美国居住的就是密苏里州。密苏里州的乡下呢，有个地方叫 Ozark， 就是 O-Z-A-R-K Ozark， 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大的湖叫 Lake of Ozark， 然后呢的旁边全部都是山，所以是 Ozark Mountains， 都是山区。然后住在那里头的人的确是比较贫穷，又是真的是乡下人，很乡下的深乡。那我们因为是住在 St. Louis， 是大城市，但是呢你如果走到它的山区的话，就是 Ozark County 的话，那边的山区的确是一些乡下人住的地方。他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主人翁呢，就是他们原来住在 Ozark Mountains，然后呢有一天就在地上开采，竟然打到了石油，就暴富起来。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情况，那个地方不产石油，但是他们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展，就是这个穷人，非常穷的家族呢，因为一夜暴富，然后他就可以去住到 Beverly Hill。 Beverly Hill 是在美国洛杉矶那个所有明星啊富豪住的地方，就是毕佛利山区。然后在这个乡下人搬到了这个豪宅里头以后，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周围邻居中间有很多摩擦，也很多好笑的事情，所以就有了一个喜剧，就是这个喜剧美

一个礼拜播一次。那1962年，也就是我是1979年到那个美国的。那1978、79年的时候都已经停播了，因为他1971年就播完了。那整个的这些都在下午的时间重播。那对我们这种留学生来讲呢，一开始都是看电视要提高你的英文水准。结果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每天都会重播一个 Beverly Hillbillies， 然后就几个乡巴佬讲的非常你听不懂的英文，在那边就是像耍宝一样的一个喜剧片。后来我的那个教授还跟我说，伊妮，你不要去学那个 Beverly Hillbillies 里头的英文啊，那个不是我们正常人讲的英文，那个都是很乡下的乡巴佬的英文，所以你去看看看好笑就行了，千万别学他们讲话的方式。那这个就是 Hillbillies 的意思。所以呢，可以知道在大学里头或者是在知识界，他们讲的 Hillbillies 这种人群呢，就是讲的是乡下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种人群。那这种对于这种人群呢，也有其他的称呼，有的称呼就叫做 rednecks， 就是红脖子，就是脖子啊，因为做工嘛，就晒得红红的，叫 rednecks。那也是这一类型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更讲的更直接了，它叫做 white trash。就是白颜色的垃圾，就讲到这些人叫做 white trash， 这也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那一般呢，如果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呢，就叫他们 working class。 working class 呢，这个我也有一定的这个体会啊，就是说在我还没有认识我女儿的那个后来女婿变成我的女婿这个的家庭的时候，那我的小女儿因为跟着她姐姐去过他们家，所以她小女儿就跟我讲他们是 working class。 但是呢 working class 是没有贬义的，只是说明他们不是 professional， 不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属于劳动阶级的这个并没有贬低的意思，不像 white trash， 不像 rednecks 或者 hillbilly 那样子是有很大的贬义在里面的。Working class 只是陈述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专业人士的家庭。好，那我现在就解释了这个书名的意思呢。所以呢，就是这一本书在5年前，就是大概2018年的时候，是在美国好多个月的畅销书的头版书。而这本书呢，是 J.D. Vance 这一生第一次写书，然后他写的这个书一写就轰动了。那我们稍微在下一节里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他所写的是J.D. Vance 的人生故事。那我觉得也是这个故事呢，值得跟大家稍微更详细的说一些，因为呢跟我今天所要讲的美国的现状其实也有相关。那大家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国家里头呢，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一块地方其实不是风景名胜区，而且呢在任何的新闻报道里头呢，在最近的这个50年呢，所提到的都是这个区域的一个变化跟它的经济情况的改变。所以呢，就不是我们今天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走的天涯不是去看风景，不是去看这个非常让人家觉得是会常常要去拜访的，或者是去希望能够体验的一个场景，而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继续说 J.D. Vance 的《Hillbilly Elegy》这本书里头所写的情况。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Hillbilly 的这个一个生活状况。那我刚才前面解释了 Hillbilly 是住在乡下的，比较属于生活比较贫困的，知识教育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属于在美国的这个人口结构里头属于比较下层，所以对于生活的困难程度比较高的这一些人，以及他们生活的那些比较靠近的偏乡的地区的这种一个地区。那现在呢，我就来介绍这个 Hillbilly Elegy 这个乡巴佬的挽歌，这个书的作者 J.D. Vance他所写的他的人生的一个过程生活故事。那这个 J.D. Vance 呢，他我刚才在前头有介绍，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而且呢现在是他也曾做过这华尔街的这个非常精英的律师。他在他是怎么样能够从一个这种非常穷困的这样的偏乡，然后最终会走上一个最等于是美国法律界的最高的殿堂，也就是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毕业，成了这个就是行业里头的翘楚，能够是一个顶尖的人才呢。那他的故事实在是在这本小说里头写的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感动，因为这都是他人生的真实的人生故事。那 J.D. Vance 呢，他是跟祖父母长大的，因为他的母亲呢他们以前在他小童年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属于美国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划分叫做Appalachian 是阿帕拉奇山脉，那就是属于美国移民刚刚从五月花船上岸到了美国的时候，一部分比较条件好的人呢，他们就会去

去到纽约，在纽约的北部这个地方落户。然后纽约的北部呢，因为比较寒冷，那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底层的那些移民呢，就往南边走，顺着阿帕拉契山脉就往南边慢慢的从Ohio 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然后一路向东向南走对不起，向西往大陆的内部进去，然后呢也到了 Kentucky， 到了这个Arkansas， 这些比较属于中部的这样的比较条件比较差的地方。但是呢就说他们顺着阿帕拉契山往南边走的时候呢，就这个在那个美国的地理上头，这个地方都叫做 Appalachian County， 就属于是乡村地区。然后这个地方呢比较有，在早年呢是有比较丰富的矿产，那他们就很多人呢，他们因为是劳工上岸的，所以他们就乘大队伍就走到了那个矿产丰富的地方，他们就去开矿。然后呢这个 Appalachian County 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的开矿的企业在那边，然后那个国家也鼓励他们要去把这些矿产开发出来，所以举国之力都会把那个地方设置成开矿的地方或者是农业区。像他们如果去了 Kentucky 的南部的话， Kentucky 那一带呢可能土壤比较肥沃，那有些人呢甚至就再往南边走就到德州去，那边就发展农业，种植棉花等等的，这个但是都是属于体力劳动的，就在农业州，不管是农业州、矿业州，这些都是用体力换取他们的生活所需，所以呢，在那边的人也很少会非常注重教育，让孩子们读很多书。通常呢，孩子长到十几岁，就身体够强壮了，就可以出去打工了，然后就跟他的父辈一样，一起出去工作。然后呢，那在早年呢，他们开矿的收获也是比较好的。那个地方不是种族混杂的地方，但是他们到了德州，如果他们再往西部走，再往南部走，那个地方就大量的会蓄养黑奴。那这个目前在这个 Appalachian 这个山脉，他们有一个叫做阿帕拉契山的一些文化区。那这些文化区是属于在早年美国刚刚开国的时候，有很多欧洲的那些劳工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是主要是开矿，所以他们并没有像德州他们去购买很多的黑奴去帮他开采，就是在农场里头做工，或者是在棉花田里头采棉花、种植棉花、采棉花。那这个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属于白人的文化。然后呢在德州呢，他们都是农场主人的那种，就是有点像殖民这些黑奴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所以不太一样。在整个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是属于北方国家，就是说即使他们的地理位置是属于南边的，但他们并不会去有很多黑奴在他们的所住的地方，他们主要的区域都是白人的，非常普遍的都是白人的区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作为矿工或者是在那个地方就有兴起了很多人居住在那边，也有一些人是做农耕的。他们的生活其实跟早年从欧洲过来的生活方式，那些劳工的生活方式差不多。那很少人会要念大学，大部分都是到了十五六岁身子长全了以后就开始投入他们的劳工队伍。那这个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呢，他们的矿场也慢慢的就是比较开发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那他们这个区域

也是有，在早年也是提供他们所采出来的这些矿，都是提供到重工业生产的，所以它这个地方离那些今天叫做铁锈区，就是以前的可能开始做汽车、做重型的这工业机具啊什么的，这个比较有相关。所以在这个当后面的汽车业没落了，或者是说这些重型的机具这个生产都到了远东就出了国以后呢，他们就比较没落，然后人口慢慢的就年轻的一些人找不到工作以后就会离开这边，就跑到别的州去工作，去寻找工作，去寻找他们的那个新的投入，那就没办法支撑他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原来这些州所有的每个地区都风景很好，绿草如茵，他们的家乡在很多年，在100多年之内都是一个属于阿帕拉契山的他们的county，就是在那种自然环境很好，然后他们的建筑物都很牢固，在早年的时候是一个生活的美国梦所在，但是后来就慢慢的没落了。那这个没落了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 J.D. Vance 的那个书里头就写到他的童年，他们早年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家庭是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个时候，而且呢，他的祖父母都还在嘛，因为他们都是很早就结婚，很早就生孩子，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那个矿区的经济呢，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就有很多人搬离，然后又有很多人失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衰退造成他们蛮多的问题。这里头呢，就在 J.D. Vance 的童年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慢慢看出了他们的家是越来越穷，他们等于是他在这个 Jackson 这个城市呢，Kentucky 州的 Jackson 是一个南方的城市。然后他说，他们原来小的时候，在他童年的时候生活是还不错的，但是到了他大概1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就是好像很早就生了他，后来可能就婚姻也破裂，因为先生也没有工作，就酗酒，然后家暴。然后家里都有家庭暴力，所以呢，他的母亲就把他放在他的那个祖父母家，然后母亲就出去跑了，就没有，就等于他的婚姻也没有了。然后这个孩子呢，他J.D. Vance 跟他的兄弟呢，都到了他的祖父母家，然后祖父母家也是蛮穷的，但是呢，至少还是一个稳定的生活形态。不像呢，他们有其他别人家呢，就开始有酗酒啊、打老婆啊，就是家庭暴力啊，然后呢，一直找不到工作。那至少他的祖父母他们还会稍微做一点正常的这个营生啊，所以他们的生活在早年的时候，那个虽然母亲跑掉了，也没有父亲，但是至少祖父母还给他们一个正常的稳定的家庭。那个当时他知道他的所有的邻居呢，就是也都是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年轻的一代就跑出去说要找工作了，然后这个老年人呢，也许靠他们的就是以前年轻时候工作，就有一些可能是老年的 Social Security 社安的一些钱或者是一些补助啊，但因为他要抚养孙儿啊，可能政府给他们一点点补助，但是都是蛮少的，所以他们基本上过着农村的生活的话，也自己也有一个过，就是自己也可以养一些鸡啊，或者是他们的院子里头也会种一些这个蔬菜，就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生活。但是呢，J.D. Vance 就说他从小就觉得他家是很穷的。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母亲呢也就不见了，对吗？所以对他来讲，他根本。

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从小成绩也很差，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把功课念好。他只是一直希望说，哎呀，我能够，长。

父母一样，就是做工人，做完工人呢，也许就在家里后院，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低阶层的生活。那他说在祖父母家他还有一定的安定，但是后来呢，他祖父母家觉得在那个Jackson, Kentucky 这么一个衰落的经济衰落的地方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活得很好了，就他们就整个也是跟着邻居啊什么，他们就搬到了Ohio 俄亥俄州的那个叫做 Midtown 中城这样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没有比他们那个原来的 Kentucky 好多少，但至少呢他们有一些工作了，就说他的祖父还可以再做一点工作，那祖母也在家里就是稍微能够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嘛，就做一打一点零工啊，就可以有一点收入。但是他说他到了俄亥俄州之后呢，他发现这边的人穷，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很多人吸毒，不仅是酗酒还吸毒，不就是 社会福利的那种什么 food stamp 啊食物券啊什么，常常就被他们拿去买酒，然后呢又吸毒，然后他的同学也是都在搞这些，然后呢他的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他的祖父母还是蛮正规的人，他们在工厂里头找到活，就跟他们的孩子说，你们如果吸毒，你爸爸妈妈不要你，我也不要你，就等于说是你如果一旦吸毒，我就会把你赶出去。所以他们就后来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 J.D. Vance 他也就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也觉得找工作也找不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身体是长得比较高大健壮了，然后他就去想办法从军，就到了这个是叫 Marine 是陆战队，美军陆战队。那到了这个陆战队呢，他从小到大的那种生活的轨迹就有了一定的改变，因为他原来觉得他也是个 loser， 他周围的人不是酗酒就是吸毒，然后呢这些城市是越来越穷，大家都是穷在一起的人，很多人就是也对人生没有希望，而且他们就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也没办法，完全没有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他你想想看，他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里头，在那么很年轻15、16岁的时候，他周围碰到的都是这样子，没有希望，也不愿意受教育，这个学校功课又很差，然后呢也不想好好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所以呢他说他的家里，他只感激他的祖父母还能够给他一定的安定，至少不会每天好像流离失所，但是呢他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那个时候，那他说他们还因为他的祖父母还有一定的信仰，所以他们在信仰的这个一个保护之下呢，所以他们还没有真的到落到非常糟的境地。那高中毕业了，他就决定也没有其他路走，就去从军吧。好，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美国的穷乡的问题。那穷乡里头就有很多的 hillbillies， 我想现在我已经把这个 hillbilly 介绍了很多次了。这个 hillbilly 呢，直接的中文的翻译就是乡巴佬，其实呢就是乡下人，或者是乡下的穷人。那这个hillbilly 呢，在这个身份的伴随之下呢 ，J.D. Vance 他一直到了他高中勉强的毕业的时候，他找到了一条路，就是去参加 Marine Corps， 就是美军陆战队。那在这个美军陆战队的这个训练里头呢，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震耳欲聋，或者是说敲山震虎的一个训练。这个美军的这个一进陆战队的训练呢，他们叫做 boot camp， boot 是靴子， camp 就是他们的那个像他们军营。 boot camp 的训练呢是要他的命的，因为每个人都要被操得半死，这是台湾的流行用语，就是说能够经过美军陆战队的这样的操练的话，你能够走出来，你就有了在这个军队里头，你就扎根了，你就可以待下来了。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他第一次的发现，他因为他从小的成绩就不好，然后他第一次发现，他如果真正的 push， 能够把自己推升，能够拼命。能够努力的达到 boot camp 的要求的话，他第一次有信心说他还能够做点事情，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wake up call， 就是等于让他可以醒过来。他说原来我这一辈子我还可以成就，还可以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通过 boot camp 的考试。那终于他通过了，然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是晓得怎么样去把自己推向一个正循环里头。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环境，妈妈跑了，然后呢妈妈又再结婚又再离婚，又在就是每次他一离开他的那个祖父母家去跟他妈妈的时候，来到的最后都是失望，所以他对自己也没有希望。那他母亲的那个关系呢，就是最后到达又酗酒，而且还吸毒，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是灰色的，没有希望的。但他进到了这个陆战队以后，他通过了体能跟这个锻炼，那他知道他还能够成就一些事情，至少他可以做一个军人。那我想他的祖父母对他是唯一的正面影响，因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他们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呢他在他祖父母家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那些时间里头，他也有了他自己的一个人格的锻炼，让他能够真正去追求走

张正路，不要吸毒，不要懒惰，他还可以努力。最后呢，因为他从军过，那在从过军的这个退伍下来呢，他可以有 GI Bill，所以他就去了 Ohio State University，就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他可以去上大学了。他说他真的是觉得哇，他竟然还能够上大学，就他进了 Ohio State，他还是以他在那个 boot camp 里头拼命的那种做法来去学习，他竟然发现他还能念书呢，因为他从小的成绩都是不好，上课像听天书一样，所以呢，他在 Ohio State 的时候，他发现他努力了，成绩竟然可以进步，他就是重新在看待他自己。最后呢，他 Ohio State 的这个大学毕业以后，他决定要进耶鲁大学的这个法学院，因为他听说耶鲁大学法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学院，是全美国最高等的法律殿堂，所以他就努力的去申请耶鲁大学，竟然给他申请到了，他竟然可以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而且呢，他因为呢，他有 GI Bill，就是这个对于退伍军人的这个学业的贷款帮助，所以他就去念。然后他进到耶鲁大学的之后呢，他就说：“我真正的，我从小觉得我是一个穷的，家里是很穷的孩子。”然后呢，他后来进入耶鲁大学，看到这些精英们，他觉得他是全班、全校、全耶鲁大学最穷的学生，但是呢，他慢慢的观察别人，他有个结论，他就说：“我的确是最穷的，而且我讲话是没有内容的，我的生活是最贫乏的，我从来没有任何的经验。他们那些即使是有钱或者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不要自卑，我就努力把我的功课弄好。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努力，在耶鲁拼命的读书，而且他从这个读书的这个辛勤的学习里头得到非常多的快乐，而且呢，他慢慢也培养了社交的信心，他对自己的自信提升了，而且他也钻研他能够怎么样有效的去沟通，能够去增加他的那个跟人交流的能力。那他发现，在很多的时候，他都活得非常的兴奋，他每天起来都觉得他又更进步一点。所以你听到他这个励志的故事，他这本小说，我相信他不仅自己写了他的人生故事，而且他更加的激励了很多很多跟他一样在这么困苦或者不良的环境里头长大的孩子，他慢慢的才知道说，原来我是有希望，我并不是会这么的无能或者无力，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生命。那他在耶鲁苦读了很多年以后，考上了律师执照，然后也申请到非常好的工作。他原先觉得他这个人长相也一般般，然后呢，他是退伍军人，然后他又是从那么穷、那么穷的乡下出来的，他觉得他是没有资格去跟这些精英长大的孩子、精英阶层长大的孩子去竞争工作。但是呢，他最终他还是，他想他已经能够从那么苦、那么低下的一个不良环境中长大，来到今天的耶鲁大学的法学院。他觉得他就是尽他的能力继续去做吧，结果呢，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在工作上也得到人们的尊重。那他就觉得说他在整个的工作的创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头，他也是尽他最大的努力。后来他也跟他相爱的女孩子结婚了，所以他的生活似乎就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他从小不能梦想的那样的一个好的境地。那当然他自己成功了，
但是呢

对他来讲，他对于他的过去，那些穷苦的那个阿帕拉契山脉里头那种很穷的穷乡僻壤，还有那些他的老朋友，他还自有不能忘记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不是在 Kentucky 那个家乡，因为那是已经太久远了，他很小的时候的家乡。后来就是在 Midtown Ohio 这个城市，他回去了一次两次，他的心里都是觉得很扎心啊。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回首他这个来时路，那他觉得他的心情是一个非常比较，虽然他已经是很幸运的在作为人上人，但是他回看他那个以前年轻时候的朋友，还有那个一个很没有希望的一个家乡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很难过。那他离开，他甚至有时候他不能面对，他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但是呢，他最后他发现他不能把他们丢下来，他觉得他需要去为这个城市，为他这个所就是小时候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很破败的，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酗酒，充满了还有吸毒，还有毒枭进到他这个城市里头，而且呢，他的那些以前的乡里乡亲们还是活在那种没有希望的，而且每况愈下的情况，好像似乎生活是没有希望的，年轻人也是没有希望的。他就说，他有时候去鼓励他们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从这边出来的，现在我慢慢的可以把我的生活调整。那人家就说，你是你，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样的家庭。他说，我也没有这样的家庭，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也许你的第一步，你找不到那么多钱念大学，你可以去从军，你先去到那个从军那边获得成功以后，你一步一步你就会有希望过去。他就开始去鼓励这些年轻人，而且呢，他也开始去就是争取一些就是公部门的一些鼓励，让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教育可以改进。那这就是J.D. Vance 他说到后面他书写成了以后，他有很多的版税的收入，他也就拿这个版税的收入去做一些改变他的原乡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他没有任何骄傲的感觉，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他必须要做的，因为在他的身上可以实现的梦想，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些乡亲们，他小时候成长的朋友的，至少他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到这边呢，我想就是这个故事呢，没有描绘出来很多的风景。那我想我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呢，我就希望把现在我最近在视频上看到的，有人拍到的一些关于这个 Appalachian County他们现在的一些近况，是这个视频里头所显示出来的画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也谈一谈我自己以前工作的时候，我曾经进过这样的穷乡僻壤的那个我所接触到的经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算是我们一起相伴去走天涯，去看看美国的这个大家不为人知也很少报道的这一面。那欢迎大家这一次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的时间你依旧锁定相伴走天涯，跟我去看一下美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穷乡僻壤。谢谢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们有美好的心情，并且凡事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呢故事，我们来再讲健保的故事。很多人在享受健保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都没有想到这个健保是怎么来的，而且呢，很多人都夸赞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是绝无仅有的哈，所有的好康都在这个健保里面了啊。那我们享受这个健保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在草创的过程以及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容易吗？而有多少人付出了努力，流出了汗水，才能够成就了我们今天台湾这么美好的啊，这么方便的啊，这么的能够祝福人的这个健保的一个系统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跟整个健保制度成型以及整个塑造这整个过程当中相当关键性的三位人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这三位大佬来跟我们分享健保制度的点点滴滴。其实之前有一集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整个健保制度，那个时候的草创的过程也是由三位大佬他们来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健保制度开始实施之后所遇到的一些状况，怎么克服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当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啊，也看到了在这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官员们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愿意为我们老百姓这样子的付出，心心念念的就是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他们的需求，而承受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让大家惊艳的一个健保的制度。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三位大佬，我们三位资深的专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首先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杨志良老师，杨志良署长。好 ，Hello， 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啊，还有观众，大家好。
0: 是的。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呢，他是担任我们前行政院的卫生署的署长，他也是我们国内的相当知名的公共卫生的学者啊。其实呢，他被视为我们健保制度的最重要的推手，是一个灵魂的人物哦。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再更多时间来请我们的杨志良署长来帮我们分享啊。接下来我们为你介绍的是我们的张东亮教授。
2: 江
0: 东亮教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江东亮教授呢，也是响叮当的人物哈。他呢是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名誉的教授，他全力的参与健保制度的这个建制呢，关注社会的跟健康的不平等，以及儿童照顾政策及长期照顾政策等等啊。他也是全民健保重要的推手之一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陈亮陈大哥。
3: 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其实陈亮哥呢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长者啊。其实呢，不管是杨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我都非常的钦佩哦。但是陈大哥，因为我们比较熟哦，他在这个医疗界呢是实务在第一线的啊，他在这个医院的资深的医院管理呢有相当的这个背景哦。他曾经担任普里基督教医院的行政副院长，以及在多所的医院担任董事顾问哦。他也曾经参与了这个健保的这个小组的这个规划。这当中呢，他是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呢、哦，所以他们三个人呢，在早期就是一同参与哦，这个健保系统的一个创制跟推动的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过我们三位大佬了啊，那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啊。首先呢，我们想要来了解哦，这个健保那时候我们要开始实施了之后，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大家觉得很棒的一个制度的建制规划了，那开始实施推动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居然才实施第一年，就提出来这个法要修，因为原先这个觉得这个法就是完全由政府来主持，公办公营
0: 是，
1: 可是呢？大家觉得说啊，应该是所有的民众啊都是健保的主人，所以应该啊是健保的主人自己来管理。
0: 是，哎、
1: 所以呢，就马上第一年结束就修了法。
2: 这是当时在当年呢、要投票表决，立法院要投票表决经过的时候。互助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通通都是因为大家怕被国家管得太紧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立法院通过表决的时候啊，当时表决的时候连那个什么东西也被毁掉了，就是要民众自己出钱，所以后来。还没有实施之前就修法，就修法了，把它再改回来，不能够变成商业保险
1: 了、民众自己出钱就是美国今天最主要的制度。
2: 对，
0: 是
2: 啊、那这投票表决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投票表决，竟然把这一条那个。改了，改了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希望就是说，不要通通都是由国家来办，因为这些民间的这些，特别是医疗院所，怕被政府控制太紧了。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后来提了，就一年之后有这个需要这个。提出刚才杨老师讲的这种东西，是你要提修法嘛？
0: 是。
2: 可是修法提出来了之后，反而这个医院这边又老百姓民间呢又怕说被裁团
3: 是对
2: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没有修法，后来是真的是没修法，还是维持原来是公办公营。
0: 是。OK， 那个时候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状况，是不是？
1: 那时候争议很大嘛，争议大，就大家就觉得说，还是要这个民间自己来组成啊，这个民间自己来管理，这个民间自己要负责，
0: 是。
1: 所以那后来就产生很多的这个争议嘛，比方说这个所有雇主啊要帮忙受雇的人出这个40%的保费啊，民众自己出60%
0: 是
1: 啊，但是呢没有能力的人就一毛钱不付，就是互助的精神
0: 是
1: 啊，这一点。所以有一阵子啊，这个雇主欠了很多钱
0: 哦。
1: 比方说那时候台北市政府，他没有雇主的人，政府地方政府要负责这个40%的钱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欠钱了、
0: 是。

0: 高雄市政府也出钱，这个省政府那时候也这个欠钱了。
1: 有雇主的啊，其实当时也要求政府付10%。
0: 嗯，对，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当了署长的时候，就要去台北市政府啊，去要钱。那时候你可以查一下那时候的市长是谁。那时候我还跑到高雄去啊，
2: 是
0: 找陈主陈局
2: 哦，陈局市长，
0: 市长要钱啊。后来呢，这个打行政官司，我每一样都赢了。那所以这个，所以完全是户主的
1: 户主，但是事实上呢，全民健保的财务是属于就是当年收支要平衡的啦，
2: 是
1: 哦，那你欠钱就没办法了。那财务的不平衡是从第三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是这个支大于收，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有要开始改革这个制度。
0: 改革两大点，一个呢就是要调高保费，
2: 是。
0: 调高保费啊，
1: 李明良署长。
2: 调高保费那个一定民众会抗议，对不对？
0: 当然。第二个，因为有时候这个雇主啊，以多报少，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奖金呢、加班费啊，通通要算进去。就是加一个补充保险费，所以本来啊，这个费率啊是4.55改成5.17，
2: 是，
0: 就是4.5改成5.17，
2: 4.55改成5.17 ，OK， 请继续。
0: 蛮高的，还有呢，有的雇主啊，就是以多报少，
2: 是，
0: 把加班费啊，他把故意把这个固定薪水啊压得很低，
2: 是，
0: 然后呢，根本找不到人，就是给你加班费啊。给你像公车司机啊什么奖金啊这样，那这个就可以逃漏掉他要雇主负担的部分，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啊通通算进去，就是等于啊雇主的所有的薪水的支出，当作俸，不是你实际的那个领到的那个薪水袋上面写多少钱，所以这个啊就让这个健保的财务啊大幅的改善，
2: 是
0: 剩了很多钱，反而下健保就剩了钱，这样财务呢就稳定了，稳定了大家就安心了，
2: 是在那个时候啊，我想在实务现场的话，因为是一开始嘛，所以都是会碰到一些不同的状况哦。那这个钱的问题是最实际的问题，那这个。我是觉得二代的这个健保的这个实施，我个人是觉得蛮成功的
0: ，
2: 就是说当时候要想到这个办法跟拟定这个二代健保的这个政策，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1: 一开始是在李明亮当署长的时候
2: ，
1: 因为第三年就已经发现这个钱不够嘛，
2: 对
1: ，那李明亮署长也是军人军职啊
2: ，
1: 所以他就认为应该就是提高保费，
3: 对，
1: 但是没想到提高保费刚好2000年的时候是这个，Internet bubble 就是网络泡沫，
2: 是
1: 经济变得不好，
2: 嗯，
1: 那老百姓呢怨声大起，
2: 是，
1: 所以李明亮，
0: 前署长那时候他勇于承担，
2: 嗯，
0: 但是只好。辞职，
1: 辞职下来，
2: 辞职下来，
1: 对。
0: 所以以前任何一个署长，包括我的前任叶金川，只要提到要涨保费，大家就下台。
1: 对，
0: 我最得意的是我要涨保费，没有下台。
1: 是啊，到侯盛茂的时候，侯盛茂当署长的时候，他就。学会变通了，他就不要只有调整保费，他叫做多元调整，
2: 多元调整，
1: 多元调整，所以就是很多地方每个都一小
0: 点，每个地方扣一点
1: ，对，那但是呢，一直都不过，到了2010年、2011年的09年，2009年、2010年的时候。

0: 啊，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哎，2006年，2006年的时候就发生很多，就是，那时候台北市也没缴钱嘛，刚刚已经讲过，所以呢，
1: 高雄也没缴，
0: 对，这个健保署啊，常常要跑3:30，
1: 借了很多钱，跟那个银行借了很多钱，那银行为什么愿意借呢？反正这政府的政策，他说借你钱，你迟早会还。
2: 是，是，
1: 愿意借钱。
2: 所以那时候为了这个健保借了很多钱。
1: 叶建川署长，前署长，他就借了很多钱。
2: 是，哇，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晓得，那个时候为了要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健保的系统，那个时候政府还付上这么大的代价。那之后呢？
0: 之后啊，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这样子啊。到了2008年，你知道2008年又一次的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
1: 那个世界的这个财务危机，
0: 财务危机
1: 那时候他们在医院的人呢，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怕什么呢？我提供了医疗照护，到时候领不到钱怎么办？
2: 哦，对，万一跟政府取不到钱怎么办？会怕这个事情。
0: 对。那这时候就叶金川署长就交给了这个杨志良当署长，那时候杨志良署长心里头就想说，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那时候
1: 第一个当然是说有欠钱的要去要钱，
2: 要钱，
1: 要钱，所以专门去要钱。那么第二点呢，因为是依法办理，所以虽然他们不愿意。他们还是要从这个市库里面呢把这个钱拿出来，所以我不是说那时候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还有城局的市长，他们都把钱拿出来，但是这样子还是不够啊，
2: 还是不够。
1: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这个费率，跟加一个叫补充保险费，不能以多报少，
2: 对，
1: 这个就要去。最重要是说服民众，
0: 对，
2: 说服民众，
1: 对，因为那时候我想到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反对，但是呢大家觉得说健保的存在，比这个什么都重要，
2: 对、
1: 所以就那时候啊，像工商企业界反对调整保费的很多很多，今天忘了把那个报纸拿出来，那个《中国时报》好大的篇幅，说这个杨志良啊要调整保费，那雇主要多拿钱，对不对？但企业说这个全面反对，今天那个报纸没有拿过来，下次我拍了这个给你啊。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是吴敦义，他当然。不喜欢，因为他是行政院长，一调高费率，
0: 他的压力很大，
1: 他的这个民调一定会下降，就像今天一样嘛，没有人敢多涨什么费率啊，什么多拿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吴院长他是口才非常好，他到立法院呢。可以跟所有的立委啊舌战群雄，但是呢那时候这个我跟吴院长意见不同，这个那时候总统是马英九先生，马总统啊就知道我跟吴敦义院长不合，我到行政院去啊好多次啊去跟那个吴院长，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马先生也知道我跟吴院长两个意见不合，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马总统就把我叫到总统府去，那个这个面对面呢，那我知道健保这个东西啊，在民众的心目中啊 ，Number One。那么嘛，最重要的这个议题啊，不能在这个不是钱的问题，说到时候我连生病了，我都没办法找到医师。所以那时候马总统刚

0: 验做完了，
1: 嗯，
0: 正要再来，再过两三个月就要再大选。那我就跟马总统说，这个因为我是国民党员，他也是国民党的总统，我就说报告总统，啊，马上就要选了。如果呢健保不能够维持的话，
1: 嗯，
0: 对本党非常不利。
1: 嗯，
0: 我没有跟总统讲说你要不要选第二任，
1: 啊，
0: 他当然听懂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没有讲说你这个健保维持不下去的话，你这个本党不利，但就是对他不利。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他听懂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离开总统府，坐上公务车，要回卫生署的办公室。吴院长，吴敦义院长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啊，刚刚老大，
1: 嗯，
0: 当然吴敦义是院长，
1: 嗯，
0: 那老大是谁？就是马总统，
1: 嗯，
0: 他说老大已经交代了，
1: 嗯，
0: 就照你的办法做，
1: 是，
0: 啊，所以既然总统支持了，
1: 嗯，
0: 当然就照我的办法，就是要提高费率，
1: 是，
0: 还有这个。高薪低报的这个要加上补充保险费，
1: 嗯，
0: 但是呢事情很大，那个民间呢是反对的，特别是工商企业反对的很厉害，
1: 嗯，
0: 那我怎么办呢？一定要说服我们的民众，
1: 嗯，
0: 所以我不但到各个电台、工商团体，只要人家找我去，我就去跟他们报告。
1: 到处分享，
2: 嗯，他不止这样子，他自己报告，他很重要，他请了很多人来拍公益广告。
1: 哦，拍公益广告，
2: 陈菊啊，
1: 有，那时候我有印象。
0: 啊，
1: 那一阵子那个广告哈，还有那个消息，这个议题非常多，
0: 非常大，
1: 嗯，
0: 欸，所以我这个还不但我自己，我交代我的同仁，啊，
1: 嗯，
0: 只要外面有人要想要提出质疑啊，
1: 嗯，
0: 你们通通要给我去。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身先士卒，
3: 嗯，
0: 只要有人说像工商企业团体啊要找我去，我一定去，包括劳工团体，
1: 嗯，
0: 我一定去报告，
1: 是
0: 包括医界的我也去报告，
1: 嗯，
0: 因为医界你知道，
1: 是
0: 医界的收入很高，欸，
1: 是
0: 他们自己
1: 增加保费，
2: 嗯，不过很重要的是，嗯，不只是这个，
1: 嗯，
2: 要去说服啊这老百姓，他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老百姓觉得医疗有浪费的地方，
1: 嗯，
2: 特别是这个医界的某些少数的这个医界啊，他有这个
0: A 钱的，
1: 嗯，
0: 啊，那所以我跟你报告一下，我曾经啊被认为是医界的首恶，
1: 首恶
0: 最坏的一个人，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有贪污的，人家民众第一件事情就想什么？有浪费，
1: 嗯，
0: 对不对？那浪费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很明白的是浪费的，是拿这个医保来 A 钱的，啊，就谋财害命的。
1: 嗯，
0: 我呢，就是很对不起，一定是手起刀落。
1: 嗯，一定处置的，
0: 处置
3: 一定处置，而且这个
0: 他知道，
1: 对，我们
3: 那在医管这个领域来讲，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杨署长是包青天，
1: 嗯，是包青天，
0: 我报告一下，
3: 对，
0: 那个一个那时候叫做署立医院，
1: 嗯，
0: 啊，有这个每个县市都有署立医院的，啊，院长啊。收入已经不错了，
1: 嗯，
0: 啊，这个而且呢医院的收入啊，院长还可以说难听一点就可以抽成，
1: 嗯，
0: 他们一个月啊都是四五十万以上，啊，居然还要 A 钱啊，那我就手起刀落，我就收集了资料，
1: 嗯，
0: 送给检察官，
1: 是，
0: 那检察官呢那时候很客气，
1: 嗯，
0: 还自己跑到办公室来，啊，说这样子，我们是来办一办，那一办的话，那一定是报纸的头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的证。

0: 风室主任呢，就找我说啊，这个是不是最好不要办？这办的话就头条，
1: 嗯，
0: 对你自己也不利啊。那么这个检察总长自己跑来找我，这我真的佩服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政风室主任说你这个。手起刀落啊，这影响社会太大了。
1: 嗯，
0: 你将来反作用力一定很大。那隔了第二天呢，他又来找我，我说还要办，他说真的要办吗？到了第三天，我说你不办呢、啊，我就办你，因为政风系统是属于检调系统，
1: 对，
0: 但是部委首长有权利把你调走，
1: 是，
0: 他就怕了、哦结果呢，就把这些为什么是首恶呢？
1: 嗯，
0: 就把这些人呢，这个医院管理的这个部门的人呢，好几个人，好几个院长，统统送到检调去。还有呢，前的这个医师啊，
1: 嗯，
0: 就是把正常人的妇女的这个子宫、乳房拿掉，因为他买了商业保险，
1: 嗯。
0: 那商业保险呢？这个他们造假，
1: 嗯，
0: 明明他不是，包括长庚，
1: 嗯，
0: 包括这个高雄
2: 高医，
0: 高雄医学有附设医院，
1: 嗯，
0: 有做这个事情。那几个医师啊，叫废止医师证书，
1: 哦，
0: 不是吊销，废止医师这辈子
1: 不能再当医生了，
0: 他不能当医师
1: 了，哦，
0: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多讨厌呢。
3: 对，他是第一次把这个医师执照废除
1: 的，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时候、啊、为了这个事情，
1: 嗯，
0: 我特别在台北、啊，在面前新入了一个，我知道要报，
1: 嗯，
0: 请那个医师工会的理事长、医院学会的理事长，啊，还有我以前在亚洲大学的这个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
1: 嗯，
0: 附设医院的董事长
1: 是
0: 这个医界的大佬，请他们吃个饭，我把资料给他们看，该不该给？他们医界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们的名誉，
1: 是
0: 名誉，他们都点头了。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呢，我在卫生署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三个人都站在我旁边。
1: 嗯，
0: 啊，他们说这些啊。我们医界的清誉啊，
1: 是
0: 非常重要。
1: 是，
0: 他们几个人都赞同。
1: 嗯，
0: 我这个手起刀落，所以呢，那几个就真是最后就送到检调单位。所以呢，有的人呢，大概应该出来了吧？
1: 嗯，
0: 都去坐牢。
1: 嗯，
0: 其中还有一个人呢，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啊，就是。胡市长，
1: 嗯，
0: 啊，胡市长呢的他的这个，
3: 胡志强，
0: 他的那个叫做他的
3: 夫人
0: 小姨子，哎，那么他的小舅子属立台中医院的院长。这个那时候，他属立台中医院是很重要的医院。
1: 嗯。
0: 啊、那么他也在那个里面，所以呢，那他是国民党的大佬。
1: 是。
0: 所以他就要我去见他。
1: 嗯。啊、
0: 他的小舅子叫做，突然忘了是谁，叫做很有名的，这个去见他。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我当然是尊重他。
1: 那他有做什么吗？
0: 就是 A 的钱。
1: 哦，是、
0: 啊。所以我就去了。那么，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大佬，就去在台中见他。
1: 嗯。
0: 那么他就当着他小舅子面说：“你到底有没有？”
1: 嗯。
0: 啊，那我把资料给胡市长。那他的。小舅子就承认了。

0: 就请教副市长，
1: 是
0: 该怎么办？
1: 是，
0: 副市长这个人呢、啊，还是一个正义之士、啊。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1: 嗯，
0: 政治上的压力，
1: 嗯，
0: 他说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是，
0: 我就把他
1: 也是处置了，
0: 处置了。
1: 嗯，
0: 这个

0: 医界啊，医界本来就是 很爱惜自己名誉的，
1: 对，
0: 但是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啊，因为以前我不愿意提高保费，是老百姓知道有很多的浪费，
1: 对，
0: 哦，那杨署长啊，做了这件事情是让老百姓知道，政府也有决心，不只是要调高保费，而已，他很重要就是把这些浪费怎么样，要减少浪费。
2: 那时候李明亮前署长啊，他是在我不应该讲蓝绿啊，是绿营里面的非常非常尊重的大佬。
1: 嗯，
2: 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啊，杨志良啊，包括网络上有一些医界朋友说，你啊，把这个医界的情誉弄坏了，就骂我。
1: 嗯，
2: 说你怎么可以在侮辱医界？
1: 嗯，
2: 我只讲了一句话。李明亮前署长，我还是尊敬他。他怎么说？他本来说我侮辱了医界啊，医界这么多坏事情都抖出来。
1: 嗯，
2: 我讲句话，我把这些坏的医界的处理掉了，那剩下的老百姓就可以相信，剩下的都是好的。
1: 对，
2: 剩下好的。
1: 对，
2: 所以李明亮前署长就一句话都不再讲了。
1: 嗯，
2: 那么这医界的那些。以及一些朋友啊，本来很生气的，
1: 嗯，
2: 听我讲完这个话，就不再讲话，
1: 嗯，
2: 特别我们佩服一个人，啊，就是这个高一的董事，后来当了监察委员，监察院的院长，
3: 张博雅，
2: 这个对，张博雅，
1: 哦，张博雅，
2: 他是高一的董事，
1: 是，
2: 他就讲，他说、啊。很多人在骂我，对他说：“杨志良是对的，因为他是高一的董事。”
1: 嗯，
2: 那时候我不是那个高一又发了1.5亿嘛？
1: 嗯，
2: 他支持，
1: 是
2: 他说做错了就错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些人呢都是
1: 道德
2: 高尚
1: 高尚
0: 清流了。
2: 我发了长庚，10亿，他健保违规了。到后来的行政书院诉讼，完全我都赢了，所以呢，我就建立了这个
0: 这个医学伦理
2: 、
1: 啊、伦理，对，
2: 这点重要。当然我会受到很多人的指责，但是后来大家都明白了，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健保救下来，
1: 对。对，其实后来大家都晓得了、一开始反对人后来也都赞成了、都改变想法了。
3: 更值得提的是、那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老师他几乎就是可以等于说立法委员还没有到办公室，杨老师先到，然后几乎每一个都能够让这些立委知道说，这个健保相关的一些，就是尽量能够说明。那这个跟前面杨署长讲的，他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你能够让这个社会整体上面看见，这个署长为了要调这个保费，
1: 是，
3: 其实他是非常完整的在平衡，
1: 是，
3: 该处理就处理，该该怎么做怎么做。我觉得，所以在我的了解是，当时立法院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
0: 他把健保费从4.25啊提高到5.17啊，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个过去的署长一旦调高保费啊，满意度就会下降，而且下降蛮多的。但是只有他这个提高了保费以后啊，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就是把社会里头应该走的方向跟价值都呈现出来了
3: ，
0: 所以老百姓给他鼓掌，他民众的满意度、社会的满意度啊，反而在
1: 提高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现象，在当时，我想。可以做一个见证，说老百姓其实眼睛也都是雪亮的了。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 在

0: 立法院呢、啊，就是你知道，
1: 嗯，
0: 现在的官员到立法院去一定是很辛苦啊，
1: 嗯，
0: 那么后来钱又不够了，
1: 嗯，
0: 那个后来的卫务部长后来改成卫务部，
1: 嗯，
0: 陈时中啊，
1: 嗯，
0: 他本来钱很多了就调降了，
1: 嗯，
0: 费率就调降了，
1: 嗯。
0: 调降以后，他又恢复成5.17啊！
1: 嗯，
0: 就在立法院呢、啊，没有一个人讲话。
1: 嗯，
0: 他就说那是杨志良的费用，因为钱够了、啊，
1: 嗯，
0: 那么他慢慢会钱又不够了嘛，
1: 嗯
0: 啊，他所以钱多了，有人就说应该调降。
1: 嗯，
0: 健保法就是规定，钱不够了要调涨，
1: 嗯，
0: 钱多了要调降，因为我把补那个那个补充保险费啊，
1: 嗯。
0: 就是也加上去了。那前阵子不是现在的这个石崇良部长要钱不够了，要加了一些补充保险费，
1: 嗯，
0: 马上就被打脸了。看到那个卓院长马上所有立法院全部都反对，所以啊，很简单一句话，所有的民众。就是全民健保的主人，
1: 嗯，
0: 你要做任何新格，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说服我们的民众，
1: 嗯，
0: 民众是健保的头家，
1: 是
0: 头给，
1: 嗯
0: 啊，头家不答应，你就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
1: 嗯
0: 啊，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啊，就是说这国家是大家的，只要老百姓不同意，什么都不能做，
2: 不，我
0: 老百姓同意，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2: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基本上面，这个民众是头家是没有错，
1: 嗯，
2: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杨署长在他任内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是让我们身为台湾人很得意了，
1: 嗯，
2: 就是说民众的眼睛是雪亮。
1: 嗯，
2: 对，他也不是跟你就说啊，你只要调我就一定反对，
1: 嗯，
2: 没有这种事，
1: 是，
2: 对不对？可是如果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讲，身为一个署长，他能够就是让民众看见说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1: 嗯，
2: 哦，我还记得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2: 叫做什么德要配位，啊，
1: 嗯，
2: 哦，就是说今天署长站在这个位置上，他该做的他就认真的做，
1: 嗯，
2: 那你说台湾老百姓看得见看不见，
1: 嗯，
2: 绝对看得见，
1: 是，
3: 所以老百姓这个民之所欲呀，啊，要藏在这个，
1: 嗯，
3: 这些的执政者的心里头，但是民之所欲里头，其实老百姓也是有正道德价值的这个伦理的，不是说老百姓就是让你胡搞乱搞，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1: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那种正派，哦，那种清流，哦，我就觉得说在，这种所谓的官员在从事这些 公务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最关切的是谁，大家都晓得的，
2: 是，
1: 如果他所想到的是自己，那他所做的就不是老百姓的需要，啊，可是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就很钦佩，在那个时代或者说在更早的那个年代里面的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心心念念的就真的是苍生百姓，他们所想的所关切的就是人民的福祉，啊，那我觉得这个时代一直变化了哈，那我们就是说，官员呢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但是我们现在再往回看，再看过往那个时候，像杨署长那个时候，你们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所做的努力，跟那个时候你们的信念系统，就是觉得很令人钦佩了，真的很令人钦佩。而且我自己也是感受，就是说，你看
0: 在其位。要磨其事，
1: 是，
0: 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
1: 是，
0: 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啊，真的很可怜，
1: 嗯，
0: 他被 fire 掉，
1: 嗯，
0: 看到报纸才知道，
1: 嗯，
0: 这他的老板都没有先，把他找来说，哎呀，对不起啊，哎，现在我要把你 fire 掉，
1: 嗯，
0: 啊，那多可怜呢，啊，
1: 嗯，
0: 啊，我呢是 fire 掉老板。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啊，
1: 嗯，
0: 我对不起国家了，
1: 嗯
0: 啊，再做也做不下去了啊，
1: 嗯，
0: 那么就自己走人啊，
1: 嗯，

0: 这样子才对啊！既然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上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1: 是
0: 就应该走人。
1: 是。
0: 那么我刚刚讲，我们现在有好几次看到有些官员，看到报纸，知道自己被fire掉，多可怜了。所以这个你真正去做啊，就是立法委员呢、再凶也都了解。有一次在立法院呢、有一个他的小孩子是一个这个有这个是一个弱势的一个那个立法院，我就不要讲说什么名字了。我每次都觉得不说你提出什么就已经是，不是的话我就跟他辩论。然后他很生气，署长你给我下台，我的那个包包啊、上面经常装好了辞职书，就说我真正干不下去，我就走人。因为那个记者坐在旁边，那个在行政院旁边那个走廊，我不能当场跟他讲说，那我就现在就给你辞职啊，不能这样讲，这等于跟他对干。我就拿那个包包啊，旧的包包，就准备走下去。他说：“你给他懂哎，等一下，我要你下那个讲台，不是要你。”要你辞掉，卫生署长
1: 是
0: 啊，所以那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就那时候有一个，
1: 我们听了这个杨署长聊了这么多，我在想说，从张东亮教授跟陈亮大哥你们的角度来观察来看这些过往的一些事情哦，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2: 一个政策啊，要通过。其实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呢是政治。
1: 是，
2: 但是呢，科学讲究的就是事实，政治呢是价值观念，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在这里头，就是说科学的东西可以让政治的这一方面来了解，但是呢。这中间的判断就是当时间过去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你做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有没有合乎科学。
1: 是
2: 短期内可能政治很热情，但是长久的政治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我想这从这杨老师这个澳代健保的实施来讲的话，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但是杨老师他是一个位置做不满3年的人呢，他常常就是做2年、1年就跑掉了。一样的事情，他通过了，虽然他的满意度的
1: 非常高，
2: 非常高了，可是他不久之后就马上辞职，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那就是啊，我们的健保里头的公平性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哦，就是我们是论口计酬。那论口计酬通常是对穷的家庭是不利的，那特别是那个孩子比较多的这些东西呢，那他知道他在做通过这二代健保的时候啊，虽然把钱的问题从某一方面的方式去解决了，可是对于各个家庭来讲，更多的问题，那这个就使得他虽然通过，但是他马上就辞职了。
1: 是，
2: 意思就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啊。他要
1: 去那个任务。是，那陈亮哥呢？
3: 我，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其实，人的一生呢，能够在社会上有所贡献，时间实在是不长了，但是有幸啊，在我的背景知道是读法律嘛，可是我竟然走到这个医管这个领域啊，那我觉得

0: 很高兴是能够刚好遇见了这个杨署长跟江老师他们，
1: 嗯，
0: 然后就是这种跟人的生命，
1: 嗯，
0: 价值这个非常重要的，哎，这样的一个行为科学好了，
1: 嗯，
0: 那我可以完全就是哎，好像没有什么限制，
1: 嗯，
0: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信仰也好，或者自己的价值观也好，
1: 嗯，
0: 就是认认真真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这个环境就是这些老师们他们好，就单单讲公共卫生好了，他所有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善的环境，好了，完美的环境，让我们觉得可以很用心的真的照顾到这个台湾同胞的生命啊，需要这些，那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哈，从头到现在其实好像聚焦在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让健保活下去，这个调费很重要，可是事实上这个背后我想有太多的生命的价值
1: 是
0: 呈现出来，
1: 嗯，
0: 那这是我最深的感动，
1: 是是的，因为当我们如今在想哈，为什么要有健保？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初衷，为什么要健保呢？我们就会看清，那就是对人的生命最终的关怀，这才是最早会有健保的一个理由哈。所以当我们回顾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杨志良署长、张忠耀教授跟陈亮大哥他们早期在参与这整个健保的创制的时候是怀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关怀的心态，到现在他们还心心念念的，那我们的健保要如何继续走下去呢？他们还在关切这件事情哦，还没有停止哦。特别是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哦，还有很多跟健保相关的推动的事情他还想要做的，他用他的专业啊，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他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当中持续的陪伴着我们的健保往前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健保的未来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良署长、张忠耀教授，还有陈亮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良慧今天也是受益良多哦，特别是听了那个杨志良署长分享了很多以前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再次让我们想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健保故事要分享，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来聊。那么接下来健保的下一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往前走呢？我们到时候再来请教他们三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啊。谢谢。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风韵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and Anderson Paak 两位所共同合唱的歌曲哈，叫做 Leave the Door Open 哈。这首歌曲呢，推出来了，受到非常非常多广大的朋友们的喜。

欢。而我近年来喜欢 Bruno Mars 的很多的这个音乐啊，也在于他，我觉得他在他的音乐当中存着一种复古的韵味哈，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照理来说，像Bruno Mars 这样子的这种很新时代的这种歌手，哎，你没有想到他的，但是他越来越发迹，越来越多的参与音乐的制作之后，他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他很多的作品竟然慢慢回到像以往的环境当中致敬哈，包括他很知名的几首歌曲，包括像 Treasure 啦，或者是像这个。这个 Uptown Funk 啊，这些等等的哈，很多的作品，哎，你听起来觉得很有韵味、很有味道的这些歌曲，就往往往他的在前一代或者在前两三代的这个歌手来做一点致敬哈，所以这都是让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在美国的这样子类型的音乐哈，实在是让人听了会有一种。这种很想跟着舞动的感觉，我想这个就是这种 R&B 的这种节奏蓝调的这种魅力之所在。好，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的音乐哈。那我想要回到这个美国的流行音乐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来找寻一些音乐的这种很有趣的一些地方、事情、人物、歌曲哈。那我们在因为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的主题领域类型会每一段时间会有一点不同的改变嘛哈，那我们通常会在几个领域当中跟大家来做切换哈，我们介绍过爵士音乐，介绍过一些是日本动漫音乐哈，介绍过这个我们华语的、台语的流行歌曲，介绍过这个英语的流行歌曲哈。那当然我们也介绍过一些舞台剧，甚至一些电影影视作品的配乐跟它的原声带哈，这些我们都在我们这个一直以来的就爱放音乐十多年的时间哈，陪伴着大家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当中切换。所以我也一直给自己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一定要让这个音乐的风格它是多元的哈，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哈，它总是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做跳跃哈。好，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好好的回味一位这个绝代风华的这个天后她的歌曲哈。当然，这位天后呢，可以说在这个美国或者可以说在世界上的歌坛当中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哈。那她的确是一个在音乐的环境里面首屈一指的一位艺人，那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歌手，好，现代的歌手的这种，不管是东方西方的歌手的偶像，绝对说得上是哈。那当然，我自己听他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久了哈。那而且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多。那我们不知道能够用几集的时间把他的作品听完哈，我们来试试看吧哈。好，这位歌手呢，拥有美丽的面容以及绝佳的。歌声哈，可以说是让人这个非常羡慕的一位很成功的一位歌手哈。他的是谁呢？他是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哈。那在他的从业的过程当中，因为由于他发迹的非常的早哈，以至于即或他现在这个也还不到60岁，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已经是。多的不得了哈，那而且他也有很多得了很多的奖项，受到了市场以及奖项的肯定哈，那他也成为在整个的美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流行音乐的这种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推手哈，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听到的这种 R&B 的风格，在他的口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所以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在年轻一代的歌手，他们的音乐的学习之路当中，必定少不了 Mariah Carey。从他的音乐上面的启发哈，虽然不见得大家都曾经见面过，或者是不见得大家曾经共事过，但是其实音乐的风格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他的影响就是潜移默化。我可能就是听过你的几个作品，可能对于我的整个的音乐的走向，他可能就会有很关键的指导性的意义，或者是他就会成为一个我推进我迈向我的音乐之路的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启发或者一个动力。其实音乐的环境就是这么特别，就是你会跟这个你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这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甚至已经是不同年代的人，你可以透过音乐的作品来一场心灵的交流。这就是我觉得音乐带给我们非常美好而且非常有趣的地方。好，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大概谈到 Mariah Carey 这首作品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这首作品呢是他的堪称他的成名的代表作，而同时呢我们也用这首歌曲来开启我们来介绍他的一个历程。因为这首歌曲或许也代表了他的在音乐之路上面的努力跟所碰到的状况。好，来听这首歌曲 Hero。

Hero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标志性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这首歌曲哦，他所演唱过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印象了。当然我记得在应该是在911的这个纪念会上，我记得他也有演唱过。还有一个演唱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乔丹 Michael Jordan 当时候要退休的时候，好，他曾经演唱的 也在现场演唱过这首歌曲。哇，在现场真的是让多少人这个流泪哈。那我记得我还记得他当时候穿的那个衣服非常特别，他当时候是用Jordan 他在巫师队，他曾经效力过两个球队嘛，以前的最知名的就是公牛王朝，芝加哥公牛队嘛，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是效力在这个巫师队。好，那巫师队当中呢，这个 Mariah Carey 在他的乔丹的退休的这个纪念会上面呢，就穿了一个用他的这个巫师队的球衣改成了一个长裙，好，这个有点贴身的长裙，但是上面是巫师队，然后后面还是23号嘛，这 Jordan 的号码这样子，然后演唱这首歌曲，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感人的地方是在于，他谈到了这个 hero 的概念，他的这个英雄的概念，因为在尤其在美国的环境啊，他们很崇尚这个英雄的概念，他们认为英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他人生的标志哈。但是他重新的诠释了英雄的这个角色，到底什么样就是英雄呢？其实英雄就在你里面，所以当你愿意去用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你的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英雄。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对的。其实我觉得面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生活的环境当中，你愿意去打拼，愿意去面对，其实你就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英雄。我觉得甚至面对我现在的整体的大环境，不管你是各行各业，或者是你就只是一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子的态度都应该是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种阶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应有的一个态度吧。好，我今天呢很开心，我要跟大家来开启这个系列哈。为什么说系列？因为我们真的要听蛮多首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哈。好，首先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Mariah Carey， 她是在1969年的时候3月27号出生在纽约哈。那她出生在纽约之后呢，她应该也是住在纽约哈。那现阶段不知道她的常住是在这个就 LA 那边还是在纽约，这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他确实在纽约生长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哈。那他的家庭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委内瑞拉的一位黑人，好，那他的母亲是爱尔兰血统的一位白人，所以他是一个混血儿哈。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有点有趣哈，就是因为Mariah Carey 本身的肤色不是太黑的那一种，所以有一些人会把他归类在白人，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黑人的血统，所以对他而言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况。那从小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也成为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困扰吧，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娘家因为他妈妈跟黑人的结婚，所以对他有某种程度的不谅解，所以他常常好像被面对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情况，就是黑人觉得他不够黑，白人觉得他不够白，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在华人的环境当中，我们比较少，或者我们比较难理解这样的情况，因为大部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属于比较趋近于单一种族的国家，那这是属于大多数，那少数的国家好才是这个所谓民族熔炉式的这种国家，那又以美国为一个大宗，因为它是移民社会嘛，所以在这样子的种族的环境当中，种族歧视的一种环境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成长当中的孩子都是蛮困难的。那他的妈妈呢本身是一个在剧院的一个那种音乐剧的一个歌手，所以他从小对音乐的这个接触是来自于母亲，因为他在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已经离婚了，那他的姐姐是由父亲抚养，那他跟他的哥哥 Morgan Mariah 跟 Morgan 呢是由他的母亲来这个抚养。那

后来呢，在这个他的高中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创作的歌手哈。那当时候他从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想要奔向他的音乐之路哈。其实那个年代，其实你看从1970、1969嘛哈，所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不过就是1970年的年底的时候哈。所以那个年代的音乐的环境当中还充满了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就是自己去冲撞，自己去送袋子，有没有？去拿不同的那个就是这个唱片公司去送我的这个 demo，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歌手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是很不足外人道的一段时间，就是当你成名之前，其实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碰到的挫折，老实说。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正希望能够出道的艺人而言是非常艰苦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艺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不管他出现在这个镜头前面很美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帅啊，很有才华啊，但是毕竟这些人这些样子的艺人是比较少数的，大部分的很多想要成为艺人或者是已经成为艺人的人，他的可能都有一些时候都还必须要面对生活上面的挑战，就像说你可能没有很好的经济的来源，就像说你的离乡背景或者是人生地不熟，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很辛苦的。但是所幸呢，他后来在他蛮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碰到了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哥伦比亚的唱片的一个总裁。好，那这个人呢后来也跟他之间有一些情感的关系的发展，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介绍。那之后他就成为了算是出片的歌手。好，那当时候确实唱片公司也很希望能够让他能够成为他们的一线的这个歌手，所以在他身上花了一些栽培。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听他的初试提升的歌曲。在这个发行的时间呢应该算是199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他的属于他的第一张专辑，个人的一张专辑。那很多的这种个人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喜欢用同名作为他的这个专辑的名称，所以就是发行了同名专辑的时候，那就是成为了他的第一张自己正式发行的一个这个唱片作品，就叫做 Mariah Carey， 用他的名字正式亮相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主打歌曲，这个不知道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 Vision of Love。

Vision of Love 来自于 Mariah Carey， 她初试提升的歌曲哈，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歌手而言，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ment 哈，因为她等于说第一次亮相在世人的面前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要来开启的这一趟音乐的旅程呢，是我们要跟着这个享誉国际的一位天后哈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呢，跟着她的歌声呢，一起来听听从她最开始这个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一直到她这个走上世界的巅峰的这一段的这个音乐的历程哈，我们来听听属于她的音乐之旅到底长什么样子哈。好，在她推出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哈，其实对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也引起很大的这个热议哈，但是随着她后来在第33届的格莱美的这个颁奖典礼当中的一些亮相呢，基本上后来这张专辑的确让他在美国国内哈，就成为了一个当时候的年度的热销的专辑哈。那其实现在的这个营销的模式跟以前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就是买唱片哈，所以唱片的营销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哈，所以他这个一个唱片红跟他不红其实是有真的是很不一样哈。以前的歌手就是真的是用唱片，然后他就可以作为他的主业。好，那当然之后就是跑一些唱片的宣传这样子。但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随着这个网络时代的开启，很多的音乐的流通的模式已经跟以往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了，所以现在的歌手他要做的事情又更多了，他好像要变成全能型的艺人，他要上通告，他要接代言，他要这个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要能够做直播，对不对？然后再来很重要就是他必须要开演唱会，诸如此类的，这些都是不同的样子样貌的呈现，没有好坏，它就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所以它就有一些不同。不过这张专辑对于 Mariah Carey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来，我们来听当中的几首歌曲，因为这是他的初试提升嘛。其实对于每一个所谓的已经是成为天王天后级的人物，这都是他的所有东西的起点。来听一首歌曲，在当中的这张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 Mariah Carey 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 Someday。

I don't wanna cry，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享誉国际的天后级的人物哈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的这个歌曲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之路哈。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哈，一首I Don't Wanna Cry， 另外一首 Someday， 都是来自于他在1990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第一张专辑哈。这一张专辑呢，可以说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旅程的一个起始哈。所以，但是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听到他展现了非常惊人的这种歌唱的天赋，而且刚刚我们在前面 Someday 的曲子当中也听到他这很标志性的海豚音，成为了他的这个等于说他歌唱领域上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mark 哈，那也是后来成为了很多音乐界的后辈的争相效仿的一个对象哈。当然我必须说每一个歌手他演唱的方式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哈，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一定必然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出现Mariah Carey 的出现无疑成为了很多在音乐界当中的这个他的后生晚辈当中的一个效仿的一个对象，一个标志，所以他在音乐上面的这个整个全世界，我觉得是甚至是全世界的流行音乐乐坛当中都有他非常特殊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张专辑呢，同时间也在格莱美的奖项上面呢，也可以说是大杀四方哦。当时候呢，让这一张专辑呢，靠着这个单曲，刚刚我们所听到的第一首的单曲《Vision of Love》呢，赢得了最佳新人以及最佳流行女歌手表演奖，好的奖项，好在第33届的格莱美奖。所以当时候这张专辑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话题，后来在1991年的时候最终成为美国年度最畅销的专辑，总共销量是1500多万张。好，这个大家这个数字哈，在现今的环境已经很难再出现了，因为现在的整个的音乐市场的这种已经

已经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唱片的销售了。现在买 CD 的人已经相对来讲变得比较少，虽然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要买 CD， 所以各位朋友在这个地方念我要呼吁，如果你喜爱音乐，欢迎你还是拥有一张专辑拿在手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用 CD player 听音乐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最近这几年听说这个黑胶唱片好像开始复古风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毕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啦。 我觉得没有好坏对错，但是每一个人喜欢的样子不一样，至少我喜欢的样子是这样，所以朋友们你不妨可以考虑看看。 好那其实今天很快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只能在这边呢先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几首很有名的歌曲。那第一张专辑对他而言很重要的，因为他一张专辑当中就手握了四个单曲冠军，所以这个是当时候非常非常少见的，因为那个年代除了 Jackson 5以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一开始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推出一张专辑当中有四首冠军单曲，那个感觉像什么，那个感觉就像 Michael Jackson 当他单飞的时候他的一张专辑当中那个五六首这个冠军单曲，这种都很困难的这种事情。所以不得不说他的起点还是让人觉得是一开始的起点就是一个很高的 起点。那之后呢我们会再陆续跟大家分享他的后面的几张。那我想我们平常不多时间可以跟大家有比较充足的这种时间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个艺人他的这个历程。所以我们可以也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回味一下究竟这位享誉天后，享誉国际的天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让他可以一步一步走到让大家所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 Mariah Carey。 好，最后送上这张专辑，他的同名专辑1990年所推出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另外一个冠军单曲。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包括 Vision of Love、 I Don't Wanna Cry、 Someday， 最后呢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Love Takes Time。 好，送给大家。我们教育放映的节目呢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维，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逆子 Radio News 的 N 来找到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了解、分享台语的水跟台语的智慧。那我其实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呢。
1: 有这段时间啊，
0: 谢谢 Pig 姐很努力的在帮我们找资料。那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所以这个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那再来勒，这个我们最近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节气啊，节气，
1: 节气，
0: 节气。哦，所以呢，这个要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这个算是古人的智慧。
1: 是，所以这个节气吼，可能咱现代的工商的人士吼，可能就较无遐尼大的感觉吼，不过这对的这做事人，来讲，这是有哪足要紧的，
0: 没错，
1: 参考的这个这个指标，
0: 对，
1: 对，
0: 那节气我们之前也讲了，因为那个我们就是一年之开始是春嘛，所以我们就从春天的节气开始讲，然后讲到现在。上次我们讲的是清明，清明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跟我们的那个节气跟节日是一起的。
1: 对，所以清明大家都爱扫墓，对，所以的大家较熟悉这个节气
0: 是，
1: 好啊。所以咱今仔要来介绍的清明的后边，对着清明，这个就是谷物，
0: 谷物
1: ，谷物物。五就是五，国就是五国，
0: 五国，
1: 对，五国需要的这个五，所以我们用读音，文音来讲，就是国五，
0: 国五，
1: 对，所以这个节气是，我们一年有四季，所以是春天这个季节的上尾的一个节气。
0: 所以我们讲了六个节气了，讲到谷雨的时候，因为一年有24个节气嘛，然后分四季，一季就会有六个节气，然后讲到谷雨了，表示春天要结束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已经第六个呀。好啊，这个谷雨吼，大约是在迄、那个四月22日。这个
0: 国历的，
1: 对，国历，新历的迄个四月22日，这个卡刀
0: 左右，
1: 对，所以谷雨，雨就是雨，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雨水就足高的，对，因为春天这些人因拢爱
0: 播种，
1: 播种迄个春耕，春耕就是有的是甲迄个稻秧，迄个秧，迄个秧啊，
0: 插秧的秧，
1: 对，已经都种下去了，都种好势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当需要那个雨水，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雨生百谷，
0: 雨生百谷，
1: 对，所以那是落雨，迄个雨水有充足，就好在五谷，在农作物就是有真好的生长。
0: 是哦，所以很重要哦。那个谷雨这个时间点，对这些农作物是很重要的。
1: 对，在这个谷物这个节气哈，有一句俗语会安尼讲哈，谷雨前三日无地满，谷雨后三日满未富。
0: 所以要抢在这个时间哦。
1: 对对，因为这个时阵是春啊地，这个春啊地就是谷物的时就开始开始
0: 收了。
1: 对所以你得爱在这两三天了，紧慢紧慢，对。
0: 这个很累呢。
1: 对，
0: 因为种茶是整片山的，
1: 对，
0: 整片山坡，它还不像说那個。

0: 个稻田是几捆。
1: 对啊，
0: 那个在山坡上你要而且它好几排嘛，上上下下，你要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一直摘一滴半，
1: 半地去，半地去。啊，所以吼，嘿，拢嘿嘿拢伫山片嘛，吼，种伫山片。啊，所以佮爱伫这么短的时间去甲慢、嗯。啊，所以得爱一时得爱足济人，吼、嗯，足济人，吼，是半地姑娘，吼、那個那個。所以咱较早有那有迄种歌叫采茶姑娘，吼，
0: 采茶姑娘，那个是人海战术。
1: 对，好、哦、啊，所以
0: 一次都要一群一大群的人，然后就开始，嗯、因为茶树嘛，它也不是只有单一棵，嗯、它就是好几排，然后你一定是很多人同时间，
1: 对，
0: 然后就要在这个谷雨前，
1: 嗯，对，
0: 前你刚刚是讲前三天没有茶。
1: 所以你袂当伫谷雨的以前前三天就去办，哈、嗯，你袂使讲哦，安尼我那啊提早系先办，袂使，迄当阵是无第一办，迄当阵的第还袂够熟，哈、
0: 嗯
1: 哦，对，所以迄当阵无第一办。唔过你那谷雨开始了后，因为雨水足够诶，所以的你就办袂赴，所以你爱紧慢紧慢紧慢，哎、
0: 嗯，
1: 对，好安尼。
0: 哇，所以只能大概两。
1: 两三天
0: 就谷雨为中心的前后两三天可以，两天前后一两天可以，
1: 对，还得爱紧慢，对，
0: 所以真的要抢时间，
1: 把握时间。
0: 所以前三天无第一班，
1: 嗯，
0: 过
1: 后三日
0: 你班无第，
1: 对，未赴班，
0: 未赴班，
1: 还对，班未赴，
0: 班未赴，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如果爱喝茶的人，嗯、可能也要了解这个时间点哦。你要问农家什么时候采的茶？
1: 是啊，所以就是讲迄个谷雨地哈、嗯，是一个真特别的这个时机哈。嗯哦嘿，所以谷雨地咱嘛有叫做二春地，
0: 二春茶，
1: 二春哈、嗯哦，二春茶。啊，所以有那有一句话安尼讲，清明见月，
0: 嗯，
1: 好、哦。谷雨见地，哈、
0: 哦
1: 啊，就是一直清明的时候有
0: 发芽，
1: 开始布芽、嗯，啊，你到谷雨的时多好，多好
0: 色，会
1: 当，嘿、嗯，会当办，对，啊，这个时阵，这个谷雨地，哈、嗯，嘿，就是讲啊，伊的滋味，哈、嗯，伊的迄个味道较高，
0: 哦。
1: 嘿，较高、嗯、啊，所以这个时阵的地迄有哪维他命、维生素哈、
0: 哦，较济，
1: 哦，对。啊，有那氨基酸，
0: 嗯，
1: 哦，对，啊，所以这个谷雨地是真啊，较特别的，
0: 嗯，
1: 诶，时机所生产的，
0: 嗯，哎、欸，真的耶，人家以前就讲过嘛，吃东西也要吃当季当令的嘛，
1: 哎，对，
0: 然后也是一方面是人体需要，那也因为大自然知道人体需要，嗯、所以它就会生产出符合人体所需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像刚譬如这公二春茶就是谷雨地、
1: 嗯、
0: 它的维生素会比较多元、嗯、然后也比较就是当时候在谷雨的这个阶段的人、
1: 嗯、
0: 其实是欠缺 B 群的，
1: 对对啊，分工了对、嗯、所以咱也有一句俗语为安尼讲，就是讲谷雨补老母，
0: 嗯，
1: 立夏补老爸，
0: 嗯，
1: 立冬补嘴康，
0: 补嘴康是大家拢爱补，
1: 对，啊，所以
0: 在这个谷雨要妈妈要补，
1: 嘿，对，所以这个时机就是亲像啊阿芬所讲的、嗯，这个时阵就是爱补充迄个维他命 B 群，好、嗯，对，啊，所以迄这个时阵迄个豆啊，好、哦，对，所以咱会当加食瓜豆啊，
0: 对，
1: 好、
0: 哦，小麦呀、啊，豆子、啊，
1: 嘿，对。好
0: 磨啊，
1: 嘿，对，乌磨啊，对，嗯、所以这拢是一挂会当起风湿，
0: 嗯，
1: 哈、哦，啊是好咱的筋骨较用，嘿，较用的，再解密，
0: 对，所以很妙吼、哦，这个大自然跟人体的配合，
1: 对，
0: 的需要是有关系的哦，
1: 对，嗯、所以毛公安尼讲，清明前谷雨豆，
0: 哈、哦，清明。等，
1: 嘿，等就是蚕，
0: 哈、哦，
1: 蚕啊，迄、那个谷物稻、
0: 啊、豆子，
1: 嘿，好、嗯哦，所以嘿，
0: 哦，清明是种田，
1: 嘿，对，
0: 那个谷物的时候就是豆子，
1: 对，休息。

0: 个刀，
1: 好像梅子也是这个时候。
2: 对，迄个因为咱当年的迄个黑梅呀哈，拢差不多迄个二三，就差不多二月是得开梅花嘛哈，迄当阵天气较冷嘛，梅花嘛，
1: 越冷越开花。
2: 对，哈啊，所以你花开了就开始结实啦，哎啊，所以三四月的时，这个时阵就已经结实，所以这个时阵就到谷物的时，就是梅呀丰收的时阵，啊梅呀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哈、哦、对哈、哦，所以然后啊，某样诶迄个产品嘛，我就做
1: 哈，也甜也可以做甜点，也可以做料理。
2: 对，哈啊，买张有麻药酒，
1: 哈、
2: 哦，对啊，嘿，梅露啊，哈、哦，对，哎，拢就这
1: 产品，食物的产品很多，
2: 对，
1: 好、哦，所以谷雨也是很重，就当然每一个节气都很重要，可是。它的重要就是在，田地，就是对于茶农来讲，哦，这个是另外一次的收成，春茶，哦，二春茶，
2: 是。
1: 然后对于这个农民来讲，他可能也是一个他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会下雨嘛，所以那个农作如果下太多的话，当然农作物就可能有一些损害啦，
2: 是是。对，哈、哦、啊，所以毛一个是迄个清明鹅，鹅啊，哈、哦啊，谷物姜，
1: 姜，
2: 嘿，对，所以这个谷物这个时期，有哪里种迄个姜的季节、
1: 哦？哦，所以清明的时候是种芋头，那到了谷雨的时候就可以种姜，
2: 对，好、哦。对啊，所以咱都叫有公告这个农产品哈，嘿，啊那是稀类哈，
1: 对啊，
2: 对，哈，稀类这个时阵到谷物这个时阵哈，在迄个东港，屏东哈，东港的外海哈，差不多拢会当抓到的就是迄个麦子啦，乌贼哈，麦子啦，哈，还是迄个北大鱼，
1: 哦，
2: 咱你看北大鱼有哪来哪少的趋势对，
1: 哎。
2: 我还记得细汉的时候，你去菜市啊，吼，哦，拢足济白带鱼，不过即马较少看到，哈，较少看到。好，啊，伫华人诶，当然这个小琉球迄方面吼，都煎鱼，好，咱个煎鱼就是叫做小蛏啊，小蛏啊
1: ，煎鱼，
2: 煎鱼，
1: 它其实就是。会被做成柴鱼啊，
2: 对，所以迄、那个你迄个迄煎鱼吼，你改用来烘哦打，哈，啊就变足丁诶，啊足丁的话会当用烤刀，安尼改烤起来就变做迄、那个，
1: 一片
2: 的柴鱼，
1: 柴鱼对，
2: 嘿对，哦，
1: 我小时候还一直以为真的有柴鱼这个。物种，其实它是加工过后的。
2: 对，好，所以我
1: 煎鱼加工后，
2: 我有一摆跟他去宜兰，还是去花莲，我已经没去吃，就是有那东部遐，好去参观这个啊，这个
1: 哎，这个
2: 对茶艺的博物馆，
1: 哦，应该是在花莲，
2: 对，应该是，哎，对。所以就是
1: 有机会从哪里可以去？
2: 对，会当去啊参观，起码真趣味。
1: 嘿，
2: 那像迄烤德花，嘿，对，迄个茶鱼看起来，那像迄咱的茶用迄个烤德给烤起来，安尼，嘿，对，安尼，
1: 哎，
2: 对，好，一根一根。
1: 对，因为那个柴鱼博物馆好像是在七星潭附近吧？
2: 哦，好像是哦，嘿，
1: 对，因为博物馆嘛，
2: 对。
1: 又是柴鱼，所以有吃有玩的，
2: 对，
1: 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2: 是，
1: 所以谷雨这个节气，就是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节气一定跟人是息息相关的。那跟人最有关系的就是食物，吃嘛，
2: 不一样。
1: 所以谷雨会有这些。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农作物还有渔产
2: 是
1: 农渔特产，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用这个来去辨别说，这是什么时候种的这些农作物，那稍微去留意一下，可能让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更丰富哦。 Yeah. 以上就是介绍谷雨，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2: 嗯，
1: 再来我们就要进入

0: 夏天咯、yeah. 好，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个春天有哪几个节气哦。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立春嘛，
1: 对，好，立春，嗯，啊，就是嘿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初四初五，嗯，啊，对，立春，个过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嘿，嗯，啊，哎，所以就是雨水，
0: 对，雨水，
1: 嘿，还有惊蛰。
0: 惊蛰就是所有动物都会被吓到的。
1: 对，吼，我让我胆雷啊，个鬼就是春分。
0: 春分，
1: 对，啊，春分就是南北半球的迄、那个
0: 日照，
1: 日嘿，
0: 拢一样平均的，
1: 拢、啊、平均、嗯、对。好、啊，个鬼就是清明。
0: 清明，
1: 好，
0: 个鬼就是今天讲的谷
1: 物。对，
0: 嗯，好，春天就要告一段落。
1: 对，好，所以这个时阵开始，特别渐渐入去迄、那个进入迄、那个迄、那个黄霜啊雨，
0: 黄霜啊雨，
1: 嘿，就是梅雨
0: 哦，嘿，春夏接春夏的
1: 的迄、那个
0: 交接点是梅雨，
1: 嗯，
0: 哦、难怪
1: 对。好，所以要进入这个，哎，
0: 就是梅子收成了，所以就开始下梅雨了。
1: 哎，对，
0: 不是有了梅雨才有梅子收成。
1: 哎、這個啊，所以这个梅是哈梅啊，哎梅哈，不是发霉的梅哈、啊。啊，像当然那是这个迄、那个梅雨
0: 哈，
1: 对哈，真侪物件哈，
0: 有可能的，
1: 我那爱臭扑去。
0: 啊，嗯，
1: 对。
0: 多谢你的收听，咱的节气春天、嗯哦、已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嗯、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了。
1: 对、
0: 嗯、阿嬷以为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对，所以上礼拜啊，我们在讲到说，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说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动，然后呢，成天都不知道自己
0: 没有什么乐趣、兴趣，
1: 对。所以日子过得真的是很行尸走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可能我们的学习跟环境啊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平常把一个人养成是一个对自己能够，对，至少你的心是动的，你的心是会有动能，就是那种我们说动能在哪里，就人怎么样产生动能，没有那种动能其实就真的是心如死灰，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啊比以前的人要容易多，你在现代人就算你一个人你没找到伴你还是可以出去走，你可以一个人

0: 人到街上逛逛，一个人到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1: 对啊，
0: 或者是
1: 就是那个动能在哪里，
0: 对，或者是看看别人，有些人都喜欢观察别人啊，公园里也可以看看。
1: 其实有时候看有的老人家就坐在那个 Seven 的那种，然后就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人来往人来人往、
0: 人来人往，
1: 对，然后看各样的人。我有时候在就是譬如说我出去办活动，我就会坐在高铁上或者坐在那个、那个台铁啊，就你就是在看怎么各样的人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子也许你就会。
0: 我昨天对我昨天就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好笑、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啊相亲市场啊、女人是男人的40倍，就是
1: 天哪。
0: 然后他已经就是说明就是女生不用来报名、他们截止太多女的、欢迎男士来报名，但是事实上适婚年龄的男人是比女人多的，但为什么没有男的要报名呢？结论就是现在男生不想负责任，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赚钱来养另外一个女的，还要听她使唤，然后呢、我交钱交给她使用，然后呢还要听她管东管西。很多男人就采一个、我不需要结婚啊，
1: 对啊，
0: 对，他交交女朋友就是
1: 不用
0: 解决生理需求，他不需要，你知道他不需要娶一个老婆，
1: 对，
0: 所以男生他就不去相亲市场了、他就不去相亲，不去准备找他另一半来结婚了，
1: 对，
0: 所以变成现在变成这样，是女生想要找人结婚，但男生不想找人结婚所以你说变成不是说只有生小孩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结婚，
1: 对，很多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
0: 所以你这是不是很夸张、
1: 真的很夸张，
0: 对啊。然后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1: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不结婚，然后呢、不想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他们对于渴慕爱情的动能还是很强的、
0: 对，他们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呢、
1: 对，但他们还是很渴慕爱，渴慕有伴侣、
0: 对
1: 哦、那当然这个伴侣当然是就看他有什么样的那个。我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说看到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部电影、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叫逐玉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在这个连续剧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杀猪养你。哦、这个趋势是什么？女的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能力、然后呢男人有软弱的时候、当然电影演的这个连续剧演的是这个男的是因为刚好他 重伤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独立又自主、又乐观又开朗又很愿意付出、
0: 对，
1: 所以呢他就可以让他安心说，
0: 对、
1: 哎，我可以杀猪养
0: 你，我不一定要依靠男的，我也可以自己养一个男的，
1: 对。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趋势。
0: 所以你现在是说男士你们 不用担心去找一个可以养你的女人。
1: 现在女人都不用不太需要
0: 不需要男人养了，
1: 对、重点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面两个 有一个、可以说至少有一个频率彼此能够互动嘛、
0: 对对，
1: 最重要是那个互动的关系啦，所以这部剧为什么会那么红，
0: 对，
1: 因为它描述的两性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平等的、而且尊重的，
0: 对、
1: 那个男的是武安侯，他也不会说我是武安侯、我是大男人、然后呢我就是摆明我要怎样能够操控你，
0: 对，
1: 他完全是尊重这个女的、虽然说身份，
0: 即便他是个杀猪的，是吧，
1: 对，身份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呢、他在互动里面、他已经感受到那个可以说他的无私，他的爱，他的奉献，他的照顾，他起先也没有，他们其实是因为遭罪是为了要保住房子嘛，
0: 对，
1: 然后起先也是不敢放心的，但是只是为了现实的这种度过这个难关、
0: 是，
1: 所以我说环境这不管是不是纯熟啦、就是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啦，心态是不是健康的，
0: 是
1: 然后是不是 就是说

0: 肯就是肯愿意关心跟付出啦。
1: 对，
0: 其实他
1: 就是现在我刚刚讲那个，就是现在男生他不愿意付出了，你懂吗？
0: 对啊，对、嗯、其实如果你不愿意付出啊，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嗯、你说你从小、嗯、你从小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嗯、你多少都是因为都是受益者，
1: 是
0: 一个人小从小被养到大，
2: 是
0: 不管环境怎样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伤，但是至少你是被养大的、嗯、这个付出你都不知道别人有多努力吗？哦、嗯，如果你也不知道也不懂也那个，然后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嗯、对于这种付出是觉得好像哦，好像是损失，所以有一点太功利。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就是不想要他不想要负太多责任，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说他已经要供养父母了、嗯、现在要娶个老婆来养、嗯、还要给彩礼，有没有、
0: 哦、对啊，不过我相信这个会改变的、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相信这种恶这种陋习啦哈、嗯、这个应该慢慢会改变的。你看台湾后来像以前我们也要聘金啊，
1: 对
0: 对不对？嗯，彩礼就是我们当时的聘金嘛。
1: 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嫁女儿，你有要聘金吗？
1: 没有，我都一毛也没跟人家拿。嗯、
0: 对啊 ，me too。
1: 我就说，对啊，我就说，哎呀，又不是卖女儿，跟人家拿钱，好奇怪哦。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时代已经一直在过滤了一些陋习。
1: 对，
0: 如果他对人不是一个很公平、很正向的建造的话。嗯嗯哦、这种陋习都会慢慢 被淘汰。
2: 对，
0: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哦、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国家的发展、哦、它其实都是 我说一句话，就是 我看到他们基本上是从善如流、
1: 嗯嗯、
0: 有关建设的部分、嗯、你看哪里不通他就把它修好，
1: 对，
0: 哪里 是那个什么山路、然后呢、嗯，已经很偏远的乡村
1: 也都修得蛮好的，
0: 被河流绕的出入不方便，
1: 对、
0: 啊、他现在基本上他都、嗯啊、那个真的是无路不通了、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除了一个就是人心的改变、嗯、那就是需要教育跟文化，
1: 教育的、嗯、有一些还需要
0: 教育跟文化，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地方在改变。我那个上个月我就去广西南宁，
2: 嗯，
0: 然后我后来有要搭一个到机场的一个，他叫做他们叫滴滴打车吧，
1: 嗯，打滴滴啦，就是计程车、嗯，
0: 反正他们也带很像那个 Uber 那种，嗯嗯、哦，就有一个女的，她是女的，她是司机哦，她带我到机场，然后我就听她讲话，我就觉得说，嗯、哇，她真的是现代的女孩。哦、他面临他说他先生因为他们两个做生意倒闭了，所以他就出来开计程车、
2: 嗯
0: 哦、他开这个车呢他觉得很好，他虽然他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就面对一起面对这样的难关，
1: 对，
0: 然后呢一起怎样建构他们的新的那个家庭的理想，
1: 嗯嗯，
0: 然后他怎么样跟他的婆婆相处、嗯、我听完以后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很正向很积极很健康的，
1: 对，
0: 这只是一个小人物、欸、
1: 对啊，他们现在程度我觉得提升蛮多的，
0: 嗯，
1: 你在路边看到的人啊跟你跟他对话你会发现
0: 对
1: 他也不是那么低下层的人，明明他工作已经是低下层但他们也是有受过教育的。
0: 对啊，不会让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卑微啊，
1: 对，不会的，
0: 对，但是他们就是很单纯很热情啦，
1: 对啊，对，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蛮多的，
0: 因为你知道因为网络的关系，人人只要愿意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打开新的世界，
1: 对，
0: 在他
1: 的
0: 眼前
1: 新
0: 的
1: 视野里面，
0: 对
1: 对，
0: 就会听到，所以我们说传播正确的思想、嗯、传播正确的观念，
1: 正能量，
0: 对啊，你说像用广播哈，你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的这种、模式啊，哦、我们怎样在过日子啊，我们怎样在处理事情啊、嗯、
1: 对
0: 啊，所以这种传递快速的就把这里的社会本来很封闭、嗯、很保守的也许它就慢慢被翻转过来了，
1: 是没错、
0: 嗯、所以感谢现在的科技，
1: 对，现在科技你要说有些

0: 真的也蛮可怕的，就像 AI 好了，什么都、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什么都做得到。
1: 对，
0: 所以很多很多工作都快要被 AI 取代了。
1: 对，但是事实上我用了以后，我发现、我发现人还是真正有原创的精神，人有那个核心的价值。
0: 对、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 AI 唱的歌唱的多好吗？哦、唱到我都无法相信这机器人唱的歌也唱的太好了。哇，转音、拖音、拖拍什么他都会。
1: 对啊，
0: 抖音什么的。
1: 他把所有的那种缺陷他都可以修正。
0: 哦、最后我说有一次我侄子说这个谁唱的，这唱的很好、他放给我姐姐听，他说你看姑姑你看这个现在不知道大陆什么人唱很好。结果我跟姐姐跟他说是机器人唱，他不可能，他真的他上网去查给他看。他吓一跳，真的是机器人唱的那么好。
1: 是哈、
0: 有一次我先生听的，我也是说这谁唱的、怎么唱的蛮好听的、
1: 我还没有听过、
0: 有，他说机器人，结果我说我不相信，结果一看什么大头针，就是个机器人、
1: 大头针是机器人，
0: 对好可怕，我就说唱真的很好、
1: 是啊、
0: 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大，我就想机器人可以唱成这样，对啊，所以你看以后歌星也不用唱都有 AI 代劳了
1: 对啊，所以不过 要能够分得出真假，
0: 搞不好他还会做歌哦，以后
1: 哦，有很多都是他做的啊
0: 对
1: 啊，
0: 哇，好吧，改天再聊了、给没事给
1: 他常常跟问我说我要不要帮你做歌
0: 真的、
1: 对是感谢
0: 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谢多感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要来谈一个特别的癌症，叫大肠直肠癌。那今天我们要邀请的专家，也是大肠直肠的外科的专科医师，是台中荣总的陈玄夫医师。那陈医师呢跟我刚好有一些交往，那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聚会，那刚好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想要好好的来请教他。因为呢在我的好朋友当中，最近有人就是罹患了大肠直肠癌的这个疾病。那真的这个疾病有一点说的是难言之隐，因为不太容易跟人家启齿，而且我不晓得是不是它是致死率算是高的癌症。那今天我想要就一般民众所关切的问题来请教陈玄夫医师。那陈医师呢，他是在台中荣总职业，那他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忙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请陈医师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您会当时走进了这个特别的专科呢？
3: 好，永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为什么选择大肠直肠外科？是因为现在大肠直肠癌算是显学啦，就是其实它发生率算蛮高的，但是它的预后也不会到太差。
2: 嗯哼。
3: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前端的帮民众做筛检啊，然后做大肠镜。那从大肠镜当中如果发现有息肉，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切除。那到后面如果民众发现有大肠直肠

0: 癌的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去做诊断，然后如果没有转移的话，我们首选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帮民众把大肠直肠癌那个切除掉、处理掉。哦，那预后也不会到太差。哦，那如果不小心有转移的话呢，也不用到太灰心哦，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些转移的部位的癌症，还是可以借由手术的方式把病灶切除的。对。
1: OK，好，陈医师，我想请教，因为好像这几年我特别发现呢，可能这5到8年开始，就是在政府提供的一些筛检当中，粪便的筛检算是一个以前不太常，还是说以前到没有到某种年龄的时候，他不会提供这样的筛检，然后到某种年龄以上的时候，好像它的频率会比较高，而且可能从粪便的筛检去找出可能肠胃道，特别是下消化道的一些疾病，所以所谓的便血哈，它一定是所谓的痔疮嘛，或者是说痔疮跟大肠不癌的一些便血有什么不同？那一般民众如果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怎么去所谓的自己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呢？
0: 是的，那我们血便其实不一定是痔疮哦，那尤其是鲜血便。那如果发现有鲜血便发生的话，那就是会建议不要就是直接认为它是痔疮出血这样子。对，就是建议找我们直肠外科医师去评估说，就检查看排除是不是大肠直肠，尤其是直肠癌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痔疮在往更近端，再往更上方走就会到直肠，那其实痔疮的症状跟直肠的症状很像，就是他们的出血大部分都是鲜血。对，那就是说，对，可能就是需要找我们直外医师去评估，去肛门直诊，哦，那甚至去多做肠镜去排除直肠癌的可能性，这样子。对对对。
1: 好，那血便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想回到刚才所说的哈，一般的所谓大肠癌的筛检里面，比如说我们都会教一些从所谓的粪便的潜血的检查哈，我们就会有些时候那种社区啊，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去某些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哎，他好像看你符合这个在年龄里面呢，他符合这个，他就会建议你，哎，你要不要来做一个这样的检查？这样的检查，如果是说出来说，哎，您发了一个报告，得到了阳性，阳性是指你真的有癌症了吗？或者是说在正常的状况下，所谓的清肠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到底能够跟病灶的影响的那个几率大概是怎么样？
0: 是，如果我们是，就是，基本上我们以前的话，就是50岁以后才会，政府才会发那个，就是要验粪便潜血的这个通知到民众家里。对，那因为近年来，因为西化饮食，然后生活习惯改变，所以，大肠癌的罹患年龄是有下修。对，那所以现在我们的粪便潜血的筛检是从45岁开始，就是每2年就是会有粪便公费筛检的部分这样子。对对，那如果粪便潜血阳性的意义在于，就是大概30%的民众，那可能里面藏有大肠息肉，就是代表说可能10个人里面有3个人，对，可能有藏有大肠息肉的部分。那大概3%，就是100个里面有3个人可能有大肠癌的部分这样子。对，那粪便潜血意义在于，就是因为我们粪便经过肠道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癌都没有症状。那因为我们的肠道它可以容纳非常多的粪便这样子，然后它可以被扩张，对，所以当病灶很小的时候，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没有症状。那粪便潜血意义就是当我们的大便经过那个病灶的时候，可能会摩擦到那个病灶，然后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潜血的部分就是和在那个大便里面，所以就是有机会会被验到粪便潜血会阳性这样子。对对
1: 好，那您
0: 对，然后
1: 清肠这样的一个是怎么样
0: 哦，
1: 的一个
0: 清
1: 手
0: 肠哦，是清肠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就是，我们 做大肠镜前要做肠道准备，就是需要

0: 低晒时啊，然后要去、基本的话就是低晒时需要两天，
1: 两天，
0: 然后清流在、对，然后再接上一天的清流饮食。那清流饮食那天就是会和泻药，对，那其实有时候如果肠道准备，如果民众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的话，基本上也是有一些那个代餐可以，去做搭配啊。对对对，就是现在其实医疗很先进，就是不一定需要依照传统的那个低渣饮食还是清流饮食，其实有一些代餐也可以做准备。那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民众有时候很常会问说啊，那我大肠要清到多干净，那我才能接受大肠镜？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都会跟民众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可能你大肠镜做之前你，就是排出来的粪水就是清清如水，这样没有渣。那基本上就是那个，对，基本上我们做大肠镜都会看得很清楚，这样。对啊，即使有一些粪水，那个大肠镜也可以把它清得干净。对，那这样子息肉检出率就会提高，这样子。对，如果没有清干净的话，息肉检出率就是会降低。啊，这样子有一些病灶可能会排，就是产生。
1: 好的，
0: 水下我们会看不清楚。对对对，
1: 那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所谓的粪便的前期的这个检查哈，或者是大肠镜的大肠癌的这筛检哈，有没有什么概念，或者你们有没有做过哈？会不会有人因为想要检查的更清楚，有时候他那个收集那个粪便的时候挖的特别大块，那大块与小块哈，因为他好像是说你大概只有某些只需要某些量而已，不需要太大的量，而且在采这些检体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再跟大家说明？
0: 是基本上会。说我们验粪便潜血的话，就是也不会到很难，对，那他好像上面会说那个单子会说你就是用一个那个卫生纸，把它垫在那个马桶的里面，然后当你排便的时候，你就是依着就是让那个粪便滑落那个卫生纸，然后你如果就是上面有残留粪便，你就是挖上面就好了。也不用取量太多，对对对，对，他就是会给你一个小罐子这样子，对对对。那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小罐子送回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他会如果有验到粪便潜血阳性的话，就会通知民众这样子。对对，如果没有验到粪便潜血的话，没有粪便潜血没有阳性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一次就过关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好的，好，过关就是两年或者多久之后会再如果有。已经符合那个条件，他再检一次这样子。
0: 对，基本上就是45岁以后两年，如果两年一次过关，下一次做检查就是两年后，你又再收到通知单这样子，对不对？
1: 好的，那另外就是说，关于大肠镜的检查哈，有人在推说的无痛，真的有必要吗？哈，或者是说您刚才所提到的哈，
0: 是
1: 息肉。就是检查出来那个息肉要切除，或者息肉要怎么去处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是，那基本上我们大肠镜的话，基本上检查我们就是会从肛门，然后进入，然后我们大肠镜会打气，然后会冲水等等状况。那民众大部分会觉得不适感，是因为就是我们大肠镜会打气，所以肠子会胀起来。那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以我个人经验，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大肠都是弯的啦。真正直肠子的人其实真的是蛮少的。对，那再来就是说，除非他以前腹部有手术过，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预期腹部里面会有一些粘连的状况。对，基本上只要腹部有接受手术，多少都会有一些粘连状况。那如果那个就是这个大概是可以预期，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肚子没有开过刀，基本上我们如果有一些病人要开刀的状况，我们就是进入他肚子也会发现，他肚子好像也有一些粘连状况，但是那些病人可能不一定有开过腹部的手术这样子。对，所以再的话就是说，因为可能很多人的肠子都是弯的，所以就是当我们那个做大肠镜。再从肛门要一路走直肠，走乙状结肠，到降结肠，到横结肠，到肾结肠，到它的那个终点站盲肠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些病人他就是可能会肠子会比较敏

0: 感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个人就是会建议，如果腹部有手术过的人，对，还是说你可能预期你对于大肠镜这个检查，你可能就是无法承受它充气啊，然后你的那个肠子你的我们在做大肠镜的时候的那个不适感，那个腹胀感的话，那是可以选择无痛大肠镜，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定必要。
1: 嗯
0: 嗯，因为我们如果病人是大肠镜做被施做的时候，他人是清醒的时候，那对我们医师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大肠镜，因为毕竟它是侵入性检查，
1: 是，
0: 所以如果那个比如说角度比较大，我们大肠镜要过那个弯的时候，病人他会提醒我们说，哦，我现在很不舒服，我现在肚子很痛，肚子很胀，那也许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发现说，哦，这个角度可能过弯的时候要小心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是觉得当然无痛大肠镜对病人端来说就是最舒适的啦。
1: 嗯，
0: 对，当然就是说如果他的病人端腹部没有开过刀，那他也想要做无痛的，那基本上我也会建议病人可以做一般的大肠镜就好了，这样子就可以不一定要睡着。
1: 好的，好，谢谢陈玄夫医师。那我们来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再继续的来跟陈医师来请教。
0: 好的，谢谢永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主题，是大肠直肠癌的相关的议题。我们邀请的是台中荣总的陈玄牧医师。那陈医师，我想要再请教您哈，就是一些症状的问题，就是排便的习惯改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要提醒这样的人要就医了呢？还有就是说，如果是说，哎，很多时候我想要大，但是大不太出来，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直肠癌的一个征兆的呢？
1: 是。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如果你的排便习惯有突然间的改变，那所谓何谓突然间改变，就是可能你，可能最近几个礼拜几个月发现我慢慢的没来有的肚子就会越来越胀哦，或者是说可能没来有的我的饮食都没有什么特别改变，我的蔬菜吃的一样的多哦，那可能开始出现便秘症，但是又出现便秘的状况哦，或者说你有腹泻症状啊，或者说你的排便次数就是你可能也觉得不到便秘，但是它次数变少，或是说你觉得也不是到腹泻，不过它排便次数变多，就以一天内来说变多，或是说像永瑶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会有里脊后纵排不出来的状况，那我觉得比如那刚刚就是说可能就是无赖有的腹胀便秘腹泻排便次数改变里脊后纵等等状况，那我觉得就可能建议来就医啦。对对对，因为我们也许有一些人他的便秘他会觉得就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蔬菜摄取过少，对，然后我说可能水喝太少，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有像现在其实我们养生那个健康的观念就是越来越盛行，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蔬菜啊纤维摄取量其实都很够，但是如果有我刚上述所说到一些症状，那还是建议提早就医，提早做检查这样子。
0: 好的，那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哦，跟大家分享，在你这个行医的过程里面哦，大概来就医，然后你发现之后来已经诊断出来他有大肠直肠癌，这样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所谓的造成大肠直肠癌的这些因子，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比较明显的就是需要去注意的。
1: 是，如果就我们大肠直肠癌来说，其实

0: 还是得说，就是他其实大部分症状都是没有症状。
1: 嗯，
0: 对，那其实有一些数据，大概70%的病人，嗯，他可能身上有大肠直肠癌，但是他没有症状，所以就是、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对，其实比率有点高。
1: 哦、
0: 对，那我们就是，其实对，大概70-80%，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身上有，但是因为我们大肠可以容纳空间很大、
1: 嗯，
0: 那可能你肿瘤要长到一定的大小，他才会开始出现症状。那我们比较常见症状可能就是那个腹胀啊，吼便秘，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有血便的状况这样子。
1: 嗯，
0: 对。
1: Okay.
0: 那有时候会腹痛，对。那你说都胀到吐啊？基本上因为大肠它要胀到吐，可能还要就是可能那个肠液要积到小肠啊，甚至胃那些才会到吐，所以你说胀到吐那就没有那么常见啦。对，当然我个人也是有遇过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我们大部分症状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症状大肠癌，那我们可能就是腹胀啊，然后便秘啊，然后解便不顺，那病人可能有时候就会说，哦，我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有腹胀啊便秘，然后甚至流血的状况这样子。对，然后我个人最近真的有遇过，就是有一位那个大哥，他跟我说啊，就是哦血便可能有好几年的，然后就是也很经典的60出头岁。我们台湾最高峰大肠癌得到年纪60几岁，就是正值退休年龄，他可能觉得说，哦，那我退休了，那我该让我自己做好好做检查了，哦，那结果他也还没做大肠镜，那我在门诊只是把他肛门直诊而已，就摸进去，哦，就摸到那个直肠癌，
1: 哦，
0: 对，就是真的是要
1: 不容易发现，欸，自己不容易发现，
0: 对，其实就是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痔疮出血了，
1: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就是可能45岁开始就是要去做记者做粪便潜血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请每个民众45岁以后就是都常规做大肠镜，
1: 嗯，
0: 对，因为也不是每人能接受。那大肠镜确实它也是侵入性检查，也有它一定的风险，对，包括流血还是多，对，包括可能你切息肉后的出血。或者说那个大肠镜那个之后造成大肠穿孔的机会，虽然说那个机会其实都很低，不过毕竟还是侵入性检查，也不是每个民众都能接受，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取而代之就是可能至少要验粪便潜血，
1: 嗯，
0: 对啊，其实这个真的推行之后，很多病人就是，因为他也都没有症状，哦，那我也有病人就是粪便潜血验到，然后我问他，那你有没有什么症状，他也都没有便秘，也都没有腹胀的症状，然后大肠镜进去发现，其实前期大肠癌，对，
1: 嗯，
0: 那个病人他切下来之后就是一起，
1: 嗯，
0: 对，那一起基本上就是他的5年存活率我们可以达到90%了，就是其实跟没有得大肠癌的人是稍微低一点点的，所以预后是真的很好。对，所以就是这个就告诉我们验粪便潜血的重要性这样子。
1: OK， 所以陈医师可以告诉我们哈，一般民众能多认识一点，就是说，那个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这个是怎么样的去，了解？就说你如果听陈医师说一期、二期或三期、四期，它的意义是什么？它重要性是什么？
0: 是，如果我们是一期大肠癌，基本上它的那个病灶就只有侵犯，我们一二期的分也是去看肿瘤的，就是侵犯的深度。
1: 嗯，
0: 哦，那如果深度只有影响到我们大肠的黏膜层的话，那就是一期，
1: 嗯，
0: 那如果它有往下再吃穿黏膜层到黏膜下层的话，那就是第二期。那第三期的话，就是不管今天我们大肠直肠癌它的深度到多深，只要它的区域淋巴结有发现癌细胞有跑出去到区域淋巴结有造成淋巴结转移的话，那就是第三期。对，那如果是第四期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大肠直肠癌转移的部位就是肝脏、
1: 哦，
0: 那如果是有转移到，哦，对，它是转移的第一站，
1: 哦，
0: 对，那第二站就是因为我们的静脉回流，第二站就是到肺，
1: 嗯，
0: 对，那第三站就是到脑，然后最后就是到骨头，所以基本上我们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脏，然后再来是肺脏，哦，然后脑跟骨头这样子，啊，脑跟骨头转移相对少见了，对，那我们就比较常说比较常容易转移的部分就是肝脏跟肺脏，对，那基本上只要有转移就是算低。

0: 第四期这样子。
1: OK，
0: 对对，然后它的预后的话，嗯，如果到第四期的话，就会差很多。那所以基本上，哎，第一期大概五年存活率大概是90%，那二期大概是70%-80%啊，如果是第三期，大概是50%-60%，就代表说，如果你还是第三期，至少你有一半的人，他可以甚至以上可以活超过五年。
1: 嗯，
0: 对，那我们第三期大肠直肠癌的首选治疗也是手术。
1: Okay,
0: 对，那第四期的话就要端看。对对对啊，如果你是第四期的大肠直肠癌，就是如果你有肝转移啊、肺转移等等的，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端看转移的那个严重程度。如果没有到很严重，也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是不然他的首选治疗可能就是需要打化学治疗或是标靶治疗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可能就是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感谢我们学会了有去申请到一些免疫治疗，就是有一些病人可以接受健保那个就是的免疫治疗，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辅助的细胞疗法，不过那个就是可能就是需要自费部分这样子。对啊，我们目前还在努力。对，
1: 好的，所以
0: 是。
1: 所以真的是大家如果要特别小心齁，因为这个大肠直肠癌真的有些时候症状不明显齁，但是就是如果有政府有看到粪便潜血的检查可以抓到比较多的可能在潜藏在民众的身体里面这些难言之隐。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这种筛检之后比以往能够比较早找出来这些病患呢，你自己的这几年所受的训练当中
0: 对，
1: 是这样。
0: 我觉得就真的有一些病人因为做粪便筛检这个检查，然后后续接受大肠镜检查，然后发现前期大肠癌，那预后就真的是差很多，然后帮助差很多，就是他的人生可能会因为这个契机然后产生改变这样子。
1: 好的。那陈医师，我们再换一个题目，就是从大肠直肠癌之外，痔疮也是困扰，在
0: 是。
1: 那痔疮一定要开刀吗？那或者说痔疮的手术传统的手术跟现代所谓的什么微创的手术它的差别在哪？
0: 是。那痔疮其实不一定要开刀，那其实痔疮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对，那它是与生俱来构造，那
1: 是
0: 其实这个算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人类从以前演化，就是我们从四只脚变成两只脚行走的其中一个带来的一个不方便
1: 啊，
0: 对，因为你看像猫狗的话，其实它不会有痔疮的组织掉出肛门，对，那是因为它四只脚在沉地，所以它的我们的重力的关系不会让他的那个痔疮随着时间掉出来。对，那人类的话因为直立，所以可能会有这个状况这样子。对，那但其实痔疮其实每个人都有，那它是那个肛门软垫，那它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软垫的密合，就是我们如果人在咳嗽大笑的时候，那有可能一些比较偏液态的粪便还是说屁可能就容易渗漏出来这样子。对，所以它其实算蛮重要的构造。对对，那如果痔疮真的要处理的话，那它的适应症基本上只有三个，就是内痔出血、内痔脱垂，还有外痔疼痛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说，那有时候有一些病人，有时候也会问我说，那便秘是不是就是也可以开痔疮？那我还是得要回他说，就是如果我们便秘，就是说可能看你最近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蔬菜有没有平常都吃太少，还是说最近吃比较少，那还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我需要去排除大肠癌的那个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长期抽烟，那基本上我的有一些病人他也是年纪稍微大，然后就是可能四五十岁，那抽烟的烟龄可能也是一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这样。那因为我们抽烟其实比较容易长大肠息肉，那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对，那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癌还是从大肠息肉变成的这样子。对，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他不是单纯饮食习惯，他有可能就是有抽烟的习惯，或者说 那个他的年龄可能

0: 能40岁以上哦，或者说他可能有大肠癌家族史哦等等的状况。
1: Okay.
0: 那可能如果他便秘的话，嗯，我的病人，我绝大多数都会请他做个大肠镜检查，去排除大肠癌了。
1: Mm-hmm.
0: 对对对，那就是说，哎，那说到我们痔疮，如果真的要开刀，那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微创手术的手术方式。
1: 嗯
0: 哼，那以我个人，我最常做的是那个雷射手术了。对，那雷射手术的话，基本上就是，它的伤口，如果你是纯内痔需要处理，那我们伤口其实最大可以控制在0.2公分，
1: 哦、
0: 就是2mm 而已，就是对，非常的小。对，然后我可以用3到5个小伤口，然后那去处理整圈的内痔这样子。
1: 嗯，
0: 对对。然后如果你是纯内痔的话，基本上。这种族群，就是术后是伤口最小，然后因为它也没有外痔的问题，因为它是纯内痔、
1: 嗯、
0: 哦，那也不用也不需要切特别去切外痔，
1: 嗯哼，
0: 那就是恢复也会快，然后疼痛感也会少很多。对，那当然我的病人有很多是不止内痔的问题，他们可能也会有外痔的疼痛啊，哦、不适感哦，那或者说一些赘皮。那基本上以我个人，我在诊间就会跟病人讨论说，我觉得你虽然说有内痔问题，但是你的外痔可能要处理一并处理会比较好了、
1: 嗯。
0: 对，那其实经过我解说之后，主要都说病人都是愿意就是内痔跟外痔一起处理，这样，然后我是觉得这样子对病人复发率也会有很有效的降低，这样子，对对对，嗯。
1: 那通常这样的手术，你说微创，它需要？
0: 对，
1: 住院吗？住院住多久吗？或者是说他很快就可以出院？还是
0: 是？那我们的痔疮的话，基本上如果要处理，它算是小手术。
1: 嗯哼。
0: 那如果病人他就是觉得我觉得这小手术我也不想住院，我只想门诊手术。基本上这个是就是一定可行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如果病人他他术后想要住院观察的话，那我们最多可以就是2天1夜、啊
1: 嗯、
0: 如果在我们台中荣总，我们有一个蛮特别的专案、嗯，我们就是可以请病人，就是对，就是不用前一天先住院。对，当然我们这种小手术，以我们医院来说，一天有一定的名额、哦、那基本上病人他很方便，他可以不用前一天手术请假，他可以当天手术的时候请假，那手术完之后再恢复室等病床。对，那。
1: 嗯，
0: 当然他也可以就是我说手术过后我也不想住院，那对，当然我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隔天观察到隔天，他其实也是明天一早就会出院。对，就一早就会出院啊。当然病人确实啊，我觉得这是小手术，也不一定，其实也不一定要住院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最短可以不用住院，那门诊手术，那最长的话，基本上我们因为健保那个有一些规范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会、
1: 嗯、
0: 也不好意思，就是没办法让病人住太久。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最多就是4天3夜这样子。对 对, 對、
1: okay.
0: 观察到那个，对。
1: 那请问一下，这是不管是传统的手术方法，或者是您说的这些微创手术，它手术之后会痛吗？那痛大概都怎么去处理，或者一定要忍受？
0: 是，那这个就是这个好，谢谢永老，这个问题也非常精辟、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是微创手术的话，那基本上，伤口势必会比较小、
1: 嗯。
0: 对，那以前传统手术的话，可能你基本上我们人的痔疮，基本上就是有三个那个的部分，然后就是正左方，稍微讲一下肛门的正左边。如果你是端坐的部分，如果你要去检查你的痔疮方位，就是以你的左手去摸你的屁股的正左的你的左脚的那个正左边那边，就第一个不好意思，那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右后方是第二个，那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右前方是第三个。对，那基本上供应我们痔疮的血管，基本上下痔疮的动静脉基本上有三到五条，
1: 嗯，
0: 那它最终会汇流成这三个地方，就正左方，然后右前方、右后方这三个地方。那基本上不好意思，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因为它是肛门软垫，那它的内在是血管，外在是皮，所以它有可能。

0: 就是久了，它 的血管会变粗、哦、那那个的皮会增生。对，那就是看有一些人的皮比较多，还是血管比较多。那基本上，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就是，痔疮什么时候你处理病人，他最有感觉就是你选那个皮薄肉多的，
1: 皮薄肉多。

0: 那基本上如果真的是有皮有就是有脱垂状况的话，微创的话，基本上以我个人啊，我还是会把那个多出来的组织还是会把病人切掉。那这个我术前就是要跟病人讨论好，因为这样子复发率才会降低，但是他取而代之可能还是会有点痛，对。但是你说疼痛的话会不会痛到无法接受，我们其实有很多额外的止痛药，或者说一些术后辅助的口服痔疮药，一些药物可以做使用。那基本上以我目前做起来，我觉得病人大部分都能接受这样子。对啊，对，就是说我们术前要跟病人讲清楚。那我们说是我们就是要陪伴病人啊，要有耐心。对，就是这样才有办法跟病人建立良好的医病关系这样。对对对对。
1: 好，
0: 对，绝大多数都能接受术后的状况。那些药物基本上都是让病人端去度过术后的不适感啊，最终那些药物都会拿掉这样子。对对对，
1: 好的。那因为痔疮的关系，所以是不是有人的你觉得现在有些人他们家里就一定装所谓的免治马桶哈。那一般的所谓的免治马桶跟一般我们不一定免治哈，没有免治跟有免治，你觉得它对所谓的排便或痔疮这些习惯它有什么影响吗？还是没有影响？
0: 是，我觉得因为痔疮它的发，因为应该说痔疮我们本来每个女生就来构造，那就是说那它变严重了需要处理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有很多假说啦，就是可能基本上如果你很喜欢吃很刺激的食物，那可能你的排便的时候可能就会长期造成你的肛门发炎然后不适，那你有可能血管会开始出现一些发炎肿胀，然后长时间的一些变化，然后脾会增生那再有话就是说，如果一些族群的话，像其实它算是有点像文明病，因为我们上读册的时候很常会滑手机看书了。对，那基本上最理想的排便的时间大概可能要控制五到十分钟以内。
1: 哦，五到十分钟。
0: 对，就是你需要在五到十分钟内对去解决你排便的这件事情。对对对，然后对啊，所以如果是很多人的话，排便习惯需要改变。哦，那再的话就是说，有一些人因为可能是蔬菜吃的比较少，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蔬菜吃比较少，纤维素摄取不够，你的大便就会又细又小条。我们的肉会让我们的大便又细又小条。那如果你是纤维素摄取够的话，那以纤维素所谓摄取够，就是基本上如果是女性的话，一天需要摄取三份的蔬菜，那一份大概是100克。那男性的话大概需要五份，就是500克的量。基本上这样子，就目前的饮食建议这样子，一天的蔬菜纤维摄取量这样才够。对，那就是说可能也有一些人是那个蔬菜摄取过少哦。那再的话有可能是水喝太少。那水的话一天的量，除非你有像心脏就是有一些衰竭，可能水量需要去控制，或者说病的族群需要控制水量，不然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一些心脏、肾脏的问题的话，我们水量一天大概是摄取的建议量是体重的40倍了。
1: 哦，
0: 以我来说，
1: 四十倍，
0: 以我
1: 来说，我如果是80公斤的话，
0: 对我包留我自己的体重，对，可能40倍都是可能，如果是80公斤，可能就是需要可能至少3000的水这样子。
1: 哦 ，OK。
0: 对，就是水量我们我问的
1: 好像也不是一次就要喝那么多，而分次来喝。
0: 对对，不用一次喝那么多，就是你分对对分次摄取这样子。对啊，因为现在人工作繁忙，然后回去就是工作很累，然后回去也很累，想休息了，所以就是也忘记喝水，没有时间喝水。对，所以就是很多因素。那再或者说一些比较特殊族群，就可能是像怀孕的妇女
1: 哦，
0: 那她有可能她的因为怀有身孕，所以你的血液回流没那么顺。那它有可能，因为我们痔疮算是其中一个那个末端器官，它的血液到痔疮之后它会回流。那你回流不顺的时候，有一些怀孕的女生，她有可能痔疮就会发作。 哦，那当然 baby 生出来之后，它有可能就会好。

0: 但有一些可能还是会存在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或者说像有一些人是肝硬化，一些特殊族群他肝硬化，那他的就是他的血液回流也不顺，负压大，有腹水等等，所以这种会发出。对，所以对，然后再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是老人，老人他因为我们的痔疮的外在是皮，那里面是血管，那维系两者的构造就是一些结缔组织这样子。对，那像老人，就像我们皮肤老了之后有皱纹会下垂一样，我们的痔疮用久了它也会往下掉。所以其实它的因素很多啦，那如果是有可能是如厕习惯不好哦，蔬菜摄取太少，水喝太少，那特殊族群还有生孕，那肝硬化，那老人，所以其实它很多原因会造成痔疮发作这样子。对对对，
1: 嗯，好，那我再请教陈医师哈，如果说肛门哦周围如果出现化脓啊、疼痛啊，而且这样如果屡次这样出现呢，是如果不处理，是不是未来真的会导致说癌变呢？
0: 哦，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肛门大概往上大概一两公分，它会有一个构造叫齿状线压着齿，那形状状齿状线，那它是一些凹槽。对，那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有可能是便秘齁，憋大便齁，然后或者说最近有拉肚子的状况，那有一些粪水粪屎脏器卡住那个凹槽，造成齿状线上面的腺体发炎感染齁，那它有可能就会产生肛门旁脓疡，就是在它的源头会在那个齿状线的凹槽，那就会往就是肛门旁的，因为我们肛门外它有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它其实中间有一个低压区，就是括约肌间的这个区域，那有可能会在那个地方，或者说在括约肌以外或是以上，或者说它可能没有吃到那么深，可能肛门的上面就是会产生脓的部分。那基本上我们身体很聪明，他们会把这些脏水排出。对，那排出之后基本上因为我们肛门旁如果化脓，我们所谓的肛门旁脓疡，基本上它的肛门也会很痛。对，那你说这个脓这个感染会不会造成发烧，其实不一定会。但是绝大多数人肛门都会很痛。对，那我们就是有时候病人来说哦肛门痛不舒服，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会特别去看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肛门旁脓疡，或者说有可能是痔疮不适，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去做检查这样子。对，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肛门旁脓疡，如果有这个肛门旁脓疡的话，我们身体有时候这个脓它会自己破掉，那基本上自己破掉这个脓引流出来之后，那就对它的疼痛的感觉会少很多。对，那就是说其实如果真的有自己引流出来，然后病人其实也很常不一定会就医啦，没有就医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他症状好了，那或者说病人有可能会觉得他那个不是肛门旁脓疡，是青春痘。对，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发现说那其实是毛囊炎，是青春，就是毛囊炎，他不是真的是肛门旁化脓，它的源头，因为青春痘的话它毛囊炎它的源头是那个毛囊发炎感染。对，那如果是肛门旁脓疡它不一样，它的源头是肛门里面那个齿状线的一些腺体发炎感染。对，那就是说当然青春痘那个就相对比较好处理啊。对，那如果你是肛门旁脓疡的话，不好意思，那就是需要看它就是我们如果它引流出来那好了，那也许就好了。对，那当然有些人他如果有这状况，有可能他没有去特别开刀处理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复发。那或者是说他有可能之后肛门旁脓疡他的那个脓引流出来了，不过因为他的源头是那个线那个齿状线上面的一些腺体，那他的破口的话是那个外口，所以他有可能以后会有几率性，甚至说有一些人他的肛门旁脓疡他有一开始就接受手术，但是他的伤口复原过程中也有可能会产生肛门瘘管，或者说他不一定有接受手术，那之后也产生那个连通他的那个交通道产生肛门瘘管。那基本上如果是有肛门瘘管，基本上你也不一定要手术治疗，但是基本上我也很常被问问题，就是说肛门瘘管如果没有手术治疗它会不会好，其实基本上就像我们那个水管一样，它已经连通了，它基本上也不会自己消失。

0: 是，所以如果真的瘘管要好，要让它处理好的话，就是要靠手术。
1: 靠手术。
0: 对对对，那你说，对，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成熟的瘘管在那边的、嗯。对，那其实基本上
1: 就是要去处理。
0: 如果你，对对对对，但是我有遇过病人，就是我是建议他处理，因为基本上你没有处理那个瘘管不会消失、
1: 嗯。
0: 但是也是建议病人要处理，但是病人对他也觉得，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妨碍。然后他也不会说也不一定有肌肉的状况什么的，或者说他，因为我们基本上他如果那个连通道他很通畅，基本上也不一定会肌肉，但是还是得说，如果肛门瘘管他有肌肉的状况，还是要尽早就医，然后尽早处理掉，对对，这样子才不会说他说感染的被感染的那个组织范围变大，然后需要清除的组织会变多，然后伤口变更大这样子。对，那你说肛门瘘管它会不会癌变？基本上还是有几率。
1: 嗯哼，
0: 那它跟痔疮不一样哦，痔疮是不会癌变。
1: 嗯哼，
0: 对，所以就是痔疮没有，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痔疮的症状，我就是讲个题外话哈、哦，回到痔疮部分。如果我们痔疮有出血，基本上就是需要去排除，帮病人排除大肠子。部分尤其是直肠癌、
1: 嗯、
0: 对，那基本上如果你大肠镜做了，然后那个确认没有大肠直肠癌，尤其是直肠癌确定没有、
1: 嗯、
0: 但是痔疮有，然后没有处理它也不会变癌变，也不会变癌症、
1: 嗯、
0: 痔疮的部分是这样、嗯、对，那回到我们瘘管的部分、嗯、那瘘管基本上因为它有可能慢性感染慢性发炎、
1: 嗯、
0: 所以它就有几率性大概是 0.1% 到 0.7% 啦，代表说大概一千个人瘘管的病人里面，可能有1到7个，几率也是你说低也蛮低、嗯，但是你说高好像也有点高。大概1000个人里面，大概有1到7个瘘管，可能之后他会因为慢性发炎会有一些癌变的可能性，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对对对。
1: 那陈医师，我这样再请教，就是说有些人他会便秘跟腹泻这样反复发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肠道有什么功能的一个改变，为什么便秘或者腹泻这样反复的发生，那我们需要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肠道？
0: 是是，基本上我们如果反复发生便秘还是腹泻状况，那我们就会去帮病评估说，哎，他这个状况有没有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去排除大肠直肠癌。
1: 嗯哼，
0: 对，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今天他的年纪很轻，比如说可能20-30岁、就是说然后再的话他也没有抽烟的状况、哦、或者说他也没有摄取很多红肉或者说加工肉品的状况、哦、或者是说他也没有那个大肠癌家族史，那基本上我觉得得大肠癌的几率性就会很低啊、哦、那反之如果病人他可能超过40岁、哦、那他有抽烟的习惯、哦、然后他就是有摄取很多红肉、哦、或者说加工肉品的状况、哦、那他有大肠癌家族史，那基本上就是如果是我个人就会强烈建议他要做大肠镜。那说到年轻的族群、哦、如果他那个比如说20-30岁、哦，虽然说我刚刚说可能要它几率很低，不过因为我们台中脓肿或者说我个人真的有就是30几岁的大肠癌病人、啊、对，那就是反复的便秘腹泻，然后就医也是好多年了，然后都还是有这个状况，那有就是有帮他做大肠镜检查，就发现哇不得了，真的30几岁就得大肠癌，没有家族史。对，所以如果是回到我个人、啊、年轻人的话、嗯、如果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他有便秘腹泻反复的状况，我还是会建议他要做个大肠镜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好的。
0: 对，那你说保养的话、
1: 嗯、
0: 对、
1: 那保养，
0: 对，不好意思、okay. 那保养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就是、那个 红肉部分、
1: 嗯、
0: 我们、就是每周的摄取量就是可能要控制在500克以内、
1: 哦、
0: 那红肉就是猪肉、羊肉、牛肉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就是
0: 可能
1: 对有这样症状
0: 的
1: 人，一般人可能不需要那么的少吧，还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可能 其实如果你要严格一点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这样子。
1: 啊哈，
0: 对对，但。

0: 但是我得坦诚，我个人也没有这样子
1: 啊、哦，因为
0: 对，但是我、对
1: 不太容易。
0: 对，那如果你对，那如果你说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太多，病人就会变成说什么都不敢吃。那我们也不要说病人，对、
1: 啊、
0: 对对对，我们也不要说病人。其实基本上你这样子啊，有一些人他饮控的哇，真的是人生缺少很多的
1: 乐趣。
0: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教科书上面的教法，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比如说，我觉得做大肠镜很辛苦、哦、那我就是乖乖的。那你可以选择乖乖的，40岁以后每两年粪便潜血、哦、但是我得说，粪便潜血它不是它的准确率没有大肠镜高。
1: 嗯哼嗯哼，
0: 对，它的准确率，它的不是说准确率，应该是说它的敏感度可能就是说70%。
1: 嗯哼，
0: 对，就是说你有可能真的有问题，但是你粪便潜血不一定会被你验到。
1: 嗯哼，
0: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这样子，就叫每个人都来做大肠镜了，因为你这样叫每个人来做大肠镜，就是说我们医就是就现实面来说，病人要承受医疗的风险，而、医生也要承受病人的医疗风险、
1: 啊，
0: 所以就说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都当然这都数字层面的问题，但是就是如果一个人病人发生，对那个病人来说，就是100%。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就是可能。几个选择，几个情境题，就是可能是你不想要那么辛苦。那我有病人，很酷，他来诊间就直接跟我说，陈医师，我每两年都很乖，我都有做粪便潜血，所以我不想做大肠镜。这个我觉得他很符合规范哦，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就是可能部分接受他的这个说法。
1: 嗯哼，
0: 就我觉得说，哦，这病人他就是都很照规矩来。
1: 嗯，
0: 对，当然他如果合并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他可能有便秘啊、腹泻啊、腹胀啊、甚至血便的状况，我还是跟他说，可是因为你还是有这些症状，虽然说我知道你都很乖，哦，就是对乖乖牌。是很乖，然后自己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哦、那你都有在常规医院粪便潜血，但是我还是建议，因为你有这些状况，那粪便潜血它也不是100%，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个大肠镜检查，这样对我对病人也比较有个交代。
1: 是啊，
0: 啊，绝大多数病人都能接受这样子，对不对？那再有话就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他没有那么相信粪便潜血，对，那 OK，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可能就是可能45岁以后，他可能就是想要3到5年做一次全身健检，然后包括大肠镜检查，对，然后去如果有时候确实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意外发现有一些病人他没有家族史，然后病人说我都没有抽烟啊什么的，对，那也许他有可能就是可能红肉摄取稍微多一点，那可就是每一次大肠镜检查都会发现息肉
1: 哦，
0: 对，那基本上因为息肉小小的，我们大肠。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以前在开急诊刀、有一些大肠肿的、胀的、肠阻塞、胀的，就可能直径都5到10公分，然后病人还很会撑。对，那你要想，你大肠可以撑到那么大，那你息肉有时候我们所谓大，有可能就是它的直径到1公分，那你要想10公分的直径去塞一个小小的软软的1公分，你会有感觉吗？你当然不会有感觉。
1: 嗯，
0: 对，所以有一些人的选择就是他会想要3到5年做一次大肠镜检查、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很 OK 的。对，然后你说什么保养，基本上我觉得吃很重要，然后好吃东西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跟病人说啊，不要吃太多，但是你说不要吃太多，有时候你说一个礼拜500克，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会受不了、啊、那我相信也很多人都做不到、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就是你可能45岁以后可能每2年都要验粪便潜血、
1: 哦、
0: 这是基本
1: 的。 是
0: 的，对对对对、
1: 嗯、
0: 对，那再有话就说我们除了红肉跟加工肉品不要太多以外，我们就是纤维素的摄取要够，就像刚才前面稍微讲、
1: 嗯、
0: 就是女生可能一天要3份、啊
1: 嗯、
0: 那男生可能要摄取多一点，可能要5份，那一份大概是100克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因为它可以有纤维，它就会让粪便的质跟量变好，它会大便会变粗、
1: 嗯、
0: 那大便变粗的话就会去刺激肠道，就会帮助肠蠕动，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排便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嗯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我想最后再来请教陈医师，就是关于手术，
0: 是、
1: 啊、手术好，一分钟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跟陈医师聊聊，
0: 好，没问题，谢谢、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所聊的主题是跟大肠直肠的癌症有关系。我们欢迎陈玄夫医师，他在台中荣总。
1: 如果你的肿瘤有阻塞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肿瘤没有很大，我们术前会请病人一样，就是跟大肠镜一样，会低渣饮食、清流饮食，然后喝泻药、但是如果你肿瘤长到一定的大小，你就没办法叫病人在慢慢请病人哦，然后你还要肠道准备要低渣饮食、清流饮食，然后你术前要喝泻药，因为它已经阻塞了，所以你没办法再让他吃东西，然后也没办法让他喝泻药，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他的近端的肠子他已经下不，因为肿瘤阻塞关系，已经下不到远端去，已经肛门已经排不出大便来了，那你又让进食让它喝下，它有可能会有破裂风险。对，所以如果有这个状况，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肿瘤长到一定的大小，有阻塞状况，我们就是把病灶的远端跟近端切除、切干净以后，但是因为它没办法做好肠道准备，甚至它的肠道因为肿瘤阻塞关系，那个非常的肿胀。那变成说，我们的肠道如果你要做吻合的时候，那有可能会让它的吻合的渗漏率、失败率提高，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就是暂时性的肠造口，就是俗称人工肛门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们会做人工肛门的话，就是两个状况，就是你预期你的那个吻合它的渗漏率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我们就会做人工肛门，或者说你预期这个肿瘤很大，你接起来的肠子它也不会到很健康，它的预期它渗漏率也会提高，那我们也会做一个暂时性人工肛门这样子。对，或者是说像我们中低位直肠的部分，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治疗准则，它为了减低我们肿瘤的局部复发率，所以我们会选有时候会选择要做放射线治疗。那基本上有放射线治疗的肿的肠子，它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状况，那放射线治疗的所伴随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可能是几周后、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还是会有这个状况，对，就是它的效果还是持续存在。对，那你的肠子接起来的时候，它其实也预期它会不健康。如果有放射线治疗或者肠子，我们做结合动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个暂时性的保护性造口这样子。所以其实绝大多数的大肠直肠癌都不会常规的做那个保护性造口、肠造口，就是人工肛门这样子。对对对。
0: 好，那最后就是请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病人呢，术后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哪些禁忌，或者该做些什么这样。
1: 是，那基本上就是人有时候要到生病的时候才会去把一些自己的不好的习惯改掉了。对，像比如说癌症其实对一个人它算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不有时候不只对病人本身，可能有时候对他的家人、他的小孩，也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像有一些病人，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抽烟的习惯，对。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手术前，就会请病人要有戒烟的这个决心，对，然后包括术后也要持续的维持戒烟的部分，对。那再往后就说红肉摄取，就是说红肉摄取可能真的不能太多，然后蔬菜也要有一定的摄取量，对。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过犹不及啦，有些人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个我就肉都不吃，都不吃肉了，我就只吃菜，我的菜又吃很多，对，基本像就是还是建议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均衡，然后加工的食品尤其是加工品要少一点，对，像香肠、腊肉、肉干，也就是真的就是对于业者可能会有点不好，不过那些东西真的就是不要吃太多了，对对对。然后术后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几周甚至可能两个月会有一些肠道可能会没那么顺的状况，但是其实那个慢慢调整基本上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原本的那个

0: 就是饮食的状况跟排便习惯嘛，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因为开台刀，然后就让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改变非常的巨大，而是说，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有被诊断大肠直肠癌，那你应该是要抓紧的自己的时间，哦，那及早的就是跟你信任的医师，然后医院去做配合治疗，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好的，
0: 对，就不用害怕，
1: 真的，会一刚开始，如果遇到这样的病患，他也是真的会害怕，没错，你说的没错。
0: 对对对，
1: 好，陈医师，
0: 对，
1: 谢谢
0: 也
1: 你
0: 是
1: 今
0: 人
1: 天，
0: 之常情，但是对，
1: 谢谢你今天的很仔细的分享哈。那我们也谢谢各位
0: 好，
1: 听众
0: 谢
1: 朋友
0: 谢，
1: 的收听，在今天的
0: 好，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拜拜，
0: 好，谢谢大家，谢谢文瑶。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呀，知道吗？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共生的关系。什么共生关系呢？也是我们提升人生境界，可以说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知道我们朋友当中呢，是不是有人承认或者有人否认？我想不会有人否认的哦，因为朱观前曾经说过，离开人生就没有所谓的艺术。所以呢，艺术跟人生是不可分割的，而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跟升华，同意吗？当然在我们节目呢讲着艺术与生活，艺术是生活，所以点点滴滴当中呢，我们希望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能够把艺术两个字呢稍微变成你生活的元素，加进去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相信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黑白的。我希望呢它给你感受是生活是彩色的。那么今天呢比较特别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来宾呢，他有个创立的品牌叫陶作坊，而也因为这个陶这个字呢把我吸引去了。那么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在朋友们当中会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一个真正的要经营陶作坊的人，又真正热爱陶瓷的人，

0: 那他通常呢不只是一个卖杯子的人呐、啊，卖茶壶的人呐、啊，卖瓶子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在经营的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美感的信念，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种内在的温度，因为烧陶本身就是有温度的嘛。那如果说你这样讲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是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
0: 您说话没关系啊、就是说哈，哎，林先生，你是学陶出身的吗？
1: 我应该算是学工业设计。
0: 工业设计，你是师大工业是工艺系？
1: 工艺应该是学工艺。
0: 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师大有个工艺的。
1: 那就师大没有宣传好，
0: 没有做行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知道美术系，
1: 对，
0: 音乐系。
1: 但是事实上师大我们那个年纪、就是我因为 我大概是46年嘛，对，
0: 是是，
1: 那时候我们系毕业的学生在台湾的
0: 要服务吗？
1: 对，是要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服务完了、或者是继续进修，我们到企业界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校学很多、金工木工绘图、还有电子、学很多，然后中间还有我刚讲的工业设计的这个课程、那工业设计中间刚好有我们又选陶艺课，所以、
0: 所以工业设计里面再分陶艺跟其他的课程吗？
1: 它是选修课程，
0: 选修课程，
1: 对，选修课程。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说，就是美是生活的元素嘛。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机之一。
0: 哦，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工业设计，我们会看到很多欧洲、美国、日本的很好的生活用品，
0: 嗯哼，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在想，当然我也可以成为陶艺家了，因为我以我那个辈分，而且我老师是吴浪农吴老师。
0: 哦，吴浪农。
1: 哎，对，他是算国宝嘛，对。
0: 对，就国宝级的人物在陶，是吧？
1: 所以有幸做他学生，照讲我如果要走陶艺这条路，应该是很顺遂的。
0: 嗯哼。
1: 那但是呢，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国外的好东西，
0: 国外的好东西，
1: 对，从建筑，从那个车辆、
0: 他们其实也是很历史悠久的、
1: 对，还有家具、就比如说北欧的设计，还有那个包豪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怎么样把陶艺生活化，怎么把美变生活化。
0: 嗯，
1: 那我觉得可能台湾不缺一个陶艺家了，但是台湾缺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0: 做好东西让消费者使用的人，
1: 对，
0: 你觉得这样缺少比较少？
1: 你想想看吧，以我们这种
0: 没有概念，
1: 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这种年纪，我们用的碗筷有没有？大概只有大同陶瓷，
0: 好像都习惯这样用了，
1: 而且还要结婚或娶老婆什么嫁，
0: 整套整套的送，
1: 对，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有？但是你看欧洲杯子五颜六色，很有设计感，是不是？没有，他没有。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应该那段时间我接触的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应该做一些生活用品让消费者天天可以用。我常举个例子，好，这是我的客户也是问我的了，他说你有没有看看欧洲的男生啊，男士啊，穿着西装，看起来好像有点像总统的样子或总理一样，对，
0: 是
1: 那个 lady 啊，女性，穿的比较
0: 雅致，非常优雅，
1: 好像就像
0: 高尚，
1: 像皇后啦、公主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严格讲，是因为生活接触的都是好东西比较多，
0: 所以很多欧洲品牌的创立，让你心里有了一个动机了。
1: 是，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做好了，我应该把我所学的在设计，在陶艺创作的一些创意，跟技术，怎么样把它做生活日常用品。只不过那时候在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方向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摆过地摊。
0: 所以你是从学校毕业，师大毕业之后还在想着我要走哪条路？
1: 对，
0: 在考虑。
1: 因为这个想法是在心里的，
0: 在琢磨的，
1: 但是没有那么快嘛，因为我是穷苦孩子嘛，对，我没办法说马上就要做，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标的。 对不对？可能这也是跟做设计跟做艺术家有关系嘛，你总

0: 是要找个题目啊，
1: 嗯，
0: 找个方向嘛，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只知道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真的做，但是我有做过花瓶啊，做过一些小杯子啊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标的主题这样子。后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台湾在1980年开始，台湾整个茶文化开始兴盛，
1: 茶
0: 对茶文化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哎，这可能是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
1: 嗯，一个启动的动机了，
0: 所以我就开始把做茶器具当做我的创作题目，
1: 嗯，
0: 创作主题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从一把小壶，然后慢慢做出一个整个系列的茶器具，
1: 哦，
0: 大概就这
1: 样，所以做陶你是从茶器具开始的，
0: 对，
1: 嗯哼，
0: 对对对，那时候才有陶作坊。
1: 哦，对，它有陶作坊，就是你现在陶作坊就是等于你的品牌之一了。
0: 对，陶作坊就是做陶的地方嘛，很能了解嘛，对，
1: 是是是，
0: 陶作坊，
1: 嗯，
0: 对。那当然慢慢延伸，就会有波尔堂，他就希望走比较年轻化，
1: 嗯，
0: 然后还有就
1: 你的博尔堂是做什么？
0: 博尔堂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陶作坊那时候做到大概将近快25年后。我就发现因为陶作坊追求是一个比较雅致的，
1: 嗯哼，
0: 然后比较算是中高端的
1: 消费
0: 族群，
1: 是看到了，
0: 对，那所以我就把陶作坊形容像块木，
1: 嗯，
0: 块木要慢慢长，
1: 嗯嗯，
0: 但是很漂亮，是吧，嗯，然后那时候严格讲就是我那年轻人就有点希望做大规模了，
1: 嗯哼，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麻烦，因为那么细致的品牌要成长比较慢，
1: 嗯，
0: 所以我就思考要有一个比较成长比较快的品牌，就跟我们看到花园有没有，
1: 嗯，
0: 你不能只有块木嘛，
1: 是
0: 老半天找个100年才那么高，对不
1: 对，嗯，
0: 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要竹子，哦，长得比较快，
1: 是，
0: 对，是不是要花，对不对，比较快这样子，所以我就思考说要一种模式它是可以比较复制的，比较成长快的，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有一个营运模式就是用博尔堂来做，哦，博尔堂最大的第一个就是透过看那个包装啊，
1: 嗯，
0: 就知道你喝的茶的发酵程度，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喝茶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大家都问它是什么发酵的嘛，
1: 是，
0: 事实上一个方式很简单，看茶汤的颜色，
1: 看茶汤的颜色，
0: 对，
1: 那也要看那个水的温度不是吗，
0: 欸，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同一个茶你当然温度比较高比较淡，那是跟口感比较有关系的，
1: 嗯，
0: 哦，那对颜色事实上绿色就是绿色，泡起来还是绿色，红色就是红色，
1: 嗯，
0: 那所以下次你可能听众也可以试试看，
1: 嗯，
0: 你泡的茶汤如果比较偏绿的，
1: 嗯，
0: 应该是不发酵或是发酵比较低的，
1: 嗯，
0: 那如果泡起来茶汤是比较金黄色的，
1: 嗯，
0: 就跟台湾比如台湾的乌龙茶它就比较偏中发酵，
1: 对啊，对，
0: 那看着茶汤
1: 颜色比较重啊，
0: 比较偏红的，
1: 嗯嗯，
0: 或者到棕色咖啡色或甚至到黑色，那就是重发酵茶，
1: 嗯哼，所以为了您做这个茶具，嗯，
0: 对，
1: 您也去研究茶咯，
0: 当然了，因为你
1: 一定的连带的关系嘛，
0: 对，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喝一杯好茶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器具是一个载体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对，那它里面的放的就是茶叶跟水，嗯，
1: 对
0: 对，然后那说到这个都是又要讲到我们算是我认为算是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发思，嗯，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发酵程度嘛，对，所以要选器具，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又有研究影响茶汤的好坏，有五个，哦，
1: 嗯，
0: 第一个茶叶，第二个器具，第三个冲泡温度，第四个浸泡时间，第五个水质，对，
1: 所以有人到很远的深山去弄那个泉水来回来煮茶，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哦，
0: 嗯，所以陆羽茶经才讲气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嘛，
1: 嗯
0: 嗯，很好玩，
1: 哦，好，很好玩，很好玩，
0: 对，
1: 好，我们把这个先搁着，
0: 哦，
1: 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这个需要比较有点深度的，我这样先回说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动机到底哪里来的，
0: 嗯，
1: 你看我一进去他陶作坊就说，嗯，他这个东西都很秀气很细致。

0: 看啊，很雅哦，那感觉跟一般的麦茶是不一样的。你去莺歌绝对没有这种感受，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吸引我进去看。那我就觉得说，要看看您这样子，要回顾你过去的成长经历啊。
1: 对，
0: 你说你是高雄人，
1: 对，
0: 高雄人。那么，在你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是家里面有没有说，哎呀，你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呢？还爱搞他册啦，哦，书要念得好啦，那你就，所以你念师大是因为师大不需要学费吗？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讲，他拼了命念师大是因为师大当时不需要学费，
1: 真的
0: 也是个原因之一。
1: 对，因为我算是一个穷苦孩子了，那穷苦孩子那叫填志愿嘛，对不对？然后我就。
0: 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
1: 我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0: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1: 对，我是老幺。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们是两男两女。
1: 对，
0: OK 呀，
1: 算标准，
0: 这很标准呢。
1: 然后志愿给我爸看，我爸就说：“你那不填书袋。”
0: 你爸说你填那么多没填师大是吧？
1: 对，对，因为我爸是一个你刚刚 O2 嘛，
0: 是是是，
1: 修理机
0: 械做 O2 在黑手 OK
1: 对对对，
0: 现在很不得了，现在这个很少哎。
1: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学所有的大学里面的机械系有全填了，全填。我就是想说，就因为我读那时候是初中。
0: 初中的时候，
1: 我到我爸爸那个利用暑假去
0: 打工
1: 过，
0: 所
1: 以我自己有参与一些，反正打杂嘛，跟机械接触，
0: 机械方面的接触，
1: 所以我也还觉得还蛮好玩的嘛，所以
0: 应该男生都对这个有点兴趣，机械方面。
1: 对，那但是就听爸爸的话，就写上师大就进师大了。
0: 就学上师大就进师大，你也说的太简单了。一般来说，他们都说，哎，南部来的学生，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嘉义的，他说他填师大就是一个原因，他想说免钱也当读书了，
1: 真的呀、
0: 哈，
1: 就是免钱啊，
0: 这是原因之一了，
1: 对，
0: 再来就是他喜欢美术，
1: 是，
0: 所以他填美术系说啊，也当委读，自己又喜欢，那又可以免费念书，而且出来以后还可以有老师可以当，
1: 是
0: 啊、那以前的人觉得当老师是铁饭碗了，
1: 是，当然当。
0: 是不是那以前觉得铁饭碗，出来不怕没有工作，
1: 对啊，
0: 那觉得很开心，
1: 是啊，
0: 哦，所以爸爸叫你填师大，
1: 对，
0: 你怎么你就填了，
1: 对，
0: 所以那时候科系对你来说不重要。
1: 我讲这样子有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说利用你的节目稍微回一下人生嘛，
0: 对对
1: 对，严格讲我整个从小学一直到读高中之前，我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完整的课外读物。
0: 哦，为什么？没有时间？
1: 就家境，我要做很多事情啊，而且那时候严格讲，整个还没有开窍。尤其心理学叫做文化刺激太少。
0: 文化刺激太少。
1: 对，就整个就是因为我还要帮忙做家事嘛，还要有时候还要赚点钱，
0: 那还要
1: 对对对，
0: 还要帮爸爸打工。有没有过去爸爸工作？
1: 我刚才讲过去工作打工
0: 有
1: 哈，对。然后所以这样子就那很幸运的是，我高中读到一个好学校嘛，就高雄中学。
0: 哦，真的是不错的学校哎，
1: 对对对，
0: 高雄大概雄中是最好的了，
1: 对，所以感恩。
0: 应该是你考得进去吧？那时候要考试的耶。
1: 对对，
0: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要考试，不是吗？
1: 对，就拼一下子就老天爷帮忙就进去了。
0: 算聪明的。
1: 没有没有，然后这样子才可以考上师大嘛，不然也应该很难了、
0: 这很不错了，就是说在家里面，那哥哥没有吗？哥哥没有学生，
1: 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0: 对呀、
1: 在我家最辛苦的时候，
0: 哥哥要负担家境嘛、
1: 哥哥姐姐都算牺牲了。对不对？那就我就刚刚好，就可以。
0: 你是最小老幺，
1: 我老幺。
0: 所以啊，所以中间还两个姐姐嘛。
1: 对，对，所以感恩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所以算是他们的帮忙，
1: 对，
0: 扶持着，你会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是不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爸爸说：“阿丁也不填师大。”
1: 对啊，降低家庭的负担嘛。
0: 嗯 嗯, 嗯，
1: 也是对的了，想想也是对的。
0: 是啊，
1: 对
0: 吧？对，你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没办法

0: 考不上好学校，可是呢，又要念书，那就是半工半读。嗯、所以，我们兄弟大概都是工读生。
1: 哦，
0: 对，连儿子女儿都是工读生。那我觉得说没关系啊。
1: 我那时候读师大，我也是要去做家教啊，
0: 都是要哈。
1: 哦，还是要赚一点生活费。
0: 对
1: 对，靠学校那一点
0: 太难太少了，
1: 也不够。
0: 只是我们虽然觉得很羡慕，
1: 对 对, 对，
0: 每个月念书还有一点钱可以领，
1: 对对对对，
0: 已经不容易了，
1: 是是是，
0: 还可以住嘞。
1: 哎，对，所以就大概是从小就。有点就是要学习独立啊，
0: 嗯
1: 嗯，独立。
0: 其实每个人啊，我一直就是现在，即使现在，很多很多人对，因为孩子很少，
1: 是
0: 孩子很少，现在少子化，
1: 对，
0: 所以应该是在念书方面的他们的手头上的一种资源都很多，
1: 对对对。
0: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说啊，
1: 嗯。
0: 无论你资源多少，自己的独立跟努力很重要，因为以后你靠谁呀？
1: 是，
0: 父母亲是父母亲啊，而父母如果没有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毕业之后啊，要在事业上有个固定的一个 level 是很难的。
1: 是，这个是我可能因为创业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嘛。对对，
0: 怎么可能？
1: 对，所以我慢慢了解我们老祖宗讲那种假扣那假波，
0: 还好吧？
1: 这是一个，
0: 我觉得你有个基本的手艺呀、啊，不是吗？
1: 应该是这样子讲。
0: 嗯，
1: 哎，这个如果这样讲起来，我太太如果现在在广播旁边，她就会想，哦，你为什么要创业呢？是不是
0: 应该创业过程啊、
1: 嗯、
0: 家里的另外一半很辛苦，
1: 对，因为
0: 他必须要撑着、啊、
1: 对，我如果第一个纯粹一直当老师到退休也可以嘛，对不对？
0: 对呀、啊，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其实真的做下来还可以了，生活不成问题，
1: 对，然后那么就做陶艺家嘛，对不对、嗯、不过我那时候也讲实在话，
0: 有想做陶艺家吗？
1: 我们那个时代啊、
0: 嗯、
1: 做陶艺家可没办法娶老婆，因为
0: 可能没办法去了，
1: 因为那时候的
0: 没有推广，没有那么普及了，没有那么普及，而且一般来说，其实做陶哦，还是有一段时间啊，蛮辛苦的，因为行销不容易，
1: 你还是要买设备啊。
0: 对对
1: 对，他跟画家不一样，画家就是一个画板，纸一个水彩油画就可以消费少嘛，对，做陶艺家买设备，
0: 嗯，
1: 然后要买原物料。对，然后你做的东西又不见得百分之百是成功的，
0: 嗯，
1: 是不是？所以你还有个空间，
0: 嗯，
1: 哇，那个成本太大了，
0: 成本太大了，
1: 对，对，
0: 我这个你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哥那时候做印刷、哦、也是跟你们一样，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新的机器，
1: 是。
0: 因为而且印刷往前走，
1: 对，
0: 你陶艺还比较好一点、
1: okay ，
0: 印刷你一定要走在前面，
1: 对。
0: 啊！你不走在前面，马上就被淘汰掉。
1: 啊、
0: 淘汰的很快、
1: 啊，
0: 所以常常变什么情形？
1: 嗯、
0: 就是这个机器买进来、
1: 嗯，
0: 还没有缴完费用，分期付款还没缴完费用，你已经不能用了，
1: 是
0: 已经被取代掉了。这么后来电脑一出来、
1: 嗯，
0: 根本没有用啊，
1: 啊
0: 废物哎、
1: 欸，不用制版了、
0: 啊。哎，对啊，就变成废物啊。嗯、但是事实上，那个钱还没交完呢。
1: 对，没错。这就是经营企业的一个挑战，
0: 嗯
1: 啊，就是说
0: 很大的一个
1: 对
0: 压力，说老实话，
1: 对、嗯，当然有成就感，是因为你如果做出一个规模，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做的品牌或者的作品被人家喜欢，
0: 嗯，
1: 就跟主持人刚讲的嘛，对
0: 对，
1: 你是经过我们综合的永安店嘛，
0: 是啊，
1: 哦，那你刚好被这家店给吸引了。
0: 嗯，
1: 那对我们的店长啊，
0: 是啊，
1: 哎，或是我们听起
0: 来，对啊、
1: 哦，还好我们的努力有被看到，
0: 有，我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
1: 嗯，
0: 其实你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付出，嗯，就像我们例子，为什么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
1: 嗯，
0: 也是一样，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
1: 唯一
0: 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没有放弃，
1: 是。而且我刚才知道说你们都是算是自愿的，
0: 对，我们都志工、哦、我们都是志工，
1: 没有资历，
0: 没有知心
1: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0: 没有知心，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还假的，对啊，我们都只有吃饭而已、啊
1: 哦、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是不容易啦，
1: 对，
0: 最主要要有理念，
1: 对，
0: 要有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对对，
0: 所以

0: 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父母的管教跟其他的价值方面给你的啊，其实还好，就是父母亲都是啊。反正你是老幺嘛，比较没有压力嘛。啊，哥哥姐姐跟他这样，有没有说念得很高？就是说好像不是重要，自己比较重要。你们是最小一个嘛？
1: 对，
0: 就是，所以家里对你没有特别的大的要求。
1: 没有，就是我觉得，所以父母，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为家的妈妈。所以我看我妈妈这样做，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0: 是啊，以前的母亲呢付出很多，
1: 是啊，
0: 里里外外都要做，
1: 对啊，
0: 都要顾到，
1: 白天也要上班，回家还要弄完
0: 顾家庭。
1: 所以我六岁的时候就要帮忙先煮饭。
0: 你六岁就会煮饭了？
1: 这
0: 样用什么？煤油炉子吗？
1: 烧柴火？
0: 电锅？
1: 柴火没有，
0: 我
1: 那时候哪有电锅？
0: 是哦，烧柴火啊？
1: 对，
0: 你在高雄什么地方啊？
1: 哦，那是一个厂区，就是我爸工厂的一个算是旧厂区。
0: 柴火去哪拿？
1: 买啊，
0: 木材厂。
1: 对啊，或者是去捡啊。那时候我还养鸡耶，养鸡就是人家不是有菜谱吗？对，然后去人家会拆那个比较不好的，拔在田埂，
0: 就抓回来给鸡鸭吃。
1: 对呀、啊，切拌一点剩菜，拌点剩饭，或者是什么米坑哟，
0: 米坑、
1: 对啊，
0: 你刚刚菜油啊啦，
1: 对，
0: 就是给那个家禽家畜吃。
1: 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整个生活我觉得是比较完整的。
0: 对呀、啊，
1: 对。
0: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虽然说从小什么都有，
1: 对，
0: 可是没有那种跟大自然的接触环境，其实很可惜。
1: 对，你就亲眼看到那个鸡呀、啊，是被你养大的。
0: 你会不会说他们抬给你家的会掉眼泪吗？不会。
1: 杀鸡我是没有在现场，不过反正我觉得是一种很踏实的生活，
0: 踏实的生活。
1: 对，你脚踩在田埂。去
0: 对对对，
1: 然后自己切，
0: 没有种田吧？
1: 也没有，对，那
0: 时候因为你爸爸是欧丘的话，就不要种田。
1: 对，那时候我们算
0: 是不是农业的，
1: 农业种田是要回到我妈娘家那边。那个就
0: 也是有
1: 高雄县。
0: 那
1: 个算是如果回去，但是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就忙自己这样家里的事情就够了。那个时候是过年过节，回去哈、陪我妈妈回去回娘家嘛。
0: 是，
1: 对，去看看。就是阿公阿妈阿公那是阿
0: 公外
1: 公
0: 外婆、
1: 对那个外婆已经过世了、
0: 嗯、
1: 对那时候就我好像没有见过我外婆
0: 是很早就
1: 对所以
0: 那阿公阿妈是在这边高雄这边
1: 对
0: 都还在嘛 OK
1: 吗哪有还在
0: 我说你那时候
1: 我在的是我但小时候是我阿公在、
0: 阿妈不在
1: 阿公不在对我印象我好像没有见过我阿妈过
0: 是哦
1: 对
0: 对所以不能说疼孙啊阿公也是疼孙啊
1: 阿公我觉得我阿公应该讲也不是没有疼孙、但是我相信那一代的人对所谓爱呀、是比较保守的
0: 非常内敛
1: 是
0: 你不会有人不会直接讲说哎呀我孙啊我疼秀秀
1: 对我现在有个孙女嘛对我每次跟她见面要离开说 I love you 是不是
0: 那以前不会
1: 以前不会的以前都会抱抱然后亲亲对
0: 不会抱抱吧
1: 我不会
0: 不会 我的印象中以前也是没有这一个
1: 对
0: 没有
1: 所以那种感情的表达
0: 方式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非常内敛几乎都是摆在心里面的
1: 对
0: 不感觉得很肉麻的
1: 对甚至不然啊你没见经
0: 真的
1: 对吧
0: 以前都会觉得这样子那也安内跳跳的这样子
1: 对
0: 不对不够稳重啊
1: 对
0: 啊属实是这样讲
1: 对
0: 可是一个求学的阶段哦跟孩子的成长的教育过程对你来说其实蛮健康的那是
1: 对就是我最大的感恩当然我严格讲生活是辛苦的啦但是最大感恩就是让我好像在整个接下来的人生中比较有意志力然后比较任性
0: 可以
1: 我还是很感恩
0: 我觉得真的蛮好因为这个之后你等着跳出来

0: 要做事业跟职场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跟挑战会不一样，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对不对？你会角色，就像你开始的时候，你还当过，还卖过那个什么？
1: 说到这个，因为那时候，因为要补贴家用嘛，是不是？然后现在有这，枣子糖。
0: 枣子糖
1: 夜市啊，
0: 卖
1: 那个枣子有没有？
0: 嗯，
1: 然后糖葫芦
0: 哦，糖葫芦
1: 串一下糖，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好，然后再卖，对不对？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是要去取那个甘蔗的那个梗，
0: 嗯，
1: 就一节，
0: 嗯，
1: 然后不香蕉，不是甘蔗，香蕉，对，然后把劈那个枣子糖啊，
0: 嗯，
1: 就插在上面，
0: 嗯，
1: 然后我就拿在路上这样子，台湾话叫做折啊藤，
0: 折啊藤，然后你卖吗？
1: 对，
0: 是哦，
1: 对，
0: 好好玩哦。
1: 我那时候我就还赚，我头脑或许还可以哈，我就专门会挑那个小孩子旁边，就一直在那边。
0: 为什么要插在香蕉上面？
1: 香蕉不是有香蕉那个软软的啊？你可能也不知道香蕉树有没有？
0: 对啊，我知道啊，那个几鼻几鼻几鼻啊，
1: 几鼻几鼻哈，
0: 哎呀，
1: 嫩的哦，你都把那个皮稍微剥掉一部分。
0: 嗯，
1: 它是那中间那颗心、哦、
0: 才能够插那个
1: 对 那我们就会去跟他
0: 没有说稻草去弄没有、
1: 稻草太麻烦了那个乡下那个就是香蕉树有时候很多了、
0: 哦、香蕉树很多
1: 他就跟他要一下子他就大概一个
0: 给你一段一段就可以了
1: 就一段就大概就是二十公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去拿个竹竿就戳起来那就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放上去然后走在小孩子面前他哭了嘛对吧、
0: 嗯、
1: 妈妈就要买。
0: 是哦你看看这个心态哈、哦、从小都是先立郎的看。
1: 不怕多。
0: 其实这个要动脑筋说老实话如果说脑筋活的话哦什么地方什么钱都可以赚。
1: 没错。就是只要正当的钱动动头脑应该还可以。
0: OK 啊、
1: 嗯。对对对。我们不要去为非作歹嘛。
0: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哎、欸，我阿公
1: 可能是你
0: 我老公就怕耶、欸，我
1: 跟后面吧，
0: 妈处理他在家在台地什么都不能做。
1: 我们哪有行李要后面？你那时候是掌上明珠，
0: 明珠个鬼！我们家不能这样讲，我们家七个小孩
1: 哇，
0: 比你还厉害，
1: 快要
0: 哪有什么掌上明珠啊？我跟你讲，我们也是拼了命，所以那时候只要是要。学费的时候大概都很难、
1: 哎、对
0: 你们大学还能就是说问你说你怎么没有填师大、
1: 嗯、对
0: 我当时要考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光是报名费
1: 哦对
0: 就想半天我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说那我爸爸两个礼拜回来一次那、
1: 哦、
0: 回来的时候跟爸爸讲他半天不说话我就静静坐到那边到后来只说一句话找你那他个家的喝啊啦，
1: 对啊，
0: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
1: 是啊，
0: 女孩子念到高中就不容易、就是、就可以了，很好了、
1: 啊。
0: 考大学那时候连报名费都想半天，你看我们家六七个小孩，
1: 嗯，
0: 六个小孩就你一排排排过来，爸爸一个人上班，哪够啊？
1: 不得了。真的
0: 我这么说你就了解
1: 了我理解我们那个四个就已经
0: 你四个我们所以说其实很多阶段的一种经历分享哦、
1: 嗯、
0: 一种心路历程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云淡风轻
1: 是 是
0: 当初不论多么辛苦、
1: 哦、
0: 现在就讲起来说啊过了
1: 嗯
0: 过了
1: 过了
0: 云淡风轻、
1: 嗯、
0: 我们就看看 OK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听一段钢琴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林荣国林先生谈谈他的人生，他的过去。哎呀，人生人家讲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哈，没有很顺当的啊，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有很多困难的时间要度过，可是好像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1: 是
0: 怎么过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谈到说，你从当初在高雄，然后到台北来念师大，在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啦。
1: 嗯，
0: 因为雄中也是很功课很好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所以你到台北来的时候念师大的时候，才开始对才有没有才开始对你的说未来的事业有一点点野心或想法？
1: 嗯，
0: 没有。
1: 严格讲，我大概大一呀，啊，
0: 嗯，
1: 还有点懵懂
0: 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生？但是有一点，我对于做社会服务工作，我是蛮有兴趣的。
0: 哦，很好啊。
1: 对，我想那时候
0: 进入人群。
1: 对，那是台北罗斯福路有个更新。嗯，
0: 文教院
1: 里面有个更新三地服务团。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大一吧。
0: 嗯，
1: 就他们在招募，
0: 是，
1: 所以我就去参加。
0: 哦，真的？
1: 对，然后那时候
0: 很少大一的小孩会想这么多耶。
1: 他有分 三包跟平包。
0: 嗯，
1: 就三包就是到山上去服务。
0: 嗯，到山上。
1: 对，
0: 原住民。
1: 原住民。
0: 嗯，
1: 那平包就是去辅导，就是他原住民到台北
0: 哦，
1: 来磨职生活。
0: 啊，
1: 那他们的小孩子需要做课业辅导，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属于辅导台北市的，就是原住民的。
0: 哦，真的？
1: 对，那我就从里面学到很多哈。
0: 嗯，
1: 比如说你怎么做社会服务工作。
0: 嗯哼，
1: 那做服务工作你不能随便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
0: 要负责的。
1: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做不到，你答应人家，人家会等待嘛。
0: 对
1: 对，比如说我每天都要来，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每天来，
0: 嗯，
1: 是不是？所以就让我开始，虽然要帮助人家，但是自己要有一个专业，对，我们要受训，
0: 嗯，
1: 第二个要适当的量力而为。
0: 哦，
1: 对，就我，然后就促成我
0: 对师大那边离更新文教院很近啊，
1: 很近啊，
0: 台大更近了，
1: 啊。哎，对，然后这我后来想想，这些东西跟我去放弃成为一个纯粹艺术家有关联，
0: 有关联啊，
1: 是不
0: 是？
1: 因为我还是在乎是大众的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严格讲，我这样讲不知道不好意思，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臭屁哈。我觉得我是透过我的专业，
0: 嗯。
1: 然后做美好的器具。
0: 嗯。

0: 来佛家讲叫布施，
1: 嗯，
0: 做好事，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做一个企业，你要有个核心的支撑
1: 力。对，那我们就讲说，这个也是一种奉献呐、啊。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种奉献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就是、你的初衷嘛，
1: 嗯 嗯, 嗯。
0: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一定有不顺的，
1: 嗯哼，
0: 是不是？那你怎么支撑你的初衷？
1: 对，
0: 你怎么说就是回到你初衷。
1: 对，
0: 初衷就是我刚才不讲就是艺术生活化，
1: 嗯，
0: 然后做美好器具，
1: 嗯，
0: 让大家使用。
1: 所以，美好器具对你来说是你的，刚刚初中的想法，初级的想法
0: 是
1: 我要做好的东西，用陶做，
0: 对
1: 啊，或者是用什么器，什么媒材做，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
0: 嗯。因
1: 刚开始是以陶为主，
0: 还是陶？因为我 是
1: 以陶出身的嘛，
0: 我学陶的嘛，
1: 嗯哼，
0: 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聚焦在陶，这个材料上面，
1: 嗯哼。
0: 那当然了，当然就我们已经做那么多年了嘛，
1: 所以你觉得陶做艺术品、美术品是要另外一种想法吗？
0: 如果说，当然有人会问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做一些艺术品呢、啊？
1: 哈、
0: 那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在稍微有点小小的人生规划。
1: 嗯哼，
0: 我比较想的是，像欧洲嘛，不是有 Meissen 啊，罗克本哈根啊，对，然后日本有 Noritake， 像这些很国际的器具品牌，他们是很专注的，做一些器具，然后让消费者使用，
1: 嗯哼，
0: 那我觉得我必须有段时间是很专注的。去经营我的品牌，去经营我的公司。
1: 所以你离开师大就开始做品牌的构思的吗？
0: 严谨讲，如果很严谨讲，那时候对品牌还不是
1: 没有概念吧？
0: 对，但是，
1: 可是有理想。
0: 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啦。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人哈，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不见得很清楚，但是不要什么东西。
1: 很清楚，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先用排他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排他法，
0: 对，就是我什么不做，什么不做，
1: 嗯，
0: 好，毕竟回到我的陶作坊嘛，对，
1: 嗯嗯
0: 嗯，那我就会想嘛，我要做什么东西？那我会想的是，如果我还若我的款叫玲珑国，那我会想啊，陶作坊要做我的公司要点规模，这品牌规模，
1: 嗯，
0: 你用玲珑国初期会好卖。好像是作家，但是长期来讲，
1: 你用你的本名吗？
0: 但是我想用陶作坊的意思是说，我是为品牌工作，
1: OK，
0: 大家不是为玲珑国工作，理解吧？
1: 个
0: 人的寿命是短暂的，品牌是可以长长久久的，是，没有就讲我自己好了，
1: 是
0: 我有一天如果翘辫子了，那这个品牌还是玲珑国
1: 还在呀、
0: 那很麻烦啊。理解吧，所以全世界的品牌很少是用人名去做的，少数好像那个什么，Christine 还是
1: Christine Dior，
0: 对，那个是少数的，大部分都会回到就真的是一个品牌名声，那做品牌是要集众人的智慧，众人的才华，去成就这个品牌的嘛，对，合理吧，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就会讲，我是品牌的过客，对，那我尽我
1: 品牌的过客，
0: 对，那我尽我所能，在我还能够做的状况之下，我全心全意把品牌经营好。当然有一天我要交棒了，那时候我在做陶艺家，
1: 哦，
0: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
1: 是
0: 专注一点点？
1: 对对对对，有，
0: 对对对，
1: 起码你这个重心重点是抓出来了。
0: 对，因为你经营一个品牌，经营一个公司，严格讲，这可能有听众哈，也有经营品牌、经营公司的，他发现那必须要做好多事的，
1: 很杂
0: 对，
1: 看起来没什么，可事实上你要很多其他的力量才能顶出一个品牌。
0: 是，然后我最多的时候，曾经台湾有200多个，大陆有200-300个人，那哇，那多少事要管。是不是？那台湾当然因为大环境嘛，我们也好歹加起来也有80几位耶。所以你每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思考。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身份算是创办人嘛，当然也是总经理嘛。所以我觉得我要先扮好这个角色。
1: 好，
0: 那当然对于艺术啦。

0: 对一些 你是可以继续吸收的嘛。
1: 当然当然，
0: 而且这个吸收也可以呈现在我们现在的作品上面，
1: 对，
0: 所以那是没有冲突的。
1: 是，
0: 对，那只不过是有人常常说啊，你哪弄不把家己这几类物件来卖啊你？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还不是时候了。我做事情有点比较喜欢专注，对，我不太喜欢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1: 而且还是个很谦虚的人。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吧。
1: 嗯嗯。那现在，那你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你有人帮忙吗？有合伙者或者是太太帮忙？
0: 没有。我太太是也是老师。
1: 哦、
0: 他是退休后、哦、然后
1: 他也是师大的吗？
0: 哎，对，
1: 同学、
0: no， 他是、隔壁系别的系的、
1: 嗯、哼哼，
0: 对，然后也就我追他嘛，对，
1: 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哎、对，然后就有缘、嗯、我们就
1: 是啊是啊，也是不容易了。
0: 那他 我真的要谢谢他了，因为他跟着我这样、嗯、他很辛苦，对，因为创业有时候
1: 创业维艰。
0: 我跟你讲、哦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那个钱啊哈、嗯、是必须分类的
1: 啊，
0: 这一包花什么、嗯、这一包花什么、嗯、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傻办法就是我们那时候才有，我也是这样子。
0: 真的吗？
1: 你薪水拿来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做什么用。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好的话、啊、会无形之中
0: 对
1: 融化掉了。
0: 对，
1: 那融化掉等到用的时候惨了，抓不出来。
0: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讲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添购设备嘛。
1: 是啊，
0: 所以我太太讲说
1: 非天不可啊，
0: 你省小钱花大钱。
1: 可是没办法啊，机器很贵的耶。
0: 对，然后你九点，比如我们会设专柜嘛，
1: 嗯、
0: 哦、会开店嘛，
1: 嗯，
0: 你不可能每一家店都赚钱啊，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说你不可能做的所有的决策决定都是 OK 的。
1: 是、
0: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折腾折腾折腾嘛。对，
1: 所以从一开始师大毕业之后，嗯，也曾经跑过地摊，对不对？
0: 啊，对。
1: 你地摊卖什么？
0: 哦，卖一些小花盆。
1: 小花盆？
0: 对，我还觉得蛮
1: 漂亮。自己做的吗？
0: 当然我自己做。
1: 哦，
0: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1: 哦，你说。哦、
0: OK、我现在想在这个电台哈，
1: 嗯，
0: 我要寻找一位女士。
1: 哦，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看不是我在摆地摊吗？
1: 嗯，贵人吗？
0: 哎、应该是一个力量。
1: 嗯，
0: 我先讲一下。那因为你摆地摊，应该讲我算还是有点生意头脑的。
1: 我就会想很有
0: 想说，因为你摆地摊都要卖得掉嘛，
1: 嗯，
0: 所以都是一般的货色嘛，也不能卖太贵、
1: 嗯、
0: 是不是？就卖个100块200块、哦、左右的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不行啊，你总是要有高档的货嘛，对不对、哦、
1: 可是地摊要弄高档货不容易啊。
0: 我讲完
1: 啊。好，
0: 就是你要红花配绿叶。
1: 嗯，
0: 那我就从我的做的东西有几件我觉得我很满意的。
1: 嗯，
0: 照样艺术家的这种脾气哈，
1: 嗯，
0: 满意的东西是舍不得的。
1: 对，
0: 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这理性跟我讲，你总是要有一般的，跟以现在讲叫做商品规划嘛，
1: 嗯，
0: 对，你有一般的、中的跟高档的嘛，对
1: 哈、嗯，
0: 甚至可以叫比较比价效益嘛，对哈，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大概一两个哈，我很喜欢的、
1: 嗯嗯，
0: 我那时候这个东西标价500块，
1: 啊、
0: 多大就跟。大概就直径大概六七公分而已，高大概4-5公分而已，一个小花器哦。那时候500块是很贵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民国几年？这个另外，这民国那是几年？那时候1983年、84年左右的事情呢。嗯嗯嗯，
1: 那你这个算是很高价很贵哦。
0: 对，高价，那个一个月才你多少钱？所以我是不想卖的，因为你舍不得卖嘛，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标500块。
1: 嗯，
0: 有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小姐，
1: 嗯，
0: 她拿起来一看，
1: 嗯，
0: 二话不说就掏了
1: 500块，
0: 五张，那时候
1: 5张100块，
0: 100，她就放那个我那个摊上面哈，
1: 嗯，
0: 东西一拿着也不用我包装哦、
1: 嗯，
0: 拿着就走了。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愣住了。愣了，
1: 你有标价就是
0: 对，
1: 嗯，
0: 我就愣住了。那但
1: 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在公馆，或者是我那时候
1: 算是大地方了，
0: 在这四大公馆哈、嗯嗯嗯，或者在公馆跟顶好摆过了
1: 啊，顶好
0: 对，就找人多的地方。嗯

0: 应该是在公馆，哦，那没关系，只有两个地方嘛，
1: 不重要。
0: 对，重要是他。
1: 哎，对对，重要是人。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有人愿意500块买一个小花盆，
1: 嗯，
0: 代表这条路可以走。
1: 哦，
0: 是不是
1: 就是一个动机就挑动你了？
0: 你理解吗？对，就500块那时候算是很贵的，现在最起码要10000块、5000块左右的东西。
1: 嗯
0: 一个小花盆，有人要买。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贵人？是一个那时候给我，因为人在茫茫中嘛，你不知道做什么，
1: 刚开始嘛，
0: 对对，那你总是要有个力量，就肯定自己东西是被喜欢的，
1: 是
0: 肯定的。严格讲。这位那时候的小姐哈，我如果有机会不跟她碰到，我真的要跟她讲谢谢谢谢。对，她那个力量是太大了，所以我就
1: 真的，那就起心动念的开始，
0: 对，
1: 就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耶，
0: 对，
1: 可行，
0: 是，
1: 对不对？这条路可行，
0: 对，
1: 就只要我做的东西够好，
0: 对，
1: 价钱不是大问题，
0: 对对对。你看那时候我太太也会帮我忙啊，
1: 嗯，
0: 我在想说哦。500块有一个买，养老婆可以、啊。
1: 那这下就觉得说啊，终于有点嘣一亮，会觉得说
0: 对，
1: 可行啊，
0: 对，意义很大。真的，
1: 对对
0: 我一直觉得这是那时候我在整个人生在要不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因为那是不安全的路嘛，是不是？
1: 因为不知道嘛，
0: 对嘛，对，
1: 前途未卜啊。
0: 对对，就一股那种年轻人的哈的理想化，是想要哎，这是对的事情，这样就想做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恩
1: 哦，所以那时候自己有个烧陶的东西，
0: 对，
1: 也是电烧窑嘛，
0: 对对对，
1: 电窑嘛，对，
0: 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在。都市啦，一般是用电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啦。
0: 对，
1: 什么什么土窑啊、蛇窑啊，
0: 那
1: 不可能，这
0: 个
1: 要乡下地方才可以啦。
0: 而且那个电窑还是我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对，
1: 我曾经在乡下就看过那个蛇窑啊、八卦窑啊什么窑，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去看过了。
0: 对对对，这个要感谢在学校啦，就学校，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学嘛。
1: 对对，
0: 所以就省省钱，自己做个窑这样。
1: 很好哎，
0: 对，
1: 很好。所以说你这个从机械开始。到自己做一个电窑啊，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0: 对，对
1: 那这条路呢，就是你开始起心动念说这个可以做啊。
0: 对，
1: 一当起做阿伯先挖一条路就对了。
0: 就是啊，哎呀，
1: 对不对？
0: 500块
1: 有人要买呢，那时候500块不得了了，
0: 真的不得了。
1: 你的地摊一个大概卖多少钱？几十块吧。
0: 对对，就是在50块到200块中间。
1: 中间呐，因为500块，
0: 而且我做的是小东西嘛，不是像一个大花瓶啊那种大花瓶，因为我知道大花瓶因为单价贵，你卖不掉的，
1: 很难卖。
0: 对，
1: 你说你在地摊怎么卖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说小花盆、小杯子这样子。
1: 对，一般来说地摊货就是薄利多销。
0: 哎，对，50块钱。对，那你一天如果能够卖个200-300块就不错了嘛。
1: 跑过警察吗？
0: 有，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好玩，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开始知道那种，因为我们在摆地摊不会只有我了，都有旁边嘛，对，你就会发现那种也是那种友情或者是被支撑。如果警察先看到人就说。警察他来啊！警察来啊！
1: 对啊，
0: 警察来了，
1: 对啊，
0: 有人就先吼，你知道吗？我们听到就说，赶快报！
1: 这是甘苦谈嘛？
0: 对啊，
1: 现在听起来就很好玩。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以前那时候简直是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弄了半天，今天白跑了。
0: 而且你
1: 有没有过一天白干的？
0: 当然有啊，哪有天天开红盘的？是不是？
1: 对。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儿。哎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点有限啊，但是我们很高兴呢，能够请到林荣国林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当初的生活跟创业艰辛啊。那至于创业之后如何呢？我们希望他再抽个时间给我们，因为在整个社会上，本来是创业维艰啦，说老实话，而且。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更难，是不是更难？起心动念就是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个机缘，是不是？那林荣国的起心，他的机缘就是，当他做了一个东西，他不觉得这个东西他标的太贵了，500块，可是就卖看吧，摆上去之后，居然有人呢。就是500块一摆，东西拿着也没

0: 包装就走了。他说这是一位女士小姐，女士当初呢就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对她来说人生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这件事儿，让她觉得可行，可行就是做你就对了，然后就开始决定了走这条路，也觉得说她可以养得起老婆了，才敢做结婚的打算，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么 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外面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可以做，你做的时候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当然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想，可是当他发生影响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转变，
1: 是
0: 太了不起了。好，我们呢今天呢就先进行到这儿。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想呢，林荣国他真的掌握到了这个点，这个契机啊，是不容易的。可是掌握呢，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每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转变点的话，自己呢要细心一点啊，细心一点。当他转变的转捩点出来的时候，抓住了，他就是你一生的一个转捩点了。怎么样去转变，怎么样去抓住，就是你的机运，对不对？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呢下次再有机会呢请到这个林荣国到节目中来。以前呢觉得说做商的人，哎，好像是以前的古时候的人是商是排在第九的。
1: 对，私人工商
0: 是排在第九的。但是现在呢后来说啊，钱不重要，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1: 是是是，
0: 还是要呢把它看得稍微重一点点，但我们不要因为钱而废掉自己其他的理想，但是因为钱而让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1: 是。
0: 好。好，谢谢。那么我们下次在节目中再会喽。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对对，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短讲的题目啊，很有意思，是吃西瓜的夫妻给我们的启示。吃西瓜的夫妻给我们的启示。有一天啊，这个太太从外面回来，天气很热啊，就想到啊，冰箱还有半个西瓜，哎，赶快去开冰箱拿西瓜出来吃，西瓜没有了。哎，他就先生也在旁边说，冰箱西瓜怎么没有了？他说我很热，回来我吃掉了。心里不舒服也没有办法呀，然后呢就拿了旁边的水瓶啊，冷开水的，拿这个冷开水的水瓶啊来倒冷开水喝一喝，没有冷开水啊，就跟这个先生说什么冷开水都没有了。他说我回来很热，我喝光了，哎，没有了。所以这个太太啊，心中就很不舒服，两个人闹别扭，闹了一个礼拜。然后这个老丈人知道了，就请他们两个回来啊，坐坐呀，这样。这个老丈人很有脑袋。他早上啊，就叫这个先生啊出去办事儿，太太就在家里面。那么这个老丈人就跟这个太太说呀：“哎，这个冰箱还有半个西瓜，你拿出来吃啊！好，不过要留半个给你老公哦。”好好好。下午的时候啊，太太出去，先生在家。这个老丈人啊，又跟这个先生，就是他的儿子啊，说：“这个冰箱啊，有半个西瓜，你拿来吃啊，不过要留半个给你老婆哟。”好好好，好，两个人，太太、丈夫晚上都在家了。这个时候，老丈人啊，就把那两个半个西瓜呀拿出来，说：“你看，这个。”是丈夫吃的，丈夫怎么吃半个西瓜呢？半个，丈夫啊，把这个中间那个红的都吃光光，留给太太的就是旁边一周，哎，算起来也有半个的样子哦，哎，我留半个给他。然后看太太吃的那一半拿出来看呢，太太吃的是从中间这样开开，吃这边一半，这边一半完整的。有红的也有边上给太太给这个先生的。这个老丈人就叫这个丈夫男的看，说你看看吃西瓜你怎么是这样吃，你看看你的老婆是怎么吃的。这个丈夫啊，是不对啊，没面子啊。那这个丈夫呢，看到旁边啊刚要有一瓶冷开水，他就赶快拿来呀，倒给太太。哎，老婆呀，天气热，请喝冷开水，喝冷开水。那个太太说少装了，就是要装。

装得很好的，少装了，开玩笑这样讲，少装了。哎，这个老爸爸呀，老丈人很有学问，哎，没关系，没关系，就让他装，让他装，让他一直装，一直装到死为止，就一路都是装。他说也没有不好啊。哎，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的，彼此要有爱心，但是如果只是装一装也没关系，一直装，装到死为止，不是一样吗？所以各位好朋友，如果你碰到这样状况，自己心里面有点那个，不过装一装，你就装好了，这样一直装，装到最后就变成不装了。哎，这个是，所以这个大男人主义啊是非常多，当然女人也有坏的，但是多数我看啊都是男人坏，也就是坏到极点。像我们台湾啊，男女啊还算是相当平等哦，但是在其他国家呀，那是一塌糊涂，连美国都不如我们，你知道吧？美国开口闭口就是 honey honey， 哦，有一天那个先生从外面回来呀 ，honey， 我要有话跟你说。这个 honey 就是亲爱的哦，好的不得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离婚好不好？那家伙，亲爱的还来讲这样的话 ，honey， 我们离婚好不好？在非洲啊，还有些国家更糟糕，更糟糕。这个有些非洲的国家呀，这个艾滋病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大概一半的男人都有艾滋病，有了艾滋病治不好的，而且呢，那种穷的国家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医院那样来治，就是死，得了艾滋病就死。先生得了艾滋病，但是还要跟妻子同房，妻子不能拒绝，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样子，得了艾滋病有没有前医，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我要死了，现在先生在上面快乐快乐。我就在想，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总是女人倒霉的，倒霉。妻子不能拒绝同房，男的快乐，女的流泪，就是这样。那我们要看一看圣经怎么教导的。圣经怎么教导？圣经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就是篱笆，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篱笆造的人，不能动的。耶和华神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他这个篱笆人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所以吹的那一口气就是灵魂，就是灵。我们的生命，这个不是生命，这个装在里面的那一口气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算的是什么，一口气不来就完了。所以有个人撞车，我们看死了没有，还没死，还有气，就是表示生命之气还在你的，没气了，没气了，死了，死了，气，生命之气出来了。所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在篱笆人，在他鼻孔吹了一口生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起名叫亚当。然后神说，这个亚当一个人独居啊，太难过了，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造一个女人来陪伴他。啊，怎么造女人呢？上帝就从亚当熟睡的时候，在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就用那一根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起名叫夏娃。所以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那是亲密的不得了的一根肋骨。这根肋骨有一天结婚了就回来，所以结了婚不能离婚的，因为那一根骨头回来了，然后你离婚又要把它拔走，这很痛，你知道吧？所以基督徒原则上是不离婚的，所以叫做夏娃。所以大家要晓得，妻子是丈夫身上的骨头，所以你们的相亲相爱啊，是没有办法取消得了的，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么我们夫妻究竟要这么亲密，究竟要怎么相处之道呢？

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做老婆的，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哦，有的很多丈夫一听到这个话，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头，我是你的头，你要听我的，上帝说的呀。那是头又怎么样呢？你是头怎么样呢？像现在我是头，我说，到这外面的那个餐厅去吃饭，头讲啊，可是那个身子讲，对不起，我今天脚不好，是走不动，我走不动，你还不是不能去吗？不能去吗？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两个合作起来可以。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妻子应该尽量的去顺服丈夫。丈夫要知道，妻子是我身上的一根骨头，我要爱她爱的没话可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说，丈夫也当同样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里，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乐度日。我们一生的日子是很快的，像我从前小孩子我都记得很清楚啊，然后我一直发达呀，做很多这个官那个官啊，人家都叫我青年才俊，叫我明日之星，懂吧？明日之星叫人生 Rising Star。 现在呢，现在我已经87岁了，我还有射护腺癌6年了，所以我现在是不见了。我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一个都跑不掉。所以传道书说，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里面，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乐度日，就是我们日子都很短，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妻子跟丈夫一起快乐度日。雅各书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就是夫妻，妻子属于丈夫，丈夫说我也属他，两个人是一体的。那这样讲的话，这个美满的婚姻啊，它是要靠两个人一起合作才会好，而不是单单一个是没有用的，要双方一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雅各书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我们做妻子的人说，丈夫应该这样爱我，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圣经上对我们做夫人的、做太太的，究竟要怎么样呢？说我会烧饭啊，有饭给你吃了就好了，你还要怎么样？妻子的应该是这样吗？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箴言书31章这里说，才德的夫人，所以妻子要做一个才德的夫人。箴言31章说，才德的夫人谁能得着呢？有才德的夫人你得得着吗？才德的夫人谁能得着呢？他说这个才德的夫人啊，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太太如果好的，她比珍珠还可爱。他说这个妻子啊，她丈夫的心里面一直依靠这个老婆，依靠她，因为这个她是个才德的夫人，比珍珠还那个，所以丈夫心里面都依靠这个老婆。她的丈夫，她就是个太太，一生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就是由她这个妻子在的时候，丈夫不会做坏事，也不会这很倒霉，也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她在，这是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夫妻要过得很好的话，切西瓜呀，要特别注意，对不对啊？

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啊，也更是要这样，夫妻双方都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彼此能够照顾，这样的话，我们夫妻就会美满，夫妻美满，家庭美满，家庭美满，整个社会国家都美满，都美满。而大家讲，你这样讲严重了吧？一个国家再厉害，如果他的家庭都是破碎的，都是完蛋的，这个国家会好吗？绝对不可能。所以家庭是一个国家所有的东西的基础，而这个家庭就是丈夫和妻子，上圣经上讲的，我刚刚也提过。所以美满的婚姻啊，一定要夫妻双方一起共同努力才可以。现在下面啊，我要带各位唱一个歌，唱一个歌。这个歌是什么？你们都会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你们会唱吧？对不对？哦，那我们就开始来唱啊。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走进妈妈的怀抱里，幸福享不了，幸福享不了。哎，我为什么唱这个歌呀？我就用这个把它稍微改一下。他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下面改成了世上只有丈夫好。